0: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迎向世界。

0: 总，大敌当前，身为无视党的党民，你们应该团结一心，守护这里。
1: 滚开！别逼我动手，要送死自己去。哼，
2: 都是你们几个家伙把我妈害成这样的。
3: 过分，关键时刻一点担当也没有，这些人真的值得保护吗？
0: 他们害怕是正常的，我们先去试试这武器的厉害吧。
3: 莹莹，你看那里还有个人没逃走。
0: 这背影，
4: 走过去瞧瞧。
0: 你不就是那天被献祭的男孩吗？
5: 不是你们，我叫毛小虎，那天多亏了你们，我才有机会溜走，捡回一条小命。
0: 毛小虎，我叫洋洋，这是我的表哥凯凯，这位是程远峰大叔，是个很厉害的水手。
5: 水手？
4: 小虎，为什么你还不跑呢？这里很危险。
5: 跑？我才不要，我要保护武士岛。
3: 可是这些岛民这么对你，你难道都不介意吗？
5: 我从小没有父母，是被岛民们照顾长大的，这次被当作祭品都是爱岛主的意思，其他人只是执行命令，我并不恨大家。武士岛是我家，到了保卫家的时候我得站出来。
4: 年纪不大，气概不小，
3: 和那些只知道逃跑的岛民简直天壤之别。
5: 海博快到了，如果你们是想来劝我，像胆小鬼一样躲起来的，那就请回吧。
0: 我们跟你一样，也是来保卫无事岛的。啊，毛小虎，你的武器不会就是那个木头做的回旋镖吧？
5: 哼，嘿。它叫旋风回旋镖，别看它是木头做的，什么敌人都会在它面前败下阵来的。
3: 和海博战斗可不是小孩子的游戏。
4: 有偷袭！
5: 瞧见了没？我的回旋镖可不是吃素的。

0: 这是鱼人，
1: 只是在电影和小说里见过的鱼人，这种压迫感好强。
2: 准备迎战。

0: 没什么好怕的，就是一群胖头鱼，看我把他们打个稀巴烂。
1: 谁来救救我们？
2: 安博西诺，找我们一家吧，我给你磕头了。
0: 啊，海博登岛了。

0: 这样，没道理啊！
1: 可丢！这里光线不好，多注意周围。

0: 西？什么？神兵，怎么还是打不过那些鱼人？
1: 不要慌，注意调整自己的呼吸。我要开砍，快！手心、兵器、灵神，对，就像训练时那样，

0: 快点装，小心点儿！仔细着点儿，要是碰坏了，小心你们的命！
1: 爸爸，海伯登岛了！
2: 艾莎，我不是让你在房间里好好待着吗？
1: 现在渔人刚登岛，把岛上的民兵都派出去，还有赢的希望，再晚就来不及了。
2: 那些兵都是我花钱养的，保护好我，保护好我们家。
1: 才是他们最优先的任务。可乌世岛的人民也是你的子民啊！宝贝女儿，你怎么这么傻呀？乌世岛没了，怎么可以再花钱买个官儿，继续去别的地方当岛主啊？犯得着跟海伯斗吗？鸡蛋碰石头，分分钟把自己的性命搭上，划不来呀！
3: 好，你不去，我自己去。
1: 小姐，大人也是为了这个家为您好。哼，我对你太失望了。大胆，艾莎，这是和父亲说话的态度吗？我看你是去找管教了。来人，给我抓住他！
4: 你们要干什么？
5: 送艾莎上船，把舱门锁好，眼睛放亮点，没我的命令不准放他出来。是，你放开我！
6: 小姐，对不住了，放开我！终于结束了，怎么越来越多了？我的回旋镖居然！
7: 我有点累，驾驭神兵太难了。

笨蛋胖头鱼，我在这儿呢，来揍我呀！

0: 竟然可以控制火了！
1: 娘娘，没事吧？
0: 没事，我可以控制火了。
2: 真有你的！
3: 就算你能掌握赤炎之力，也不能胡来啊！
0: 知道了，大叔。
1: 不过得亏了这招招数，才一口气消灭了那些笨鱼人。

0: 小姐，您要是配合的话，我们也不至于这样对您。
1: 你别给我来这套！
2: 啊，着火了！
3: 啊！现在好像有爆炸声，
2: 出事了，坏事了！
1: 有人在跟海博战斗，你们还不放开我过去帮忙？
2: 小姐，这个时候你可别添乱了，跟海博作对没有好下场，也不知道是什么人这么大逆不道、不识好歹，千万别影响到大人撤离的计划。哎呀！小姐。 这，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追！是。跑不了的，我们追。哇！哟！你。
4: 怎么回事？怎么了？嘿，注意调整呼吸，集中精神，旱地机，
3: 卡卡，配合我，好。 笨蛋胖头鱼，有本事就上来！这招叫做守株待兔。漏网之鱼交给我。
4: 小姐，小姐，
2: 走，去前面看看。

终于甩掉了。嗯，他们几个好像不是武士道的人，不过这样耗下去可不行。

数量实在太多了。可恶！我的回旋镖！我来当你们的断手！

了。

0: 这是什么？
1: 洋洋，你是元一门继承者，拥有守护者之力，这会在元一世界中形成防御能量。
0: 所以，刚才是他保护了我。
1: 不过这股力量短时间内没法再使用了，接下来要小心。
2: 你们看那儿。
1: 原来海魔是从那儿源源不断传送来的。
3: 如果能破坏传送就好了。
2: 可是我们靠近不了那边。看来得毁掉那个传送，该怎么做呢？有了。

0: 小姐，你不能来这儿。
1: 你们现在就调转炮台，让所有炮塔对准那个给我打。还愣着干什么？
0: 可是岛主大人吩咐过，
1: 现在是保卫无事岛的关键时刻，听我的，如果出了什么事我负责。
0: 是。
1: 准备好了。

0: 快看看出什么事儿了！岛主，不好了，大小姐跑了，她还炸了好像是海波的传送门。
1: 这丫头现在在哪儿？
0: 我们的人看见大小姐在炮台。
1: 快，我去把她抓回来。
2: 糟糕，附近带人来了！这个云好奇怪。

0: 这些大老粗，弄疼我了！你们给我松开！
1: 你知道激怒海博神是什么下场吗？
0: 哼，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四个人为巫师岛战斗。
1: 以后再和你算账，带小姐去安排好的船上。
0: 临阵脱逃，你懦弱，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一岛之主？你良心不痛吗？
1: 带走。
0: 他们怎么都停下来了？
2: 是啊，感觉好奇怪啊。
0: 确实很奇怪，我先上去看看。嘿嘿，我们这算是胜利了吗？
3: 别着急下结论。
0: 黑云又压过来了，
2: 什么情况？

0: 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
1: 鱼人退去的太诡异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大家小心，鱼人们不会轻易离开的。这下糟了，
0: 这是什么怪物啊？这么大，这是什么怪？海博、这也太真实了，我们不是在做梦吧？
2: 大家小心，绝不能让他登上无视岛。
1: 想办法把他引开，远离码头。
2: 杨杨，
0: 好强，我有点顶不住了。怎么办？根本不起作用。
2: 我来。

0: 郑云峰大叔！
1: 这深海巨怪浑身上下刀枪不入，可能只有这双眼睛是唯一的弱点。大家集中火力去攻击他的眼睛。

0: 掩护我。
1: 管家，管家，我们现在就出发。
2: 岛主大人，码头被毁了。
1: 你说什么？
2: 突然来了一个比城楼还高的深海巨怪，两步就把整个码头踩得稀碎。那几个战士估计也挡不住了。
1: 那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真是害死我了。
0: 我们得救他出来。没有用啊，我们的攻击对他来说威力太小了，他甚至都不在意我们。
3: 洋洋，
4: 别起来，我们再想想办法，赶紧去救洋洋。
0: 那儿有船，
4: 我们走。
3: 哪里啊？凯凯，冲远方大叔，猫小虎，你们在哪里啊？啊？
0: 不行，炎龙剑应该是砍到了巨怪的身体上，这家伙太硬了，我应该是在这怪物的体内。戒指似乎在暗示我，想要打破这座移动监牢，得破掉那团红光。

0: 暗雪翼，这一切果然都是你在背后捣鬼。
1: 莹莹，莹莹在哪里？我要去救她。
2: 这么大的浪，你千万别下去。
1: 你放开我，让我去救她。
0: 你们看那边。
2: 莹莹。
3: 看样子这次有点狼狈呀。元一之界现世，好戏开始了。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

0: 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相知无远近，万里共和鸣。历史上多元文明相互遇见，彼此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繁荣，书写了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灿烂篇章。现如今，各国青年携手同行，和和共生，共同致力于浇灌姹紫嫣红的文明百花园。文明交响最后一集《美美与共》，我们将从展望未来、续写华章的视角，进一步探讨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之道。2026年7月16日晚9点10分，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2: 你是你的哥哥亲手带大的，你现在应该相信你哥哥是我的人了吧？
3: 我怎么感觉不像在抓什么人，特别像在保护什么人呢？
4: 你是说孟豪？
5: 昨天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里？
2: 这件事是我策划的。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
6: 你跟他废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天钥匙给我。
1: 啊，好，你看一下啊。来，这是您的钥匙。
2: 好，谢谢。
3: 好。
1: 啊，嗯，走，这边请。

0: 哎呦，你这人怎么见死不救啊？说一把，哎呦，没事了，没事了。哎呦，哎，这么大个老爷们儿，这点疼都不怕，丢不丢人？哎呀，
1: 大红姐，
2: 就是，
0: 对付这是跟你撒娇呢。哎，说什么呢？谁撒娇了？真疼啊！哎呦，我说对付，记得打紧仗的时候，你身上中了三弹也没听你喊一声，皱着眉头啊。今天日子怎么了？哎，是啊，
3: 打过仗啊？
0: 打过仗。 叔叔打仗啊，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哎，吃饱饭。哎呀，叔叔当年那可是啊，战场上的一阵风啊！你看这个样儿。哎哎哎，
4: 队长啊，
0: 队长
4: 啊，弟兄们，咱们已经不是军人了，这称呼啊也得改改，否则容易引起怀疑。从今天起，所有的人。

0: 都叫我大哥，管对付叫二哥。
1: 是是。
0: 哎，你这儿干什么呢？
1: 干什么？你看看。

0: 倒了，冲我肩膀上咔嚓就是一口。哎，你看看，
1: 高叔，你就认便宜吧。大红姐曾经把人家的耳朵咬下来过。
0: 真的？哎呦，我的妈呀！哎，大红啊，我求求你啊，以后你再也别咬我了啊！
2: 你以为我喜欢咬啊？这不是做戏吗？要不是为了养护小宝，你求我咬我还不咬呢。
0: 瞧我这样，还求你咬我？不过话说回来了哈，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咬一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嘛。今后你要是愿意咬，那就咬呗。
3: 你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4: 大红姐，我要是你就再咬他一口。
0: 哎，你们瞎吵吵什么呢？我不就这么一说吗？谁让他真咬？你可真行！
3: 哎呀，今天啊，可多亏了小宝子了。要不是他用玻璃球提醒我，恐怕我就回不来了。
0: 啊？怎么回事？
3: 云建明发现了我的踪迹，他不露声色地跑到卫生间，钻进通风管道，要抄我的后路。哎，幸亏啊，小宝子把个玻璃球扔进管道里，提醒了我。
0: 嘿，没想到小宝还是个做侦查员的料啊。
2: 您可别小看小宝啊，他可是人小鬼大，在书场里耍弄起常福叔和二奎来，那可是一愣一愣的。
0: 他是人小鬼大，你是人小劲儿大，咬我这一口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吧。啊，
2: 就这么点事儿，老挂在嘴边，像不像个男人啊？
3: 今天的侦查很有收获，冯文郎与山东鲁青帮的人约好明天夜里12点在咸水沽南码头交货，这正是我们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咱们提前埋伏打个伏击？
3: 咸水沽附近地势开阔，周围都是海水和泥滩，无法设伏，而且冯文朗的保护本来就非常严密，现在云建明又为他们所用，一旦伏击不能奏效，云建明会保护他以最快的速度逃脱，我们一击不成，要想再次动手那就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一击成功。
0: 那你的意思是？
3: 我想过了，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鲁青帮那些流氓。
0: 哦，哎，你今天说在那帮人身上留了个记号是怎么回事啊？

0: 说你继续跟，你说再跟下去就会露馅了啊，还说了做什么记号。哎，核算你这是个假行家呀，这都是你说的呀。你这哎呦还什么都不知道，连人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1: 对呀、啊、
0: 哎呀这真是哎
2: 马上就要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2: 昨儿个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吧？
0: 是又怎么样？难道白屋敲门去啊？
2: 着什么急呀、啊、跟我来。

0: 杰住在哪间屋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昨天我们就跟到这儿，我假装崴脚，你就扶我下去了。
0: 哎呀。

0: 为什么是小家伙？闭嘴！
1: 把烟给我。好。这是什么声音？怎么回事？大衣里怎么会冒烟？去看看。好。这是什么？啊？那是炸！

0: 搜查其他房间，
1: 寻找残敌。
2: 是，
1: 走。

0: 我们只有我们两个，没有其他人，立刻行动。
1: 冒出来的，
2: 从后门上来的。
1: 这么急叫我出来，有什么事情？

已经12点了，怎么还不来？咸水沽离天津距离很远，这些买主又不是本地人，可能是因为道路不熟耽搁了。

0: 张兄，钱带来了吗？
1: 冯公子，货准备好了吗？
0: 所有的货物都在这三辆卡车上。这是通行证，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张兄，你的声音好像有些变化。
2: 张兄，你这是干什么？

0: 他奶奶的！我带人追上去，一定要宰了他！走！
1: 袁建明失去了冯文郎，就失去了靠山，不会再有人相信他。
0: 哎呀，你忘了，还有黄云龙呢，他一定会去找黄云龙的。
2: 据我观察，黄云龙并不像冯文郎那么喜欢他。
0: 哎，袁建明这个王八蛋，还真够命的，几次三番都杀不了他。
1: 好了，立刻命令弟兄们打扫战场。
3: 是，走，是，再好好看看吧。怎么，死不瞑目啊？其实我真的很佩服。 你是怎么看出我不是真的云建明？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民党部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真名叫燕双鹰，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特务营营长。你不该惹我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丧了性命。
4: 想求我饶了你？你设毒计想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想过放过我吗？所以，我不同意。记住，下辈子别做坏人。
1: 你乐观满盈了。
0: 哼，春阳，已经清点过了。 击毙敌人16名，缴获卡车2辆，里面装的都是高支沙和肥皂，这些可都是急需物资，不能给咱们部队太可惜了。
1: 放心，不会浪费的。
0: 啊！不好，有情况！
1: 没关系，是美琪和蔡书记。
0: 美琪、蔡书记，他们来干什么？
3: 你不是刚才还觉得这些物资不给咱们部队？

0: 我们已经把物资转运出去，交给大军。大部队目前还没有移动到天津附近，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也能派上大用场。
1: 冯文朗和黄云龙给咱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用对得起人家吗？哦，哎，
2: 真有你呢，事事都想在前头啊！
1: 蔡书记，美琴，
3: 怎么样了？叶营长，
1: 解决了。
2: 冯文朗死了。
1: 嗯。
2: 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啊！
3: 就像他对我一样，只是他的运气没有我好。
2: 不，不是运气，是机变智慧，是无比的勇气。冯文朗并不缺乏智慧，他缺乏的就是你身上那种无往不胜的勇气。
3: 对这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敌特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必须坚决予以消灭。
2: 嗯，可怜这冯文朗机关散尽，最终他是自掘坟墓。
3: 在两辆卡车上，司机带来了吗？哦，这两位啊，都是老驾驶员，对附近的道路又非常熟悉。嗯嗯，这是通行证，一路小心。放心吧，你们俩去吧。嗯。
1: 把这批物资交给城外的游击队。
3: 叶营长，叶红开的事情，美琪已经对我讲了。对于他的工作，我们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感觉时机不太成熟。
1: 不敢贸然与之联络，
3: 叶
1: 营长，你的待事勇气真是太让人钦佩了。若不是这招险棋，怎么可能峰回路转？眼下区委决定由我亲自跟他接触。太好了，争取叶鸿开阵前起义，对于攻克天津至关重要。蔡书记，这件事你要多多费心啊。
3: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马上撤离。
3: 美琴，
2: 来了。
3: 我们先走吧。
2: 好，
3: 叶营长，告辞。
2: 嗯，我们先走了。
3: 好，好。

0: 不是演双鹰，他率领小分队化妆成买主发动突然袭击，我们毫无防备。黄处长，现在派兄弟们到咸水沽码头，也许还来得及。黄处长，赶快出发吧！如果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1: 不，你说错了。
2: 我说错了？
1: 应该说，已经来不及了。
0: 你什么意思？从你将冯公子一个人扔在码头那事情，就已经来不及了。
1: 冯公子信任你，眷顾你，聘请你来负责他的安全，可是你怎么对待他的啊？危急时刻将他一个人扔在码头，这就是你的报答吗？当时公子已经中枪，而我也被手雷炸伤。
0: 带去的兄弟们被姓燕的全歼，如果我不走，我还能回来跟你报信吗？
1: 姓燕的，你到现在竟然还在提姓燕的，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根本没有什么姓燕的，没有燕双鹰，没有甄家，云建明，是你。一切都是你在暗中策划，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陷害云建明，现在。 又涉毒计害死了冯公子，你是个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忘恩负义的刽子手。你在说什么？冯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情，我为什么要害他？哼，
0: 当然是为了钱，为了那些物资和十根金条。现在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你串谋杀手设下圈套，杀害冯公子，抢走货物和金条。 使用侦缉队提供的通行证，将货物和金条。

0: 你才会惊险地跑回来报信儿。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1: 那我为什么还要回来给你报信儿？
0: 哼，你虽然能够使用通行证通过关卡，但侦缉队势力遍布天津周围的郊县城乡。如果展开大搜捕，你根本无法藏身，因此你才会行险侥幸，自作聪明地跑回来报信儿。 企图将杀害公子、抢劫货物的责任再一次推到你自己杜撰的所谓姓燕的，也就是云队长身上，来了个疑惑江东，自己逃之夭夭。黄处长，血口喷人！哼，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
2: 杀害冯公子，抢劫军用物资，简直是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来人，
3: 处长，
2: 把这个无耻的骗子给我抓起来！
3: 是。
2: 我没有杀害冯公子，更没有倒卖军火。我是冤枉的，我不是骗子。
4: 黄云龙，
2: 我知道，我打过你，你恨我，你想杀死我，你这是别有用心，排除异己。
4: 把他给我拉出去！是，走。周总，云建明怎么处置？拉到海边毙了他，枪毙。
5: 怎么？您真的认为是他谋害了冯公子？
0: 当然不是。那。
6: 你知道戡乱时期倒卖军用物资是什么罪过吗？那是要杀头的。这种事情揭出来就捂不住，不找个替罪羊怎么可以向长官交代呢？而且冯文朗是冯司令的儿子，我们俩一直共事做生意，他死了，冯伟筹能饶得了我吗？最轻也要埋怨我保护不力，到那时丢官罢职。 还不定扔到哪个犄角旮旯，当擦桌子布去了。嗯，这倒是。哼，万幸，冯文朗自己主动提出要云建明保护，不需要侦缉队出面。现在出了事，只要把责任都推到云建明身上，就说他见财起意，勾结土匪，抢劫物资金条。
4: 只需要一颗子弹，我们大家就都干净了。啊，楚座，高啊！而且云建明这个王八蛋，仗着冯文朗的事，竟敢打我，
0: 死他妈800次都应该。楚座，
4: 您就放心吧，我立刻去办。还有，
0: 什么？
4: 听云建明说，这姓燕的率人抢劫物资，突袭冯公子，要不要立刻侦讯？
0: 云建明把什么都推到所谓姓燕的身上，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多少次试探，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人家云队长真是共党谍报，早就露馅了。我就不相信有人能逃过那么严苛的试探，只有冯文朗那个傻子才会继续相信他。
4: 没错，弟兄们也都觉得奇怪，冯公子为什么总是跟那个云队长过不去呢？
0: 冯文朗的心上人林娜小姐爱上了云队长，他一个堂堂大公子怎么能受得了啊？所以，这是借刀杀人，清除情敌。
4: 哦，原来如此。
0: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冯文朗才是背后主使，云建明只是他手上的一支枪。
4: 有道理。
0: 好了，再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为今之计，只能是将事情压下去。即使真的是所谓姓燕的下手，咱们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如果这件事真的捅出去，连我也得吃枪子儿。
7: 处座高见。
0: 老四，这件事你亲自督办。记住，多带几个人。 把云建明拉到海边，一枪崩了，就地掩埋。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4: 您就放心吧。

0: 你为什么要带我去哪儿？到地方你就知道了。黄云龙要杀人灭口，我说的没错吧？
1: 哎呀，云少校，你想多了，咱们只是换个地方住住。
0: 哦，换到哪儿？
1: 行了，你的问题太多了，还是那句话，到了你就知道。
0: 哦。

0: 怎么到了？
1: 是啊，到了。
2: 你的死期到了，上。云少校，别怪我，是黄处长要你的性命，兄弟只是奉命行事。你一路走好，每逢初一十五，兄弟会给你上香的。
0: 你们一共七个人，一炷香恐怕不够吧？
2: 哦，什么意思？
0: 如果香不够的话，我可以借你。

0: 玉，玉少校，别杀我，不是我想杀你，是黄处长，是他。
1: 一路走好，烧香的事儿就不用惦记了。

0: 为什么要害死我的儿子？为什么？
1: 总座，那个人并不是云建明。
0: 我不管他是谁，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我的儿子。
1: 为两卡车军用物资和十根金条。
0: 什么？
1: 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冻到心。方公子太相信云建明了。本来我已经安排好在侦缉队的保护下进行交易，可公子却执意要云建明提供保护。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0: 云建明，这件事一定要彻查到底，只要是涉案的人

0: 任何人都不能放过。
1: 总座，倒卖君无私可是重罪，因此这件事还是不要声张为好，否则一旦被剿总或军统知道，事情就不妙了。不但公子身后之事不得安宁，弄不好还会牵扯到总座身上。这个云剑明现在哪里？事发后，这个畜生与他的同伙一起逃走了，现卑职正在全城缉拿，
0: 一定要抓住他，我要剖腹剜心。
2: 为汾郎报仇，
0: 请总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总座，快扶总座上车。
3: 来人，散！
0: 把方公子的尸体抬上车。
3: 是。

0: 又怎么了？
1: 云建平杀了老四和行星的兄弟逃走了。
0: 什么？
2: 真邪门了啊！日本鬼子、杀匪军，他们怎么自己干起来了？
3: 我早就说过，黄云龙不像冯文朗那么待见云建明。依我看，陆永浩两人之间还有矛盾。通缉令上只字不提倒卖军用物资的事情，只是说云建明杀死了冯文朗。
2: 对呀，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倒卖军用物资是死罪。如果说冯文朗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被杀，黄云龙、侦缉队乃至他父亲冯伟仇恐怕都难逃干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说、不能查的原因。
2: 奶奶，冯文朗这孙子算是白死了，这叫眼不识黄连，有苦难言啊。
3: 只可惜啊，又让云建明跑了。
2: 哎呀，就是云建明这个王八蛋，现有九条命，怎么打也打不死，又让他给跑了。
3: 冯文朗死了，云建明失去靠山，再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已经不足为患。
2: 干掉冯文朗，咱们总算是能够放开手脚了。
3: 时间紧迫，我们要抓紧进入下一步计划。
2: 嗯，走。
4: 好。文朗的遗照是怎么流出去的？记者怎么会知道军用物资的事情？
5: 总座，卑职已经查过，刊登照片和文章的是大公报首席记者美琪，这个人专门与我们作对，之前就多次暴露过我们的秘密。
4: 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活到现在，你们侦缉队是干什么吃的？
5: 总座，这个美琪是李娜小姐的朋友，当时冯公子考虑与小姐的关系，所以才……
4: 行了，别说了，我和文朗已经不在，我不允许有人在他死后还在败坏他的名声。
5: 是，我立刻布置。
4: 记住，要无声无息，我不希望再闹得满城风雨。
5: 请总座放心。
4: 云建明抓到了吗？
5: 啊，我已经全程通缉了。
4: 扒了他的皮，剜出他的心，为文朗报仇。
5: 总座，我已命侦缉队、特务队全体出动，严查四郊五县，封锁天津市区，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6: 嗯。司令员。
7: 好。
6: 前方电报。
7: 嗯，
6: 是。
7: 好。
6: 嗯。
8: 政委，电报。司令员，电报。
7: 好，好。哎，你看这，野司命令纵队23日出发，向天津方向移动。首要的任务是切断平津敌人之间的联系，完成对天津的战略包围。
9: 从电报上不难看出，军委的这个决定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平津问题，围北平，打天津，迫使傅作义投降。
7: 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准备出发。
8: 好。
10: 报告，
7: 进来。
8: 司令员、政委，天津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秘密渠道传来一份机密文件。
7: 哦，在哪里？
8: 就是这个。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4: 领到这个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0: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2: 这个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这款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 免费送。

0: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1: 你是你的哥哥亲手带大的，你现在应该相信你哥哥是我的人了吧？
2: 我怎么感觉不像在抓什么人，特别像在保护什么人呢？
3: 你是说孟豪？
4: 昨天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里？
5: 这件事是我策划的。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
6: 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0: 这是一份天津外围的城防工事图啊！哇，哎，太好了！这里还有封信，是燕双鹰写的。这份图纸是他们从叶鸿开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盗出来的。这个燕双鹰还真有两下子。
1: 简直就是孙猴子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
2: 我就说他们能行吗？燕双鹰这个家伙，我了解，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能给你漂漂亮亮的完成。
3: 是啊，
2: 这份图纸啊，真是太珍贵了。有了它，我们攻克外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是啊，回电，统领嘉奖燕双鹰和小分队，并将部队的动向告知他们，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获取敌人兵力部署图。 以及在金刚桥附近站稳脚跟之任务，配合大部队夺取金刚桥。

0: 你回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到。
1: 你的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林娜，究竟怎么回事？
0: 文朗出事儿了。
1: 出事儿了？怎么了？
0: 他被人杀死在咸水沽南港的破码头，真是太可怕了。
1: 这可真是太意外了。
0: 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去做那些违法的生意，可他就是不听。这次终于出大事了，为了几根金条，把自己的性命都搭上了，太不值了。
1: 心里难受吧？
0: 他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可毕竟在一起时间长了，爱情虽然不在，可感情还有。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
1: 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嘛。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突然，但是……
0: 但是什么？
1: 我虽然觉得突然，却也觉得并不突然。像他那样的人，迟早会走上这条路。
0: 他被人用冲锋枪打死，胸前十几个弹孔，真是太可怜了。
1: 我倒是觉得，有句老话说得很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 人都死了，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朋友一场。
1: 可他从来没有把我当过朋友，你记得吗？几天前他还想要我的命。如果你希望我替他哀悼，算是找错人了。我不欢欣鼓舞，已经算是很厚道。
0: 对不起，我不该要求你的。
1: 不说了，林娜，你今天来是不是有事情？
0: 解放军代表已经跟我爸见过面了。

0: 是的，是一位姓蔡的同志。
1: 嗯，谈得怎么样？
0: 非常好，接下来就要谈具体事项了。爸爸特意让我来见你，一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二是想让我问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2: 叶师长太客气了。
0: 啊，没什么，你们在这儿住得还习惯吗？还有什么需要的？
1: 啊，李娜，跟你我就不客气了，我们急需机枪、冲锋枪、子弹和手雷，叶师长能不能解决？
0: 应该没有问题，我立刻回去跟爸爸说。
2: 嗯，
1: 太好了，那就拜托了。
0: 哎，对了，下一步你们要做什么？
1: 我要买下天燕楼。
0: 买天燕楼？
1: 是的，这中间还少不了要你帮忙。
0: 放心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1: 谢谢你，林娜，回去转告叶师长注意保密，冯伟超、黄云龙这些人的眼睛时时刻刻在盯着他，一点细小的疏忽就有可能酿成大祸。
0: 我明白，你放心吧，那我先回去了。你一定要保重，如果说冯文朗的死只是令我感到难过，那么你出事对于我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1: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
0: 别说死，我不想听到这个字。
1: 放心吧，琳娜，我会保重的。
3: 哎呦，你们聊呢？
1: 啊，
0: 那我先走了。
4: 哎，你总是出现的那么是时候，那么让人觉得恰到好处。
3: 哎呦，哪里哪里，我呀，只是比较会选择时间。
4: 要说你这脸皮啊，比那城墙拐弯还厚呢。
3: 嗨，你当我愿意到这儿来偷偷看你们俩拥抱吗？上级来电报了，啊。
1: 总队已经接到了我们传送的城防工事图，司令员对我们在短时间内搞到敌人的绝密情报提出表扬，予以通令嘉奖。现在部队已经向天津方向移动，大战迫在眉睫，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
3: 嗯，除掉冯文朗，该到了对三合会下手的时候了。哎，双英，你有什么想法？
1: 一切还是要从天燕楼入手。
3: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1: 嗯，是的，我想买下天燕楼。
3: 什么？买天燕楼？
4: 你喊什么你？烫着了。
3: 哦。哎呦，不是我，我太意外了。
1: 有什么意外的？天燕楼主人梅雪琴与三合会袁文才的矛盾极深，这对于我们利用袁文才卧底在作战厅厅长段志宏身旁盗取兵力部署图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们勘察过地形，天燕楼距金刚桥北马路口只有200米远，是最佳的进攻地点。
3: 是，我知道天眼楼的地理位置重要，可是咱们，哎呀，咱们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咱拿什么买天眼楼啊？人家凭什么把这么大个书场子卖给咱们呢？
1: 谁说咱们没钱
3: 啊？哎，哎，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穿上这身衣服，自己就成阔佬了？
4: 我至少知道有10根金条就是阔佬。
3: 哎呀，我想起来了，那天咱们突袭林顺德酒店，从买货的张兄手里抢到了10根金条，不是吗？
4: 用5根金条买下天燕楼，够多了吧？
3: 哎呀，不是够多，是太多了。买个天燕楼，1根金条就够了。
1: 我们开出一个梅雪琴、刘长福不能拒绝的条件，让他们把天燕楼卖给我们。只要有了天燕楼这个基地，我们的所有计划就都主动了。
3: 太好了。我还在发烧后面的事情呢，看起来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1: 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天燕楼。
3: 今晚就去啊？哎，太好了，几天没见大红还真有点想呢。
4: 我就知道你啊是别有用心。
3: 谁别有用心了？我不就那么一说吗？再说了，人家大红说不定也想见我呢。
4: 你这脸皮啊，
3: 比城墙拐弯还厚。

0: 这天堰楼的事儿到底办的什么样啊？
1: 这些日子啊，小马豪和老六正打听消息呢，应该是快有回报了。
2: 大哥
0: 回来了，怎么样啊？
2: 大哥，这几天我们都没闲着，和警察局的冯局长还有天津警备区军事处的严处长吃了几顿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幸运的背景还有事情的经过都摸了个清清楚楚啊。
0: 行，哪那么多废话，捡那个重要的事儿说。
2: 是，据冯局长说，这个姓云的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叶洪开母亲和女儿的救命恩人。他率领小分队将叶母和小姐叶琳娜从东北共军手里给救了出来，因此叶洪开对他是感恩戴德。
0: 这么说这事儿还真是歪腻了，这是。
1: 真没想到，这梅雪琴还认识这么硬的靠山。
2: 大哥，您别急呀、啊，我这不还没说完呢吗？这云队长虽然跟叶家关系非同小可，可是他与天堰楼却嘛关系没有。
0: 我说小马啊。
2: 啊，
0: 你小子嘛时候学会大喘气了？这是啊，有话说，有屁快放。
2: 大哥，我这不得拴个扣吗？
0: 说正经的了，拴扣拴嘛扣啊？
2: 嗨，其实啊，这云队长压根儿就不认识梅雪琴两口子。
0: 哦，
1: 那他那天管嘛闲事儿啊？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2: 其实啊，那天只是适逢其会，正好赶上姓云的在天堰楼听曲儿，遇到无故砸场子，实在看不过眼了，才出手挡了这么件的事儿。
0: 真的？
2: 千真万确。据军事处严处长说，他已经离开了军队，几天前又离开了叶公馆。
0: 哦。
2: 据说是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想出去做点买卖。
0: 也就是说他不再是叶洪开的卫队长了。
2: 是啊，有句话说得好，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现在姓云的走了，姓叶的就是想护着他也不可能像在身边那样无微不至了。
0: 这姓云的跟天堰楼没嘛关系，这就好办了。本来呢咱们也没想跟他斗，咱们要的是天堰楼嘛。啊，
1: 是啊，当家的，原来姓云呢有叶洪开成样，咱们还惧他三分、现在他滚蛋了，咱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0: 天堰楼竟敢公然与三合会作对，这就是作死。不过小马豪、老六，你们立刻安排，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给他们来个断门绝坎儿。
1: 是
3: 是。
4: 哎，你们有没有这儿坐？
5: 哎，别下，哎，慢用啊，
6: 放瓶红了。
4: 喝水啊。
6: 哎，结账。云大哥，请好。
7: 哎。
4: 哎，云大哥、高大哥，你们来了。
6: 大红，二位大哥就交给你了，我到门口盯着去。
4: 好。
6: 完了，下次再来啊，走吧。
8: 哎。大红，你好吗？
4: 好啊，哎，你这么小声干什么啊？
8: 这不关心你吗？这不是？
4: 哎呀，关心我也用不着这么小声啊，听着鬼鬼祟祟的。
8: 我不是怕他听见吗？
4: 为什么？
8: 他说我到书场来是别有用心。
4: 什么别有用心啊？
9: 大红啊，你看他这副德行啊，平常能说会道的，油嘴滑舌，现在呢，吭吭哧哧，说不出一句整话。
8: 你说你至于吗？
9: 我说高俊，你不会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还会害羞吧？
10: 哎，我这人怎么了？我人有脸树有皮啊。我
9: 行了行了，废话连篇，我替你说了吧。大红，他这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你，想见你。
4: 真的？
10: 哎，我你

0: 什么叫我你呀？啊，有什么就说，你不就是喜欢人家吗？
1: 哎呀，你大哥，你说什么呢？
0: 哎呀，你说什么呢你？
2: 哎呀，大红啊，摆出这副表情还挺可爱的，
0: 可人家是小姑娘，你看看你啊，扭

0: 云队长，
1: 刘老板，
0: 高队副，今儿个怎么有空来听曲儿啊？大伙，还不赶紧把两位老总让到楼上压价了？
2: 林大哥，高大哥，我们上楼吧。
1: 刘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些事情想跟您和梅老板谈谈。
0: 好，您看这么着，您二位先请上楼，等雪琴唱完这场，我们就上去了。
1: 有劳了。
0: 大黄，别傻站着，快请二位老总到楼上拿件儿，我这就让人送茶水和点心上楼去。行。
2: 二位大哥，楼上请吧，请。
0: 算了，自己来吧。
2: 来，里面请。
3: 他可背的都是什么勾当啊。

0: 大哥，你们喝茶吧，许经理应该马上就来了。
1: 好，哎，大伙，
2: 接下来是相声表演。
1: 大伙，
0: 干嘛？
1: 你
0: 我怎么了？我
3: 接下来啊，
1: 你惦记我了吗？
3: 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0: 没有。
1: 你就知道嘲笑别人，其实你好不了哪去。你，
4: 哎呀，我笑我自己，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
4: 你这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1: 一口气说了三个贼，我就那么像贼吗？
0: 云队长，
4: 梅老板，
0: 别老板老板的，叫我雪晴就行了。
5: 云队长。您二位可是我们铁雁楼的大恩人。
4: 哎呀，不敢不敢。
0: 对了，听常福说你有事情要跟我们谈。大红，
6: 哎，
0: 你下去盯着点。
6: 好，
0: 请坐。
7: 等会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这就是我要和二位商量的事情。我想买下天燕楼，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
7: 等会儿。
0: 什么？你说你想买天燕楼？
1: 够，当然够。这可是五根金条啊。
0: 云大哥，要说这五根金条能买下十个天燕楼。可我曾经跟您说过，这天燕楼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这还是小宝、二奎、小桃红、大红的，这是天燕楼所有的伙计的，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1: 雪琴，你先别着急说话，听人家云队长把话说完呢。
0: 云大哥，您继续说吧。
4: 雪琴，请你放心，我买下天燕楼后，这里仍然由你和刘老板负责经营，当然你还是天燕楼的头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我说的话你相信吗？
0: 我相信你。
4: 唯一改变的是我和手下十几名兄弟们也要住进天燕楼。
1: 云队长，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后院的房子多的是，楼上楼下都有，别说十几个人，就是几十个人那也能住得下。
0: 对呀。可云队长，您花了这么多钱来买天燕楼，却仍然把天燕楼交给我们来经营。
8: 是的，
0: 云大哥，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可我就是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4: 你知道我是当兵的，刀头舔血的日子过了几十年，现在年纪大了，不想再当炮灰。我手下有十几个兄弟，随我出生入死，我不忍心扔下他们，所以啊，想要买个地方，为自己，也为弟兄们。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0: 你看上了天燕楼？
4: 是的。
0: 为什么？
4: 说不上来。

0: 也许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吧。
1: 这件事恐怕要再考虑考虑。
2: 哎呀，雪琴，别考虑了，人家云队长开出这么友好的条件，还允许我们继续留在这儿，有嘛考虑的？
1: 我说的是云大哥。
0: 我？
1: 嗯，长福，云大哥是自己人，是咱们的恩人，有事儿不能瞒着他。云大哥，三合会买我们的天眼楼，只给了我们开出300大洋的价钱。
2: 雪琴，
1: 可你却要拿出5根金条，这可真是天差地远啊！云大哥，你想好了吗？
0: 三合会给你开出的价格，你并没有准备卖给他们，不是吗？
1: 那是当然。
0: 你的话是对的，天眼楼不仅仅是你和刘老板的，也是所有伙计们的。这5根金条也是同样的意思。
2: 是啊，
3: 雪琴，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小的魔术。
2: 云队长一片豪心，
3: 多多捧场、啊，
2: 咱不能辜负人家。
1: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0: 怎么样？
1: 原谅我，这件事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2: 哎，雪琴，你还考虑妈呀？
1: 长福，我们天燕楼虽不值5根金条，但它却花费了我10几年的心血，浸润了我所有的情感。一旦把它卖掉，哪怕是形式上的，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云大哥，我说的话你能理解吗？
0: 嗯，这是人之常情。
1: 所以啊，请您容许我再考虑考虑。
0: 当然，我并不着急。
1: 对不起。
0: 哦，该说这句话的是我。这5根金条先留在这里，我等你的消息。
1: 嗯。
0: 啊，你们再好好商量一下，我先告辞了。
2: 好，我送二位。哎，请，
4: 告辞了。

0: 他们走了，
1: 雪琴，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了，五根金条啊，一个部长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用你的话说，他可以买下10个天堰楼，你还考虑嘛呀？

0: 能确定吗？
1: 放心吧，兄弟们盯了好几天了，梅雪琴和刘长福根本不住天眼楼，他们家在马场道附近，每天场子结束后他们坐黄包车回家。
2: 没错，吴姐，我手底下盯梢的弟兄看得都这儿的，你老就放心吧。
0: 嗯，
3: 回去了，厂子里面你们多照顾着，放心吧，雪琴姐。

当家的说了，没血清要活的。

0: 喂，什么？好，我们马上过来。
1: 谁呀？这么晚了，谁打的电话？
0: 大祸了，天眼楼出事了。
1: 啊，出什么事了？
0: 梅雪清和刘长福遭遇了枪手的伏击。
1: 什么？
0: 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天眼楼，给叶琳娜和美琪打电话，请他们也去。
1: 好。

再见。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受赏子以后，却仅仅和常福叔从黄包车回家，从对面牌坊里抽出十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对着我们乱枪齐发。常福叔，常福叔的，
2: 别难过，别难过，别难过。
0: 好了好了，这是谁干的？
1: 除了散和会，辕门残孽群流，还能有谁？
2: 我早就告诫过你们，这些人为达目的。
0: 无所不用其极，可你们并不相信我的话。这帮畜生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良民，还有没有王法呀？王法，王法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对于这些权势熏天的黑帮把头来说，王法只是一纸空谈。这些人有军队警察保护，他们怕什么？杀人放火都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1: 我要去市政府，到市长那控告他们。
2: 这些人是不会让你抓到证据的。就像今天夜里，除了看到十几个持枪的黑衣人，你们还能证明什么？有谁能够指认证明杀人者是三合会的枪手？上次到天堰楼的时候，我就说过，想要保护自己，保护天堰楼，就要组织起来跟三合会的流氓把头进行斗争，否则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0: 于大哥，常福的血不能白流，我要报仇。有件事你需要明白，报仇不是小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危险，这一点你要清楚。我想好了，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没有好人的路走，容不得善良的人活着。常福老是窝囊一辈子了，为人和气厚道。 做事谨慎小心，从不坑人害人。可最后呢，竟落得个弃尸街头的下场。这世道，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自私权。我没血亲在这发誓，杀他的人一定要血债血偿，就算是搭上我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3: 对，替常务处报仇。
0: 为常务处报仇。我需要你的帮助。
2: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我也不妨实话实说。我之所以要买下天堰楼，这也是原因之一。我早就想到。

0: 头会不会放过你们，所以想不到还是晚了一步。这是
1: 从今天起天安楼就是你的了。
0: 刘老板刚刚去世，你需要钱，这几根金条你收下，否则我不会接手天安楼。
1: 好，我听你的。
0: 我答应你，一定会让你看到仇人的鲜血。

0: 梅雪琴真了不起，换了是我，突然遭遇这样的打击，早就崩溃了。她是个坚强的人。你怎么不说话？
1: 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一生中遇到这样的生离死别已经太多了，见到弱肉强食的事情也太多了。本来他们在过自己平静的生活，可厄运突然降临。
0: 爱人死了，亲人死了，他们能怎么办？像梅雪琴这样敢于说出报仇两个字的是少而又少，大部分人都是选择逆来顺受。就像美琪说过的，汉奸兵的小贩就因为发了两句牢骚，便被侦缉队枪毙了。他们的家人能怎么样？只能流着眼泪继续忍受。这样黑暗的世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善良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保护？到什么时候才不会有人吃人？那你说什么时候？只有推翻这个罪恶的旧社会，彻底消灭那些吃人的畜生，老百姓才能有活路。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的新世界，人和人才能真正的平等。
2: 说得好，
0: 买下天眼楼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可我的心情却是从未有过的沉重，从未有过的愤怒。今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人无辜的死去，原因只是三合会的把头袁文才看上了一个唱大鼓的艺人，看上了一座书场。有谁敢说今后还要见到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已经不能够再无视恶势力在身边横行，漠视生命在无情的凋谢。我们要伸出拳头，向恶势力发起沉重的一击。
2: 俗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你不打他，他一定会来打你。奶奶的，给三合会的颜色看看，让袁文才知道咱们的厉害。
3: 可是三合会的势力遍及全城，你们只有十几个人，力量也太悬殊了，怎么打呀？
0: 对呀，胜算不依靠人数，而是依靠准确的判断。只要我们打得准，打得狠，不怕他不疼。
2: 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办法了？
0: 嗯，来，
2: 好。
0: 是啊，嗯。

0: 不过，小马哥，你们回来。
1: 当家的在屋吗？
0: 当家的在屋呢。
1: 走。

0: 老太太，
1: 爷，怎么样了？
0: 办妥了，把刘长福那劳动险打得跟筛子似的。
1: 哎，梅雪琴没事吧？
2: 放心吧，爷，咱买天楼为了嘛？不就是为了他吗？那把他打死了，买天楼还有嘛用？本来无辜呢，还说要赶尽杀绝，结果被我给拦住了。
0: 呵，你可真能耐啊！三合会没有你还能办成事儿啊？瞧你的德行，那可是圆圆肚子里的蛔虫啊！

0: 那是啊，袁爷是我师傅，办嘛事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全明白了。
1: 你小王八蛋，怎么没给你师傅生个儿子呢？啊，那多生气呀！
0: 吴姑，你老接着那么说话了，我要能生儿子，我这……
1: 你还蛔虫呢？怎么拉屎的时候没把你小王八蛋给拉出去呢？
2: 行，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这是啊，六件八大裤衩哪儿也不挨着哪儿，怎么连拉屎都出来了？说正经的，后来呢？
0: 吴姑，您老说，
1: 你多能干啊，你说呗。
0: 爷，就打死一刘长福。眼下天楼这帮人应该知道咱们三合会的厉害。
2: 哼，这帮臭唱曲的，歪嘴瞪眼的，还以为自己是骂人物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回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了吧？
0: 爷，眼下正是好时机。俗话说，男子无才心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梅雪琴刚刚死了丈夫，正在惊慌恐惧之际，咱们立马派人过去，威逼恫吓，逼梅雪琴把书场卖给咱三合会。咱们呢，仍然允许她留在厂子里继续唱。这条件开的可不低了，他一定能答应。到那时，袁爷您再出面给他个好脸儿，梅雪琴那小娘们儿那不还得跟猫赛的，乖乖的卧在袁爷您怀里呀、啊！
2: 好，说得好。哎，这天堰楼啊，地理位置绝佳，我仔细观察过。这金刚桥附近的书场曲园，属他的生意好。
0: 是，
2: 买下以后，把书场给我扩他个两三倍，肯定能赚大钱的。
1: 我看唐家的花这么大的力气拿下天堰楼，恐怕不光是为了赚钱吧？
2: 我说你个老娘们还会说点别的不会啊？整个一个大素摊子。你也不瞧瞧你那副尊容啊，那脸上大疤了二疤了，是个男人都嫌你丑，你还有脸吃醋呢你？哟，
1: 我这疤了还不是为了三合会呀、啊，为了你袁文才留下来的。当家的，你说这个话，你亏不亏心呢啊？
2: 哎，你个臭娘们儿！哎呀，你是有疯啊？你还敢犟嘴了你啊？不过，不是我收了你，15年前你就让人砍成肉泥了。
1: 我就是不明白。梅雪琴那个小娘们有嘛好的，知道花费这么大力气。
2: 你个纯娘们懂个屁，梅雪琴的长工那是没治的，早晚能成天津卫的大头牌，把他弄到手就是把摇钱树搬回了家，再加上天堰楼的地段和风水，你动动你那猪脑子，你好好想一想，那是嘛成事啊？附近这些书场曲园子都得让咱们给挤垮了，到时候把这些地界一收，整个河西的娱乐场子可就是咱们三合会的天下了。

0: 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

0: 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

0: 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0: 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在意我，我不能横死你！只要碰见我，我就会出事。No。
1: 你是你的哥哥亲手带大的，你现在应该相信你哥哥是我的人了吧？
2: 我怎么感觉不像在抓什么人，特别像在保护什么人呢？
3: 你是说孟豪？
4: 昨天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里？
1: 这件事是我策划的。
5: 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
1: 你跟他废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 欢迎，里面请。
2: 好，
1: 从。哎，你好，
2: 你好，这位是？
1: 啊，这位是古书皇后梅雪琴。啊，
2: 你好，你好。
1: 里边请，
3: 欢迎，
1: 里面请，里面请。我今天呢，几乎把天津市所有大小报的记者都请来了。
3: 是这样，美琪可是咱天津市的报业巨擘，人脉广着呢，有她出马，任谁都得买个面子。
1: 行，美琪小姐、林娜小姐，谢谢您。
3: 别叫小姐，叫小姐就见外了，
1: 叫美琪就行了。美琪、林娜，
3: 好，
1: 美琪、林娜，
3: 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就是好姐妹了。
1: 藏小姐，
3: 你好，你好，这位是，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文汇报的藏小姐。
3: 藏小姐，
1: 欢迎你来，快请进，
3: 请。
4: 美琪，
1: 你好，你好。

0: 快去告诉云师。
1: 好。
2: 哎，二位，你们这是？
3: 哎，眼睛出气儿了，连马爷跟六爷也不认识。
2: 哼，对不住，我们这儿不养爷，想当爷外边请。
3: 嘿，你个小娘们儿！
4: 小姑娘，听说今天晚上天楼对外开放，不收门票，这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
4: 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
2: 里面满员了，不能再接待客人。
4: 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三合会的，现在跟您好说好商量。可你要是不给面的话，待会儿出了什么事儿，可就别怪爷们了。
2: 好吧，那你们进去吧。
4: 这就对了。

0: 看那什么，哎，手别指，你看那样子像不像个棺材？
1: 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把棺材抬进树场呢？这不早晦气吗？
0: 哎，你再看这周围可都是拿照相机的，
1: 是记者。
0: 他们请那么多记者来干嘛？
1: 难不成要报道刘长富的死？
0: 死了个刘长富算个屁，报道他谁他妈看呢？

0: 真牛逼，
1: 太神奇了。
2: 看这形势不像是要出嘛事儿，可是林雪晴打要干嘛？难道说她用这种方式给她丈夫发丧？
3: 也不像啊，发丧哪有不披麻戴孝，哪有不哭哭的？这可倒，连大便活人都出来了，哪有这样发丧？
2: 这可真是邪了啊！好，我倒要看看她究竟想要干嘛。

真的把小宝打出去了。魔术挑战的就是人的知觉和眼睛，欺骗也是人的知觉和眼睛。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你无法得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林建明经常说，眼睛会欺骗你的。

0: 哎，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事儿了？这是啊！来了，看看他要干嘛！
1: 感谢诸位同行，感谢在座的记者朋友，感谢诸位贵宾，谢谢你们不避忌讳来到天眼楼，我梅雪清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
2: 丈夫刘长福，在座的同行们都很熟悉。弹弦子伴奏的，一个老实人，靠手艺吃饭的人，从没坑过人、害过人，更没招过人、惹过人，一辈子作揖陪笑、窝窝囊囊。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昨天夜里竟被打死在树上门前。
3: 什么？长福死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4: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暴毙怎么回事？走走走！哎，这是怎么回事？昌福怎么死的？对呀，告诉我们他怎么死的？
1: 三合会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三合会，三合会，几个月前。 三合会的军师小马豪来找到我，说是大把头袁文才要买下我们天眼楼，当时就被我和长福拒绝了。此后，他们每次派人前来，对我们夫妻威逼利诱，但我们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终于，他们耐不住。

性子了，派女狗烂和五姑带着一帮流氓来砸场子，但却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人仗义出手相救，把这群恶棍赶走了，并迫使他们写下了文书，绝不来搅扰天堰楼。当时这位好心人曾经告诫过我，三合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些恶棍不达目的不会罢休，可我却没有听从这位好心人的告诫，天真的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三合会总不至于为了一座书场而杀人吧。然而残酷的枪声就在今天凌晨响起，我的丈夫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他再也没有能够醒过来。我难过，我痛苦，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丈夫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为他报仇。

0: 梅雪琴在此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唱一句，就天打雷劈。
1: 他好像在看咱们呢，咱们走吧，看看再说。
0: 我要让站在台下的三合会的歹徒知道，让杀死我丈夫的凶手知道，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不好，快走，是不是他俩？
3: 他们俩跟台内的。
0: 这两位就是三合会的把头，也是袁当家派来打探消息的。我说的不错吧？
1: 干什么？那儿都是记者。
4: 就是他们俩，大家快去拍！
5: 快快走！
1: 走那边。
0: 怎么，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有胆杀人？难道这会儿你们连露脸的勇气都没有吗？
1: 干什么你？
6: 各位，不好意思啊，抢走火了，走火了。
7: 对，走火了。这黑帮流氓真是无法无天，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开枪。
8: 你们三合会还有没有王法？
9: 有没有王法了？
10: 今天是个流程图，你们今天又要上谁？
11: 少爷，
10: 大家上，把他抓进警察局。
0: 我当着各界朋友的面向大家宣布，天燕楼以5根金条的价钱卖给了云建明先生，从即日起他就是天燕楼的新主人。
1: 梅雪琴，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
0: 让你失望，千真万确。
1: 梅雪琴，我告诉你，跟三合会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威胁吗？有什么能耐，尽管施展吧。

0: 云先生，请吧。
1: 刘长福先生和梅雪琴小姐是我的朋友。当我听到他的悲惨遭遇后，感到莫名的愤慨。生命是上天赐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将它随意夺走。杀害生命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从我接手天燕楼这一刻起，绝不会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将这两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押到警察局。
2: 是，
3: 放开我！我告诉你们。
4: 这帮蠢货呀！啊，我养你们有嘛用？哎，堂堂的散河会军事红协啊，竟然让一群记者和唱曲儿的给送到警察局，闹的是满城风雨。你们以后在天津卫还能混吗？
5: 这下可好了啊！眼下全天津卫都知道，咱们散河会为了强占署场，杀了那个刘长福。你说说，你们办的这叫嘛事儿啊？啊！
6: 袁爷，无故，没想到这个梅雪琴和那个姓云的，料到咱们会派人过去探听消息，故意设好的圈套让咱们钻呢。
4: 你们是一对傻子，一对出啊！第一次出去办事儿啊，人家画个套你就往里钻啊！你们两个猪脑子！
6: 袁爷，没想到他们给咱摆了个记者阵，对我们是一通拍照，六个没搂住，当众放了枪，这下子让他们给抓住把柄了。
4: 你说说，你也是老江湖了啊，连这点人事也不懂，当着记者放枪，这不告诉天下人咱们是流氓咋不地吗？你还不如当街把警察打死算了呢。
7: 当家的，杀人放火咱不怕，可他们玩的这套是阴胎的，一帮记者有男有女好几十，网上就涌，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这怎么弄啊？
4: 没法弄就拔枪啊！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你啊？亏了我把事儿还交给你们办，我真是瞎了眼了。我现在可倒好，不但天燕楼没拿下来，自己还惹一身骚。
5: 当家的，你了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他们。
4: 嘛意思？
5: 我琢磨着这些事儿绝不是一个梅雪琴能够做出来的。
4: 哦，往下说。
5: 刚才小马豪和老刘说了，当时那个姓云的也在场。
6: 没错，梅雪琴当众把天燕楼卖给了姓云的。
5: 当家的，我觉得那个姓云的才是后台。这些人我都打过交道，就凭梅雪琴和天燕楼那帮乌合之众，不可能设计出这么巧妙的圈套。可那个姓云的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沉着冷静，老谋深算，事事算计在你前头。上一回我也是吃了他的亏。
6: 还别说，无辜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他们设的这个套可不简单呢。先是天楼张灯结彩唱大戏吸引我们过去，而后他们再将刘长福的尸体摆在书场里，突然揭开以制造轰动，博取同情，而后将苗头指向我和刘哥身上，利用梅雪琴哭诉事情经过引起公愤，这一步步都是设计好的，绝不是偶然发生。哦对了，还有一件事，

0: 和六哥准备离开的时候，书场的大门给锁上了。
1: 嗯，没错，当时我想开枪把锁打开，让小马给拦住了。
0: 没错，这就说明他们早就有预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2: 从小马说的不难听出来，这些都是提前计划好的，目的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咱们散合会呀、啊。你想想啊，凭他梅雪琴能有多大的面子，能把咱们天宁卫大小报社的记者都给请过来，就凭这一点儿就不难断定，这一切有高人指点。
3: 嗯，有道理，看起来背后的这个高人就是那个云建明嘛。
2: 没错，这个人熟言同片，连冯公子、黄处长和叶红凯的闺女为了他都能够大早起来就跑到警察局捞人，这么大本事请来几个记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3: 奇怪呀、啊，我们跟姓云的无怨无仇，他为嘛要屡屡跟我们作对呢？
2: 这个我真不知道了。
4: 袁爷，进来。袁爷，
5: 怎么了？侦缉队黄云龙黄处长来了。
4: 在哪呢？
5: 在二门等候。
4: 混蛋，还不请进来？
5: 是。
3: 昨夜刚杀了刘长福，今天黄云龙就登门了，恐怕不是嘛好事儿啊。
0: 可他无凭无据，能把咱怎么着？
3: 你懂个屁！如果是那个姓云的让他来找事儿，那就麻烦了。你们都到里屋去，不叫你们谁也不许出来。
4: 哎呀，黄处长，
6: 袁爷，
4: 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啊！
6: 好说好说，您老身体清健，哎，
4: 托您的福，来来来，里边请，
6: 请，
4: 哎，请，请坐，请坐，来，坐坐坐
6: 啊，请。
4: 来人啊，沏茶。
6: 哎，袁爷，啊，客套就免了吧，我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4: 哦，黄处长，有话您就请说吧。
6: 三合会杀死天燕楼掌柜的刘长福，罪恶滔天，罄竹难书。袁爷，如今这舆论可是一边倒啊！梅雪琴已经报警，我刚从警察局来，陈局长也很为难。我知道袁爷和警方的关系一直很好，可这次的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4: 哎呀，这件事儿是天燕楼和梅雪琴栽赃污蔑三合会，我们的确是有意要买天燕楼，可这完全是正当的买卖行为啊！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梅雪琴说我们杀死刘长福，没有任何证据吗？
6: 袁爷，俗话说人言可畏呀、啊，眼下的舆论说风就是风。前些日子冯公子被杀，报上竟然说他是因为倒卖军用物资分赃不均送了性命。你想一想，连冯公子尚且难逃厄运，就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三合会了。
4: 我
6: 一旦这舆论逼得警察局没有办法，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那可就麻烦了。至于证据嘛，其实很容易，只要查一查天津卫各个帮会的枪支来源，一切就都清楚了。据我所知，天津卫的所有帮会中拥有自动武器的只有袁爷你三合会吧。啊，还有事发当天夜里，我手下的一名小队长看到距天燕楼两条街外停着一辆卡车，三合会的大把头和五姑小马豪老六率着十几个人从车上下来，钻进了旁边的胡同里面。
4: 黄处长，据我所知，侦缉队是从不插手地方刑事案件的。
6: 话是不错，可一旦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警察局肯定会向侦缉队求助。到那时，恐怕我黄某人

0: 训练和散合会对黄处长和侦缉队从来都是礼敬有加，从来没敢得罪过。
1: 那是那是，
0: 黄处长有嘛需要请尽管开口，金条银元要多少有多少。
1: 哎，元爷您误会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还是那句话，

0: 条明路，怎么才能让这些报社闭嘴呀？
1: 袁爷，有件事我希望你先要弄清楚，跟你作对的不是梅雪琴。
0: 哦，
1: 梅雪琴不过是个唱大鼓的艺人，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他的背后有高人在指点。
0: 请黄处长明示。
1: 这一点袁爷应该比我清楚。
0: 云建明曾经是新六军特训科的科长，听说此人与黄处长的关系也很莫逆，上次在警察局就是黄处长和冯公子替他出头啊。
1: 哼，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与他不是朋友。
0: 哦，
1: 怎么奇怪吗？
0: 无辜对我说，几天前黄处长还大清早的跑到警察局去帮这位云少校的忙啊。
1: 上次的事情那是看在冯副司令和叶师长的面子上。袁爷您也知道，叶师长的女儿林娜小姐是冯公子的未婚妻。
0: 我还听说这个云建明曾经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
1: 哎，他已经离开了叶家，再说了，冯公子死了，叶琳娜已经不再是冯家的儿媳妇。
0: 哦，那就是说我现在是没嘛可顾虑的了。
1: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这个姓云的很难斗，袁爷可要小心为妙啊。
0: 只要黄处长不帮他，谅他一个当兵的能掀起嘛大浪来。
1: 这是袁爷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0: 黄处长真的不管？
1: 当然，我与他之间恶感多于好感，袁爷和他有什么过节尽管自行处置，与我无关。
0: 好，有黄处长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其实今天我要说的并不是云建明，而是另外一个人。
0: 哦，是谁呀？

0: 记着。
1: 聪明，不愧是三合会当家的天津卫头一号大把头。这个人叫美琪，是大公报的首席记者，也是云建明的好朋友。我这么说袁爷应该明白了吧。
2: 黄处长刚才说的平起舆论指的就是他。
1: 这个女人能量很大，三合会枪杀刘长福之所以能够一夜传遍天津卫，就是因为她替云建明招来了大批记者。不仅如此，她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惹得冯副司令很不高兴。
2: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这件事袁爷就掂量着办吧。
2: 黄处长言重，这件事儿就报在我身上，一定让您满意。
1: 至于怎么对付云建明、梅雪琴和天燕楼，那都是你三合会自己的事，你要怎么处理与我无关。我想这一点警察局也会非常明白。
2: 多谢黄处长关照。
1: 这件事袁爷最好办妥，否则还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2: 明白明白。
1: 好了袁爷，那我就告辞了。
2: 哎呀，我送黄处长。
1: 哎，袁爷留步留步。
2: 哎，黄处长是客，必须要送。
1: 哎呀，那就有劳了。
2: 请请请
1: 请
2: 请请请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请请请请
4: 请请
3: 请请请请
1: 请
2: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1: 请请请请请请
2: 请请请请
1: 请请请
2: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我们是帮他的，
1: 黄云龙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嗯，他是要借我们的手除掉那个大红豹的记者美琪。这臭娘们敢跟咱散合会作对，奶奶的，把他碎尸万段了！
2: 对，交给我了。
3: 从黄云龙的话里头听得出来啊，这件事情是冯副司令搅拌的，一定要办好。我要的是意外、车祸、抢劫、杀人，总之是意外，而不是什么碎尸万段，懂吗？
4: 放心吧，元爷，交给我了。
3: 记住，干净利落，绝不能露出半点马脚。
4: 好，我马上就办。看起来。
3: 他们对铁燕楼、云建明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对云建明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有点意外呀。这
4: 下可好办了，当家的，今天晚上我就睡人的铁燕楼，宰了这帮王八蛋。嗯，
3: 姓云的毕竟曾是叶红凯的卫队长，这年头惹上当兵的总不是件好事情。嗯，我看这样，先跟他谈谈，如果他治得好歹，肯与让出铁燕楼和梅雪琴。 咱们就放开一马。可如果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叫他们一起见阎王。小马猴，你立马派人到铁燕楼，约姓云的今晚见面。
1: 好，我立马去办。

0: 哦，雪晴啊，这天燕楼有魔术戏法，一定有暗道门子吧？
1: 这是当然。当年重修天燕楼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魔术戏法这一点，所以呀，修了暗门暗道。这些啊，大红最了解了。嗯，就在那里。
2: 暗门啊，我明白了。哎，你们那个大变活人就是把人从箱子底下送进暗道，再从暗道到书场的各个地方啊。才明白呀，真够笨的。哎，你不会真的认为我们把人给变没了吧？
3: 哎，还别说，真像啊。哎，大红啊，你什么时候帮我也变没了吧？
1: 那怎么变呀？哎，
2: 把我变到你的心里。
1: 哎呀，讨厌！高队夫，你对我们家大红可好得很啊！哎，是，我和大红，
3: 我们俩没什么关系。哎，
2: 没良心，白对你好了。
3: 大红，这暗道通到哪里啊？
1: 四通八达，从舞台下面一直通到书场地下，再从门口的柜台下面通到二层。
0: 好极了，什么好极了？
3: 有了这条通道，事情就好办了。
0: 云大哥，你在说什么？这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呀？
2: 他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一定有人要倒霉了。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7: 领到这个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0: 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2: 这个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这款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0: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隔，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隔，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6: 领到这个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隔，独立设计，操作

0: 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2: 这个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这款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0: 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电子药盒采用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隔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1: 你是你的哥哥亲手带大的，你现在应该相信你哥哥是我的人了吧？
2: 我怎么感觉不像在抓什么人，特别像在保护什么人呢？
3: 你是说孟豪？
4: 昨天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里？
5: 这件事是我策划的。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
6: 你跟他废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
10: 怎么了？二勇，
11: 三合会派人送了一张帖子。
10: 帖子呢？
11: 帖子里说什么了？
10: 袁文才约我今天在海河小码头见面，说要谈谈。
12: 不行，你不能去，这太危险了，这些坏蛋人面兽心，绝不会放过你的。
11: 哎，要去你也不能一个人去啊。
10: 好，人家既然点名要见我，不去太不给面子，就我一个人去。
11: 你疯了？你明知道龙潭虎穴，你还要硬闯？
12: 他们没安什么好心，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10: 啊，放心吧，今天他们只是探探虚实，不会动手的。
12: 不行，我不让你去。
10: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12: 不，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现在绝不能再失去你。
10: 我去准备一下，这儿交给你了。
11: 好。
13: 哎呀，雪君姐，云大哥一定不会出事的。
12: 出了事就晚了，你长父叔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哎
13: 呀，雪君姐真是急了。我发现啊，她可在意云大哥了，嘴上不说话，心里却放不下。
11: 哎呀，
13: 叹什么气呀？
11: 那你看看人家，多有情有义。你再看看你，
13: 看看人家云大哥的长相，再看看你，我能有情有义吗？
11: 啊！我这长相怎么了？我这长相就不能有情有义了？

0: 梅西小姐，辛苦了，等这么久。没事，您是大忙人，我多等会儿怕慢的。咱走吧。回家。好嘞。谢谢。
1: 真别说，张师傅，您唱的这两口西河还真有味儿。
2: 嗨，我这破锣嗓子跟着瞎哼哼。

0: 来，等了半天，他们俩不会出嘛岔子吧？
1: 待会儿他们来了，你们俩有嘛想法吗？
0: 你可别乱来。
1: 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真的

0: 等等，
1: 怎么？
0: 我们原野就在里边，想见他得先搜身。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0: 哼，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1: 那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让你搜身？真没想到你们三合会还卖枪啊。
0: 嗯，你说吗？
1: 你们不是要把手枪卖给我吗？
0: 谁说要把手枪卖给你了？
1: 那奇怪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扯开衣襟让我看你们的枪啊？
0: 哼，我是要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不守规矩的话，看见了吗，就有这家伙管你。你笑吗？
1: 我明白了，你是在吓唬我。
0: 行行，少你妈跟我废话，把手举起来，搜身。
2: 哎，

0: 呛呢。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十块大洋也是你的吧？啊！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改变啊？这是什么啊？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什么？是枪吗？不是我看不起你，这几件东西在你们手上连个烧火棍都不如，就你们这三块料，除了欺压良善、吓唬吓唬那些老实巴交的平民老百姓外，还能干点什么啊？能干什么？你们能杀人？
2: 你们敢杀人？
1: 就在这儿，你杀我！
3: 我
1: 你们不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搜我！我就在这儿。
0: 来人！

0: 怎么着？三个打不过，来了30个，你们三合会就这点能耐？来啊，开枪啊！三合会的英雄好汉们，要不要同归于尽？
1: 别乱动！
2: 放肆！
1: 是我请云大哥来议事的，啊！谁让你们东倒东呛的？把枪给我放下！
2: 林大哥，您过来。
1: 这位想必就是袁爷吧？
2: 正是不才。
1: 在下云建明。
2: 云大哥。
1: 袁爷名动江湖，尤其是在京津两地，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日得睹尊荣，可真应了那句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如不见。”哦，
2: 嘛意思？
1: 这份帖子是袁爷派人送到天燕楼来的吧？
2: 正是。
1: 这上面说，袁爷今夜要与我见面，在下没有领会错意思吗？
3: 当然没有啊，也就是说是袁爷请我来的，并不是我要见你。老弟，究竟想说嘛呀？
1: 刚刚贵手下拦住在下，说是要见袁爷就必须搜身，可我从来没有要见袁爷的意思，而是你派人下帖子将我请来。江湖上的这点规矩，袁爷还是应该明白的吧？
3: 呵，你请我来。
1: 是不是至少应该以礼相待？哎呀，
2: 是手下人鲁莽了，可云大哥不也嚼了他们的呛了吗？啊，
1: 打人的人被打了，要责怪挨打的人吗？
2: 我可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啊，只是很佩服云大哥的身手啊。
1: 袁爷过奖了。
2: 我们走走吧。好。
1: 行。哎，云大哥，在哪儿练得这等好身手啊？死亡教会我稳定和敏捷，黑夜教会我懂得危险。
2: 黑夜？
1: 袁爷，难道没有听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2: 我是刚刚听您说的呀。如果
1: 袁爷真正经历过黑夜，就会明白我的话了。在白天看到的东西，和夜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黑夜充满了危险和变数。哼，
2: 有意思。
1: 袁爷今天叫我来，不会是为了闲聊的吧？
2: 啊，的确是有事儿跟云大哥商量。
1: 啊，不敢。
2: 袁爷，请讲。听说云大哥画无根锦条，想要买下天燕楼吗？
1: 不是想要，天燕楼已经是我的了。<笑>
2: 不不不不不不，云大哥可能还没明白，在天津卫这个地方，我想要的东西，别人不可能拿走。
1: 哦，有意思。
2: 天燕楼我是志在必得，任何人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然而，看在云大哥曾身在军旅和叶市长渊源颇甚的份上，袁某提个条件，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你让住天燕楼的房契，我用另外一家书场和你交换，怎么样？
1: 那我所付的五根金条，要怎么办呢？
2: 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其实你明明知道散合会要收购天燕楼，却仍然开出中箭。难道不是存心要和我作对吗？我这样做已经是顾全各方的面子，给你开出的最好的条件了。如果你不答应，等待你的将会是无尽的黑暗。怎么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1: 三合会的人似乎都喜欢威胁。

0: 我只是在说实话。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可却总是有人喜欢这样做。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对别人，我通常会采用另外一个办法。
1: 有一点我想要告诉你，我不会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威胁。是吗？那可能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冤谋是何许人呢。
0: 最后一点忠告，如果你想安然度过余生，就请你不要惹我，否则我会让你后悔自己活在这个世上。这是我听到的最狂妄的，也是最可笑的话。
1: 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
0: 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
1: 哦，对了，还有件事。
2: 即使你肯出五根金条，我也不会把天野楼卖给你。哼，
3: 小子，准备好棺材吧。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哼。
2: 董甲的，
3: 真是一群废物计，把咱们散客会的脸都给丢光了。
4: 我早就说过，这姓云的不是好惹的，小马不听我的话，非要给他个下马威。这不是自己欺辱吗？哎，
3: 不过，我这不也是为了散和会，为了咱们原野挣个面子吗？这没想到，
5: 行了，别净说那些没用的。这姓云的可是跟咱们宣战了啊！
3: 从今天起，大伙儿给我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
5: 是。
3: 嗯，
5: 他奶奶的！
0: 我就不信了，那一个打不过他，几千个还打不过他吗？
3: 对，咱们散和会四脚五线好几千人，一人吐口唾沫也能把那小畜崽子淹死。
2: 当家的，你可发话了，只要你一声令下，咱们就把那姓云的40万段。
5: 对，
2: 到时候看看田彦龙那帮杂碎还敢不敢跟咱们叫板。
3: 哼，姓云的以为自己很行，这次让他见识见识嘛叫散和会。嗯。
0: 王八蛋，那心法出来下酒，
3: 无故说的没错，把他活剥了，点天灯。哼，
5: 对，
3: 胖架子，您发话吧。
5: 小马，眼下咱们手里的武器弹药能配发多少人呢？也就5、60人吧。哟，对付这个姓云的5、60人恐怕是不够嘛。爷。
0: 人咱有的是，就是这抢弹。哎，
2: 当家的，段志宏段大哥，那可是警备区的作战挺长啊，扔他老人家帮忙解决几条枪，算个多大的事儿啊！嗯，
0: 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立刻指挥四教五线的20个响堂，各派30个人到总台。
2: 是。
0: 老六，整备现有的武器弹药。
3: 查查究竟还有多少？是，回去我就办。
0: 小马，给段大哥打电话，就说我要见他。
2: 爷，您就放心吧。干掉
0: 姓云的和树长里的其他人，让梅雪琴变成孤家寡人。到那时，看他还敢不敢嘴硬。哼。<笑>
6: 雪晶姐，已经快12点了，他还没回来，我就说不让他去，他就是不听我的。哎呀，你已经在外边站了快1个小时了，先回屋吧，云大哥马上就回来了。我不回，我就要在这儿等他。哎，那把外衣披上吧，我不穿，要是不回来，我就冻死在这儿。
7: 姐，您这是跟谁呀？冻坏了身子还不是自己的？
6: 厂夫树刚没，要是您再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们怎么办？
7: 傻孩子，我不会有事儿的。我现在就是心里着急。

0: 我知道你喜欢云大哥。
1: 你这张嘴怎么什么都说？你丈夫朱刚走，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那我成什么了？
0: 好好好，我以后不说了还不行吗？你先把衣服穿上。
1: 好吧。行了，你快回去吧。
0: 好，
1: 去忙吧。
0: 云大哥，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去报案了。
2: 怎么，你担心我会被他们杀了？
0: 我等了你一个多小时，越等越害怕。害怕担心变成现实，害怕你真的回不来。反正我想好了，你要是回不来了，我就……
2: 你怎么样？
0: 他们要是夺走了我最后的希望，我就跟他们拼了。
2: 傻话，你一个女人怎么拼啊？
0: 我不管，反正我豁出去了，能拼的一个是一个，大不了他们也杀了我。俗话说，处死无大事，定军要了饭。要是连死都不怕了，他们还能怎么样？
2: 别担心，他们杀不了你。
0: 你总是这么说，他们人多势众，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捻几根钉啊？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上次你来书场跟我说过，我却没当回事儿。想不到丈夫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我现在来劝你，你又不听，难道你还想让悲剧再重演一次吗？
2: 你知道，我并没有想让你担心。
0: 现在丈夫死了，天堰楼就剩下我们这些女人和孩子。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是我们的救星啊！可万一你再有什么好歹，我们就……
2: 对不起，其实我并不是不听你的劝告，而是……好了，不解释了。我答应，今后要做什么，一定会对你讲清楚。
0: 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2: 什么事？
0: 别再冒险。
2: 你怎么不问问我和袁文才见面的结果？也许我在骗你。现在天堰楼的主人是我，我很有可能会将天堰楼高价卖给袁文才，以保全自己。
0: 我除了担心你的安全，从没考虑过其他的。但如果你真的这么做，那我也无话可说。
2: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告诉袁文才，不会把天堰楼和梅雪琴交给他，因此我们要做好以三合会开战的准备。
3: 小姐，我在这儿等您。
0: 好。
3: 小姐，怎么了？
1: 没事，你就在这等我吧。
3: 是。
2: 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不冒险是不可能的。不光是我，这里的所有人，包括你，都会经历危险。
0: 这我明白，我指的是些无谓的冒险。
2: 当然。
1: 你们在说什么？
2: 哦，林娜，是你啊。没什么，我们啊就是闲聊。
0: 是啊，你看我有什么话不能进去说，我们进去吧。
2: 走。
4: 喝水吧。
5: 谢谢大黄。
4: 累不累啊？
5: 你可真好。
6: 谢谢。喝一碗啊。
7: 来，给我钉子来。
6: 来，干杯。
0: 哎，云大哥回来了。
5: 回来了。
0: 可算是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呀，有人可就要疯掉了。看看，这不是全虚全影的回来了，着什么急呀？哎呀，我就说云大哥不会有事的，你说呢，雪琴姐？
1: 你就不能闭上你的嘴啊？
0: 这会儿又假装镇定了。行了，我不说了，小桃红，咱们干活去。
2: 哎呀，这个大红啊，就像是只小麻雀，整天叽叽喳喳的，不见他有什么烦心事。
1: 他呀，就是穷欢乐。
5: 哎，怎么样，见到袁文才了？

0: 你们谈的怎么样？准备开战？奶奶的，干这帮家伙去！
1: 三合会人多势众，仅天津周围的四郊五县就有二十多个乡堂，好几千人，你们可一定要做好准备。嗯，放心吧，就算他有千军万马，只要进到我这天堰楼，哼，也要让他有来无回。
0: 哦，琳娜，上次说的枪支弹药的事情怎么样了？
2: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爸爸让我告诉你，没问题。他已经命令郭大陆从新建制中抽调了三挺轻机枪、十二支冲锋枪、六支手枪和各式子弹2000多发。明天郭大陆就会把武器运到这儿了。嗯，
0: 太好了！我要把这天堰楼变作天罗地网。
1: 高进。
0: 你率领二奎和弟兄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用最快的速度将暗道改装出来。
1: 放心吧，大不了今天晚上不睡了，明天下午就能完工。嗯，今晚我要回六号公馆，将藏在公馆内的枪支弹药全部运到这里。
0: 七八个大箱子呢，你一个人行吗？
1: 大不了多搬几趟。
0: 好，好，好，行。哎，那我干活去了啊。
1: 哦，雪琴啊，为了天堰楼和你们的安全。
2: 从今天起，兄弟们就要住进来，你也要尽快准备好房间和铺盖。你放心吧，都是现成的，我马上就去准备。
1: 好。
2: 尹大哥、林娜，我现在去准备，你们先聊着。嗯。啊，尹大哥，您饿不饿？我去准备点吃的。
1: 哦，不饿，你快去忙吧。
2: 行。
3: 他对你可好得很呢。是啊，他是个和善的人，对我们都很好。应该把这个门字去掉，是对你很好。听到他刚才说的了吗？你饿吗？而不是你们饿吗？哼，
1: 你的观察可真是细致入微啊。
3: 当女人变得敏感多疑、气量狭小、爱哭爱闹，甚至有些神经质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深深地爱上你了。
2: 他在门口等了你多久？你怎么知道他在大门前等我？我刚才下车的时候看到你们俩在门前说话，他身上穿着大衣，这就说明他一直在外面，而不是刚从书场出来。我了解你，你是不可能带他去见袁文才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站在门口等你，而且等了很长时间，所以才会披上大衣。
3: 女人在这个时候的判断实在令人感到震惊。是的，雪琴告诉我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她是怕我被袁文才害死。她爱上你了，对吗？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这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会爱我？哎，这也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吧？我是女人，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你，因此我并没有说自己例外，不是神经质。
1: 我并不想责怪雪琴，爱一个男人是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法控制。但我只想知道你的态度。可你说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3: 这当然有关系，爱情是有带有偿的，他有他的态度，你有你的，这直接影响到我的感受。
1: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我他听都听不懂。好了，我们是朋友。
2: 这是不假，可我并没有爱上他，这总行了吧？这还差不多。嗯，我走了。好。
4: 哎，我说你那双贼眼能不能休息休息？哎，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啊！什么叫贼眼呀？啊？我那是偶尔抬头一看，你那正忙着呢。哎，
1: 你说你好好干着活，你抬什么眼啊？啊？
4: 哎，我说，你也太王道了吧！这干活还不许人抬头看吗？
2: 哎，我也觉得你的眼睛有点贼，老好像要偷东西似的。
4: 怎么说话？谁偷东西？你没听见吗？我说的像，又没说你真偷。哎，大红，难道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个形象吗？啊？哎，真是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心。
2: 我没有辜负呀。

0: 谁说姑父了？姑父。
1: 是啊，我没有姑父。哎，
0: 不是姑父，是姑父。姑父不是姑父。姑父，哎，不是姑父。
2: 行了行了，我看啊，只有大红能治你。好了，你们抓紧时间，我回六号公馆。
0: 放心吧，没问题。

0: 东西好吃吗？如果你进来只是为了吃顿饱饭，那我劝你带着食物离开。如果你有别的目的，事情就难办了。
1: 这些日子东躲西藏，好几天没吃过正经饭了。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可笑。
0: 我真的很佩服你，竟然赶到这儿来。
1: 能让我先把这点东西吃完吗？

0: 我走投无路了，黄云龙陷害我，说我勾结土匪杀死方文朗，抢劫军用物资和金条。
1: 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我看到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你怎么会躲到我这里来？你不怕我杀了你？
0: 我宁可死在你手里，也不会落在黄云龙手上。
1: 为什么？
0: 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宁可死在你这样的敌人手里。
1: 这算是吹捧吧？
0: 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就在这儿，你随时可以杀我，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的。
1: 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啊？你是我最大的威胁，你活着一天，我的身份就有可能暴露。
0: 现在不会了，我杀死了冯文朗，变成了第一号通缉犯，已经不会再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了。只要我一出现，就会被乱枪打死，因此我对你已经没有威胁。
1: 可你伙同冯文朗、黄云龙设下毒计陷害我，令我屡次涉险，几乎暴露。就算是为了报仇，我也应该杀了你。
0: 将一个濒死的人推到井里，这样做有意思吗？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1: 我会做任何事情，但是要看值不值得。
0: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人来说，值得吗？
1: 你认为黄云龙不会想到你会躲在我这儿，是吗？
0: 更不会想到你会收留我。
1: 哼，我并没有说我要收留你。
0: 你会改变主意的。
1: 为什么？
0: 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消灭了劫船的小鬼子。
1: 可你却在最后关头想要杀死我。

0: 人心是复杂的，你偷走了我的身份，化妆成我，我却变成了孤魂野鬼，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能用。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
1: 这勉强算是个理由，但是想让我收留你，最好有更好的理由。
0: 其实我今天之所以赶来，就是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理由。
1: 有，是什么？
0: 你不想问问我是怎么找到你新的住处吗？
1: 我的住处并不保密，对于你来说，打听到我的住处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什么意思？
0: 跟我来。

0: 美琴。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昨天我跟踪黄云龙，发现他到了三合会总坛，我翻墙进去，爬上了屋顶，听到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他要袁文才替他干掉一个叫美琪的大公报记者，于是这两天我就蹲在大公报报社门外，果然发现了三合会的几个杀手前去踩点。今夜他们开车撞飞了美琪乘坐的黄包车，美琪受了重伤，是我尾随其后干掉了那两个杀手，将美琪救下，在他昏迷之前告诉了我这个地址。
3: 一定是美琪揭露冯文郎倒卖军需物资的恶行，这才得罪了冯伟成和黄云龙。
2: 一点都没错，我听到袁文才和黄云龙就是这么说的。
3: 黄云龙这个畜生，
2: 看起来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3: 除此之外，你还听到他和袁文才说了什么？
2: 袁文才替黄云龙除掉美琪，作为交换，黄云龙不插手你们之间的争斗，这本来就是袁文才最担心的事情。而且黄云龙还答应要在暗中帮助袁文才消灭你们。
3: 这两个人也算是各得其所了。你为什么要跟踪黄云龙？
2: 我不习惯被人耍，更不愿意被陷害。如果有人这么做了，他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黄云龙，我要让他明白，
4: 他惹错了人。
3: 谢谢你救了美琪。
2: 没什么，举手之劳。怎么样，这算是个让你收留我的好理由吗？
3: 这个理由的确是难以拒绝。
2: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儿住下了。
3: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
2: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异动？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3: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

0: 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4: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

0: 这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0: 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4: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峨眉山市晴转多云，26到37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6到20度，迎清雷阵雨转中雨，23到33度，小金阵雨转多云，16到30度，月西阵雨20到33度，达州多云转晴，29到40度。

0: 大意晴转阵雨，25到35度。德昌雷阵雨转阵雨，21到34度。延边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君连雷阵雨转晴，26到36度。古蔺晴转多云，25到39度。
1: 你是你的哥哥亲手带大的，你现在应该相信你哥哥是我的人了吧？
2: 我怎么感觉不像在抓什么人，特别像在保护什么人呢？
3: 你是说孟豪？
4: 昨天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里？
1: 这件事是我策划的。
5: 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
1: 你跟他废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0: 丑话说在前头，只要我发现你有不利于我的举动，或者再耍什么阴谋诡计，我会立刻干掉。
1: 我现在已经成了孤魂野鬼，连门都不敢出，还能有什么意图？我不会让你干掉我的。
0: 我要给叶琳娜打个电话。
2: 喂，啊，是你啊？什么？美琪受伤了？好，我马上过来。
0: 美琪，美琪，你醒了。
2: 我在哪儿？
0: 你在六号公馆，放心吧，你安全。美琪，你还好吗？嗯，是你把地址告诉云建明的。
2: 云建明？
0: 哦，就是救你的那个人。
2: 他叫云建明？
0: 嗯，他是真的云建明。

0: 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1: 看你的样子像是见到了鬼。
0: 你要干什么？
1: 别紧张，
2: 是我
1: 把你的朋友美琪送回来的。
0: 是你救了美琪？
1: 是的。
0: 他人呢？
1: 楼上。
3: 喝口水吧。有件事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受伤后不让云建明把你送到医院，而是要他把你送到我这儿来呢？哎，
0: 美琪，
3: 刚刚

0: 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今天夜里我从报社出来，已经是10点多钟了，突然后面有一辆车冲过来，撞向我坐的黄包车。我记得我被撞飞了出去，撞在墙上，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看到那个贾云建明在楼下。
2: 是的，就是他把美琪救了。
0: 真的是他救了美琪？
1: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救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0: 就是屡次陷害云队长的那个贾云建明。
1: 是他？可他为什么要救我？
2: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是黄云龙陷害他，杀害冯文朗，害得他走投无路，因此他发誓要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0: 诬陷？难道冯文朗不是他杀的？
2: 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而且事到如今再说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跟踪黄云龙到三合会总坛，偷听了他和袁文才的对话。黄云龙说美琪在报上揭露冯文朗倒卖军需物资，令副司令冯卫筹很不高兴，因此他暗示袁文才除掉美琪。
0: 是冯伟筹要黄云龙暗杀美琪？
2: 是的。
0: 真看不出来，这个冯伟筹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却是人面兽心，背地里竟然能干出这样无耻的勾当。
1: 其实我也想到他们一定会对我不利，只是没有料到他们会这样明目张胆。
2: 什么是他们做不出来的呢？看看冯文朗、黄云龙对我所做的一切就全明白了，这些人不达目的是绝不会罢休的，这次刺杀未遂，一定还会有下次。因此，美琪，你的处境很危险。
0: 那你想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美琪随我搬到天燕楼去养伤，那样会安全很多。
0: 美琪也可以住在我家，那样岂不是更安全吗？
2: 你想到过没有？美琪是黄云龙的目标，住在你家，黄云龙和侦缉队就会盯上叶公馆，这会给叶师长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美琪，你的意思呢？
1: 我现在完全是懵的状态，你们决定吧。
2: 我看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返回天燕楼。
0: 那我也留在天燕楼照顾美琪。
1: 不，琳娜，我已经不要紧了，不需要人照顾。
0: 好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客气了？眼下天燕楼里全都是大男人，你跟梅雪琴他们不熟，有我在会好得多。
1: 可是
2: 美琪，琳娜说得对，就让她留下来照顾你吧。
1: 谢谢你，琳娜。
0: 你呀，竟会跟我假客气。
2: 琳娜，你照看一下美琪，我下去把弹药枪支装上汽车，明早出发。

0: 琳娜，我刚才是太激动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啊。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也喜欢他，对吗？
1: 我怎么能喜欢他呢？你看着我，不要瞒我，我从你看他的眼神里就体会到了，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眼神中会流露出很多内容。 虽然旁人不能理解，但也能看得出来，你也喜欢他，对吗？只是为了我，才把这份爱埋在心底。谢谢你，美琪。他那么优秀，我根本配不上他。
0: 但是你不一样，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份感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面。

0: 一共有八个箱子，有两箱武器，六箱弹药，这是最后一箱了。
1: 明天清早，我带着林娜和美琪搬到天一楼，你就住在这里吧。食物和蔬菜我会让人给你送来。子弹50发，作为防身来说应该够用了。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是头号通缉犯，所以尽量减少日间行动。一旦被侦缉队盯上，我也救不了你。
0: 对了，我有3把手枪，我留下一把，能不能用另外2把跟你换支盖德或者斯登？给，谢谢。
1: 不用客气。
0: 人生就是这么奇特，几天前我们还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现在又走到一起了。
1: 我并没有和你走在一起，只是允许你暂时住在这里。
0: 你心里清楚，我是真正的高手，关键的时候我能帮上你的忙。
1: 看起来你也需要我帮忙。
0: 黄云龙人多势众，凭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我需要你。
1: 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呢？
0: 因为你也想除掉他。
1: 可是我并没有像你那么迫切。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与三合会袁文才开战，但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三合会的势力你我心里都很清楚，有我帮忙你会好得多。
1: 也许吧，可我怎么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还是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
0: 其实我从船上逃出来以后就没想再与你为敌，可是阴差阳错，黄云龙救了我，而他又偏偏是冯文朗的好朋友，一切是那么的巧合，又是那么的必然，于是我才走到了今天这步。
1: 你后悔吗？
0: 我并不后悔与你为敌，因为你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我的悲哀是制造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麻烦，因为我的敌人太强大了。我真正后悔的是不该轻信黄云龙和冯文朗。
1: 看起来你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0: 我又不是傻瓜。
1: 如果你能活到天津解放，我会把这个名字连带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
0: 对我来说，我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1: 重要的是什么？
0: 让黄云龙付出代价。
1: 希望我这次能够相信你。
0: 一切用行动说话吧。
2: 天杀的畜生不得好死。美琪，对不起，是我们连累了你。
3: 你别这么说，这跟你没有关系。就算没有这次揭露三合会的报道，他们也一样会对我下手的。
4: 奶奶的，早晚有一天会跟他们算总账。
5: 哎呀，行了，你别发狠了，快把美琪姐扶进去吧。
4: 进去吧。啊，
1: 顺影，让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
4: 好。弟兄们，把箱子搬进去。哎，你在电话里说是袁建明救了美琴，他人呢？
1: 我让他住在6号公馆了。
4: 这袁建明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你是不是太信任他了？
1: 他出尔反尔是不假，但不是小人。
4: 哎呀，不管是大人是小人，总是敌人嘛。你把他留在身边，会养虎为患的。
1: 现在只有4个字。可以形容云建明的处境，那就是走投无路，因此他已经不再

0: 至少目前看来无法对我们构成祸患。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云建明救了美琪，就算是同我们站在了一个战壕。好，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侦缉队抓走吧。
1: 哎，话是不错，可是
0: 好了，就别可是了。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对付云建明，而是三合会。怎么样，暗道改造好了吗？
1: 哈哈，完工了，你去看看吧。
0: 嗯，走。
1: 嗯。
2: 快看看怎么样？来，这是雪晴姐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她特意腾出来的。
3: 大红，别多嘴。雪晴，我们占了你的房子，你住哪儿啊？
4: 就是
3: 啊，我们随便住一间就好了。
2: 你们别听大胡瞎说了，后院的房间多的是。
3: 好了，安心住下就好，你们不用担心。
2: 谢谢你，
3: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是啊。
5: 这样的暗门啊，一共有四个，主要做伏击的暗口。啊，里面。
6: 云大哥，
0: 好，二奎干得不错啊，
6: 还行吧。
5: 这个啊是个进出人的暗门，从暗道穿过中央大厅就能到这儿。这个暗门呢，只能从里边开，外面打不开。
0: 非常好。
5: 来这边来。

0: 小宝，干得不错啊！那当然了，早就说嘛，不会让你失望的，是不是啊，大红？哎，
1: 大红，这舞台上面的灯杆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手动的，用铁链子和手葫芦上下拉拽。
2: 照着书场大厅中所有暗门之间的距离，去弄四根铁管子，再去买几个电葫芦来。啊，干什么用啊？
3: 让你去你就去，哪来这么多废话？
1: 问都不让我问呐！这也太王道了吧！
2: 用我们天津人的话说，你这人就是碎嘴子，问东问西的，惹人讨厌。嘿，他说我也就算了，你也来说我呀？哎呦，一个爷爷还不够，又来了一个奶奶。
1: 你想让我当你奶奶，老娘还不乐意呢。
2: 哎，不是，我这不是说着玩呢吗？你别往心里去啊。哎，你说，你随便说，我高兴，我太高兴了。哎，
0: 你说你这个人，真是个贱骨头啊！你
1: 行了，别耍贫嘴了，这些东西我知道哪有卖的，我带你去。
2: 好，我去了啊。哎，孙二友、李三干，王文学，跟我来。
4: 好，咱们先别闲着，把那个灯架子咱先给他弄下来，放在这里，然后啊，
5: 大哥，给我团长送枪来了，
4: 人呢？就在门口。哈哈哈哈哈！兄弟，想死哥哥了。大哥，您怎么亲自来了？
5: 我说兄弟，你这事儿交给别人不放心呐。哈哈哈哈哈！
4: 哎，我说兄弟。 冲锋枪、机关枪，还有几千发子弹，你这事儿要打仗啊？嗯，差不多。哦，有谁这么大胆子，敢跟兄弟开战？三合会，兄弟，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可是很大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5: 放心吧，
4: 哼，这帮孙子还不知道你老弟的厉害，哎，先掰一块给他们尝尝。 让他们知道，当兵的不是好惹的。
0: 好，到时候恐怕还需要大哥帮忙。
4: 没问题呀，哎，兄弟一句话。

0: 这小子，哎，大哥，现在哎跟我玩愣的，这明摆着跟咱三合会过不去呀！大哥，事情就是这样的。
1: 哼，
0: 就凭他一个小小的少校，竟然连三合会都不放在眼里，他长的谁的事？
2: 听说他救过叶洪凯老娘和女儿的命。
0: 所以，姓叶的对他非常器重啊。叶洪凯不是不知道我与三合会的渊源，我就不相信他为了一个小小的卫士，不惜与天津卫最大的帮派和作战厅厅长撕破脸。
3: 大哥的意思是，叶洪凯不敢插手，
0: 就算插手也不怕他。要说从前，他与冯司令是亲家，对他还有几分忌惮。现在冯公子死了，婚事作罢。
3: 他也不过就是三零一师师长，能把我这个作战厅厅长怎么样？
0: 嘿，大哥，有您了这句话，兄弟我就放心了。这次我要把云建明那小兔崽子凯堂挖信，扒皮抽筋的点了天的。事情你尽管放手去做，但有一样你要明白，不管叶洪开支持云建明，还是我支持你，都是暗地的事情，不能抬上桌面。 姓叶的毕竟是守卫天津的主将，冯副司令也要让他三分。你怎么对付姓云的都不要紧，可不要去招惹叶洪开。要是真与他正面冲突起来，我也不好说话。
3: 哎呀，大哥放心，我再糊涂，我也不会去找叶洪开的麻烦，<笑>
0: 对吧？这样就没问题了。哎，我。
3: 爷，嗯，去吧。大哥，枪支弹药的事儿可就拜托您了。
0: 放心吧，这两天就到。多谢大哥，只要抢弹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干掉姓云的，拿下铁眼楼。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兄们，咱们陕河会自建会以来，啊，北扫失脚，南荡岔谷，四脚无限建了20多个响堂啊，咱们会众是不计其数。在天津卫这块码头上，说起这3个字儿，任谁他都得买账。从当年的日本到现在的国民政府，从市长将军到富豪大户，没有例外的。可眼下哎，咱们遇到一愣子，这个人的名字大伙都知道，他叫嘛？
1: 云建明。
0: 对，他就叫云建明。他打了咱们的人，我不怪他；抢了咱们的地盘，我也不怪他。可他竟敢跟咱们三合会宣战，咱们该怎么办？
1: 罢免抽进点天道，罢免抽进点天道。
0: 对，今儿晚上咱们就要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熬出油来点天道。
1: 罢免抽进点天道，罢免

0: 小子们，你们可都是咱们三合会的英雄好汉，别给袁爷丢人呐！
1: 炸死叶灵！炸死叶灵！炸死叶灵！炸死叶灵！
0: 发枪！
2: 姓云的绝不会料到咱们动作这么快。记住，我只要一个活人，那就是梅雪琴，其他人都宰了。
3: 是。
4: 给，小心烫，谢谢。外面的风好大呀，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心里像长了草一样，总感觉不踏实，就好像，好像要出什么事。嗯，我也这么觉得。不知道他在外面忙些什么，准备的怎么样了？
5: 进来。
6: 怎么样，美琪，好些了吗？
4: 好多了。你们从早上一直忙到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基本上完成了。目前大家已经各就各位。
4: 你们究竟在做什么？
6: 更新一些装置，至于用处吗？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记住，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你们都不要到前面去，明白吗？
4: 我从你的眼睛里又看到了在轮船上的那股杀气。
6: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4: 会死人吗？
6: 这一点不取决于我。
4: 好了，你的担心他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死人对于他来说太普通了，普通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6: 你把我说成杀人恶魔了。

0: 我们走吧。刘哥，那么着，你带三个堂主、60个兄弟先进去看看。我和五谷在这守候，一旦遇到袭击，马上派人出来报信，我们立刻前去增援。
1: 没问题，您就请好了。
0: 下去。
2: 快点！队长，
3: 快点啊！
4: 记住，按计划行事，
2: 快点，
4: 一定要干掉他！
2: 放心，
0: 快点都！
2: 林兄弟，给我冲！

0: 你妈没人呢，景云呐，你不是韩吗？横吗？怎么着，爷爷来了，那么不敢露面了，跑了，逃了，当了缩头王八了啊！
1: 刘爷，看这树场里不像有人呢，这楼子后边肯定有人住，这帮人是不是躲在院子里呢？
2: 有道理，
3: 弟兄们，给我搜！

0: 还在下手，拿着枪，人呢？在哪里？啊，绿叶，你看，啊，这再看着枪，哪找着？看见了吗？
1: 起来，奶奶的，宰了这帮王八蛋！
2: 不过，您就听好吧，听爹呛上，没几个活人了。

0: 你们做好准备的，去给我找去！行，赶紧找！谁他妈不找？老子毙了你！
1: 找！
2: 快找！
3: 快找！
4: 快找！快找！

0: 这事儿太过分了，
1: 这事儿太过分了！
2: 刚才不还好好的吗？那里面不是打得挺热闹的吗？
3: 那死人家打残的，咱连人影都没看见，就倒下好几十啊！
2: 你们这帮废物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给我说清楚，我扒了你们的皮！
1: 胡奶奶，你要不信，你自己看看去。
2: 我
1: 自己要是进去，我要你打骂！
2: 不是，
4: 那么着，无辜。
1: 你呀，在这给我管地料阵，我和老六再进去看看，我还就不信了，他还能隐身。
2: 好，好样的！我在这儿借应你，给我留十个人，其他的你都带走。
1: 无故，清行，所有人下撤。
2: 老六，这一回别再出八岔了啊！
1: 给我快着点，要我进蜀城。
5: 好。

0: 这。
1: 躲在楼里的什么地方打暗枪？
2: 没错，连人影都看不见。
1: 咱们在明，他们在暗，即便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咱们也得吃大亏。听我的，大家别在树场恋战，冲进树场，杀过后院，先把他们楼窝给断了，看他们出不出来。
2: 好主意，
1: 走
2: 走。

别打了，别打了，投降了，别打了，投降了，投降了，别打了。

0: 三老四少，三老四少，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1: 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不是觉着自己人多，所以就很厉害，是吗？
0: 我没有，没有。
1: 现在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更好了？
0: 云大哥，杀人不过头点地，都是江湖儿女，就请你高抬贵手，放兄弟们一马吧。
1: 你想想，如果换了是我，
2: 你会放我一马吗？
1: 我劝你还是把你的臭嘴闭上。至于怎么处理你们这些蠢货，那是我的事情。给我捆起来！
3: 是。
4: 是。
3: 是。绑
5: 着。这怎么回事？怎么没事了？
6: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5: 这是兄弟，这是兄弟，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3: 记住，第一，我不是你兄弟；第二，我也不想再跟你说话。想活命的话，就老实点。给我绑上。
4: 是。进去，快点，走，快点，进去，
7: 快点。
8: 昨天枪声响了一夜，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我也是，几次想到书场看看，但又想起云大哥的话，走了一半又回来了。看样子三合会的杀手都抓起来了。
9: 哎呀，哪儿呀？刚才我到书场里面去看了，地上都是死尸，到处都溅着鲜血，怕是有好几十人啊！
8: 哼，这些畜生，活该！
4: 快点！
8: 怕是怕三合会不会善罢甘休，事情会越闹越大，这正是他的目的。啊？谁？谁的目的？
9: 哦，没什么，我随便说说而已。
3: 走。
6: 站好了。
1: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 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全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全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6: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 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

0: 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
1: 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这个护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
0: 真是谁练谁受益。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 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 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要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 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
3: 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按时放着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这坚持20分钟，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8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

0: 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你是你的哥哥亲手带大的，你现在应该相信你哥哥是我的人了吧？
8: 我怎么感觉不像在抓什么人，特别像在保护什么人呢？
9: 你是说孟豪？
10: 昨天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里？
11: 这件事是我策划的。
12: 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
13: 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站好了。
1: 什么时候我才能看不到你这张丑脸呢？
2: 您要是放我走了，那不就看不见我这张丑脸了吗？
0: 哼，一枪把你打死也看不到你这张丑脸，而且是永远看不到了。
2: 这不可能，你老二位都是大英雄，怎么能少我这个手无寸铁的人呢？是吧？
1: 这话说得好，手无寸铁的人。那你说说，刘长福刘老板是不是手无寸铁的人？
2: 这，
1: 他是被谁杀死的？
2: 是，误会，那可都是误会啊！
1: 误会？什么误会？是你们霸占天堰楼是误会，还是杀死刘长福是误会？是你们企图杀害美琪是误会，还是全副武装杀进书场是误会？
2: 我这
1: 真想一枪崩了你们！可我是好人，不会像你们那么残忍。把他的绑绳解开。

0: 袁文才还等着你们旗开得胜的消息吧，把尸体带回去，给他捎个口信儿，就说小马豪、老六还有你们那些笨蛋手下都在云某手里，想要天堰楼，让他尽管来。这些人会替我挡住三合会的子弹。啊，
1: 是，
2: 是，
1: 我一定把口信儿给您捎回去。
2: 放他走。嗯，
3: 走吧。

0: 老爷。
1: 进来。
2: 老爷，您的圣汤。
1: 去。姓云的是活着还是死的？
3: 没看见吧，姓云的，但五谷带回来好多尸体。
1: 那就对了。
4: 哎，能干啥？快点！能放这儿？快点！
1: 五，
4: 王家的。
1: 五谷，怎么样了？

0: 怎么回事？
1: 姓云的设好了埋伏，引诱我们进了署场，突然发动袭击。我们去了白氏浩人，打死了一半，剩下的兄弟，
0: 剩下的怎么样了？
1: 剩下的也全让姓云的给抓起来了。
0: 小马孩和老六呢？
1: 也落在云剑明手里。他让我回来捎个口信，要是挡架的再打田彦楼，他。
0: 娘们，你废物！当家的不是兄弟们无能啊，是姓云的太狡猾了。眼下小马和老六和几十个兄弟都落在姓云的手里，当家的你要想想办法，要不咱们散河会在天津卫就没法混了。
2: 听你的吧，现在就着急了。
0: 早干嘛去了？
2: 来人，把何红英、关老四、李太保给我叫来，带上总坛所有兄弟，杀尽田彦楼。
3: 是。
0: 当家的，我也去，我也。
2: 嘿，你去，你去嘛去？你个败家老娘们，去了也是给我丢人现眼。给我滚屋里去！滚！抬走，抬走。
3: 是。

0: 老四，这难不成？哎，昨夜无故小马猴老六率弟兄们突袭天眼楼，一半被杀，另一半陷在了天眼楼了。哎，
1: 啊，小马猴和老六呢？
0: 都被姓云的给抓住了。他奶奶的，姓云的，我又扒了他的皮，臭了他的筋。你们三个立刻率领总探所有弟兄杀进天眼楼，我就不相信。 灭不了那个姓云的，
1: 当家的，大白天动手会惊动警察局和侦缉队啊！
2: 是。
1: 哎，
0: 黄云龙啊，是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和警察局的分局长也打好了招呼，警察是不会去的。至于守井岗桥的部队，段大哥已经和他们通过气儿了。听到了枪声也不会出来。奶奶的，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
3: 是。
0: 天眼楼保护起来了。嗯，没有云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天眼楼。有擅闯者，即行逮捕；有胆敢持枪者，格杀勿论。
4: 是。哎呀，哎呀，哎呀，于
0: 老弟，高老弟，
4: 哎，郭大哥，
5: 大哥可真是雷厉风行啊！不到一个小时，人就到了。
4: <笑>
0: 你老弟一句话，我还不是说干就干？来了两个排，不知道够不够？哎呀。
4: 足够了，三合会那帮乌合之众，只要看到国军在这儿，是绝不敢动手。
0: 嗯嗯嗯

0: 来了。
1: 李全，准备。
2: 弟兄们，下车。我们要进铁岩喽！
3: 这里被国军接管了。
2: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你他娘的算什么玩意儿？也敢问老子的番号？
3: 铁岩楼从今天开始变成军事禁区，任何胆敢擅闯者，格杀勿论。
2: 铁岩楼明明是属厂子，凭嘛不让我们进？
3: 凭什么？

0: 你是三合会的吧？不错，你猜。我叫云建明。啊，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这个假不了，回去告诉袁文才，小马豪、老六和他手下40多名兄弟都在我的手里，想要他们死，很容易。带出来，
1: 够。
0: 把尸体抬回去吧。怎么，一个不够，再来一个。
2: 好，姓云的，算你狠。嗯。
0: 今儿个天气不错。
2: 嗯，是的。
0: 你还有事儿吗？
2: 咱们后会有期。弟兄们，上车。

0: 姓云的请来好几十名国军，将天燕楼团团围住，有个团长出来说话，说天燕楼被国军接管了，谁敢擅闯哥嫂无论？
1: 马玉儿，
2: 他叫国军来给他站岗。
0: 是啊，他当着我们的面杀死了咱一名弟兄，让我给当家的你带个话，说你要让咱们弟兄死，是很简单的事儿。
1: 这奶奶的，
3: 当家的，姓云的握着咱们好几十口子呢。
1: 这天燕楼的门口还有国军站岗，咱们是打也不是，救也不是，这不骑虎难下吗？
4: 别在这跟我说废话，说点有用的。
1: 姓云的请来了国军，咱们可以找段大哥帮忙啊，问问他，他们请来的国军是哪一个部分的？
4: 对呀，我这是蒙运菜了吗？能把大哥给忘了？老四，立刻替我联系段大哥，就是我马上要见他。
5: 是。
1: 好，大哥，怎么样了？查到了，是3022团的团长郭大陆派出的两个排。堂堂国军，竟然替一个竖肠子看门，这难道不是违反军纪吗？
5: 刚刚问过了，二八二团参谋长说，在天燕楼发现了大量武器，正在戒严追查。
1: 这明明是胡说八道嘛！这是。
5: 问题在于，三合会的行动也并不是光明正大。
1: 因此，这件事情只能是心照不宣。大哥，这两个排国军不撤走，兄弟我就没法下手啊。眼下，小马豪、老六和几十名弟兄被他抓在手里头，如果不救出来，那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咱们三合会也不用再天女卫混了。
5: 想不到这个云建明还真不是个池中之物。你想一想。 即使将郭大陆的两个排调走，你就保证能够攻进天燕楼救出小马豪和被俘的兄弟。万一又像昨天夜里，该怎么办？因此，对付这个云建明，必须要动动脑子。
1: 大哥有嘛高见呢？
5: 我刚才想了一下，倒是有个调虎离山之计，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听一听啊？
1: 哦，大哥请讲。

0: 琳娜，是不是美琪的伤势有反复？
1: 没有，我就是过来看看。
2: 哦，哎，双英啊，那你们聊，我过去看看啊。
0: 嗯，
2: 啊。
1: 听说你调来了郭大陆的部下来看天眼楼。
0: 是啊，三合会人多势众，昨天我们利用黑夜和暗道打了他们一个晕头转向。可如果袁文才不计后果，白天发动进攻，我们这些装置就很难起到隐蔽的作用了。
1: 所以就找来了。

0: 我们是来救郭大陆的。嗯，郭大陆跟我交情很深，又是你爸爸的部下，最为可靠。可他是正规军，给书场开门怎么说得过去啊？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如果上峰问起来，就说天燕楼找到了大量武器，正在调查之中。你最大的特点。 就是无论做什么都会把事情的方方面面考虑得非常周到，这就叫谋定而后动。这也是你最可怕的地方。袁文才和三合会在天津是多么不可一世啊！他居然会栽在你手里，说出来谁会相信啊？说实话，我当初听到你要跟三合会开战，我真替你捏了把汗。三合会并不好斗。
1: 昨天之所以吃了大亏，是因为他们太轻敌了，以为我们不堪一击。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琳娜，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要不你搬回叶公馆，把美琪留在这儿，我会让大红照顾她的。
0: 我才不会让你单独和两个爱你的女人在一起相处呢。
1: 哎，你呀，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候这美琪也爱上我了？
0: 女人的心思你不懂。
1: 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我在你身边，至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多一个人，多一分力嘛。好吧，所有在天燕楼的女人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战斗。空闲的时候，教教他们怎么使用武器，万一出事，至少能够自卫。
0: 放心吧，我知道了，我先去了啊。
1: 嗯。

0: 不好意思，袁凡才、袁三爷派我来送信儿。
1: 是。
0: 进去吧。
2: 谢了，老总。
0: 我想他们不敢进来。
2: 云队长，哟，云队长，云队长，我们杨家有信给您。

0: 怎么又要谈？
1: 是啊，我们当家的佩服云大哥的身手胆识，也不想再这么打下去了嘛，所以今晚请您去敬鲁楼，一来呢是给云大哥您赔罪，二来呀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个解决的办法嘛。
0: 还有什么可谈的？我早就说过，要我让出天燕楼是不可能的。
1: 哎呦，云大哥呀，您也是天津人，听说还赛过棒，应该懂得这道上的规矩，但凡是遇上解决不了的事儿，又不愿意付出武力，那只能双方坐下来谈嘛。谈一次不行，咱谈两次；两次不行，咱就谈三次，直到把这个问题呀给解决了。
0: 哼，少跟我攀这些江湖道，更用不着你来教我。
1: 哎呦，不敢，不敢。
0: 你说呢？
2: 谈什么谈呀？啊，哼，他姓袁的不是比狠吗？让他来呀，看看咱们怕不怕他。
0: 虽然是三合会无礼在先，可咱们不能不讲道理。嗯，既然袁当家想谈，咱们不去倒好像是咱们想打。也罢，回去告诉他晚上我准时到。
1: 好，好。那就今天晚上啊，在敬鲁楼的步云厅恭候云大哥的大驾光临。
0: 不见不散。
1: 那我就先告辞了。告辞。
3: 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五姑眼珠子乱转，鬼

0: 碎碎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要耍什么诡计啊？
1: 我看也像，这才是第一个回合，咱们还远远没有打疼他们，袁文才不会这么轻易弹劾的，这里边一定有诈。
0: 你明知有诈你还答应他？哎呦，
1: 如果今晚他们真的在京鲁楼设下埋伏，咱们就狠狠地敲他一下，这叫将计就计。
0: 啊，有道理。
1: 咱们立刻出发，到金鲁楼附近勘察地形，做好准备。
0: 好。
1: 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东西通向城里，向南就是出城的大路。我想袁文才选择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想一想，城里有这么多的饭店，他为什么偏偏要将我们约到如此偏远的地方？而且这座饭店毗邻大路，交通极其便利，尤其向南直通城外。
0: 哦，我分析这个袁文才是要利用弹劾袭击我们，得手后从南大路退往郊区，
1: 否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
0: 嗯，我说那个武姑为什么贼眉鼠眼的呢？哎，
1: 对付那些凶狠狡诈的流氓，咱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一会儿进去见机行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带来的武器安放妥当。
0: 放心吧。
2: 慢走啊！哎，二位要吃饭吗？您俩？
3: 今晚上也要请客，想订你家的雅间。
2: 真不巧，我们整个景鲁楼被人给包下了。
3: 哦，是谁这么大的胆？
2: 提起这位爷，那在天津卫名声可是响当当的，三合会大当家的袁文才，袁三爷。
3: 这也太寸了。哎，我看要不咱们改在明天。
0: 也好，明天时间也好凑。
2: 对对对，明儿好。明天是黄道吉日。
3: 哦，这样吧，我们先进去看看雅间。
2: 哎，好，里边请。里边请。雅间都在里边，一共是12个，都是精装修软包的。

0: 行啊，那就这间吧。好，
1: 那二位到咱们前台柜上登记一下。
2: 好。
3: 哎呦，怎么了？哎呦，我这肚子疼啊！哎，伙计，你带我上厕所。
1: 好，
3: 带我
1: 这边
3: 去。
1: 走，
3: 哎，你拿着。
1: 哎，来，
3: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哎呀，哎呦，我可舒服多了啊！
1: 跟你说了吧，少吃点，一个人吃仨肘子，那肚子能不疼？哎，让你吃素，你就是不听，还吃肉啊你？
0: 哎呦，我跟你说，吃素他盯不住劲儿啊！
2: 二位客官，咱们到柜上等个记吧。
3: 走。

0: 二位慢走。
1: 好，
2: 嗯，好。
0: 您里边请。
3: 顺阳，武器都安放好了，
4: 在走廊的花盆里。嗯。
3: 哎，那现在呢？
4: 刚才我在步行厅的窗户里看到了那个小旅馆。
3: 找个制高点埋伏狙击手。
4: 知我者你也，走。
0: 里边请。您看，在房对面就是静武楼，您看行不行？
5: 好了，老板，这间房我们要了，付钱吧。
0: 走吧，我给你钱。您二位出手真痛快啊！但这房2块钱一天，
6: 法币要吗？
0: 哎呦，大爷，这年头法币不好使，你要非用法币也行，800一天。
6: 行行行，大洋大洋，走走走走
0: 走，哎，您可真痛快啊！

0: 怎么样？
1: 对面就是经络楼。
0: 好。哎。哎。那就是步云厅。狙击点就设在这儿。
1: 今夜你率所有战士在这里待命，只要看到里面动起手来，立刻开车到大门前接应。
0: 嗯，懂吧。
2: 你看啊，这样先装子弹，然后啊瞄准目标，
1: 林娜，
2: 眼睛准心，目标要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手要稳，然后记住目标。
3: 你来了。
1: 哦，好家伙，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给大家普及一下用武器的常识吗？
1: 哎呦，看我这脑子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学的怎么样？
4: 从来没碰过这些东西，听起来挺用起来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5: 雷娜姐真厉害，端着个冲锋枪像拿个水杯似的，一点都不紧张。
1: 林娜是你们这里唯一参加过真正战斗的，你们要好好跟她学习。
5: 林娜姐，真没想到你一个大小姐还打过仗呢。
3: 那时候啊，是为了保命，小鬼子把我们困在船上，不打不行啊。
1: 有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正好大伙都在。袁文才派五姑下书，约我晚上到金鲁楼见面谈和。
4: 那他们肯定是黄鼠狼给祭拜您，没安着好心。
3: 我也觉得这其中有诈。
6: 你要去啊？傻子才会去送死呢。
1: 我当然得去。
3: 什么？你真的要去赴约啊？
4: 又是你一个人去？
1: 正要跟你们说这件事情，我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情况，同样认为其中有诈。
4: 那你为什么要去啊？
1: 对方弹劾我们不去，不光会让对方认为我们胆小怕死而轻视我们，同时也给对方一口实。这件事明明是三合会仗势成凶，图财害命，现在我们不去会令外界认为是我们理亏，我们想开战，因此去是为了不输理。
4: 那也不能为了理就丢了命啊。
3: 雪琴，你听他把话说完。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
1: 林娜说的对极了，为了防止三合会背信弃义突下杀手，我准备今晚把小分队全部带走，以防不测。
3: 这里有郭大陆的两个排国军守卫，谅三合会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挑衅。
1: 我也是这么想。今天早晨袁文才的大批手下已经来过，一见国军在这里戒严立刻退走，所以我认为这里应该很安全，所以才准备把小分队带走。只是这里只留下你们几个，我仍然有些不太放心。
7: 还有我和俩伙计呢。
4: 还有我。
3: 你就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4: 对，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有你安全了我们也才能安全。
3: 放心吧，我们能好好照顾自己。
5: 对，云大哥，你放心去吧。

0: 二奎啊，你和伙计们守在书场里，时刻注意外面的动静。放心，我和弟兄们很快就会回来。漂亮。
1: 大哥，您来

0: 好，人也。啊，人来了。好。嗯。您请。哈哈哈，
1: 袁大哥。
0: 袁当家，请坐。
1: 请。
0: 袁当家，请。
2: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3: 好，
2: 是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知道了吗？
3: 喂，我就是啊。
2: 什么？换防到城外？什么时候？今天晚上？这谁的命令？
3: 作战厅。好的，我知道了。
2: 小姐，
4: 郭团长，你怎么来了？
2: 云老弟呢？
4: 他出去了。
2: 出去了？
4: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2: 刚刚接到作战厅的命令，命令我们换防到城外。
4: 什么时候？
2: 立刻，马上。
4: 马上？
2: 哎呀，他奶奶的，真他娘的够巧的，偏偏这个时候换防。军令难违，我也没有办法。
4: 我明白，我现在立刻给孙副官打电话，让他从爸爸的警卫营抽调两个排过来。
2: 这样最好。
5: 喂，我是孙副官。小姐。哦，好的，明白。我立刻请示上级，马上派人过去。
4: 要快，一定要快，你听懂了吗？是的。好吧。
2: 怎么样？
4: 没问题，但他要请示一下我爸爸，应该很快，最多一个小时吧。
2: 啊，这我就放心了。哎呀，真不明白，作战厅抽了什么风了？那小姐，我就先撤了。
4: 嗯，我送你。
2: 嗯。
6: 赵干，
4: 郭团长，
6: 站住！
4: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多谢郭团长。
2: 小姐客气。
4: 再见。
2: 再见。

0: 这是三合会的调虎离山之计，很有这种可能。这是作战厅的命令，不可能有假。
1: 但愿如此。
0: 好了，放心吧，不会有事的。爸爸的警卫马上就到，我们回去吧。

0: 什么？袁当家，请你再说一遍。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立刻释放我的手下，叫出天燕楼，否则不要怪我袁某不客气了。
0: 哼，我没听错吧？
1: 我非常相信你的理解能力，希望你立刻照办。
0: 本来我还以为袁当家真心弹劾，想不到是戏弄云某。
1: 哼，
0: 如果是这样，云某就只能用刀枪跟你说话。好了，就不必多费唇舌了，我在天燕楼恭候你的大驾。
1: 慢着。哼哼哼哼。云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酒逢知己千杯少。

0: 话不投机半句多，云某虽然不是个傲慢的人，却也不愿意坐在这儿听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胡话。
1: 姓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止时达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什么意思？
1: 哼，今天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你恐怕是来的容易去的难呐、啊、你可是要站着进来横着出去。
0: 哦，我倒想见识见识。

0: 丁峰，动手吧。
1: 别着急，稳住。
2: 怎么样？现在见识到了吧？我可是真有点佩服你，在这么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3: 姓袁的，我是笑你，笑你们三合会竟然不顾江湖道义干出这种背信弃义下三滥的事儿。难怪你的手下都是那些色厉内荏的蠢货，难成大事的乌合之众。
2: 嗯，可以让你知道，这些人在杀你以后就会从南大陆离开天津卫，之后我们会散出风去，说是开会期间南茶谷飞龙帮的大把头率人突然杀到干掉了你，之后呢，此事就牵不到我三合会的身上。这个答案你满意了吗？
3: 高，能想出这种主意的人不是笨蛋就是自以为是的蠢货。
2: 好，就让我这个蠢货送你上西天吧。给我宰了他。再见了，云剑明。
4: 给我打。

子弹。

那个，追！

0: 厉害了，打得好啊！
1: 袁文才这个老家伙现在知道咱们的厉害了。咱们营长真是浑身是胆，那么多杀手，让他杀得屁滚尿流的。
2: 哎呀，
1: 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2: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 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0: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乌鸦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5: 食品安全是金，
11: 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12: 你是你的哥哥亲手带大的，你现在应该相信你哥哥是我的人了吧？
13: 我怎么感觉不像在抓什么人，特别像在保护什么人呢？
14: 你是说孟豪？
15: 昨天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里？
14: 这件事是我策划的。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
16: 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我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袁文才很清楚这一点，却为什么要开出这样有悖常理的条件？他明知道我不可能接受，又为什么要安排这次会面？
1: 嗨，你是他最大的敌人，他当然想利用这次机会除掉你。
2: 袁文才那样的人，绝不会愚蠢到认为我们会毫无防备。
1: 那你的意思是，袁文才知道我们是有备而来？
2: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否则袁文才绝不会活到现在，更不可能发展起这么大的势力。
1: 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2: 我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令我们遭遇灭顶之灾。
1: 我就怕你说这种话。什么问题？
2: 袁文才的大哥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1: 那又怎么样？
2: 作战厅可以调动天津守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当然也包括郭大陆的282团。
1: 哦，你的意思是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先利用和谈把我们调离天眼楼，然后再利用段志宏将郭大陆的部队调走。
2: 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天眼楼就是藩篱尽失，林娜、美琪、雪琴和大红他们就是岌岌可危了。
1: 我说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2: 但愿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1: 哎呦，我说你每次说这句话，结果都是相反的。
3: 高点，高点，快高点了。快快

0: 林大姐，
1: 他们来了。二奎，开门。
0: 好。
2: 二奎，大哥。
0: 给我捆起来，谁敢反抗给我宰了他。好了，
3: 是是，
2: 放手，你干什么？干什么？
0: 放开，
2: 别动。
4: 你听话了，外面好像有枪声。别说我好像也听见了。
5: 红英，红英，你们怎么来了？快走啊。
6: 是，
7: 咱原野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于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兵皮也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挑衅。
5: 还得说是咱们原野啊，这才叫足智多谋呢。
7: 没事吧，刘爷，咱们原野还有个连环计呢。
5: 哦，
7: 谢谢，过来。

0: 真的让你说中了，
1: 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他奶奶的，这招调虎离山可真够毒的。大哥，现在怎么办？
0: 弟兄们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2: 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1: 别动，别动。
0: 哎呀！ 哎，这尼玛叫嘛来着？哦，对了，守株待兔。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十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
3: 放下武器，大哥！
0: 放下武器。
4: 说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
0: 大家放下武器！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5: 是。

0: 走，快走，快走！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1: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0: 麦子，
1: 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
0: 我可真有点佩服你了，都变成贯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呢。
1: 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嘿，你也是。
0: 哦，嘛通病？
1: 不见棺材不落泪。
0: 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
1: 会的。 一定会的。
0: 少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跟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哼！

0: 当然知道，为了天燕楼的房契。
1: 嘿，你还真行啊，够聪明的，只可惜用得晚了点儿。没错，立马交出天燕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袁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那么不叫，
0: 房契不在这
1: 儿。哦，在哪儿呢？
0: 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
1: 那您来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0: 当然，我非常乐意。
1: 这种态度我喜欢。走。
2: 是。
1: 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
0: 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1: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0: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1: 少你妈废话，快走。
2: 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0: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了。
1: 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0: 当然有。
2: 接着，下！

0: 你，我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了？
1: 别杀我！别杀我！
0: 那是不可能的。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
2: 他们是谁？
0: 三合会的蠢货。谢谢。
2: 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
0: 的确，在车上我。

0: 就可以干掉他们。你在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帮你。虽然有些道理，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1: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0: 简短结说吧，三合会洗劫了天印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林、娜美琪、梅雪琴、大红都绑走了。
1: 什么？
0: 是的。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1: 我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怪我太轻敌了。
0: 他们绑走了叶小姐。
1: 是的。
0: 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
1: 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0: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我说呢，袁文才的势力再多十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
1: 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0: 什么意思？
1: 我们要赶回天眼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
0: 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1: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
0: 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笑>知我者你也，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似的。
1: 我要让袁文才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好体面的书场子，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跟我来。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1: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0: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1: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龟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0: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1: 嗯，
0: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1: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0: 他叫小宝，是天燕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了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1: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1: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0: 你刚刚说天燕楼来了好几波人。
1: 是啊。
0: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1: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

0: 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大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1: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得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1: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
2: 嗯，
1: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岩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
2: 双阳，
1: 怎么样？
2: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几拳。
1: 嗯，
0: 高叔。
3: 嘿，
0: 高
3: 小宝。哎呀，小宝哎，
1: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2: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1: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2: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1: 嗯，
2: 顺藤摸瓜。
1: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

0: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1: 虽然在京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0: 哎，还得说是咱们袁爷足智多谋啊！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呀！袁爷，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啊！
2: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二十多个兄弟。
1: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八千，你懂不懂你？哎，
2: 我不就这么一说。
1: 以后啊，少说。
2: 少说。
1: 走，
0: 走。
1: 哎呀，这回可真叫一网打尽呐！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0: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哎。
3: 袁爷，
2: 哎，刚才卡车把姓云的手下都送来了，怎么没看见姓云的呢？
1: 听回来的弟兄们说，老六压着他去天燕楼的房契去，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
2: 是。
4: 当家的。啊，
1: 模样，抓来的人关哪儿了？
4: 本人正房。
1: 带我瞧瞧。
4: 是，这边请。这边，这边，开门。
5: 是。
2: 您请。
1: 哎呀。诸位，怎么样啊？啊，住的都习惯吗？啊，
6: 姓袁的，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你们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了。啊，姓袁的，你得到天颜楼容易，但你想让我梅雪琴给你卖力，势比登天。我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话别说的那么撅嘛，我想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
1: 我说梅雪琴。
0: 你呀，就识相点儿，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美琪小姐，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 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除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
2: 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好了，美琪雪姬，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哎。
0: 这位小姐是？怎么了？大点事儿到底怎么了？是他。啊，嗯，出去再说。走。红英，
3: 哎，
0: 把人都看好了啊。
3: 是。
0: 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
3: 是叶红凯的女儿。
4: 是的，她就是叶红凯的贵女叶琳娜。
0: 你看站这儿了？
3: 哎呦，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0: 当家的，能不能？这是混蛋，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给抓来了？
3: 叶红凯，
0: 守天宁的主将。
4: 散灵议事室长叶红凯，哪个是叶红凯女儿啊？
3: 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哎呀，段大哥再三的叮嘱，绝不要去碰叶家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4: 叶红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会你被咱们给绑了，那可怎么办呢？
3: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叶红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他呀？
4: 这下弄办？
3: 那要不把他给放了？
4: 不，绝对不行！放了他，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他怎么可能闭嘴呢？哎呦，
3: 那可怎么办呢？哎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他，让叶红凯找不着他。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掉，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红凯哪儿找去？
0: 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只要姓云的哑道，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
3: 嗯。
0: 哎，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0: 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骂事儿了吧？
1: 据赵唐竹说，他随身携带了八个人，个个全副武装。 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九个拿枪的人呢？
0: 也是，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2: 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

0: 看见了吧？这就是云剑明，这就是云剑明！
1: 臭娘们，给我闭嘴！马少爷，马少爷，

0: 命令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
1: 是。
0: 当家的，快走。
2: 是的。
3: 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
4: 是。是。是。
5: 是。来来来，来去那边，去那边，来，先跟我来。
6: 袁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7: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嗯，
3: 来，我看看。哎，我说啊，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6: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
7: 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6: 有道理，
7: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6: 嗯，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3: 什么计划？什么？
8: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阳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阳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9: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阳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8: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眼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9: 照顾照顾，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眼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哎，
3: 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

0: 全程查找。来人，
1: 师座，
0: 立刻通知警卫营，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2: 是。
3: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
1: 师座，
4: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0: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4: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0: 现在在哪里？
4: 就在门外。
0: 快快让他进来。
4: 是。
3: 师座，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
2: 师座，
5: 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2: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师座，这是叶双英给您的信。

0: 原文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孙副官，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合会总坛。
1: 师座，叶双鹰让我特意嘱咐您，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原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2: 一切正常，收到，请回话。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好嘞，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
0: 铁雁楼的人被关押在北院，由贺红英贺大哥负责守卫。好，云建明的目的就是要救出被抓的梅雪琴等人，因此这一定是他的主攻目标。目前我又增加了30人进入北院，加强内外防守。除此之外，我还调动了大批的人手进入中院，这里由关老四负责守卫。只要北院遇到袭击，中院的兄弟立刻前去增援，这样既近而且快捷。当家呢，为了防止云建明反墙进入大院，我在3座院落的夹道和小巷中安排了12组巡逻队，每组3人，身背步花计，随时向总坛汇报情况。除此之外，各院落之间、院落与巡逻队之间都靠步花计进行联络。步花计一共20台，每台使用单一巡道，负责与一个院落联系。原野，您看，您看，这是1号，与北院的贺红英贺大哥进行联系；这是8号，与中院的关老四进行联系。这台呢是12号，与南院的巡逻队进行联系。总之，现在总坛就是天罗地网，只要姓云的敢来，定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1: 哼，别的都没嘛问题，可现在云建明跑了，他会不会将我们绑架叶琳娜的事情告诉叶红凯？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就大难临头了。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立刻处理叶琳娜。
2: 现在天已经黑了，把他塞到车里，我带几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拉到郊区烧了不就完了吗？
1: 我看就这样吧。
0: 你们认为姓云的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叶琳娜给带走？
1: 嘛意思？
0: 老六的尸体送到这儿，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我敢说他现在就在总坛外面，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2: 对对对，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我们要是一出去，不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0: 不仅如此，叶红凯的部队也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只要我们轻举妄动，必定会受制于

那糜硕该怎么办呢？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就说明他们还无法断定叶琳娜是不是在我们手中。

0: 将叶琳娜带入密道，那时再动手干掉她也不为迟啊。
1: 我想姓云的必定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晋完的肯定会来营救这些被俘的人。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杀掉他以后再解决叶琳娜，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2: 有道理，现在将叶琳娜带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我看就这样吧。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3: 当家放心吧。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

0: 在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

0: 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 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0: 你是你的哥哥亲手带大的，你现在应该相信你哥哥是我的人了吧？
1: 我怎么感觉不像在抓什么人，特别像在保护什么人呢？
2: 你是说孟豪？
3: 昨天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里？
0: 这件事是我策划的。
4: 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
0: 你跟他废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1: 大家放心吧。

0: 散队，一切正常。
1: 看到了吗？巡逻的都有步话机，
2: 整房里也有步话机，看起来他们是依靠步话机与总探联络，随时掌握院子里的情况。
1: 奶奶的，这帮土包子哪来的步话机啊？
2: 你忘了，段志虎是作战厅厅长。
1: 哦，
2: 我看这样，咱们分兵两路，我和高进侦察南院，你侦察北院，看看人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
1: 好。

0: 亮门，有人站岗。过了那个月亮门，应该就是南院了。
1: 有岗哨啊？
0: 走上面。
1: 好。

0: 贺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天堰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2: 是。

0: 这可真叫戒备森严呐。
1: 从位置上看，袁文才应该就在这儿。
2: 口令，
3: 天下散河。
0: 哎，
4: 吴过，
2: 吴过，

0: 是你们呀？怎么样，找到袁文才了？
1: 南院就是袁文才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吗？
0: 就关在北院。
1: 你能肯定？
0: 我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院，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1: 好，好极了。
0: 你想怎么干？
1: 刚刚我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话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众星开花。
0: 什么意思？

0: 有收到，请回话。
1: 梅院，梅院，
2: 收到，收到，收到。
0: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2: 回话，
3: 一切正常。
2: 梅院，
3: 一切正常。
2: 收到，
0: 收到，收到，收到，请回话。
3: 好嘞，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4: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5: 什么声音？好像是咔嚓一声。走，看。

0: 再大点声，喊得让全院人都听到。
1: 让位，让位！
0: 想死想活，
1: 当然想活。您能让我活吗？
0: 那就得看你表现了。
1: 是。
0: 任职官在什么地方？
1: 在白园正房。
0: 有多少人把守？
1: 四五十人。
0: 管事儿的叫什么名字？
1: 贺大。贺辉啊。
0: 你们河北幼儿联络有多少训导？
2: 第六训导，和总坛通话呢。是二训导。你很听话，非常好。把身上的步话机摘下来，把它藏起来，快点。贺大哥，贺大哥。
3: 在肿瘤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4: 你可真够损的，
0: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寨明吗？
4: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是俩男的。
3: 好，等着，走，给我看看。

0: 说的对，是我。按我说的做，一步都不要错，否则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1: 好，好。
2: 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至少吓唬人有用。
1: 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 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哎，说的也是啊，袁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
3: 下午外面那一声爆炸。
4: 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
5: 很有可能。
6: 贺大哥，
7: 南院，南院，
6: 你们究竟要干嘛？
7: 不早回话。
6: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做的下场。
8: 不但自己没命，还要连累背井告的人。
9: 无辜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
8: 说我什么？
9: 说云建明不死人是诡辩的。
10: 我才是云建明，
11: 慢玩意儿，你是
12: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
13: 贺大哥，又找找两个，走，进去。
14: 贺大哥，
15: 嗯。

0: 贺大哥，进去。坐下。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关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不会杀我的，
2: 你放心，我这个人说话从来算数，我要带你去个安全的地方。

0: 什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你们怎么来了？哎，云大哥呢？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
2: 我在这儿。
1: 我没说你，我说他。
2: 哼，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1: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3: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4: 为我来的？

0: 信号弹，哎，当家的，你看，这谁发的信号弹？
1: 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
0: 弟兄们，动手！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们这是？
2: 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
1: 啊！
2: 这是嘛事？
3: 南哥，
4: 出嘛事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枪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
2: 啊！是叶红开。
4: 来，
0: 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埋伏在天眼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我跟踪押解弟兄们的车辆，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0: 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4: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
0: 谁说我沉不住气啊？
1: 哎呦！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呀？等。
5: 美英，人呢？
6: 我是美英。
5: 何红英，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回来。
6: 何大哥不在这里。
5: 妈，他去哪儿了？
7: 不知道。
5: 混蛋！我是袁文才，立刻把屋里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6: 是。

0: 这怎么可能呢？这叶鸿凯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
1: 当家的，会不会云剑明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0: 剩下好像是北院了。
1: 北院，北院，北院，北院，人呢？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娘家的，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快保护娘家的车离！
0: 娘家的，走！

0: 我们要向大河会众听战，立刻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否则割掌无论。
1: 大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投降吧！
1: 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3: 洪凯兄，洪凯兄，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4: 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5: 快点，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走，快，走，走，是是是，快点，走，
3: 石总，
5: 快点，
4: 怎么样？
5: 快点，
3: 三合会的流氓全部缴械了，这是怎么回事？二八二团为什么擅自行动，袭击三合会？
4: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3: 是。昨夜，
6: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3: 在天燕楼被绑架。
6: 天燕楼？
3: 正是。
4: 怎么？
3: 段厅长知道？啊，不不不，你接着说。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6: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4: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林娜，爸爸，这究竟怎么回事？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堰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啊，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
1: 应该叫欺人太甚吧？啊，
2: 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
0: 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
1: 哎，叶师长，叶师长息怒，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啊。
0: 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3: 有。
0: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3: 是。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哼，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侯给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
2: 林队长，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不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了。我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燕楼，但我要你死。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你堂堂三合会大佬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
3: 别！
1: 师祖。你和林达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2: 云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0: 你也是啊，
1: 我，你给我住口！邢元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票，竟然绑到我叶鸿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2: 师座，
1: 将袁文才带走。
2: 是。
1: 哎，
2: 嗯。
1: 鸿开兄，鸿开兄，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2: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鸿开不能从命。鸿开兄，听我把话说完。哎，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
1: 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
2: 好了，你们先出去吧。是。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堰楼，而袁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袁老弟没错，哼。但是。
3: 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堰楼的人抓了过来。
4: 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5: 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堰楼的时候，五谷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3: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
4: 不，
3: 天堰楼是云建明的产业。
4: 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的闯了进去，杀死舒长火急，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
3: 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呀！
4: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3: 我，
4: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
3: 啊，
4: 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3: 是是，一定。
4: 一定，
3: 你
4: 事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袁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
3: 啊，
4: 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
3: 是啊。
4: 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呀，
6: 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
4: 还绑了这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
6: 哎，
4: 哼，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
6: 是的，
4: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
6: 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
4: 哎呀，云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 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二当家。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
3: 嗯，
4: 而且我在这做主，天堰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

0: 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没问题。啊，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1: 哎，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如果云老弟入会以后，
0: 袁某有骂不公之处，骗打雷劈。
2: 师座，您看呢？
0: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啊，首先按照班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1: 是。
0: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1: 啊，没问题。叶市长，此事袁某多有得罪。
3: 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逞出来，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押进的。
0: 林娜，你说呢？既然
3: 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0: 云老弟，你呢？
4: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断主管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0: 啊，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事就这么定了，明天一切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1: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常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0: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1: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0: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0: 你不会后悔的。
2: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0: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2: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3: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文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啊。
2: 对，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你们慢慢喝，我去接个电话。
1: 哎，好好好，您请便，哎，请便。
2: 大哥，啊，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1: 哎，好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高对方，来来来，我敬你。
3: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4: 敬你一杯，
2: 弟兄们，来，
5: 来来来，大哥，谢谢，来来来，
1: 喝。哎，来来来，好好好，咱们喝，
5: 接着来啊，
1: 哎，来来，接着来，哎，
0: 喝。什么？冯副司令手中也该有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战厅送呢？要知道兵力部署图是绝密文件，最好不要送来送去，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严重了。好吧，这次就这样，送到什么地方？南大厂司令部。好吧，明天早上7点我派赵秘书送去。

0: 都准备好了吧？
1: 放心吧，我查过了，到南大厂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的一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走。
0: 嗯，
1: 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

0: 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富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富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富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

要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

0: 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

0: 性，她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嗯，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

0: 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你是你的哥哥亲手带大的，你现在应该相信你哥哥是我的人了吧？
7: 我怎么感觉不像在抓什么人，特别像在保护什么人呢？
8: 你是说孟豪？
9: 昨天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里？
8: 这件事是我策划的。
10: 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
8: 你跟他废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里是南市大街，看起来他们走的的确是你说的那条路。
1: 我发现你真是心眼多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0: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
1: 哎呦，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0: 好了，超过他，到前面等他。

0: 快行动！好，这车怎么样？怎么样？没事吧？这样怎么样？没事吧？这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没事吧？啊，没事，没事。你这个人呢，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别耽误老总的事儿，老总都是忙人啊。哎，没事就走吧，都走吧，走吧。哎。
1: 怎么开的车啊？
2: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怎么开的车？
1: 轮胎扎了，赶紧给我备胎。
3: 是，
1: 轮胎坏了，这不备胎？
3: 轮胎扎了，
1: 准备换备胎。
2: 你看看，
1: 轮胎扎了，这事儿您别着急，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
2: 好，好，好，好，
1: 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您坐，
2: 来，来，我推。
4: 怎么样，上钩了？来喽，工具！来来来，好，你先来。来来，好，是。
5: 把枪放下！都别动，否则我打死！
4: 求求你啊，
5: 快，
4: 把枪放下，走啊！
5: 秘书带。
4: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5: 放一枪，把枪放下，
2: 千万别开枪，
5: 闭嘴，都别动，否则我开枪了啊！哎，我说，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哎，求求你，
4: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2: 别开枪，放了他，放你走，
5: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2: 你，好吧。
1: 我们是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哎，老总，您没事吧？谢谢老板，要不是您的一锅盖，我今天非交代在这儿。
2: 哟，我的公文包呢？哎呦，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没丢东西吧？
2: 没有没有。
1: 好，
2: 老板，好，我先走了。
1: 好，慢走啊。
6: 叶营长，快请坐。哎，叶营长，我听美琪说，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搞到了。
7: 是啊。
6: 哎呀，太好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
7: 啊，我偷听到段志宏的电话，南大厂司令部要他送兵力部署图过去，于是我们在半道下了个套子，终于拿到了部署图。
6: 哎呦，叶营长，我真是太佩服你了。

0: 叔啊，你说要利用袁文才和段志宏的关系搞到兵力部署图，我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1: 他呀，做什么都是出人意表，令人意想不到。
2: 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将这份文件送到司令部。
0: 对，目前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对平津实行分隔包围，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
2: 我建议派美琪同志去，一来他了解叶鸿开的情况，二来也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第三，敌人对他已经进行了一次刺杀，他不走，敌人是不会罢手的。
1: 我不怕，我不会被他们吓到的。
0: 哎呀，美琪，叶营长说的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出色地完成任务。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就安排敏琪出城。
3: 嗯，从这里开始包围城墙，对我们比较有利啊。
4: 嗯，
3: 只有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多派士兵，在关键时刻发起攻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4: 嗯，政委，这就是美琪小姐。
3: 好啊，早就听燕双鹰说起过你，天津赫赫有名的大记者。
1: 不敢，司令员好，政委好。
3: 好，好，好，你去吧。
4: 是。
3: 来，美琪同志，快请坐。
1: 这个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0: 好狡猾的敌人啊。
1: 马上将文件送到总前委。
0: 梅奇同志啊，对叶鸿开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2: 叶鸿开非常配合，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我方告知其具体的起义时间。
1: 哦，
0: 好啊
1: 好。
0: 这个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争取他起义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减少攻城部队的损失，不战驱敌之兵，对敌人心里也会产生巨大的震慑。
2: 目前已是万事俱备，但是起义之后还有很多具体细则和注意事项，叶鸿开还需要我们派人进行指导，您看看派谁去最合适。
0: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1: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2: 司令员政委，派我去吧。
0: 哦，燕双英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2: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这件事情由我去办最为合适。
0: 哦，好，那就这样，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起义的细则。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署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做报告。
1: 是。进来。
2: 师座，
1: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2: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

0: 告一零八师刘师长、一零九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二八二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哎呦，急死人了这！
2: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3: 哎呦，
2: 这叫大战前的寂静。
3: 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啊！这，哎，
4: 袁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2: 美琪，
3: 哎。
2: 美琪啊，你怎么回来了？
4: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2: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4: 我是主动请求回来的。
3: 什么？
5: 这些天这个孙副官行动非常频繁，刚穿着便衣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又坐车到郊区去了。
3: 郊区？
5: 是的，我们一路跟踪
6: 他去了三零一师前线指挥部。
7: 看这个叶鸿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5: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你看下面怎么办？
2: 哼，原来是这样。
4: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鸿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2: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4: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鸿开见面，今天晚上十点在公馆秘密会谈，相谈其细则。
2: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你放心吧，与叶鸿开会面以后，我就会和叶鸿开一起到三零一师的前线指挥部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一月十七日晚上十一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3: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2: 上级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
4: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2: 嗯，哦，我们立刻准备。
4: 嗯。
8: 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4: 黄处长，
8: 稳定军心。
9: 我要见总座。
4: 是。
8: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希望诸位精诚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
4: 总座，
8: 进来。
4: 总座，
8: 怎么了？
4: 黄处长找您。
8: 哦，
4: 就在外面。
8: 诸位，请稍后。你去吧。
4: 是。
2: 总座，出什么事了？
7: 最近。我们侦缉队的特务发现叶鸿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8: 什么消息？
7: 叶鸿开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一月十五日准备率部叛降。
8: 什么？
7: 今晚十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鸿开商讨起义细则。
8: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鸿开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一月十五日，那就是明天。
7: 总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8: 立刻出动，将叶鸿开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
1: 一定要秘密行动，
9: 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10: 是。
8: 哼，抓捕叶鸿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7: 妙啊，总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8: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鸿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7: 太好了。哦，总座，还有一件事。
8: 什么事？
7: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8: 哦，
7: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8: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
7: 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
8: 哎，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7: 总座，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8: 嗯，你的意思呢？
7: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1: 换好了，安排两个人站岗。是。你们两个站岗。是。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是。走。
2: 黄叔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给我抓起来！
3: 是，
2: 凭什么抓我？
3: 老实点，老实点，
2: 放开我！
3: 别动，
2: 放开我！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么？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1: 10点钟，
0: 没错，他说的就是10点钟。
1: 书场12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1: 去准备吧。
0: 好。

0: 二当家的，
1: 快，里边请。
2: 请啊。
1: 请，
2: 请。
1: 坐吧。
2: 我看
3: 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2: 戏演到这份上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不，燕双鹰。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2: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2: 哦，有意思。嘛节目？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堰楼就是我们袁爷的，梅雪琴也是我们袁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袁爷的。所以我并不想看骂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2: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嘛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嘛声音？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
3: 哎啊！哟，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原文才没了。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云大哥，云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啊！怎么回事？
2: 出事了！下午黄云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10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点50分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云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啊，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3: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师长。
4: 是。

0: 快跑！啊，
1: 别动，别动，别动！哈哈哈哈哈！
2: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3: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4: 是
5: 是。
4: 哎，走，你们。
2: 叶师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6: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6: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2: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5: 处座，处座，云建明来了。
2: 哪个云建明？
7: 真的云建明。
2: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7: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了，你要做好准备。

0: 有埋伏，快走！
1: 快走！

0: 奶奶，爸爸，琳达，别过来！
1: 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
2: 哼，
3: 过奖了。
1: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
3: 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1: 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了，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笑>嗯。

0: 又是你，云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1: 冷静，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云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2: 怎么，不冒充我吗？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1: 现在结果怎么样？说实话，到现在为止。 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0: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

0: 手们，打！
1: 奶奶，没事吧？
2: 没事。

0: 师座，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工程的解放军部队。
1: 好的，
2: 郭大哥，
0: 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们保护师座。
2: 放心吧，兄弟，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副硬骨头，上。
3: 老夫人，领导，
2: 你们随师座同去。
3: 你呢？
2: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眼楼。
3: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2: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4: 小黑子，跟我来，
5: 走。
2: 请。

的时刻到，为了天津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为了天津的解放，大家北马路，攻克金雕桥，为大部队铺平道路。

我答应过，会将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敌人，真正的军人。

0: 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

0: 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

0: 佳丽，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1: 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

0: 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
2: 最近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

0: 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最近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

0: 一，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
5: 你是你的哥哥亲手带大的，你现在应该相信你哥哥是我的人了吧？
6: 我怎么感觉不像在抓什么人，特别像在保护什么人呢？
7: 你是说孟豪？
8: 昨天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里？
7: 这件事是我策划的，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
9: 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始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但最终由于制造反应堆的石墨纯度难以达标而受阻。几年后，美国利用从德国出逃的科学家正式启动曼哈顿计划，并迅速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使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西南地区蕴含着丰富的石墨资源，因此成为了美国生产高纯度石墨的重要利益。
1: Rennie!

0: 进去搜。
1: 是。
2: One of those things, oh, look at you now.

0: 你们这些混蛋，就这么几个人，你们都抓不住，干什么吃的都是。
1: ，
2: 出什么事了？戴老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哎呀，
3: 鱼头，你还是进去问吧。
4: 喂，是吗？没有特别通行证，一律不许放行。

0: 喂，什么？你再说一遍。红河为什么没有封锁？美国护照。凡是叫嚣美国护照的，立刻枪毙。不敢开枪，趁早从军统里给我滚蛋。
1: 大老板，出什么事了？
0: 好、哦、你来了
1: 啊，
0: 是关于美国曼哈顿工程反应堆的石墨样本和一份重要的参数资料，两个小时前在昆明美军史迪威训练基地失窃了。
1: 曼哈顿工程，
0: 由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批准，直到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替总统位置之后，才逐渐浮出水面的绝密工程。
1: 是什么样的绝密工程？
0: 美国人没有透露过多的消息，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项计划里包括了一种新型武器，它具有常规武器不能比拟的杀伤力。
1: 是日本人干的。
0: 喂，哦，是，校长，属下明白，请校长放心，我一定会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绝对不会让日本人得逞。是。盟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亲自给老头子打了电话，强调事态的严重性。老头子口气严厉，如果这份资料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国际舆论会对我们不利，整个战争恐怕也会发生逆转。要求我们在他们把东西转移出昆明之前夺回丢失的资料和样本。
1: 可这东西是在美军基地丢的呀，
0: 这是中国的领土。
1: 明白。
0: 看来要麻烦你那些老朋友再辛苦一下了。
1: 哎，马云飞和高寒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在这个时候，
0: 我相信你能够做到。
1: 是。
2: 马先生，
3: 嗯，
2: 这次修改完之后，腰身还紧吗？
3: 我觉得合适多了。
4: 马云飞，
3: 啊，
4: 这婚纱不合适。
3: 嗯，不会吧？
4: 你看看这儿，这太大了。
3: 不可能啊，都改了三次了还不合适？
4: 肥好多呢。
3: 哎，
4: 确实是按照你上次的尺寸改的呀，可确实是不合适啊。明天我就要穿了，还是不合适，怎么办呢？
3: 哎，高寒，要不这样，我觉得呀。还可以，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要不就这样吧。
4: 不行，这样一点都不好看。
3: 哎，这
5: 哎，马云飞，一辈子就接着一次婚，给人试合适了。
2: 要不这样，我呢再给你量一次，稍等我一下。
4: 量好了啊。
3: 闭嘴啊！
1: 我实话实说、
4: 哎，这件衣服挺好看的，马云飞，你看你看，这件好看吗？
3: 哎、
2: 高小姐真有眼光。这是我们店新到的货，是从法国巴黎来的。
3: 啊，高寒，咱这一个月没干别的，光给你改这件婚纱了。你不会说这件衣服不要了，要这件吧？
4: 我当时不是没看见这件吗？看见这件，我肯定要这件。多少钱？
2: 啊、哎哦，这件确实比你身上穿的这件呢，要贵一些。
3: 贵一些是多少啊？
4: 哎、贵多少都得买。就它了，我试试。
3: 哎，不是。我觉得
2: 啊，高小姐真有眼光。

0: 来，我给你拿下来啊。哎，
1: 我觉得这挺一般的。真那么好看吗？
0: 我觉得这件就是好看。我去试一下。
1: 哎，老板娘，你是开婚纱店的，你跟我说说，你见过像这样的新娘吗？啊？
0: 马先生，我们顺便再试试你的腰封吧。
1: 好啊。

0: 我觉得腰封有点紧，是吗？那我再松松。哎，明天我可是有新娘的人了。那你的意思是告诉我，我只有一天的时间了？男人结婚以后都会变得很穷的。
1: 可是我这儿可以为你提供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对工作待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我就得看看你对工作的热情了。哎，有你这么漂亮的老板娘，我工作能不热情吗？哎，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啊？嗯，哎，这个衣服啊非常合适，腰封呢也很好。
0: 我的衣服就这样了，所以，哎，这么快就试好了？哼，哎，不合适吧？哎，是不是？哼，
2: 挺合适的。
0: 合适就好，咱们把它给买下来。你别管我，你忙你的。继续。什么？什么继续啊？哎，高寒，我。
2: 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聊聊天儿，这个缓解一下婚前的压力。你跟我结婚有那么大的压力啊？
3: 不是我能没压力吗？结了婚以后就没机会了。
0: 哎，不是我有压力，而是婚前每个男人都会有压力，这是科学，
2: 对吗？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0: 看来我得回家好好研究一下。高寒，高寒。
2: 你什么时候成科学家了？你把嘴给我闭上啊！交钱，高寒，高寒，哎，高寒，哎，高寒，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说话了，我也不跟他聊天了，以后连这家店我都不来了。
3: 你少来这套，狗改不了吃屎，你知道吗？
0: 哎，我改得了，我改得了。
3: 哎，你怎么骂人呀？骂人可不好啊！哎，马云飞。
0: 马云飞，别生气了。
3: 店里老板娘还等着你结账呢，
0: 不是让你结账吗？
3: 什么？你结婚还让我掏钱啊？
0: 我说你，
3: 哎，高寒妹妹，这种男人绝对靠不住，连婚纱钱都不肯掏，这婚后能有幸福吗？
0: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死吧你？结账去。
3: 我就是论事，这事儿我看不过眼还不行？
0: 可你把账给结了去。
3: 哎，要不。 婚纱我买，新娘归我。
0: 你真想死是不是？
2: 你们两个都一路货，没一个好东西。
0: 不是，高寒。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啊，志博
2: 回来了
1: 啊！哎，别生气了，
3: 你离我远点。
1: 不是我，
4: 高寒妹妹，这事儿啊，你误会马云飞了。
1: 就是，我都不认识那女的。
4: 其实啊，马云飞就是想在结婚前最后再疯狂一下，要。

0: 老板等结婚之后，整天只能面对你，多单调啊！不，你小子，我该干嘛干嘛去。
1: 何坚，何坚，
2: 够狠的你！
1: 哎呀，何坚，
0: 高寒，高寒，甭理他。你理他干什么？他根本就不是好人。
1: 你说理的有远点。
0: 万云飞，
1: 啊，
0: 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1: 欧阳，我没有，
0: 还不赶快向高寒道歉？
1: 那行，我错了，行吧？从今以后，别说是女人了。
0: 任何雌性我都不理了啊！
1: 你呀，
0: 云飞，我们可都是证人啊，记住了啊！
1: 行，志博、欧阳，从今以后你们两个监督我啊！<笑>
0: 行了，别生气了啊！哎，你看咱买那东西，看看，
1: 看看，
0: 看
1: 看
0: 真晦气！老于来了，给他开门吗？
1: 老于来了。
3: 让他进来吧。

0: 瓦尔特 P38 式手枪，标配9毫米贝鲁姆子弹。
1: 老于，挺有本事呀、啊！德军刚配备起来，你就弄到手了。
2: 老于，发财了啊！哪个是我的呀、啊？
0: 少不了你的。能。
2: 哟呵，升级了啊！
0: 能拍25张，防水。
2: 嗯，谢了。
0: 哎，博士，来，
3: 要一个，
0: 这是给你的。拉森，纯手工石楠木制作。
4: 博士，给我看看。哎，这玩意儿再好，也不过是块木头啊。
5: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家哥本哈根的烟斗制造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就是丹麦皇家烟斗的独家供应商。
0: 嘿，别动！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哎呦，你怎么搞的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烟斗。可内层一发子弹，关键的时刻能起大作用。
4: 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不害我吗？哎
0: 呀，哎，不是，来来来，收好了啊！哎呀，真是，现在到你了。
4: 哎，是这个吗？嗯，
0: 这小子，这总改不了偷偷摸摸的毛病。
4: 一块破表就想糊弄我？
0: 嘿。你可别瞧不起这块表，哼，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来，试试这根钢丝。这是美国最新的复合材料做的，强度是钢的16倍，标准承重280公斤。这里边还藏着各种袖珍的小工具，开锁杀人，样样都行。
4: 这还差不多。
0: 这，哎，高寒，接下来该你了。
2: 看看是。
0: 高寒是公主啊。哎，公主，这双鞋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6: 给我的。啊。这鞋的样式也太老了吧！
0: 哎呀，你可别小看这双鞋啊！看见没有？你们都是行家，哎，嗯，这刀的质量你们自己看，嗯。
5: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皮鞋上的刀刃应该是用莫卧儿王国遗留下来的大马士革长刀改制而成的。嘿，
0: 不愧是博士，就是渊博。
1: 老于，你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也算是煞费苦心了。不过你今天来不光是给我们送这些礼物的吧？
0: 哎，你说的不错。哎，是这样，

0: 德国人弄了个游计划。
1: 什么游计划？
0: 就是
2: 1937年，希特勒批准研制一种非常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游计划。开始的时候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后来由于建造反应堆的石墨达不到要求而失败。
0: 现在美国人通过从德国逃亡的科学家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反应堆，这就是曼哈顿计划。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这是杜鲁门上台之后透露出来的。
3: 老爷，你也别故弄玄虚的，到底什么意思你直说吧。
0: 是这样，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个叫吉川猛夫的日本间谍从美军基地盗走了全部的资料和石墨样本。如果这些资料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一旦他们试验成功的话，那就会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
3: 明白了，但你说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来的不是时候，明天啊是我跟高寒大喜的日子，所以这活我不能接，东西还给你拿回去吧。
0: 哎呀，
3: 高寒，拿着婚纱上楼再试给我看看。
0: 马玉飞，
3: 对不住了啊，走。
0: 马玉飞，
1: 老于，你就别再废话了。美国人丢的东西让美国人自己去找，别给我们添乱。我破例支持马云飞一次。不干。
0: 何杰，
2: 老于，烟斗是个好烟斗啊，不过它太贵重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0: 老于，
4: 你别着急，我再劝劝他们。
0: 好的，但是一定要快。
4: 好的，
0: 去昆明的飞机24小时在机场待命，
4: 我们会尽快给你们答复的。
0: 好的。对了，这是吉川猛夫的照片。

0: 掌柜
1: 啊，你看看，这个
0: 掌柜，家里来信说老太太身体不好，病重了。
1: 明白了，
2: 啊，行，就这领吧，老板。
1: 好，
2: 来，给你钱。
1: 好好好，
2: 谢谢老板啊。
1: 不客气，啊，慢走。
2: 哎，行了，别送了，
1: 慢走啊。什么消息？
3: 吉川得手了。
1: 好，马上和吉川军区的联系，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东西送回总部。
0: 这个是总部的电文，拿到东西后立刻把吉川干掉。
1: 这简直是兔死狗烹，总部的人疯了吗？
0: 总部的意思是，虽然吉川君是纯正的大和血统，但是他毕竟在中国长大，所以
1: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难道这么肤浅的道理，他土肥圆会不懂吗？我为帝国

0: 效力多年，就是因为败在了五号特工组的手里。他们军部那些人一点都不念及我过去所做的贡献，把我贬职派到了云南。作为一个失败者，我无话可说。可是吉川君，他是拼着性命拿到了情报，到头来却落得一个被清除的下场。
1: 但是总部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
0: 但是以吉川君的身手，不会那么容易就范的。
1: 可我们松里社的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0: 大家都闷了半天了，到底是去不去表明个态度吧。何坚
1: 啊，
0: 你先说。
1: 我不去。
2: 大姐，我觉得吧。
3: 哎，你觉得？你觉得什么？我觉得你明天就当新娘了，什么也别想，听大姐的啊，大姐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
0: 嗯，这样，明天是云飞和高寒大喜的日子，不能耽误，你们按计划结婚。何坚，你留下来帮忙，我和智博去昆明。
3: 嗯，
0: 明早出发。
3: 啊，
4: 我同意。
3: 就这么决定了？
0: 就这么决定了。
3: 哎，不是，哎，
2: 哎，嗯，你不是说了吗？听大姐的。

0: 纣王九华璧，浮云生小寒。
1: 老僧言下无误，扰无节宗主。
0: 时局不等人，
1: 我突为师受伤，尽快安排我出殿。
0: 都已安排妥当，东西给我，自然会有人送你出去。
1: 等一下。

0: 这么多人连一个受伤的人都抓不住，还让他带着情报给跑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1: 我已派出宋理社的人，全力补救。
0: 补救？你现在让我怎么向总部解释？
1: 总部要是怪罪下来的话，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0: 蠢货！你承担全部责任，那还要我这个社长干什么？啊！现在我命令你，3天之内一定要抓住吉川，不得有半点闪失。
2: 是，
0: 滚！
2: 是。

0: 怎么了？
1: 你看，日本人从本土派出行动高手支援昆明，看起来跟美军基地失窃案有关。
2: 从本土派出高手，看来日本人是不惜代价了。
1: 所以这次行动，你们一定要小心。
2: 高寒，对你来说，结婚才是现在头等大事。云南的事你就别管了，我和你欧阳大姐足够应付了。再说了，不是还有老于和军统他们的人吗？
0: 是啊，高寒。高寒，电报的内容别告诉马云飞和何坚，我不想让大家都担心。
1: 嗯，
0: 收好了，走了。好了。大喜的日子，别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3: 哎，欧阳，你不是故意的吧？怎么也得参加完我们的婚礼你再走啊？你说是不是？
0: 不用了，任务太紧了。云飞，高寒可就交给你了啊，你要好好对他。
3: 欧阳，你真行。你，
0: 何坚，
4: 啊，
0: 你怎么了？
4: 你们俩要走了，我这不难过吗？
0: 婚礼主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不许搞砸了。
4: 哎，放心吧。
0: 好了，我们走了。
1: 大姐
0: 啊，
1: 我也要去，回来再结婚吧。
0: 净说傻话，等我和志博完成任务回来，一定热热闹闹的给你们俩补办一次婚礼啊。志博，开车。

0: 没照完呢。
1: 哎，我说我结婚，你玩命打扮什么呀？啊？
0: 哎哎，凭什么你结婚我就不能照镜子，我就不能打扮好看点？
1: 你穿那么好看干什么呀？下去备车去，去。
0: 马云飞，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你不但抢我媳妇儿，你连照个镜子你也跟我抢。
1: 哎，不是，你说清楚。

0: 我怎么抢你媳妇了？高寒什么时候成你媳妇了？哎，
1: 高寒要不嫁给你，很有可能有一天她就是我媳妇儿。哎，我哪点比你差了吗？哎，行，你说。哎，
0: 我错了，算我错了啊！下辈子，你等下辈子啊！
1: 你小子别蒙我，哪儿来的下辈子？
0: 啊，行了，你醒醒好不好？去备车去。我，哎，行，哎，我陪你去啊。哎，别生气了啊。高寒，好了没有？我进来了啊。哎，你快点儿，那教堂可不等咱们。
2: 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0: 等你啊。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

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着

0: 事，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取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

0: 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照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

0: 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你是你的哥哥亲手带大的，你现在应该相信你哥哥是我的人了吧？
1: 我怎么感觉不像在抓什么人，特别像在保护什么人呢？
2: 你是说孟豪？
3: 昨天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里？
0: 这件事是我策划的。
4: 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
0: 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15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今天，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四川共有79所院校上榜。在中国职业本科大学排名中，四川3所院校进入全国50强。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位列全国第26名，全省第1名。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紧随其后，位居全国第33名。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大学位列全国第48名。在中国高职专科院校排名中，四川共有31所院校进入全国500强，其中成都职业技术学院跻身全国20强，同时也在综合类高职专科院校排名中取得了全国第4名的好成绩。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进入全国前200行列。好，我们再来看哈。近日，四川公布了省级和省内部属高校的学生资助热线电话，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9月15号前，本专科生、研究生可拨打四川省级资助热线02886118766。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职学生可拨打02886118766。

0: 幺幺四七三五。那此外哈，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西南财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也公布了学生资助热线电话，那开通时段及起止日期各有不同。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四川观察来详细的了解。再来看近日网上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啊，对此啊，九寨沟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
1: 为什么九寨沟会呈现如此艳丽的蓝绿色呢？九寨沟湖水里面含有大量的钙镁碳酸氢根离子，它们会结合形成碳酸钙颗粒，也就是所谓的钙华颗粒，能够反射散射蓝绿光，所以湖水会呈现蓝绿色。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
0: 景区提醒广大网友不要随意编造转发虚假谣言，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共同守护九寨沟自然遗产口碑与网络清朗环境。我们再来看哈，近日第二届秘鲁 POSO 国际马戏艺术节在利马举办，共有来自全球17个国家的25个顶尖节目同台竞技。遂宁市杂技团携经典节目《一生辉顶碗》代表中国参赛，一举拿下赛事最高金奖、观众最喜爱节目奖、太阳马戏专项奖、影视行业特别奖4项大奖。《一生辉顶碗》是遂宁杂技团打磨多年的王牌节目，由3名青年女演员共同完成，连贯呈现对手倒立水平顶、头上单手顶等一系列高难度技巧，兼具力量感与东方柔美韵律。此前他已先后斩获俄罗斯偶像2024国际马戏节金偶像奖、第13届西班牙国际马戏节金像奖、第48届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金小丑奖与青少年金奖等多项国际顶级赛事荣誉。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一位70岁的中末期进展性肺纤维化患者，在合并多重耐药菌定植、术后遭遇多重并发症的极端高危条件下，经四川省人民医院多学科联合救治，顺利完成双肺移植手术并康复出院。医护人员是如何应对这次挑战的？目前患者恢复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今年70岁的李婆婆此前被进行性肺纤维化困扰整整6年，这种疾病不可逆，随着病情进展，她的肺如同逐渐石化的海绵，日常的每一次呼吸都异常费力，需借助氧气，而无法控制的剧烈咳嗽让她夜夜难眠，进食锐减，长期病痛消耗导致其严重营养不良，体型瘦弱。在多地辗转求医未果后，她来到了四川省人民医院。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患者的这个肺整体的话，从上到下它都呈现一个比较这个弥漫性的这种纤维化的改变。下肺的话你看还有一些这些蜂窝呀、网状呀，说明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没有肺功能了。经过反复多轮的治疗过后，它也会产生变异，最后就会对我们常见的这些抗生素都没用，就产生了耐药，特别是包括对我们平时我们说的那种超级抗生素它都没有用了。对于它这个疾病来讲，就是雪上加霜。
2: 对于肺移植手术而言，多重耐药菌定植是临床公认的禁忌与难题，但李婆婆的肺功能已濒临崩溃，经过呼吸科、胸外科肺移植病房、外科 ICU、 感染科、检验科、微生物室等多学科专家们联合会诊，决定为李婆婆针对性制定带菌移植个体化救治方案。在等待供体肺的同时，通过前期治疗先最大限度压制她体内细菌载量，等到供体后，肺移植手术持续7个多小时。手术团队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变化，并采用 ECMO 提供呼吸支持。手术成功了，但术后的挑战也接踵而至。
3: 术前的话就是把这个耐药菌的细菌负荷降到一个最低状态，使它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手术。术后呢也尽可能让它的免疫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状态，然后能够抵制这个耐药菌不在它体内产生爆发性感染。就

0: 像这个走跷跷板一样，然后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就让这个细菌和这个免疫状态处于一个和平共处的状态，术后两个月就出院，在他体内也是能够正常的工作。
1: 李婆婆的手术和治疗成功也为复杂条件肺移植的个体化精细化诊疗提供了参考，有效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目前她定期回来复查，精神状态良好，口中一直表达着对医生们的感谢。
2: 要改善的多了，是我原来一天24小时咳，我想都想不得。因为这些医生护士呢，给我的是生命，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们。
3: 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多发易发。达州市达川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防汛实战演练，层层压实基层防汛责任，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4: 在达州市达川区大树镇龙林村，一场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紧张有序开展。演练模拟辖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爆发突发险情。接到险情预警后，镇村防汛工作小组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按照预先划定的转移路线，有序组织危险区群众紧急撤离。
5: 村上经常组织我们演练，让我们对撤离的路线相当清楚，遇到危险就我们心头不慌，马上就可以撤离。
4: 进入汛期以来，达川区大树镇通过常态化、实战化练兵，进一步规范应急处置流程，有效提升基层干部防汛抢险实战能力和群众防灾避险自救意识。
6: 在汛前，我们对辖区山洪灾害危险区和其他风险点位的群众居住情况进行摸排，优化转移路线，明确安置点位，并逐一进行常态化演练。一旦接到预警，第一时间启动响应，组织人员转移。
4: 除实战演练外，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是守住汛期安全底线的关键。在达川区万家镇碗场沟村碗场沟河，防汛监测员持续开展河道常态化巡查，紧盯水位变化、河道通畅情况，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7: 天天都要巡查河道，看水的深浅、水的流量，还要清点防汛物资，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4: 达川区万家镇辖区共20个山洪灾害危险区，1个地质灾害隐患点，5个自主排查风险点，防汛点位多，覆盖范围广，防控压力大。为此，当地严格落实防汛值班值守制度，安排专人分片包保，全天候巡查值守，牢牢守住基层防汛第一道防线。
8: 我们镇村两级防汛巡查人员已全部行动起来，紧盯辖区河道、山体边坡、低洼地带等山洪灾害风险区，开展全覆盖、常态化巡查检查工作。一旦发现异常情况，我们将第一时间处置，从源头上防范安全隐患。
4: 今年汛期，达川区对70座水库、223处山洪灾害危险区开展拉网式排查，补齐风险短板，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常态化进行防汛演练。同时，持续深化智慧防汛体系建设，在重点区域、关键时段实行智能监测、实时监控，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主汛期天气变化，压实各级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防汛实战演练，持续深化智慧防汛体系建设，全方位执密执牢汛期安全防护网，确保全区安全平稳度汛。
3: 上周末，2026蓝鲸音乐嘉年华在德阳开唱，15组音乐人登台，38000余名乐迷赴约，100万元文旅消费券带来实打实的宠粉福利。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一场从舞台延伸到全城的夏日狂欢，也是乐迷、商家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10: 2天的时间里，流行与摇滚两大专场接力开唱，15组音乐人带来了风格多样的现场演绎。王林凯、宝石老舅、游鸿明等流行歌手接连唱响爆款曲目，带动全场大合唱。马赛克等摇滚乐队火力全开，点燃现场氛围。不管偏爱哪种曲风，粉丝们都能在这场音乐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心动旋律。
11: 我和我朋友专门从阿坝州赶过来看郑润泽和张子怡，现场舞台布置得非常大气，然后体验感也十分的震撼。
12: 这是我连续2年来参加蓝鲸音乐嘉年华，今年的舞台做得更精致大气，艺人阵容丰富多样，我很开心来参加这个音乐节。
10: 舞台之上音浪奔涌，舞台之下则是另一番热闹。现场配套美食集市、文创展区、环保

0: 艺术展三大休闲区域，逛吃打卡看展一站式搞定。乐迷在听歌的间隙顺路就能感受德阳本地烟火气，打包一份专属的德阳记忆。
1: 这场音乐节对我们来说不错，各类小吃以及饮品供不应求，这场音乐节我们也增加了很多收入。
0: 音乐节的热度早就走出了演出场地，这次德阳把跟着演出游德阳玩出了新花样，全市270家文旅商户同步推出优惠，配套投放100万元文旅消费券，活动期间凭演出票根就能享受吃住玩购多重福利，实现一票汇全程，把观演流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
2: 我们从成都过来的，开完演出后我们打算前往三星堆德阳文庙游玩，打卡孝泉果汁牛肉、十方板鸭等本地特色美食。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累计吸引3.8万余名观众到场，跨城乐迷占比超60%，辐射重庆、陕西、湖南、云南、贵州、广西等多个省市，35岁以下年轲消费群体占比达86%，大批年轲客流涌入，不仅给城市消费添了一把热度，更把德阳的活力与魅力传到了更远的地方。
3: 依托音乐节来盘活我们德阳本地的文旅资源，以潮流文体活动彰显泾阳的城市活力，推动区域文旅消费提质升级。
0: 一场音乐节的能量远不止两天，德阳还将推出系列暑期文旅活动，整合游玩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把短期音乐热度变成持续的文旅吸引力。
4: 本次南京音乐嘉年华是我市持续深化跟着演出游德阳的重要举措。今年夏天，我市还以放暑假来德阳为主题，推出了系列活动，持续擦亮世界三星堆安逸游德阳区域文旅品牌。
5: 好，更多消息，下面一起新闻全搜索。
6: 昨天15:48，成都航空一架国产 C-909 飞机从哈尔滨机场起飞，飞往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标志着该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二、周六双向通航，飞行时间约1.5小时。
7: 受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位于晋陕峡谷之间的黄河壶口段泥沙增多，航拍画面显示，夹杂着泥沙的黄河水在黄河壶口处骤然收缩，从20多米高处飞流直下，尽显千里黄河一壶收的雄浑与壮美。
8: 13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发布一项研究，利用历史死亡记录进行建模估算，今年5月和6月两轮热浪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2700人因高温死亡。专家表示，英国目前的高温已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5: 一边在八角笼里打比赛，一边在医院里看门诊，一边击倒对手，一边给你把脉啊！下面节目的主人公叫石明，中国女子格斗运动员，同时也是职业中医师。我们一起来看看她的双面人生。
9: 前的那一个月，训练馆的商场不让两个俱乐部一起练，所以我们就被迫搬出来了。经济的收入完全支持不了自己。
10: 谢谢。云南的骄傲。
9: 谢谢。当赢了比赛以后，有很多朋友来找我挂号聊天。医院的工作还是比较严肃，要认真对待。
11: 平时的话，有时候去爬山。
12: 福建人，喜欢干中华健身。

0: 我看你请了六天假，
1: 领导都说我可以随时走随时来，但是我感觉这样不太好，所以还是尽量都完成日常工作吧。
2: 本次比赛现场，池明因疑似将对手击倒后为其把脉动作引发网友讨论。
1: 我不是见他状况怎么样，
3: 没有摸到，也有拳套，
1: 感觉就是没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上次在我们赢了最后的 UFC 合同以后，大家都能认出我，刚开始特别特别不习惯，生活中的话都是听别人说，自己不怎么说，社交还是比较少，到目前为止的话适应了一点点。

0: 我才看过你比赛，
1: 我想和你走。
2: 可以可以，肯定可以。谢谢姐，谢谢。谢谢。2YH
3: 太说话了，
2: 是的，
3: 感觉刚都被围起来，走不了了。
2: 啊，还是有点紧张的。
4: 时间协调出来。
5: 平时常需要控制体重吗？
4: 不控制反而要多吃。
6: 做 UMC 的收入和做医生的收入哪个高一点？
4: 超过一年半的时间，我才安排了2场比赛，平均下来支持不了我自己的经济。
7: 谢谢市民，谢谢市民。
8: They are there for you. You are the star. Just calm down, like really calm down.
4: 很多事都是他帮我安排了，但是他没有收经纪人的钱，就是帮忙。
2: 在前基本每天都有媒体来拍我身边，一来拍我就紧张，我就担心他们会把我准备的这些战术提前暴露到对练别的技术。这一次赛前也有媒体拍摄，我不适应，就是老师会看摄像头在没在拍我，我的衣服有没有拉好，头发有没有梳好，我的比赛可能要90%就依赖于教练给我布置的战术。
8: 我是伊朗的诸葛亮。
9: 你是休息日喜欢干嘛？
2: 有时候去爬山。
10: 一个人，还喜欢看动画片。你知道马路口有1000多的，大家都看过了。
9: 网上有好多人就说感觉你很反差。
2: 我们的国家有好多选手，我觉得他们反差更大。比如说韦立杰已经是世界冠军了，平时私底下很温和，更谦虚，更低调。
11: 好，
12: 石明从大二起跟着教练巴格练习综合格斗。巴格是来自伊朗的资深摔跤运动员，曾2次获得伊朗国家冠军，现任云南某大学金融系教师。很多人也许想不到，今年的 UFC 赛前一个月至今，石明和教练都在一所学校的操场草地上训练备赛。
13: Yes, there you go.
8: Below my shoulder, there you go.Yes, beautiful.
14: We're doing this.
8: You guys, you don't know how to do this because we're doing very small movement, but everything is all about making the other person uncomfortable.
15: 现在累不累？练了这么久，
2: 不累，我就是越练越精神，越开心。比赛前的那一个月，训练馆的商场不让两个俱乐部一起练，所以我们就被迫搬出来了，只能找一个相对软一点的这样的草地去练。地还是很硬，墙上还是有一点凹凸不平，会刮伤，但是我不怕疼。教练年纪大了，他怕疼。
8: 谁年纪大？
2: 因为这些地方有湿巾，赛前我身上有3-4个这样的葡萄球菌感染，然后从比赛前一星期到现在都有一点低烧。不过在技术方面，我还是会牢牢接受教练的技术。
12: 由于团队遭原训练馆所在商场清退，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训练场地。
8: Some of our supporters, they know our situation. They want to help us find a gym for more like permanently.
2: 跟世界冠军的一样照片贴在墙上。
8: 选三优雅丽图片已经在
2: 回到五行了。
12: 除了石明，巴格教练的团队还带着其他选手训练，每月学费仅收300元，但由于场地问题，其他学员暂时停训，只有石明和另一位备赛拳击的队员阿萨玛仍在保持训练。
2: 今天晚上来看我的队友比赛，他有一个拳击比赛。其实我们135练的是摔跤，但是因为我们不练拳，所以就经常来参加一下这样的小的站立比赛，提高一下技术。拳击我觉得是挺绅士的运动。拳击就是这样的，会有击倒。
8: 又是你的肚子、
2: 啊、我感觉第一个那个被打到的，你被他堵在脚上没有转出来，所以他蹦蹦蹦，你没地方退了，其实还可以了，我觉得是挺好的。
12: 在石明所在的训练体系里，没有全职的保障，也没有职业团队的包装，他们在有限的条件里保持着长期固定的训练和参赛习惯。
8: Actually we don't even have contract with her. If she wants to leave today, she can leave today. It's for watchingthe video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Their right hand is making sure that it's under her head, making sure that head doesn't

0: bounce onto the ground.
1: That's not normal behavior for a fighter. That's a doctor.
2: 没有空间呼吸，然后也没有血液，所以如果不停的话就会晕倒了。
3: 所以你当时是因为看他快晕倒了，就给他把了下脉吗？
2: 对，就看一下他状况怎么样。没有摸到，因为有拳套。
0: Ximing always had the same problem that as soon as their opponent looks like she's hurt, she stops. She wants to make sure they're okay. The opponent might come back suddenly, like, and then she starts fighting and almost lost a couple of fights because of that.
4: Ximing 于2024年在精英之路夺冠后签下 UFC 合同，成为第16位签约 UFC 的中国运动员，第4位中国女性运动员，女子草量级52公斤的运动员。她之前只有张伟丽、严小楠。
5: 青少年时期开始练跆拳道，那个时候是兴趣班，练到跆拳道黑带以后就学了一点散打呀、自由搏击啊什么的。大二的时候遇到巴格老师练轻左式摔跤，然后就去比的综合格斗。
6: 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像我这么差天赋的选手能够赢到世界冠军。
5: 我的身高在草量级52公斤里是比较矮的，臂展其实是最短的，腿长也很短，又有500度的近视，看不清对手的脸，只能看到他整个轮廓。上场的时候不戴眼镜，我完全看不清应该从哪里走到擂台。练了轻左式摔跤以后，我一上场就想办法近身，只要摸到他我就不是特别紧张了。
0: Hard work beats talent if talent doesn't work hard. You know, Ximing is the perfect example.
6: 家人是比较传统的，可能他们还是觉得当医生会比较好。之前每一次比赛脸上都比这个严重，有两三天的时间特别青特别紫，所以我都是等脸上的伤全消了才回家，大部分时候就直接住在值班室。我之前比了这么多比赛，没有一次跟他们说我去比赛了，都是比完赛了发几张我之前在别的地方的照片，因为他也不知道比赛是什么，他只是可能在网上会看到我的对手的信息，看起来很凶悍，会担心。
5: 前年赢下了那一场 UFC 合同比赛之后，基本所有的朋友都在跟我说赶紧辞职去打格斗，我自己也很动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找了一个机会去了北京伟丽姐的训练馆，练了大概一个星期，就感受一下伟丽姐作为UFC 选手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回家吃饭的时候跟妈妈坐一起，妈妈好不容易把我养大养成一个医生，不能就这样辞职了。虽然说巴格老师对我付出了很多，但是毕竟妈妈对我的付出时间更长，不过还好我没有辞职，因为在我签了 UFC 的比赛之后，一年半才给我安排了两场比赛。如果我真的辞职了，那我现在的经济压力肯定是非常大，养活不了自己。大学报医学院的志愿是我自己的想法，我的针灸扎得很好，我会给自己扎针灸，也会给朋友们扎针灸。小时候因为爷爷奶奶都是医生，他们开诊所，每天早上可能5点多就跟着他们起来了，他们打针的时候啊，我都会在旁边看，周围的邻居都夸我说这个小孩真适合当医生。那个时候我都已经把很多普遍的中药名字都背住了，还会帮爷爷奶奶做陈皮。其实除了医学、格斗，其他的我都很喜欢。大学我就参加了所有的社团，什么拉丁舞、肚皮舞、打跳，我还是田径社的社长，各种兼职也会去，星期天都会跟同学一起去发传单，帮食堂阿姨做早点。我最最感激格斗的一点就是它能让我有机会见识到世界。我对自己的目标还是先保证自己的健康的情况下完成工作，希望能够依照现在的生活的状态去比赛，一直到 UFC 的世界排名前10。
3: 如果大家只能记住一个你，你更希望大家记住哪方面的？
5: 我觉得都行。
3: 在你的名字后面写着医生或拳手，你自己会有那个先后顺序吗？
5: 我还是希望不要写，就是我就挺好的。
7: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2: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五。日前，连通川渝、川陕、川新的多条在建铁路迎来重要进展，四川多项连通的战略通道正加速成型。
1: 四川省与中国能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施小林、倪臻见证签约。
0: 今天出炉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四川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外贸进出口总值超5000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交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四川正拓展多项连通的战略通道，完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畅通成渝通往京津冀的大通道，矢志打造交通强省。连日来，连通川渝、川陕、川青的多条在建铁路迎来重要进展。
2: 昨天，在达州通川区，随着最后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精准落位于西渝高铁厂坝村跨恩广高速公路大桥桥墩，西渝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宣告顺利完成。

0: 为全线2028年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1: 科学规划架桥机、运粮车的作业工序，实现施工设备高效运转，成功攻克长距离运粮、隧道穿越等多项重难点任务，最终确保全线箱梁架设工作圆满收官。箱梁是高铁线路核心承重结构，相当于建筑主体梁柱，承担轨道全部荷载。在无渣轨道施工、铺轨作业完成后，将形成稳定可靠的高铁轨道基底。
0: 西渝高铁全长739公里，连通陕西、四川、重庆，分为两段建设。目前，西安至安康段已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预计2026年底前具备通车条件。安康至重庆段箱梁架设正式收官。全线建成通车后，四川将新增一条时速350公里的出川大通道，将与成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线路连通，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桥梁工程迎来新进展，多条铁路的车站工程也接连取得新突破。昨天，成渝中线高铁成都站9.6万平方米高架广场主体结构全面完工。
2: 地下管线非常复杂，施工的这个空间十分受限，有很多交叉作业，超大结构的施工难度大，工期组织的压力非常大。项目建成之后，将规划建设这个城市市政公园，它将融合整个这个车型、休闲观光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实现交通枢纽还有城市公共功能这个有机结合，它将全面提升这个旅客出行的体验和这个片区城市的这个品质。
0: 成渝中线高铁设有成都、简州、安岳、铜梁、重庆北等8个站点，全线车站建设进展顺利。近日，简州站 GTC 项目主体结构也全面封顶，进入钢网架施工、装饰装修、机电设备安装施工新阶段。成渝中线高铁建成通车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此外，西宁至成都铁路宏源站站房主体结构也于近日顺利封顶，这是四川段首个主体封顶的车站。宏源站位于海拔3675米的宏源草原腹地，高寒、大风、缺氧环境叠加脆弱生态约束，施工难度远超平原地区。
3: 为了提升我们的工程质量和混凝土的浇筑质量，我们也是开展了高寒高海拔地区铁路客站混凝土结构施工关键技术的课题研究，这也是为今后在高寒高海拔地区铁路站房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西宁至成都铁路分段建设分段通车，其中四川段由川青铁路黄胜关站引出，新设宏源、班佑、若尔盖、阿西、花湖和郎木寺等站。今年四川段全部车站将力争完成主体结构施工，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后，成都到西宁约5小时可达。多条铁路建设的稳步推进，将助力四川建设交通强省，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集。
4: 今天下午，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年上半年四川民生调查数据。
5: 数据显示，2026年四川夏粮载货丰收，总产量483.9万吨，较上年增长1.6%；猪牛羊禽肉产量325.7万吨，同比增长3.8%。上半年，四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739元，同比名义增长5.1%；人均消费支出12707元，同比名义增长4.1%。
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566元，同比名义增长4.2%。那么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820元，同比名义增长6.3%。那么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是快于了城镇，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缩小。
5: 上半年四川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3%，已连续16个月保持上涨。
7: 去年的时候 CPI 的上涨的支撑力量比较单一，只有服务类，今年是服务消费价格和相关商品的这个价格都共同有这个上涨的拉动，受益居民休闲出行住宿等消费需求的释放，带动服务类的价格同比上涨了1.4%。从商品这个方面来看，由于全球地缘冲突，科技产业需求扩张推升了上游成本，影响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2.2%。
5: 上半年四川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

0: 值为5.3%，与上年同期持平，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同样在今天，成都海关发布今年上半年四川外贸进出口数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5303.8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列全国第九、西部第一，同比增长2.4%。同时，有进出口实际企业数量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达9110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9%。
1: 出口方面，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80.4%，占比提升了2.5个百分点。光伏产品、电动汽车、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增长了24.7%。
0: 进口方面，消费品进口快速增长，增幅达46.6%，消费者菜篮子持续丰富。
2: 7月1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中国能建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出席并见证签约。
0: 签署仪式上，副省长任京东、中国能建副总经理徐璐分别代表双方签订协议。根据协议，四川省和中国能建将落实“十五五”发展部署，充分发挥各自在资源、资本、技术、管理和人才等方面优势，在能源电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探索央地联动走出去新模式等方面，加强务实合作，携手构建具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能源发展新格局，共同服务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3: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近日，我省印发《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综合试点方案》，按照产业牵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发展的思路，在全省启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综合试点。
0: 方案提出坚持问题导向、分类试点、示范带动的原则，围绕联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等四个方面的10项重点改革任务，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科技园区、市州因地制宜开展试点示范，探索一体改革促进一体发展的实践路径。
4: 出台这个方案，就是要破除自由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卡点堵点，助力构建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力争到2028年，通过试点示范，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举措和典型案例，带动全省一体改革取得显著进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0: 值得关注的是，方案专门强调要深入实施重大科技攻关机制改革，针对我省重大科技项目攻关机制不完善，着力改进重大科技任务生成和组织方式，推进科技创新，更加聚焦产业需求，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4: 我们完善产业出体、科技答题机制，支持科技领域企业组建任务型创新联合体，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市州链组企业等实施一批省级科技联合专项，同时加强研发目标和产业化目标一体考核，为我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2: 具身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深度融合的载体，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近日，国内首个国家级具身智能开源数据社区 OpenLET 成都工作组在电子科技大学揭牌，社区将联动川内高校与科创企业，抢抓具身智能新赛道。
5: 作为国内首个国家级具身智能开源数据社区 ,OpenLET 由乐聚机器人牵头，联合宇树、阿里云等头部企业、科研机构共建，已开源超60000分钟真机数据集，汇聚开发者近1.6万名，支撑模型训练与评估超2000次，是国内具身智能领域重要的公共数据平台。
6: 希望能够有大量的学生以及科研工作者能够低门槛甚至是可以零上手的进入到具身智能这个开发体系当中来，把这些数据

0: 用起来，把模型用起来，然后直接运用到产业中来。
1: 所谓开源，是顶尖团队把机器人怎么练出来的错题本和训练秘籍直接公开。有了这些数据，普通开发者也能直接调用训练算法和验证想法。接下来，工作组将联合川内40余所高校开展合作。开源生态的搭建将为成都建设全国具身智能开源核心承载地奠定坚实基座。

0: 天气象看四川主题采访活动。今天记者们走进眉山、梁山、巴中，看各地是如何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打造差异化的特色产业样板。
1: 在眉山市永丰村，水稻正迎来含苞期，200多个新品种精准适配本地水土气候。
2: 今天眉山最高气温达36度，高温天气之下，永丰村的农田管护人员无需再顶着烈日下地。在我身后的数字永丰大数据平台上，土壤伤情、作物的生长情况一目了然，数字种田已经成为了永丰常态。
3: 我们搭建了农业监管一张图、智能农机精准作业系统、智慧农场管理系统和数字化共享平台，围绕水稻种植、管理、采收、流通全流程，构建了从田间监测到决策指导、从农机作业到数据共享的数字化体系。
1: 永丰村以数字化筑牢粮食根基，而在凉山州宁南县，科技则让小桑叶裂变出富民大产业。
2: 这是一朵粉木耳，它不是取自于山间，而是在一个省级五星级的桑蚕现代农业园区里面，它的菌包是用桑树枝制作的。除此之外，它还能种出松茸、竹荪，还有天麻、灵芝等中药材。
1: 在凉山州宁南县50000亩蚕桑现代农业园区，采访团看到，园区以桑蚕、茧丝、桑榈、文榈深度融合为特色，持续延伸产业链条。
4: 我们还打造了农文旅融合园区、肥料厂、蚕丝蛋白、丝胶丝素提取车间。目前整个园区已初步构建起集桑蚕特色农业观光、文化展示、产品购销、农业采摘、特色住宿、温泉康养、特色饮食及户外拓展为一体的综合性农文旅融合示范园区，年接待游客15万人次。
1: 2025年，蚕桑现代农业园区年产值2.88亿元，辐射带动全县优质桑园面积30万亩，农户养蚕收入8.5亿元。在秦巴山区，巴中市依靠数字技术打破内陆无海产的固有认知。
5: 不靠大海也能养好海鲜，这里是今年2月刚刚开始试运行的恩阳区工业化数字渔业产业园。这里面通过陆基封闭式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的模式，人工复刻出热带海洋的生长环境。在这里满产后呢，每年可以产出南美白对虾150吨，让市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新鲜地道的海鲜。
1: 依托先进的智能养殖系统，当地可以实现24小时实时捕捉，动态调控水体碱度、溶氧量、温盐度等关键指标，让热带海虾在大巴山茁壮成长。
6: 所谓控制，我们包括了温度、光照啊、溶氧 pH 等等这些，那么它单位水体的产量是我们传统的产量的50倍的，同时它的品质达到欧盟的可生存认证。
1: 目前产业园1期项目处于试生产阶段，已经上市大虾3000斤左右，预计将在今年10月份达到满产状态。项目2期也将规划建设虾制品深加工、育苗研发中心、渔业观光体验区，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7: 青年与民主同行，制度与青春共鸣。连日来，我省人大与青春同行系列活动持续升温，人大代表到高校现场宣讲，青年学子走进基层一线沉浸式体验，一场场行走的思政课在巴蜀大地火热上演，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可触可及。
8: 在遂宁安居区海龙凯歌文旅园区人大代表之家，一群年轻体验官正围观选民接待，村民当面吐苦水，代表当场记台账，从诉求收集到交办反馈，一套完整的民主闭环，看得青年们连连点头。
9: 作为00后，从前总觉得人民民主离我们很遥远，如今就在我们身边。今后我将收集好辖区内我们青年的心声，让更多青年的建议能够落地见效。
8: 眼下，人大与青春同行活动也在全省范围内深入推进。在资阳，当地人大常委会组织高校青年学生走进设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人大代表联络站，实地观摩代表如何依托大数据平台倾听民生、汇聚民智。 在成都、达州、南充等地，人大代表进高校活动正如火如荼。来自农业生产一线的省人大代表用扎根田野的履职故事点燃了莘莘学子的乡土情怀。来自医药卫生、法律服务等领域的人大代表结合专业所长，鼓励青年

0: 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现代化四川建设的生动实践，
1: 希望学子能善用人大平台，倾听农企农户心声，把专业所学转化为为民办事的实效，有朝一日扎根基层，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通过他扎根农村创业，真心实意帮百姓增收致富的真实故事，真切明白了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我是电商专业的学生，我也希望通过我所学的专业技能扎根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0: 记者获悉，下一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紧扣常态化、融合化要求，依托国家宪法日等重要节点和高校大思政建设载体，持续开展人大与青春同行活动，通过搭平台、建机制、强实践，让人大制度优势更好地赋能青年成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3: 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南充正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并全力推进农业各色优质发展行动，加快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丘陵集中发展示范区。
4: 眼下，桃子、李子等时令水果大量上市，在南充市西充县的天星桥村，主播们正在直播间推介当地获得有机认证的充国香桃。这个以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的产业示范村，通过电商运营平台，在线上和线下都攒了不少人气。
5: 我们依靠治愈小村农文旅业态，聚集线下客流，借助线上直播渠道销售西充本地农产品。今年上半年网络矩阵销售额达到6500万元。
4: 落实全会提出的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要求，眼下西充县正全力推进全域有机示范区建设，目前已累计建成有机生产基地120个，110个产品获有机认证。
6: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做好基地、品牌、标准、文化、生活五篇文章，力争西充建成全省乃至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有机食品供应地、有机标准策源地。
4: 蚕桑产业也是南充的一大特色和品牌。在高坪区四川康和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智慧蚕房内，传统蚕桑正向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升级。目前南充高坪区已建成标准化蚕桑基地8000余亩，年产蚕茧660吨。
7: 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推动蚕桑与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旅游、中医药产业深度融合，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做强川江、绸都丝妹、百年六合等特色品牌。
4: 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提出夯实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体系，加力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作为全省粮食产出大市，南充在壮大特色产业的同时，把稳粮保供作为头等大事。眼下蓬安县粮油现代农业园区水稻进入破口期，植保无人机穿梭田间，把好水稻丰收关键关口。该县是全国首批整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县之一，已建成高标准农田57.59万亩，亩均产能提升15%以上。
8: 目前蓬安县已建成35万亩粮食安全产业带，粮油现代农业园区10个，今年计划完成粮油坡面121.4万亩，预计粮油总产量达38.6万吨。
4: 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精神，南充正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与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全力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
9: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创新开展工作，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让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农村地区更加和美，农民生活更加富裕，乡村治理更加有效，奋力推进南充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4: 成都 APEC 数字周重磅配套活动第14届中国西部电子信息博览会今天开幕。博览会以开局练好新机遇，数十融好新未来为主题，设置电子元器件、军民两用技术、西部成果等五大核心展区，全景呈现电子产业从基础核心材料到终端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此外，博览会还将举办3场赛事论坛、8场分论坛活动。2026年四川省万名青少年夏令营日前开营，今年全省主营落地内江隆昌，将打造红色研学、五老宣讲、素质拓展等特色活动，让青少年走出教室，在行走研学中感悟出。

0: 新锤炼品格。除主营外，各地也同步设立分营，覆盖全省青少年，助力青少年在实践中砥砺成长，厚植爱国情怀。
1: 今天正式进入三伏，不少地方已是酷暑难耐，而在阿坝州阿坝县，这段时间正迎来油菜花的盛花期。伴随着阵阵凉风，流云漫过山坡，夯土葬寨，散落花海，宛如天地间铺开的美丽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这独属川西北高原的清凉夏日。

0: 哥哥亲手带大的，你现在应该相信你哥哥是我的人了吧？
1: 我怎么感觉不像在抓什么人，特别像在保护什么人呢？
2: 你是说孟豪？
3: 昨天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里？
4: 这件事是我策划的。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5: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6: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近期啊，如果要总结一下四川盆地的天气，大家心里可能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热。七月五号以来，青藏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交替控制，盆地绝大部分区域出现日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东北部的个别区域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持续高能的背景下，极容易产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到18号，我省会出现一次明显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州地区有阵雨和雷雨，在盆地西部沿山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地方会有大暴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雨，高原的北部和攀西地区的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此次过程对高温缓解能力有限，过程后盆地大部仍将会持续高温天气。同时啊，相关地区需注意警惕强降雨可能带来的气象次生灾害。成都阵雨转雷阵雨，27到37摄氏度，自贡多云，28到38度，攀枝花晴转多云，局部阵雨，23到34度，泸州晴转多云，27到39度，德阳阵雨转雷阵雨，26到37度，绵阳阵雨转雷阵雨，26到37度，广元阵雨转雷阵雨，25到37度，遂宁晴转多云，28到38度，内江多云，27到38度，乐山阵雨转雷阵雨，28到38度，南充晴转多云，28到39度，宜宾晴转多云，27到38度，广安多云，28到39度，达州晴，28到39度，巴中多云，27到38度，雅安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眉山阵雨转雷阵雨，26到37度，资阳晴转多云，27到38度，瓦尔康阴转阵雨，14到30度，康定阵雨，15到25度，西昌阵雨，21到33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
7: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

0: 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2: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3: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4: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眼看镜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

0: 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

0: 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1: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0: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

0: 修筑长 2.4 公里、高 1.3 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那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那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那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

0: 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2: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3: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4: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3: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5: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3: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四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

0: 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你是你的哥哥亲手带大的，你现在应该相信你哥哥是我的人了吧？
5: 我怎么感觉不像在抓什么人，特别像在保护什么人呢？
6: 你是说孟豪？
7: 昨天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里？
4: 这件事是我策划的。
8: 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
9: 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待て。それは何の薬だ。薬はさっき打ったはずだ。貴様！

你是不是？别拽我！你松开！你松开！你的父亲叫何全生，祖籍山东，所以给你起了一个叫二妮儿的乳名。而你的哥哥叫何勇，乳名叫石头，则是跟你母亲嫁过来的时候，在石头挖取的。 在你3岁时，你父亲出海打鱼，很不幸遇到了台风，船毁人亡。你的母亲没过多久也因病去世了，你是你的哥哥亲手带大的。 何颖，你应该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对吧？是你哥哥亲口告诉我的。你现在应该相信你哥哥是我的人了吧？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你跟你的哥哥相依为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但如果不是叶冲亲手打死你哥哥，你哥哥在为我们效力，你们现在的生活应该过得很好。

0: 安排给我的搭档，我警告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们了。还有，你安排在我家的那些蠢货，我不想再看到他们了。
1: 好，没问题。我有任务，我先走了。何小姐，记住我刚才说的话，掏心窝的。 走，马上走。我关门，别冲动。

何影，你哥哥的叛变给组织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他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你心中的主意和理想是没有错的。

0: 你醒了。吃吧，愣着干嘛呀？你最近也辛苦了，多吃一点补一补。
1: 你还好吗？
0: 你给我的那些资料我看过了，可是我暂时还是不能接受。不过你说的是对的，信仰跟理想是没有错的。我还有太多事情要去做。叶冲。

0: 谢谢你，
1: 你能这样想，我真的很开心。
0: 还有，今天我是正式来跟你道别的。道别？你要去哪儿？我回学校，我不想留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我不懂的事情太多了，敌人比我想象的更可怕。

0: 关系，只是你以后能不能继续教我？
1: 好啊，既然你想学，我随时都可以教你。嗯。只不过你离开这里之后，一定要提高警惕。宫本就像一条毒蛇，他是个有仇必报的人。现阶段，我会尽量的说服日本人，让他们相信你已经成功的被我策反了。所以啊，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将仇恨一直写在脸上。只有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知道对方的身份。对外来说，我只能先做一个日本人，你明白了吗？
0: 嗯，我明白。
1: 嗯，
0: 那我能做些什么呢？要不然你给我布置一些任务吧，只要你交给我的任务，我拼了命也会完成好的。
1: 何英，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护好自己，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必须第一时间向我汇报，这个任务非常的重要，你能做到吗？
0: 我能，只是我去什么地方找你啊？来这儿吗？
1: 来我家，或者去军政厅都可以。你忘了，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0: 嗯。魏管家。
2: 怎么样？
3: 有新情况。昨天晚上，何英突然去了分域道的一家旅馆，开了一间房间，离唐风他们闹事的地方很近，时间上也是重合的。
2: 他一个人？
3: 对，他自己。
2: 叶冲呢？
3: 一直没有出现，后来去了旅馆接走了何英，两个人一起回的家。
2: 追走那边什么情况？
3: 唐风不在现场，在现场的人也不知道诊所里到底是谁，只见到有许多宫本安排在周围的特务，像是在抓什么人。
2: 我怎么感觉不像在抓什么人，特别像在保护什么人呢？
3: 你是说孟豪？不会吧，那直接关在日本军政厅不是更安全吗？
2: 人是宫本抓的，如果他想邀这个宫的话，有这个可能。但是我怎么觉得像是他们惯用的手法，想把咱们引出来呢？
3: 这些事儿都是宫本他们秘密进行的，如果不是叶冲要求，唐风也找不到地方。不会吧？
2: 是有点说不通，叶冲找咱们帮忙，可是他又不出现。老魏，去帮我外套拿来。
3: 少爷，要去哪儿？
2: 军政厅。
3: 好。
4: 赤城的话没有说完，因为他不愿相信叶冲这样做是在利用唐风，反倒和宫本合作，那赤城刚刚形成的判断就全部颠覆了。

0: 佐藤将军。
1: 你昨晚去了哪里？
0: 昨晚？
1: 嗯。
0: 昨天我离开军政厅之后，就去了京都会馆，跟我哥哥小聚了一下。
1: 然后呢？
0: 然后小庄喝多了，我就把他送回了家。之后我就去了丰年旅馆。啊，说来也巧了，在旅馆里我还碰到了宫本君呢。之后我就回家了。佐藤将军，是有什么事吗？
1: 这么说来，昨晚共党的叛徒被刺杀，你毫不知情了？

0: 那个人被杀了，叶冲，这样吧，你跟我们解释一下，昨天晚上你跟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丰年旅馆？
1: 我还想问宫本君呢，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
0: 难道你还在监视何英吗？何英本来就是重犯，是因为你说留他有大用，所以将军阁下才特批他不用被关押。但是他的动向。
1: 军政厅必须要有备案。再说了，监督他也是我的分内之事，需要跟你解释吗？宫本君说的是啊，监视重犯真是有劳你了。不过以后不需要了。放在我家的那些监听器，之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宫本君用来监听何英的呀。佐藤将军。
2: 这几天宫本君一直忙于孟豪的事情，尽心尽力的，我没有插上手，是属下失职了。不过，这孟豪为什么会突然被杀了呢？就在宫本君去会见何英的时候，有一个假冒的军医给他注射了异肽酶。
1: 那个人抓到了吗？
2: 孟豪当场毙命，街上赌徒闹事，那个人趁机跑了。现在这件事已经无法挽回了，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昨天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里？
1: 是我没有及时的上报，这件事是我策划的。

0: 怎么样了？
1: 请池先生稍等片刻，司令他们还在里面开会。
0: 好的。

0: 你说你策反了何英？这个何英之前只是一个在学校的爱国运动会里被洗了脑的普通学生，他没有判断事情的能力。经过我这么久旁敲侧击的暗示与明示，他已经动摇了。不可能！
1: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0: 他还向我亲自提出了要见将军，我还亲自陪他到尖沙咀的商场，替他制了一身新的行头呢。但我觉得。 贸然让一个曾经有共党嫌疑的女人直接见您不太合适，所以我私下决定，想让她先做出点成绩来。让她去旅馆住是我安排的，我就是想看看她会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什么样的人会来找她。这样做，一来可以检验一下她有没有被我们成功策反，二来是为了吸引抗日分子。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先被吸引到的。
1: 竟然是宫本君，叶冲，你把何英住的旅馆安排在我关押犯人的两条街外，你到底什么居心？
0: 宫本君，你这是在暗示将军，人犯的遇刺和我有脱不清的干系。你敢说跟你没关系吗？首先，我并不知道你把人犯关在哪里。 何来居心可言呢？其次，不让我审讯孟豪的人也是你，你是何等居心，我们就不知道了。如果你没有把心思放在别人身上，又怎么会半路离开，导致人犯被杀呢？将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何英已经完全归顺于我。因为这次安排的失利，可能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再次利用何英来引出抗日分子了。
2: 我已经安排他返校，私底下接触那些爱国学生。据我所知，地下党最喜欢在学生中发展力量。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帮我们找出一些有用的信息的。
3: 叶冲说的对，我也不希望再有什么排外和猜忌。总部今早下达了严令，让我们尽快的完成日化香岛的任务。

我们来香岛这么久了，失利太多了。这次，我要求你们要拿出一点真正的成绩来。我们浪费的时间太多了，我等够了。

0: 将军阁下，这次的事情多亏了您的帮助。至于方氏呢，我听从新政府的安排。还有就是银行方面，您容我回去再与香港几位老前辈商讨一下。您不要着急。池先生，你做事我非常放心，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合作愉快。池先生，好久没有到你的池公馆品茶了。
1: 非常想念那儿的景色，不知你有空的时候，可否请我再过去一坐啊？当然，随时。谢谢。合作愉快。少爷，叶少佐。
2: 叶少佐，
1: 池先生，脸色不是太好啊！啊，我听将军说军政厅出事了，是不是因为这事儿啊？
2: 不是什么大事，只不过死了一个人。
1: 嗨，香港现在每天不都死人吗？应该是死了什么很重要的人吧。
2: 池先生，如果还想知道什么的话，不妨去我的办公室吧。
1: 我就是随便问问，出公务吗？
2: 我有点私事要办，先告辞了。

0: 派人盯着叶冲，看他干什么去。
1: 是。
2: 他还真是谨慎啊，半个字儿都不肯多透露。上一次我在军政厅门口看到他把日本人给他派的司机给辞了，标准的特务机构培养出来的。
3: 哼，总比佐藤好对付呀。
2: 这一次又有什么消息啊？
3: 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2: 当然是坏的。
3: 佐藤找到我，他想让我帮他在香港开一个他们日本人自己的银行，打算做金融管控。
2: 那好消息呢？
3: 他们同意放粮了。
2: 好事儿啊。
3: 但是每天每人的份额只有六两四。
2: 六两四也太少了吧。
3: 行了，有总比没有强了。他们已经是算定了咱们没有回旋的余地。香江怎么样了？
2: 已经到了，就住在渔村，离港九大队很近。哎，孟豪有消息吗？
3: 没消息，八成是遇害了。
2: 那谁干的呢？
3: 不清楚，有可能是军统，也有可能是他们日本人内部人干的。不论他生与死，我们祈祷这个孟豪没有把有用的信息传递给日本人吧。
4: 这次的事算是平安度过，可你以后不能冲在最前面，这就像是定时炸弹，爆炸了就是要命的事儿。
0: 就算没有定时炸弹，明枪暗箭也少不了的，习惯就好了。
4: 是，你万年道行，谁能跟你比啊？连大名鼎鼎的星河会晋香晋会长，不都被你搞定了？哎，对了。你让我帮你查的那个人，我查了，没有一个叫黄子华的。不过日本最近全方面封锁港口，出入的渔船记录里倒有一个人符合你说的特征，不过他不是越南人，是中国人。
0: 他离开香港了吗？
4: 没有，他去了大角屿。
0: 大角屿？
4: 嗯，之前你说他在越南与越共联系密切。大角屿可是有很多共产党游击队。
0: 这件事你先继续帮我留意着，最近我们接触的太频繁了，消息恐怕都传到黑龙会了，抽个时间给义父打个电话。
3: 兄弟们，今天池某人过来是要跟大家说件事情。
5: 此次放粮，
3: 你们代表的不是自己，不是我。我很清楚大家对日本人的态度，所以池某在这儿先给大家鞠一个躬。
6: 我们不成日本人的走狗了吗？
7: 是啊，
8: 就是
7: 啊，
8: 就是啊，
7: 让他进，
8: 让他进，
7: 让他进，让他进，
8: 让他进，
7: 让他进，让他进，
9: 兄弟们。我只知道这救济百姓的米是池先生给的，我们是在和他一起做善事。至于是打着谁的旗号，我想大家就不必过多追究了。我作为星河会的会长，完全支持池先生的这一行为，也希望兄弟们能够帮助他一起来完成这一项善举。
10: 是。

0: 不要乱，我们这次的发粮是定额定量，我今天向大家保证，只要大家排队有序，大米每一个人都有份。
1: 大家排好队啊，每个人都有份儿。
2: 这人怎么插队啊？
3: 干嘛呢你？
4: 混排队去啊？
2: 你后面去，
4: 排队去。
3: 来，下注下注下注，
4: 来下注下注，鸭子多赢得多，能买房子能买车。
3: 拿牌拿牌拿牌，
5: 行行，开牌吧，开牌吧，快开牌呀！
4: 怎么样？同声。
3: 压住压住，压住！
4: 又是同声，杀！都愣着干什么呀？

0: 唐风，你想干什么呀？唐风，你把我绑到这儿来想干什么呀？
1: 很简单，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如实的告诉我，我就放了你。
0: 你问吧。
1: 我们在越南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要加害一个叫做何英的人？
0: 那是日本人让我干的，我能不干吗？再说了，我后来不是没得手吗？
1: 我知道你没得手。谁救了他？

0: 小哥，手可别抖啊！你把枪拿开，我告诉你。
1: 薛平，
2: 放了他。
3: 你来干什么？
2: 我来带他走。
3: 不可能！

0: 都给我放下枪！放下！
1: 唐风，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问的问题，我真不知道。
0: 薛平，我知道你什么性格，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
2: 不可能！
0: 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2: 雪萍，别逼我，滚！
0: 蓝豹。
3: 红叔，按理说我在江湖上也混了十几年，各色人等、三教九流我也见了不少，可是我居然到现在连一个共产党都没有见过，真是太奇怪了。这共产党要是能让你一眼就认出他是共产党，那只能说明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嗯，有道理。
2: 我记得十几年前，我爸还在的时候，有一次，我爸带我还有费叔一起出去，在路上遇到了军警。军警问费叔是不是肥仔，还问我爸是不是叫什么李什么的。哼，我当时觉得太可笑了，哪有这样抓人的呀？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在抓共产党。
3: 不错不错，有这事儿，我还记得。当时啊。 他们抓一个叫肥仔，一个姓李，叫李秋。哎，那些共产党啊，把那些警察耍的是团团转。他们抓了3个月都没抓到，当时碰到咱们的时候啊，是已经急了眼了。不过听说啊，到最后也没找到。那就说明共产党的反侦察能力很强啊。哎，红叔。
2: 你见过他们吗？见过。那时我还年轻，在澳门，这一帮人不容小觑。当时那个什么臭名昭著的联兴帮，就是让大家给端掉的。那你的意思，就是这样一群有血有肉的人，才得了民心？是啊，就说当初的那些发动者吧，有些都是留过洋、喝过洋墨水的洋学生。
3: 哎，可是平时啊，也可以不修边幅，穿着粗皮大褂，有些还去教工友们读书认字。还有一个，共产党都是硬骨头，说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之前是反北洋政府，后来又反国民政府，在香港，那就是先前反英。 现在带头反日，
2: 那共产党就是反对一切外来侵略的人。嗯，池诚说过，他们的思想先进，是为了让中国人自己当家做主。我们应该要自己当家做主的。

0: 红叔，你知道在哪能找到他们吗？
1: 你想干什么？
0: 他们是一群眼里有光的人，驰骋说好，那就一定有好的理由。我想见见他们，我想听听他们的理论。
1: 听听他们的理论？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不知道这满世界掌权的法西斯最恨的就是共产党吗？你要说这共产党在地下吧，他们恨不能挖地三尺拉出来给杀了，你可别沾他们。
0: 小峰，站住！你去哪儿了？你又喝酒了是不是？小峰，自从从越南回来，我就天天见不着你的人影。你三天两头，你不是喝大酒，就是混赌场，啊！我一直就忍着没有教训你。说，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又去见那个女人了？
2: 香姐，你最好了。我错了，我以后不喝酒了，好不好？我真的好困啊，我睡觉去了啊。
0: 回来，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没出息的样子。
2: 哎，头疼，哎呀，困得不行了，香姐，真的我站都站不住了，我睡觉去了啊。
0: 小峰，
1: 会长，
0: 臭小子，
1: 年轻人，不用管他，过几天就好了。
0: 时间已经不多了。红叔，这样，你现在就帮我把兄弟们全部都叫过来。

0: 谁？何英，何英，梅芳，何英，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们都说你出事了。何英，日本人没有把你怎么样吧？
1: 好了，我没事，你放心吧。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可是图书馆怎么变成这样了？日本人控制了学校。
0: 学生们有的北上去投军，有的跟家人去避难，还有人去内地戒毒的，剩下来的也不敢出门。何英，学校里现在没有课了，你还回来干嘛呢？梅芳，我哥不在了，我也没有什么亲人了，除了这儿，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
1: 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0: 我们在这里又成立了新的刊物社，日本人搞文化控制，开展日语教育，我们能做的真的很少。王同熙带领我们出版华夏，为抗日战争出一份力。那太好了，梅芳，我也要加入你们。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加入的。现在啊，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何英，我带你去见见同学们吧。
1: 嗯，走。
2: 少爷，怎么了？说，
3: 湘江跟港九大队接上头了，
2: 好事。

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

0: 远近一体近，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定，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妈妈，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我加入了华夏诗社，不过我不敢确定他们当中有没有隐藏起来的共产党员。
5: 又来找你冲地啊？
6: 不，我来找佐藤先生。不知佐藤先生在哪间办公室办公？宫本君可否给我带带路？
7: 我们想要找的那些共产党和抗日分子都集中在这三个区域里。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8: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5: 今明两天就可以全线出击了。
9: 我等待你的好消息。
10: 我亲眼看见宪兵开枪打死无辜百姓。
9: 你怎么知道那是无辜的百姓啊？
10: 这滩水已经搅浑了，等他们查不出来，咱们就有机会了。
5: 他留意的那个地方曾经写过摩斯密码。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0: 何英，我跟你说啊，这个都是我们诗社要发行的刊物，全部都在这里了。哎，何英，你来这边。这个是我们校正的地方，我们刊物发行之前都要在这儿校正，全部都摆在这里。
1: 哦。
0: 哎，何英，这儿。这个是我们诗社印发的报纸，到时候我们要在校园里分发的。
1: 对，何英，来这里，来这里。
0: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油墨机，是小柔的爸爸捐赠给我们的。
2: 梅芳，新漆的华夏印好了，你校正一下吧。
0: 何英，你文学功底好，这个事情你来吧。
1: 我，
3: 同学们，先把手里的工作停一停，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

0: 宣布，来，大家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华夏新一期的装订版本。这次无论是从刻字、油印，还是到印刷，整齐又清爽。
1: 好，
0: 来查阅一下。
2: 太棒了！
0: 哎，何英同学。嗯，
3: 王学长，你认识他？
0: 当然了，你之前在话剧社，我看过你演的《送君行》，没想到今天能够在这儿见面。哎。你的事迹我可是早有耳闻呐、啊！我这个七尺男儿，论勇气也要在你面前甘拜下风了。
3: 哦、没有没有，我倒是很佩服学长呢，组建了诗社，传播抗日精神，好多东西我要跟您学习呢。
0: 哪里哪里，总之何英同学，欢迎你加入我们华夏诗社，大家一起欢迎！
4: 欢迎
3: 欢迎欢迎！
5: 欢迎你，欢迎欢
0: 迎！好了，同学们，我再讲几句，我们的华夏诗社成立二月有余。刊物现在印出了四份，社员现在也在不断发展壮大，还能够接到外界的来稿。现在很多香港市民，他们都争前恐后的要发布自己的爱国热情。尽管大多数人都是匿名，但是这足以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白费，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我们的刊物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6: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联系了曾经在鲁迅峰做编审的余仲平教授，他专研美学，是民主人士，而且带来了很多抗战思想，我们要学习这种思想。我上海的同学邀请余教授到我们港大来做演讲，他同意了，时间就定在两天后，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希望同学们全部都能出席。
3: 好，好，肯定是。
0: 谢谢。好了，大家继续忙自己的手头工作，我先去，好不好？
7: 好。
3: 美芳，那余教授是不是共产党啊？
8: 说是民主人士，不过这余教授我之前也听说过，他发表的言论都更倾向于共产党，算是个左翼分子吧？怎么了，何英？
3: 啊。没什么，你忙吧。
8: 好。
9: 突然特意请我喝茶，不会又出什么事儿了吧？
10: 这是军政厅最近更换的密码本，我是用琴谱的方式记录的。旋律的破译，就是我们一直使用的加密方式。要保管好，有备无患。
9: 你还有别的事吧？
10: 最近突发状况太多了，
9: 你给我干什么？
10: 这些都是预防我这边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前段时间，我刚打发走一批要接近我的特务，这些东西放在我家里，难保不被发现。
9: 小冲，你不要悲观，总有一天我们会光明正大的走在为正义而奋斗的道路上，不会永远待在黑暗里的。
10: 我相信中国不会亡的，这么多同胞齐心协力，胜利是早晚的事。我只是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我只能铭记我辈舍生忘死的使命，并竭尽全力为此践行，但求无愧于心。
3: 何英，
8: 嗯，
3: 那你这么长时间都住在哪里啊？
11: 我住在我朋友家。
3: 何英，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吧，我们大家都在这里，以后有个照应。
11: 那我跟你住。
3: 好，我给你准备点日用品
11: 啊。嗯。

0: 哎，站住！这里是高级军官办事处，闲杂人等不让进。
1: 哦，我是来找叶少佐的，我是他朋友，你跟他说我叫何英。
0: 哎，不要说朋友，哪怕家属都不让进。
1: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0: 我是来找叶少佐的。
1: どうしてやれ、ようそうそう。以降彼女が来た時は誰も止めてはならんぞ。
2: はい。
3: 走吧。嗯。我先带你认一认路。我的办公室就在上面。
0: 嗯。
3: 以后你来这儿没有关系，不会有人拦你的。嗯。

0: 叶冲。
1: 嗯。
0: 我加入了华夏诗社。
1: 他们没有对你的突然加入表示怀疑吗？
0: 没有，在他们眼里，共产党都是比较神秘的。我跟他们说，是我哥哥的一个朋友救了我，他们也相信。不过，我不敢确定他们当中有没有隐藏起来的共产党员。我有一个学长，他就很支持共产党的言论。
1: 还有其他人吗？
0: 嗯，哦，有。王同熙学长说，两天以后会从上海来一个教授，来学校做演讲，叫于仲平，给鲁迅峰做过编审。对了，那篇《告四万万人》也是他写的。
1: 何英，带我去一趟你们诗社吧。
0: 啊？你去干什么？

0: 哎，你怎么才来呀？都等你20分钟了。什么20分钟呀？昨天我还等你半小时呢。啊，是吗？快去吧。哎。
1: 怎么了？啊，哦，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2: 如果像平时一样，你的同学不就不习惯了吗？
1: 何英，啊，这是谁呀？哦，我表哥。啊，表哥，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一起来吧。
2: 好啊。

0: 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啊？
1: 你穿学生装比这个好看，这个嫌你老。
0: 你没听说过吗？成熟的男人最有味道了。对了，你们今天在诗社里说的那些话，自己内部说说就算了，出去可千万要注意啊。
1: 哦。
2: 这个下午对于久处黑暗中的叶冲来说，就像是一场梦。阳光来得太过不易，那些学校青春的笑颜在阴翳中更显珍贵。光阴总是短暂的，连快乐也不敢肆意长留。因为叶冲知道，他不能停下哪怕一分钟去奢求拥抱美好，让所有的美好都留到胜利的时刻吧。现在不能放松，宫本不会停下，日本人的铁蹄不会停下，所以他也不能停下。

0: 接。
1: 报告长官，我派去的人发现林小庄去了蓝塘道。
0: 林小庄，他去蓝塘道干什么？
1: 去法国烟草商店买了东西。
0: 继续监视。
1: 是。

0: 林少佐，又来找你充地啊？不，我来找佐藤先生。前几天帮家父买了些他最喜欢的烟丝，寄回去才知道，原来家父与佐藤先生是多年好友，这也算是他们最大的兴趣爱好。 家父吩咐我一定给佐藤先生也买一些送过来。哎，我还是第一次来这儿，不知佐藤先生在哪间办公室办公？宫本君可否给我带带路？
1: 就在那儿。

0: 今天多亏了你机灵，现在连你也被盯上了，以后想要见面交流，恐怕更加困难了吧。
1: 今天这一出只能算是暂缓了危机。下午我看他宫本，看他来势汹汹的，一股闷气闷在胸里，他是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而且他这次派出的演技不断，你可得多提防着点。
0: 放心吧。

0: 长官，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有件事情我不明白，孟豪都已经死了，他交代的这些地方还有什么用？
1: 当然有用，我要靠他们绝地反击。

长官的猜测果然没有错，我们经过了大量的反复对比发现，这些告示栏的选址的确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如果我们按照一个普通的地图来看，的确当中没有任何的规律，但是共产党并不是傻子，如果告示栏靠近他们的驻扎地非常容易暴露，所以他们会选一个相对公开的地方进行信息传递，那就是交通线路。

信息传递需要交通，共产党也开始动脑子了。他们找到了一个他们同志曾经路过的位置传递信息，挺聪明的。这份交通线路图大概把城市分成了几个区域，经过我们反复的对比，我们之前已经知道的那些告示栏的位置，还有孟豪死前告诉我们的那些联络处，大概可以确定三个区域。可以肯定。 我们想要找的那些共产党和抗日分子，都集中在这三个区域里，这也和孟豪死之前我们进行的位置部署完全吻合。

什么呢？我跟着。

0: 在枣树旁边的街道，日本人无缘无故开枪打死了一名中国人，遇害的是普通的中年男子。不想杀人杀，老刘去调查了，我路过扶桑路，又听到枪响。隔了这么多天，怎么又开始杀人了？
1: 他们一定是掌握了什么新线索，要不然不可能突然开始行动。
0: 不一定，你别忘了，1937年的南京。

0: 才刚刚开始，杀死了几个不太重要的目标，但是又有一些人开始蠢蠢欲动了。对于这些中国人，还是用最直接的办法更有效。观察还在持续，今明两天就可以全线出击了。我等待你的好消息，是要拿出一点雷霆之势来稳定局面了。你这次的计划非常的周密，我希望。
1: 您能够一步之前的过失，我要在内阁面前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是，何小姐，前几天跟你说的话，想清楚了吗？要用心感受。 我不会害你。
2: 顾门，好，何小姐来了，打个招呼。没事，我先走了。
3: 你突然来这找我，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4: 能去办公室讲吗？
2: 走吧。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于教授，他明天上午8点会来学校做演讲，如果你想见他的话，就去上次我带你换衣服的地方等我，我想办法说服王学长让你们见一面。
0: 好，我会尽量过去的。
1: 嗯，叶冲，你看起来怎么那么憔悴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何影，回去告诉你那些同学，如果最近没有重要的事情，就待在学校。

0: 你们要不要出来？是，是出什么大事了吗？
1: 宫本突然全城通缉，现在街上很危险。
2: 哦，好，我知道了。
3: 关子的，在这给
2: 你们。
3: 过来，
2: 哎，你们干什么呀？哎，凭什么抓我呀？哎哎，干什么？

0: 怎么这么脏呀？我把它擦掉。
1: 孩子，
2: 松开，松开，快撤！阿克修，多拉修。

0: 怎么样了？日本人疯了！从早晨第一枪开始，湘江给我们提及过的那几个旧的交通站周围，不断的发生杀人事件，不管是他们认为的可疑分子，还是平民百姓，一律不放过，简直是骇人听闻呀！老刘的人也被抓进去几个，现在军政厅的牢房已经人满为患，宪兵队的牢房也快满了，这可怎么办？
1: 最害怕的事情还是来了。在短暂的平静之后，像暴风雨前的雷鸣电闪，让人手足无措。湘江不在身边，池城突然感觉到被压得无法喘气，仿佛脑海中设想了无数遍的那些笑着和自己握手相认的同志们，一瞬间都灰飞烟灭。他一阵晕眩。
2: 江军阁下，马上就到。池先生，久等了。池先生是来跟我谈东亚银行的事情吗？算是吧。我呢，同尚在香港的吕范二老进行了面谈。 他们两位可是香港经济界的泰斗，同时也是银行储备的专家。我们达成了一致，和我上次跟您说过的一样，就目前的香港经济状况而言，日本银行和台湾银行的扩张已经让这个市场达到饱和，所以我们要再开一家东亚银行的话，这个市场肯定吃不消。啊，
3: 池先生，为我们新政府考虑周全，在下感激不尽。
2: 不过，正是因为你说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才烦请你来为我们排忧解难。这不正是你在新政府存在的意义吗？您说的没问题。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新事物的推崇从来都不是水到渠成的。
4: 迟某人对政治不是很懂，所以不敢在您面前卖弄。但就单单经济而言，我不得不说，国泰民安才是经济的正轨。我以为这一点我们之前已经达成了共识，可是就在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让迟某人十分的不解，同时万分的惶恐。而且就在我刚刚来的路上，我亲眼看见宪兵开枪打死无辜百姓。你怎么知道？
3: 那是无辜的百姓啊！因为我亲眼看到的，这是表面现象。江军阁下说的没错，但可是现在整个香港人心惶惶，这有悖了我们的初衷，而且也有悖了当初您让我做这个亲善大使所给我的承诺。池先生的意思是反对我们逮捕抗日分子了？
2: 我不反对。
3: 那池先生就应该明白，现在的动乱是暂时的。如果达到像你所说的那个长治久安， 我们就必须深挖香港地下所藏的毒虫，把它们清理干净。新政府没有了反动的势力对抗，没有他们的威胁，你所说的国泰民安不就水到渠成了吗？如果池先生今天不是来

0: 等等，池先生，还是回去多准备一些银行的资料吧。术业有专攻，这些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
1: 告辞。

0: 你们这是，
1: ！干什么？你们怎么随便杀人？你们放了我！

0: 谢谢，池先生。
1: 池城，你站住！出什么事儿了？你脸色那么差？啊？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赶紧回家，最近也不要出来。
2: 小凤的拜把兄弟在糖厂做了一个人，那个人说糖厂里面有地下党，这次是真的。 给钱都不要，说日本人到处在抓地下党，让咱们去救人呢？
1: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
2: 我知道上回的事情让你害怕了，那咱们这一次不单枪匹马去，好吧？万一再遇到曲不义之财的，我让兄弟们过去狠狠的揍他们一顿，反正我们也不吃亏啊。但万一要是真的救到共产党呢？那可是大事儿。
1: 说完了吗？说完了吗？
2: 我不想去。你还在生我的气呗？对不起，我没有生你的气。我现在就想让你赶紧从我家离开，好吗？姓池的，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幼稚啊你？你是三岁小孩吗？把你的情绪能不能先搁一边？现在什么事情重要？难道你心里没数吗？
1: 闭嘴！
2: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对我大吼大叫了，我即将对不起你什么了？你凭什么老是对我吼？
1: 凭我现在烦透你了，我早知道你这样的话，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从日本人的手里救出来。那谁让你救了？你有没有意思啊？就这一件事情，反反复复说好多遍。好，没问题，静香，打今儿开始，我不会再管你。如果日本人揪住你的小尾巴的话，我也不会再去救你。
2: 你尽可以让你的星辉会全部打上，让你的兄弟们全部为你去死，我再也不会管你了。你现在就可以出门去喊去，你出门去喊共产党去，我看看你到底最后要害死多少人。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1: 我好好说话，你听吗？啊，静香。 你知道外面现在什么局势吗？你知道我刚从军政厅回来得到什么样的答复吗？你知道共产党这三个字现在会害死多少人吗？
2: 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你告诉我呀。

0: 如果你真的是为我好的话，我求求你了，你这两天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要出门，行吗？我已经真的很累了。我告诉你，现在日本人风城满街在找共产党，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时候再给我添乱了，行吗？
1: 那我们就这么安静的等着共产党被抓吗？你就这么害怕日本人啊？
0: 我是怕，因为他们可以随便开枪杀人的。
1: 好，怕，你怕，所以你就躲起来，等待你所谓合适的时间出现，对吗？我告诉你，我不会跟你一样的。你跟我看的那些书也不是这么教我的。我就算是不会往日本人的枪口上撞，我也不会无动于衷，不会跟你一样做缩头乌龟，做一个懦夫。

0: 会长，
1: 人都回来了吗？
2: 都回来了。
1: 小哥呢？
2: 一大早就去了新界苏党那边的堂口，
1: 去把他叫回来。
2: 是，跟我走。

0: 日本人一点情面都不给，如果再继续施压，只怕会有反作用。孟豪虽然死了，可留下多少线索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件事要告诉江家，
1: 绝对不行。这个节骨眼上回来，就等于是自投罗网。更何况他现在抱着牺牲自己的决心，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0: 这也不是办法呀，只能等。这潭水已经搅浑了，日本人也在等。等他们查不出来，咱们就有机会了。

0: 没关系，直说。
1: 两个宾馆已经全部盘查干净，四个嫌疑人全部带回去了。
0: 很好，继续进行下一步行动。但要记住，我要活的。
1: 是。
0: 哎呀，自从来到香岛以后，很久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叶少佐，对于中国人，妥协是没有用的，就得像现在这样，就是干，我们才能干出成绩。
2: 对于将军阁下这次的雷霆之事，宫本君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我一直以来受的教导，都是遵循以静制动。这次的惊雷行动，还要多向你学习学习。
0: 叶少佐谦虚了，我还得向您多多学习。

0: 我们找到了孙永喜，但他已经被日本人严密监控起来，想办法用仙鹤会转移日本人的注意力，千万不要暴露身份。
1: 小姐呢？
2: 刚才没跟上，跟丢了。
1: 这样，你带着你的手下去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一定要给小姐争取时间，一旦发现了小姐，第一时间过来告诉我，明白吗？
2: 嗯，
1: 好。
3: 不知道接下来的目标宫本君是如何锁定的？
4: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停留在了

0: 一个不该停留的地方。这片民宅区住的大部分都是附近工厂的工人，他们是靠着街上的黑板来传达消息。不过这块黑板已经好久没人用了。那个死了的孟豪说，这块黑板居然成了共产党的联络点。就因为他看了这块黑板，
1: 也没那么简单。那块黑板谁都可以看。 街上那些小孩还在上面写写画画，但是，他留意的那个地方，曾经写过摩斯密码，后来被我们给擦掉了。还有就是，当我们全程通牒的时候，他居然躲在家里面没有来工作，哪儿都没去。 你觉得这说明什么？

0: 这次的行动计划，叶少佐事先并不知情，所以不可能是他泄的密。那就是说，我们这里有别的盼头了。抓了这么多人，只有今天晚上这个最有价值。我们就跟傻子一样被中国人玩得团团转。
1: 长官，今天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
2: 我们抓到一个来港大演讲的教授，听说他是个亲共的左翼分子。你们是什么人？你是共产党。同志，你不用紧张，就是因为你是共产党，所以我才救你的。谢谢你救了我，很可惜，我不是什么共产党。
1: 我知道你一定是共产党，不然日本人不会抓你的。你不用害怕，我叫静香，我是星河会的会长。

0: 时间你可以住在这里，我保证你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于教授来了吗？
1: 没有，学长刚刚去接他了。
0: 去哪儿接的？
1: 松原酒店。外面情况怎么样了？刚刚我们一直听到枪响，于教授会不会不来了？
0: 日本人现在是急了，宫本的行动让我措手不及，他动作实在太快了。不管这个于教授来港到底是什么目的，他这个时候出现。
2: 实在太敏感了，那怎么办啊？他会不会有危险啊？宫本昨天晚上行动失利，今天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的动作，所以我必须在军政厅看着他。可能我不该把你单独关在这间审讯室里，这样会减少你的恐惧。我应该把你跟他们关在一起，让你亲眼看看你的同伴是怎么死的，这样更直接。 因为下一个要死的，可能就是你。我不是香港人，我也不是共产党，你不能杀我。我也不想杀你啊，我甚至比你还希望你能完完整整的从这里走出去。
3: 说不说？日本人这一次是要彻底挖出我们，那你就不该回来。这一次的清扫，大家都有些措手不及。我必须回来联系上他们，让他们安全转移，度过这次危机。
0: 你不能在香港待了，我会尽快安排你离开。这样，今天晚上去越南的货船会把你带离香港，东江纵队的兄弟会去接你，然后直接送你去大教育。我现在还不能离开，时间还没到。
3: 如果你现在不离开，你就走不了了。
0: 这件事你先不要太紧张。我已经离开了荣泰药铺，他们对于我的了解只限于一个代号，而现在整个香港同志的安危更重要，只有我才能联系上他们。 他这样做未免也太谨慎了。每次都只给一点点信息，也许是为了彼此的安全吧。可是他中间突然消失了，他一定是因为什么事离开了，现在又回来了。他一回来就联系我们，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突发的状况，有可能。
4: 宫本现在大肆抓捕爱国人士，我想他是为此和你联系的，
0: 所以我想见见我的上线。
4: 高木先生来电说，他已经成功的接近了何英。
0: 何英说有人想见他，会不会是叶中？
4: 很好，经此一役，是敌是友，我们就有了初步的判断。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判断叶中的身份，毕竟那个于教授。 是个无党派人士，
2: 但他亲共，又是爱国人士，秘密接见这样的人，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当然，也不排除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是去发现敌情。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和你接头的是香港地下组织的幸存者余英。
1: 在我接查共产党间谍代号余英的时候，得到重要情报，一个神秘人物将来到香港跟他碰头，执行重要任务。
2: 什么样的重要任务？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秋蝉。
1: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神秘人物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他是共产党，趁此机会必须帮我解决掉这个后顾之忧。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相知无远近，万里共和鸣。历史上，多元文明相互遇见，彼此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繁荣，书写了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灿烂篇章。现如今，各国青年携手同行，和和共生，共同致力于浇灌姹紫嫣红的文明百花园。文明交响最后一集《美美与共》，我们将从展望未来、续写华章的视角，进一步探讨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之道。2026年7月16日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3: 妈妈，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辽阔的巴蜀大地是一场由造物之力书写的跌宕传奇，从沃野千里的平原到世界屋脊的边缘，大地在此骤然折叠，如同山河史诗中最艰深难解的一页。而桥便是穿越这重重褶皱的最初的语法。在这延续千年的语法中，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它不用一丁一卯，仅凭木石相叠，自重相压，便能跨越激流，连接绝壁。它是人与自然对话的结晶，是高原深处生存的动脉，也是记忆与记忆的载体。它就是藏式深壁桥。
1: 藏式的这种深壁桥，在现代的力学来说都是非常聪明的。它利用每一层的这个悬壁结构，一点一点的去托起这个桥，实现了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实现了大跨度。因为木桥木质结构呢，它不可能做到很大跨度。也有人说，就是它为后面这个中国斗拱艺术，斗拱技艺奠定了基础。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叠往外伸这个，少数民族很多的石砌的房子，它就采用的是这个深壁结构，我伸进去一个石头，再伸进去一个石头，好，做个门，这些是有，一定是这个民族大团结一起的智慧创造的这种。
0: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桥正以不同的方式走向沉寂，有的活在记忆深处，有的活在血脉之中，有的则活在倒计时里。这里是四川省凉山州的木里县，镶嵌在横断山脉最深的腹地里。这里山峰如刃，峡谷深切，充满了原始、雄浑与多元的视觉震撼。在这种落差极大的自然环境中，曾经建造出无数藏式深壁桥，它们星罗棋布地分布在河流之上，成为连接此岸与彼岸的生命线。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与河水的冲刷，如今整个木里县仅存有四座藏式深壁桥，它们散落在人迹罕至的河谷，成了地理与时间的双重移民。曲公桥是木里县现存的藏式深壁桥中最年长的一位，它位于木里县麦日乡曲公村，是一座民国时期建造的木结构深壁桥。曲公桥全桥均采用原木和石料建成，通过木榫和木楔进行固定连接，体现了当地藏族人民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建筑智慧。
2: 这个桥呢，就修建于1921年。

0: 也就是民国时期建的。我呢就这儿的土生土长的人，那么我们呢从小时候可以走路的时候就过这个桥，那么可以说是一天过两次。小时候我们父母亲喊我们早上去放牛，牛撵起来这方放，下午又把牛咬回来，这种咬回一天要过两次。那么这个桥来说呢，是对我们感情太深了。
1: 百年岁月弹指一挥间，曲公桥始终静卧于此，见证着孩童的成长与乡村的巨变。他聆听着茶马古道最后的马铃声，也默默送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如今曲公桥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的结构已出现明显老化，被当地一位老木匠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格荣翁丁从事木匠工作40余年，与曲公桥相伴已有半生。据他所说，当年他的师父就是乡里唯一懂得如何维修藏式深壁桥的人，而当师父年迈，这座桥的安危便来到了他和他的徒弟肩上。和传统的藏式深壁桥一样，曲公桥的桥梁主体并不依赖桥墩，而是在两岸利用天然岩体或经由人工砌筑的碎石桥台作为基座，采用圆木或方木进行水平向层层叠置，每一层木材均向核心方向水平伸出，上一层木材反向压住下一层的伸出端，通过木材的自重和相互压叠形成的摩擦力，构成稳定的悬臂梁结构。当两岸的悬臂梁结构相向逐层伸出，最终会在核心处完成交汇，并以横梁连接，形成完整的桥跨。特殊的桥梁结构让藏式深壁桥对桥面水平的要求极高，格荣翁丁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带着徒弟来检验。
2: 先留讲这通啥意思，通啥么这卡我松心的这心卡我跟人嘛，所以通啥卡他这是当时的没跟着起来，这是我的标准，看你咱们喝了的他经济不输我很多呢，这个我的宽度的卡银币价值我的宽度的入档情况，宽度他前几我的入档开档宽度入档的参加喝了那怕入行宽度入档，我们这种七千元的宽度。
1: 拉水平线是格荣翁丁从师傅那里传承下来的老办法，这个办法已经沿用了百年，凝聚着世代木匠的经验，也是最直观的检验智慧。而曲公桥之所以能够历经百年风霜依旧屹立不倒，除了仰仗建桥师傅的手艺之外，木料的选择也大有文章。
2: 最重要的看水平发展的这喝着电的没有二个个电，我都爱一名中文不知擦过爬过年爬平中文不知水平就行是阿拉班家的不知道中文不然没拉上我这里擦过爬过慢慢的这里当中文不然也不是得不突然得不突然得不突然得不突然的时候这里慢慢给人学师傅嘛看的这样嘛的时候我今天也特别特别穷嘛，人家看，人家喝了都自己，人家人喝了的水平怕拉的起来，我都自己。人家店里工的人喝了没人店里来说了嘛，喝了怕人店里店里就不来了。
1: 在格荣翁丁的心目中，曲公桥的交通功能虽然早已被代替，甚至注定迎来消失的命运，但是他。

0: 依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延续着老桥的寿命。
1: 而在四川另一端的川西高原，面临着同样困境的藏式深壁桥远不止这一座。
0: 它们由于结构老化、木材腐朽、技艺失传等客观原因，都在酝酿着一场无声的告别。带着对消逝的忧虑，我们继续前进。若尔盖县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高原湿地分布区。黄河在这里蜿蜒曲折，形成黄河九曲第一湾，白河、黑河等河流纵横，滋养了大片沼泽，形成了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之一——若尔盖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和中国高原湿地之冠。
2: 90多年前，红军长征曾经过这里，留下了一段写满血泪荣光的史诗。而90多年后的今天，虽然许多痕迹已被牧草覆盖，但这段历史仍被妥善安放在山间河谷里，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0: 这是位于阿坝州若尔盖县的求吉乡，曾是松潘古道的必经之地。在求吉乡龙曲河静卧着一座木质深壁桥，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被称作崖沟桥。相传崖沟桥已有500年历史，原本是一座露天长栏桥，由于常年风蚀雨淋，易于朽败，维修的次数多，难度大。为了尽量延长老桥的寿命，后来在重修时被改建为板壁盖棚廊桥。崖沟桥不仅是汉藏工匠智慧的结晶，更是红军长征途经若尔盖时的重要历史遗迹。
3: 1935年，红军进入草地后，在包头战役当中，俘了重伤的，基本陆陆续续通过这个桥来。集中在崖沟这个地方有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的医院，所以说我父辈们也说，这个桥就是救命的桥，生命通道就这个桥。1935年3万多人，1936年的7万多人通过这种桥就北上抗日。
0: 1935年8月，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在位于若尔盖县境内的包座地区打响了关键一战。这里地处松潘通往甘南的咽喉要道，地势险要，是红军北上甘南的必经之路。经过连续3天的激烈战斗，红军不仅全歼包座守敌，更将来援的第49师几乎全部消灭，毙伤俘敌近5000人，缴获大批物资。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将红军困死于草地的计划，更打开了红军北进甘南的门户，为长征继续前进奠定了重要基础。
3: 我的父亲是红四方面军的，在包头战役当中俘了重伤后，沿着这个桥，通过这个桥把我父亲救回来了。所以如果这种桥没得，耽误了那种生命的这种抢救时间的话，那我父亲不可能生命。所以说我非常感恩这种。当然父亲妹妹在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特别注重的就是包座战役是过了草地后没得准备的下，我们的先辈们，我们的先烈们顾不得休息，疲倦之时赢得了这个包座战役，所以说非常他去怀念包座战役的战友们。第二个，他是感恩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他因为他的幸运者活下来了。
0: 枪炮声开辟了前行的道路，而红军精神真正凝聚了人心的力量。为了铭记这场决定性的战役，更为了将伟大的红军精神代代相传，当地百姓将这座桥命名为红军桥。岁月流转，红军桥历经风雨侵蚀，依然巍然屹立，恰似一道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
3: 整个我们若尔盖境内这种生病教师越来越少。前头我们听老年人说只有三处，其他两处都是通过这个地方来，来了以后向他们学，不仅是我们藏族的文化，有汉地的文化就融合在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桥的结构上那就有了翻天覆地。原来我们就只能在桥上加一个桥的独木桥的这种简易的这种桥，不是这种生病桥，这种结构是我们不敢修的。
0: 与传统的藏式深壁桥不同，红军桥是一座板壁盖棚廊桥，为两墩、接崖、二孔、上廊、下桥结构。整座桥的桥面横盖板均用两股压条板固定，第二层走廊装有板壁，板壁上部为条房简易通风窗，桥顶是斜度适中的简易板棚。红军桥的桥廊北端设置有两扇带风栓机关的厚实板门，桥门西端以崖墩为基础设有桥头堡垒，堡壁依靠崖壁设有射击孔，可容纳几十名武装人员。
3: 500年的时候，这个桥的结构不是这个样子，是简易的。当时的老百姓生活都是非常简单的，带来桥建桥的基也不是那么好的。所以说独木桥用到200年了，后300年就现在这个桥就已经300年了。这个桥在修桥这个桥的这个老百姓有了一定的智慧，人们生产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需要比较大的桥。这个桥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这个里面有了核心的就是藏汉融入的一个基础，来自于汉族内地的有些很好的基础。通过这种技术，藏族本地的这种先民们通过他的智慧才构造出这种深壁桥。所以说这个呢，对于我们老百姓不仅是这个崖沟寨的一个风险吧，对于整个茶马古道唯一的一个路，所以说至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桥。
0: 桥上的一石一木凝结着民族融合的智慧，交融着汉藏文化的精髓。数百年来，他默默守护着两岸的往来，马帮铃声回荡其间，生产运输络绎不绝，古桥仿佛吞吐着乡村发展的血脉，百姓依赖他通行交往，也感念他带来的安稳生活。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以珍重之心小心守护着这座承载记忆与生计的古老纽带。
3: 我们维修的时候就2013年吧，就当时的桥面上比较修烂，但是整体我们就不敢动，因为它的结构上，它的这座架构上是非常有那种基础性的。都像我们整个我们当时想修的时候，也在召集了崖沟这个寨子的德高望重老年人参与到这个里面，基本在少的越少，所以说我们就害怕整体我们动起来以后整体结构上的就破坏，所以说我们只能在面上去维修。所以说我们通过老年人的指挥吧，我们年轻人不敢那样轻易地想动它，只能保护不能破坏。
0: 在人们的精心守护下，红军桥始终静默伫立，成为了贯通岁月的情感信物。当高原每一次风起，河水每一次流经，都是历史在回响。而在距离红军桥不远处，还有一座名为元帅桥的藏式深壁桥，和它一起记录着岁月的荣光。元帅桥原名狗军桥，位于若尔盖县求吉乡狗军寨边的求吉河上游，是一座木质深壁式楼桥，被当地人称作风雨桥。1935年8月底9月初，右路军到达巴西求吉一线时，国民党为阻截红军北上，将求吉河上的数座桥梁拆毁，仅剩给嘎山下狗军寨旁的这座风雨桥。1935年9月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一军从风雨桥走过， 1936年8月初，红二四方面军主力均从丰雨桥出川北上。

0: 除了正在南方打游击的陈毅元帅，共和国历史上十大元帅中有九位元帅都从这座桥上走过。后来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段伟大的历史，将它改名为元帅桥。在若尔盖的河谷深处，桥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连接，更成为了记忆与精神的载体。红军桥与元帅桥隔河相望，彼此呼应，共同绘就一幅完整的精神画卷。从恢宏的历史叙事到温暖的人间烟火，桥因承载信仰、凝聚情感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在红军精神的持久滋养下，若尔盖这片土地不仅守护着过往的荣光，更孕育出独特的地域文化与鲜活手艺。百姓在此安居乐业，传统技艺代代相传，生活如草原上的格桑花般静好绽放，诠释着精神传承之下实实在在的美好日常。
1: 我们这边现在目前的话有11个人一直在做，一直在做的话，现在还是带动了一些当地的经济和就业的问题。我们这个手艺的话，在我们当地是比较有名的，因为这个有传承的那个嘛，很多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就现在慢慢就没有了嘛，还是要靠一些下一代人要去传承这些东西。
0: 木桥会老，石阶会旧，但精神的印记却永不消散。正如若尔盖的羊毛匠人指尖捻转的记忆，那一捻一枝间的温度与坚守，如同被高原长风卷起的种子，轻轻翻越群山与江河，终于在数百公里外的稻城山谷中找到了另一片落地生根的土壤，生长出不同的姿态，续写着另一段人间烟火的故事。

0: 这是位于稻城县赤土乡的红军小学，由贺龙将军的后人捐建，承载着跨越时空的红色情缘，更延续着老一辈革命家对革命老区教育事业的深切关怀。校园里的每一块砖瓦都沉淀着革命后代对老区的反哺之情，每一间教室都回荡着新时代长征路上的读书声。
1: 我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从这里读书的，
2: 因为我们没有文化的话，我们什么都学不了。
1: 我长大以后想当老师，因为老师可以给学生传授知识，
3: 读书能成为医生呀那些，因为我想保护他人。
0: 当高原阳光洒满操场，我们仿佛看见革命精神的火种正在通过教育的力量薪火相传，照亮着雪山脚下新一代的成长之路。而当读书声传出校园，融进稻城的风里，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也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稻城县位于四川省甘孜州，是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连接川滇两省的重要通道之一。这里的地势高亢起伏，地貌类型极其丰富，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地势地貌，不仅造就了其震撼人心的自然风光，也塑造了其相对封闭但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了香格里拉意境的最佳地理载体。就在这片被山河史诗萦绕的土地上，在稻城县赤土乡的河谷中，我们遇到了这些石墩，它们曾是贾拉同深壁桥的根基，如今桥身早已随风雨消散，只剩下这些石头，就像大地裸露的骨节，沉默地标记着一条早已淹没的古道，它呈现给

0: 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绝对的失去，这让我们接下来的追寻有了一个清晰的起点。在时光的冲刷下，究竟有什么能够比石头更坚固，比桥身留存得更久？答案的线索依旧藏在山间河谷里。这是位于稻城县赤土乡的灌河桥，曾是将赤土乡与木拉乡连为一体的咽喉。和刚才看到的石墩相比，灌河桥的处境显得稍好一些，至少它还保留着桥的骨架。然而当我们逐渐靠近，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脊柱已经断裂，而伸向对岸的手臂永远停在了半空中。他叫格刀灯，是土生土长的赤土乡人。据他描述，当新桥还没修建的时候，灌河桥是通往河对面木拉村的唯一的路，也曾得到当地百姓悉心的照顾。
1: 建这个桥的时候呢，我们沙田村呢有卢氏师傅，卢氏师傅呢每家每户要参加一个人，而且是老女最小的，女娃娃不得行，全部是男娃娃。最后我们就分成几个组，15个人一起一组嘛，围着院子去看，看了过后呢，把那个该剥的皮皮去把它剥了，过一年过到了山上再干嘛，再干完了就再去又成小组嘛，15个人一起去拉一根杆杆，但是那个杆杆呢长也有点长，反正在5米左右，近的地方没得，底下到远的地方去。而且那个时候呢，我们车子也没得，只有人工来抬。
0: 没有号召，无需酬劳，只要木桥需要，村民们一直都在。懂木工的上山选伐山木，有力气的肩扛手抬，有手艺的匠人垒石叠木。而在村民们自发的背后，是最直接的生存逻辑。桥的这一头是赤土的村庄，那一头是木拉的牧场与集市。妻子回到娘家，牧人卖牛羊，孩子去上学，都绕不开这座桥。桥是这座村庄里所有人回家的路，护桥即是护家。
1: 这边老百姓是靠的是山松茸虫草，而且是以前呢，就我们去宿舍那些旧房子那些必须要木料嘛，没得现在的那种水泥啦、钢筋啦那些没有，全部是我们是实木结构，必须要经过这个桥，所以呢，就我们就不辛苦也不得行嘛。这个是为了自己了村上的发家致富的嘛。
0: 灌河桥的桥长约30米，跨度约20米，宽约3米。它的桥基为原木叠压而成，桥身及桥面各处也拼合有尺寸不一的原木。整座桥仅靠石材与木材，不用任何的铁钉或绳索固定，就这样陪着周围的居民走过了上百年。充满智慧的石木结构不仅运用在连接两岸的桥梁上，也融入在当地百姓的生活里。比如这些传统的藏式民居凝结着当地人世代传承的智慧，它的建筑材料完全取自本地，墙体主要用天然的片石干垒而成，只在楼板、梁柱和门窗使用木材。这种实木结构能有效地应对高原温差大、风雨侵蚀墙的问题。同时这些房屋整体呈梯形，底层墙厚可达80厘米以上，向上逐渐收分。这种稳重的外形能有效抵御强风，并增强建筑的抗震性能。而狭小精巧的窗户既能在冬季最大限度减少热量流失，又能满足夏季通风采光的基本需求。
1: 这个呢，以前的旧房子呢，它是石头是哪种样式的啊？它也没有啥子切割过啥子东西，它是原有以前的形式是哪种的，就整成哪种的。 新修出来的房。

0: 房子就不一样了，它的条式也好，长度宽度都差不多是一样的。以前这种旧房子呢，它大的就大，小的就小，没得啥子规格的。以前呢是我们这儿一层呢是管旧的，不是人住的啊。第二层呢是我们人住嘛，第三层是靠那些青稞啦啊土豆啦就这么样子的。以前我们这个村呢就只有十五户，现在就成了115户了。
1: 石墙围拢一方烟火，木桥牵起两岸乡音。赤土乡的片石墙垒的是安居的根基，守的是代代相传的日常。而在同一片天空与土地之间，另一门古老手艺却以更柔软的形态捏塑着这片高原的精神轮廓，那便是传承千年的阿西土陶。这位名叫洛荣次真的年轻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阿西土陶制作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每隔一段时间，他便会踏进深山，俯身聆听土地的呼吸，寻访那些沉睡在大地深处的馈赠。
0: 这里的话是我们挖土的地方，这个土的话是养育了我们阿西祖祖辈辈已经好几代人了。这个的话是这边才有这个做那个这个罐子的那个原料，就其他地方没有。
1: 这种红色粘土一般藏在川西高原最深的褶皱中，它富含矿物质，质地细腻，可塑性极强，即使是反复揉捏也不易开裂。更关键的是，它能承受住上千度窑火的淬炼，烧结后质地紧密，敲击有清越之声，这才成就了阿西土陶坚如石、薄如纸、亮如镜的美誉。和其他土陶制造技艺不同，阿西土陶最大的特点就是要完全依靠工匠的双手拍、捏、搓、接，将泥料塑造成茶壶、火盆、酒具等各类器物的形状。中间只有极少部分的对称器皿会使用简单模具辅助定型，其余的主体全部为手工制作，多年来从未改变。
0: 我以前学这个的时候，这个打的我已经差不多了，我爸让我学了足足3个月，就是打这个的时候，那个我爸说基本功练不好，你以后就做得再好也没用。
1: 阳光下，次真正在父亲的指导下完成烧制前最后的步骤。对于他来说，父亲不仅是他的启蒙老师，更是阿西土陶在当代得以振兴和发扬光大的重要人物之一。如今次真已经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他不仅完整继承了父亲传授的传统技艺，还积极创新，将现代审美与实用需求融入到设计中，吸引了不少来自高原地区以外的客人。
0: 他们这香格里拉的店有一个体验的，也是我们一起合作的，现在的话已经是那种暑假嘛，现在暑假完的话，那种小朋友的话就过来旅游的话，可以体验我们的这个阿西土陶。
2: 现在文创产品主要是得有文化底蕴，还有就是要一定有差异化。这种它是每一个壶、每一个杯子，它都不是完全一样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可能买到第二个一模。
1: 与高原融汇汉藏文化的生动纽带。每当次真凝视这些带着温度的作品，仿佛也望见了民族交融的无形桥梁。他常会想起自己在这片土地生长的岁月，山峰、陶土、笑语，还有那座横跨河谷的古老木桥，桥上来往的足迹，潺潺的水声，都沉淀为他心中割舍不掉的温暖记忆，质朴、深沉且历久弥新。
0: 这个桥嘛，是我小时候去玩的地方。小时候嘛，我爸的话就很担心我掉下去。

0: 开个会，然后呢马上去修的。因为的话，这个桥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桥嘛，如果这个桥不修的话，人走不进去也走不出来。这个桥的话，就是感觉怎么说呢，也是我们这边的最有功德的一个桥了。
1: 洛荣刺真心中所愿是构筑一座能穿越时间长河的记忆之桥，它俯身于陶土与窑火之间，指尖承载的不仅是家族八代的坚守，更是一份静默而深远的寄托。
0: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个阿西土陶，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么一个阿西土陶，我想把这个黑陶传承下去的一个目标吧，也是一个梦想。

曲宫桥上，葛荣翁兵正带着徒弟做好每日必须的检修工作。红军桥下，共产正怀揣着感恩的心，要将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永远讲述下去。灌河桥旁，洛荣次真兢兢业业地传承着父亲的手艺，希望将他带去更远的地方。从墓里的古桥到计时，到若尔盖的血脉传承，再到稻城的记忆与心声，我们走完了一条关于桥的完整路径。墓里的桥悬于记忆失传的边缘，若尔盖的桥活在民族精神的深处，稻城的桥则孕育着文化的新芽。高原上的藏式深壁桥或许终将完成它的物质使命，木头归于尘土，石头没于荒草，但我们记录下这些并非只为唱一曲挽歌，我们想记住的是桥的原理，那种不用一丁一卯却能勾连天堑的东方智慧，我们想记住的是桥的重量，他曾托举过岩茶、火把、生命与整个民族的未来，我们想分享的是桥的温度，匠人掌心的体温，众人围坐喝一碗热茶时升腾的暖意。桥会消失，但连接的渴望却永远存续。从隔绝到相通，从遗忘到铭记，从濒临消逝的记忆到永不磨灭的精神，这些散落在高原上的飞鸿终有一天会引入苍穹，而它们所横跨的从来不只是河流与深谷，而是那些连接着你我通往记忆灵魂深处的天路。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1: 秋蝉还活着，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会被利用的。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这次的行动计划，叶少佐事先并不知情，所以不可能是他泄的密。那就是说，我们这里有别的盼头了。抓了这么多人，只有今天晚上这个最有价值。我们就跟傻子一样被中国人玩得团团转。
1: 长官，今天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
2: 我们抓到一个来港大演讲的教授，听说他是个京共的左翼分子。你们是什么人？你是共产党。同志，你不用紧张，就是因为你是共产党，所以我才救你的。谢谢你救了我。很可惜，我不是什么共产党。
3: 我知道你一定是共产党，不然日本人不会抓你的。你不用害怕，我叫静香，我是星河会的会长。这段时间你可以住在这里，我保证你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2: 于教授来了吗？
3: 没有，学长刚刚去接他了。
2: 去哪儿接他？
3: 松原酒店。外面情况怎么样了？刚刚我们一直听到枪响，于教授会不会不来了？
2: 日本人现在是急了。
0: 宫本的行动让我措手不及，他动作实在太快了。不管这个于教授来港到底是什么目的，他这个时候出现，实在太敏感了。那怎么办啊？他会不会有危险啊？宫本昨天晚上行动失利，今天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的动作，所以我必须在军政厅看着他。可能我不该把你单独关在这间审讯室里，这样会减少你的恐惧。我应该把你跟他们关在一起。 让你亲眼看看你的同伴是怎么死的，这样更直接，因为下一个要死的，可能就是你。我不是香港人，我也不是共产党，你不能杀我，我也不想杀你啊。
1: 我甚至比你还希望你能完完整整的从这里走出去，说不说？日本人这一次是要彻底挖出我们，那你就不该回来。这一次的清扫，大家都有些措手不及，我必须回来联系上他们。 让他们安全转移，度过这次危机。你不能在香港待了，我会尽快安排你离开。这样，今天晚上去越南的货船会把你带离香港，东江纵队的兄弟会去接你，然后直接送你去大教育。我现在还不能离开，时间还没到。如果你现在不离开，你就走不了了。
2: 这件事你先不要太紧张。 我已经离开了荣泰药铺，他们对于我的了解只限于一个代号，而现在整个香港同志的安危更重要，只有我才能联系上他们。他这样做未免也太谨慎了，每次都只给一点点信息。也许是为了彼此的安全吧。可是他中间突然消失了，他一定是因为什么事离开了，现在又回来了。他一回来就联系我们。 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突发的状况。

0: 有可能。宫本现在大肆抓捕爱国人士，我想他是为此和你联系的，
1: 所以我想见见我的上线。
2: 高木先生来电说他已经成功的接近了何英。
3: 何英说有人想见他，会不会是叶中？
2: 很好，经此一役，是敌是友，我们就有了初步的判断。
3: 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判断叶中的身份，毕竟那个余教授是个无党派人士。
2: 但他亲共又是爱国人士，秘密接见这样的人，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当然也不排除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是去发现敌情。
4: 相知无远近，万里共和鸣。历史上多元文明相互遇见，彼此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繁荣，书写了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灿烂篇章。现如今各国青年携手同行，和和共生，共同致力于浇灌姹紫嫣红的文明百花园。文明交响最后一集《美美与共》，我们将从展望未来续写华章的视角，进一步探讨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之道。2026年7月16日晚9点10分，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5: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点20分，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6: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十五五。日前，连通川渝、川陕、川新的多条在建铁路迎来重要进展，四川多项连通的战略通道正加速成型。
1: 四川省与中国能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施小林、倪臻见证签约。
0: 今天出炉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四川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外贸进出口总值超5000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交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四川正拓展多项连通的战略通道，完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畅通成渝通往京津冀的大通道，矢志打造交通强省。连日来，连通川渝、川陕、川青的多条在建铁路迎来重要进展。
2: 昨天，在达州通川区，随着最后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精准落位于西渝高铁厂坝村跨恩广高速公路大桥桥墩，西渝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宣告顺利完成，为全线2028年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3: 科学规划架桥机、运梁车的作业工序，实现施工设备高效运转，成功攻克长距离运梁、隧道穿越等多项重难点任务，最终确保全线箱梁架设工作圆满收官。箱梁是高铁线路核心承重结构，相当于建筑主体梁柱，承担轨道全部荷载。在无渣轨道施工、铺轨作业完成后，将形成稳定可靠的高铁轨道基底。
2: 西渝高铁全长739公里，连通陕西、四川、重庆，分为两段建设。目前，西安至安康段已经进入连条连式阶段，预计2026年底前具备通车条件。安康至重庆段箱梁架设正式收官。全线建成通车后，四川将新增一条时速350公里的出川大通道，将与成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线路连通，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桥梁工程迎来新进展，多条铁路的车站工程也接连取得新突破。昨天，成渝中线高铁成都站9.6万平方米高架广场主体结构全面完工。
4: 地下管线非常复杂，施工的这个空间十分受限，有很多交叉作业，超大结构的施工难度大，工期组织的压力非常大。项目建成之后，将规划建设这个城市市政公园，它将融合整个这个车型、休闲观光还有配套服务这一功能，实现交通枢纽还有城市公共功能这个有机结合，它将全面提升这个旅客出行的体验和这个片区城市的这个品质。
2: 成渝中线高铁设有成都、简州、安岳、铜梁、重庆北等8个站点，全线车站建设进展顺利。近日，简州站 GTC 项目主体结构也全面封顶，进入钢网架施工、装饰装修、机电设备安装施工新阶段。成渝中线高铁建成通车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此外，西宁至成都铁路红原站站房主体结构也于近日顺利封顶，这是四川段首个主体封顶的车站。红原站位于海拔3675米的红原草原腹地，高寒、大风、缺氧环境叠加脆弱生态约束，施工难度远超平原地区。
5: 为了提升我们的工程质量和混凝土的浇筑质量，我们也是开展了高寒高海拔地区铁路客站混凝土结构施工关键技术的课题研究，这也是为今后在高寒高海拔地区铁路站房的建设积累了宝贵

0: 的经验。
1: 西宁至成都铁路分段建设分段通车，其中四川段由川青铁路黄胜关站引出，新设红原、班佑、若尔盖、阿西、花湖和郎木寺等站。今年四川段全部车站将力争完成主体结构施工，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后，成都到西宁约五小时可达。多条铁路建设的稳步推进，将助力四川建设交通强省，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集。
2: 今天下午，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年上半年四川民生调查数据。
3: 数据显示，2026年四川夏粮在货丰收，总产量483.9万吨，较上年增长1.6%；猪牛羊禽肉产量325.7万吨，同比增长3.8%。上半年，四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739元，同比名义增长5.1%；人均消费支出12,707元，同比名义增长4.1%。
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566元，同比名义增长4.2%。那么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820元，同比名义增长6.3%。那么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是快于了城镇，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缩小。
3: 上半年四川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3%，已连续16个月保持上涨。
5: 去年的时候 CPI 的上涨的支撑力量比较单一，只有服务类，今年是服务消费价格和相关商品的这个价格都共同有这个上涨的拉动，受益居民休闲出行住宿等消费需求的释放，带动服务类的价格同比上涨了1.4%。从商品这个方面来看，由于全球地缘冲突，科技产业需求扩张推升了上游成本，影响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2.2%。
3: 上半年四川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与上年同期持平，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同样在今天，成都海关发布今年上半年四川外贸进出口数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5,303.8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列全国第九、西部第一，同比增长2.4%。同时，有进出口实际企业数量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达9,110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9%。
6: 出口方面，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80.4%，占比提升了2.5个百分点。光伏产品、电动汽车、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增长了24.7%。
3: 进口方面，消费品进口快速增长，增幅达46.6%，消费者菜篮子持续丰富。
7: 7月1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中国能建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出席并见证签约。
3: 签署仪式上，副省长任京东、中国能建副总经理徐璐分别代表双方签订协议。根据协议，四川省和中国能建将落实“十五五”发展部署，充分发挥各自在资源、资本、技术、管理和人才等方面优势，在能源电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探索央地联动走出去新模式等方面，加强务实合作，携手构建具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能源发展新格局，共同服务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四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近日，我省印发《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综合试点方案》，按照产业牵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发展的思路，在全省启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综合试点。
3: 方案提出坚持问题导向、分类试点、示范带动的原则，围绕联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等四个方面的10项重点改革任务，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

0: 岛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科技园区、市州因地制宜开展试点示范，探索一体改革促进一体发展的实践路径。
1: 出台这个方案，就是要破除自由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卡点堵点，助力构建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力争到2028年，通过试点示范，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举措和典型案例，带动全省一体改革取得显著进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0: 值得关注的是，方案专门强调要深入实施重大科技攻关机制改革，针对我省重大科技项目攻关机制不完善，着力改进重大科技任务生成和组织方式，推进科技创新，更加聚焦产业需求，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1: 我们完善产业出体、科技答题机制，支持科技领域企业组建任务型创新联合体，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市州链组企业等实施一批省级科技联合专项，同时加强研发目标和产业化目标一体考核，为我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2: 具身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深度融合的载体，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近日，国内首个国家级具身智能开源数据社区 OpenLet 成都工作组在电子科技大学揭牌，社区将联动川内高校与科创企业，抢抓具身智能新赛道。
3: 作为国内首个国家级具身智能开源数据社区 OpenLet 由乐聚机器人牵头，联合宇树、阿里云等头部企业科研机构共建，已开源超60000分钟真机数据集，汇聚开发者近1.6万名，支撑模型训练与评估超2000次，是国内具身智能领域重要的公共数据平台。
4: 希望能够有大量的学生以及科研工作者能够低门槛甚至是可以零上手的进入到具身智能这个开发体系当中来，把这些数据用起来，把模型用起来，然后直接运用到产业中来。
3: 所谓开源，是顶尖团队把机器人怎么练出来的错题本和训练秘籍直接公开，有了这些数据，普通开发者也能直接调用训练算法和验证想法。接下来工作组将联合川内40余所高校开展合作，开源生态的搭建将为成都建设全国具身智能开源核心承载地奠定坚实基座，牵引人工智能从云端思考迈向地面行动，助力产业规模化发展。
5: 接着看新闻，我们继续关注万千气象看四川主题采访活动。今天记者们走进眉山、梁山、巴中，看各地是如何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打造差异化的特色产业样板。
0: 在眉山市永丰村，水稻正迎来含苞期，200多个新品种精准适配本地水土气候。
6: 今天眉山最高气温达36度，高温天气之下，永丰村的农田管护人员无需再顶着烈日下地。在我身后的数字永丰大数据平台上，土壤伤情、作物的生长情况一目了然，数字种田已经成为了永丰常态。
7: 我们搭建了农业监管一张图、智能农机精准作业系统、智慧农场管理系统和数字化共享平台，围绕水稻种植、管理、采收、流通全流程，构建了从田间监测到决策指导、从农机作业到数据共享的数字化体系。
0: 永丰村以数字化筑牢粮食根基，而在凉山州宁南县，科技则让小桑叶裂变出富民大产业。
8: 这是一朵粉木耳，它不是取自于山间，而是在一个省级五星级的桑蚕现代农业园区里面，它的菌包是用桑树枝制作的。除此之外，它还能种出松茸、竹荪，还有天麻、灵芝等中药材。
0: 在凉山州宁南县50000亩蚕桑现代农业园区，采访团看到园区以桑蚕、茧丝、桑榈、文榈深度融合为特色，持续延伸产业链条。
9: 我们还打造了农文旅融合园区、肥料厂、蚕丝蛋白、丝胶丝素提取车间。目前整个园区已初步构建起集桑蚕特色农艺观光、文化展示、产品购销、农艺采摘、特色住宿、温泉康养、特色饮食及户外拓展为一体的

0: 综合性龙文旅融合示范园区，年接待游客150,000人次。
1: 2025年，蚕桑现代农业园区年产值2.88亿元，辐射带动全县优质桑园面积30万亩，农户养蚕收入8.5亿元。在秦巴山区，巴中市依靠数字技术打破内陆无海产的固有认知。
2: 不靠大海也能养好海鲜。这里是今年2月刚刚开始试运行的恩阳区工业化数字渔业产业园。这里面通过陆基封闭式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的模式，人工复刻出热带海洋的生长环境。在这里满产后呢，每年可以产出南美白对虾150吨，让市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新鲜地道的海鲜。
1: 依托先进的智能养殖系统，当地可以实现24小时实时捕捉，动态调控水体碱度、溶氧量、温盐度等关键指标，让热带海虾在大巴山茁壮成长。
3: 所谓控制，我们包括了温度、光照啊、溶氧 pH 等等这些。那么它单位水体的产量是我们传统的产量的50倍的，同时它的品质达到欧盟的可生存认证。
1: 目前产业园1期项目处于试生产阶段，已经上市大虾3000斤左右，预计将在今年10月份达到满产状态。项目2期也将规划建设虾制品深加工、育苗研发中心、渔业观光体验区，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4: 青年与民主同行，制度与青春共鸣。连日来，我省人大与青春同行系列活动持续升温，人大代表到高校现场宣讲，青年学子走进基层一线沉浸式体验，一场场行走的思政课在巴蜀大地火热上演，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可触可及。
5: 在遂宁安居区海龙凯歌文旅园区人大代表之家，一群年轻体验官正围观选民接待，村民当面吐苦水，代表当场记台账，从诉求收集到交办反馈，一套完整的民主闭环，看得青年们连连点头。
6: 作为00后同学，总觉得人民民主离我们很遥远，如今就在我们身边。今后我将收集好辖区内我们青年的心声，让更多青年的建议能够落地见效。
5: 眼下，人大与青春同行活动也在全省范围内深入推进。在资阳，当地人大常委会组织高校青年学生走进设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人大代表联络站，实地观摩代表如何依托大数据平台倾听民生、汇聚民智。在成都、达州、南充等地，人大代表进高校活动正如火如荼。来自农业生产一线的省人大代表用扎根田野的履职故事点燃了莘莘学子的乡土情怀，来自医药卫生、法律服务等领域的人大代表结合专业所长，鼓励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现代化四川建设的生动实践。
7: 希望学子能善用人大平台，倾听农企农户心声，把专业所学转化为为民办事的实效，有朝一日扎根基层，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8: 通过他扎根农村创业，真心实意帮百姓增收致富的真实故事，真切明白了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我是电商专业的学生，我也希望通过我所学的专业技能扎根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5: 记者获悉，下一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紧扣常态化、融合化要求，依托国家宪法日等重要节点和高校大思政建设载体，持续开展人大与青春同行活动，通过搭平台、建机制、强实践，让人大制度优势更好地赋能青年成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9: 学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南充正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并全力推进农业特色优质发展行动，加快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丘陵集中发展示范区。
1: 眼下，桃子、李子等时令水果大量上市，在南充市西充县的天星桥村，主播们正在直播间推介当地获得有机认证的充国香桃。这个以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的产业示范村，通过电商运营平台，在线上和线下都攒了不少人气。
0: 我们依靠治愈小村、农文旅业态，聚集线下客流，借助线上直播渠道销售西充本地农产品。今年上半年网络矩阵销售额达到6500万元。
1: 落实全会提出的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要求，眼下西充县正全力推进全域

0: 有机示范区建设，目前已累计建成有机生产基地120个，110个产品获有机认证。
1: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做好基地品牌标准文化生活五篇文章，力争西充建成全省乃至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有机食品供应地、有机标准测源地。
0: 蚕桑产业也是南充的一大特色和品牌。在高坪区四川康和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智慧蚕房内，传统蚕桑正向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升级。目前南充高坪区已建成标准化蚕桑基地8000余亩，年产蚕茧660吨。
2: 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推动蚕桑与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旅游、中医药产业深度融合，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做强川江、绸都丝妹、百年六合等特色品牌。
0: 省委12届九四全会提出夯实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供体系，加力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作为全省粮食产出大市，南充在壮大特色产业的同时，把稳粮保供作为头等大事。眼下蓬安县粮油现代农业园区水稻进入破口期，植保无人机穿梭田间，把好水稻丰收关键关口。该县是全国首批整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县之一，已建成高标准农田57.59万亩，亩均产能提升15%以上。
3: 目前蓬安县已建成35万亩粮食安全产业带，粮油现代农业园区10个，今年计划完成粮油播面121.4万亩，预计粮油总产量达38.6万吨。
0: 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四全会精神，南充正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与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全力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四全会精神，创新开展工作，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让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农村地区更加和美，农民生活更加富裕，乡村治理更加有效，奋力推进南充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成都 APEC 数字周重磅配套活动第14届中国西部电子信息博览会今天开幕。博览会以开局练好新机遇，数十融好新未来为主题，设置电子元器件、军民两用技术、西部成果等5大核心展区，全景呈现电子产业从基础核心材料到终端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此外，博览会还将举办3场赛事论坛、8场分论坛活动。2026年四川省万名青少年夏令营日前开营，今年全省主营落地内江隆昌，将打造红色研学、五老宣讲、素质拓展等特色活动，让青少年走出教室，在行走研学中感悟初心，锤炼品格。除主营外，各地也同步设立分营，覆盖全省青少年，助力青少年在实践中砥砺成长，厚植爱国情怀。
5: 今天正式进入三伏，不少地方已是酷暑难耐，而在阿坝州阿坝县，这段时间正迎来油菜花的盛花期。伴随着阵阵凉风，流云漫过山坡，夯土葬寨，散落花海，宛如天地间铺开的美丽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这独属川西北高原的清凉夏日。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

0: 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体制，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相知无远近，万里共和鸣。历史上多元文明相互遇见，彼此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繁荣，书写了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灿烂篇章。现如今各国青年携手同行，和和共生，共同致力于浇灌姹紫嫣红的文明百花园。文明交响最后一集《美美与共》，我们将从展望未来、续写华章的视角，进一步探讨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之道。2026年7月16日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5: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给卖了？
1: 没错，这是我跟玉泉兄立下的婚事盟约。
0: 海默，快给你公爹磕头。
2: 使不得，礼数还是要有的。
0: 二位，请坐。张玉泉是我舅，我娘家姓李。我那个短命的老公姓翁，所以大家都叫我翁太。海默这孩子命苦，11岁，舅妈因病去世，舅舅带着他一直在广州的酒馆茶楼里卖唱为生。明27年，日本人打进广州。
2: 那天，沙面的日本人非要听苏州评弹，让舅舅去军营给他们唱。舅舅宁死不从，摔了3弦，结果就被天杀的日本人给打死了。
0: 宁玉碎不瓦全，
2: 这是玉泉兄的风骨。
0: 可怜了海默这孩子，没了娘。
2: 又没了爹，玉泉兄的家人，就是我顾某的家人。我就知道，顾先生您是有情有义的人。顾某与玉泉兄相知于广州黄埔。民国15年，老蒋背叛革命，挑动了中山舰事件，一时之间，广州暗杀成风。有人出10万大洋。 买顾某的相声人头，危难之际，要不是玉泉兄把顾某藏匿于家中17天，顾某早就身首异处了。彼时，顾某与玉泉兄定下了义忠跟海默姑娘的亲事。随后，顾某随军北伐，卸甲姑苏，颠沛流离的断了与玉泉兄的音信。
3: 海默姑娘，过来，快让顾伯伯好好看看你。
2: 眉眼还是小时候的模样，那时候天天给顾伯伯端鱼蛋汤，还记得吗？好了，别担心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
0: 如果你不嫌弃，住下。海默，快谢谢顾先生。谢谢顾先生。
2: 顾伯伯是受过你们父女俩恩的。
0: 顾先生言重了。哎，顾先生，怎么没看见少爷啊？
2: 嗨。
4: 这小子，报告，进来。处长，人到了。你好，我是师敌共和科长，王明忠。你好，王科长。我是江苏省委苏南区委特派员胡志平。这是我爱人，顾慧忠。这两位。 是参与营救中西太郎的同志，肖若彤、顾义忠、顾慧忠，我们是亲姐弟。啊，欢迎欢迎，来坐吧，啊。慢点。委屈各位了。 自清乡以来，敌顽伪对我们的进攻还有封锁越来越猖狂。我们驻苏州联络处全部遭到破坏，牺牲了一些同志，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增加安全措施。江苏省委同意你们暂时撤回根据地。来吧，同志们，先说说最近的情况。
5: 营救日本人的行动被泄露了，我们中了埋伏。
6: 上海铁血行动组，除了我们俩。
1: 所有的成员都牺牲了。
3: 我们的住处还有四通米店也在一夜之间全部暴露。
0: 王科长，我们怀疑组织的内部出了叛徒。
4: 先不说怀疑，你们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一段一段地说给我听。
5: 行动前一晚，我接到肖军霞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要一张医院的平面图。
2: 这是顾某一点心意，请笑纳。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2: 这门亲事是顾某跟玉泉兄一起定下的，顾某不会不认。但失去联系那么多年，孩子们都长大了，一中也已经有了心上人了。顾某虽属老朽，但也新社会了，知道婚姻之事不可勉强。顾某汗颜呐，也替全子给二位赔不是了。
0: 顾先生，
1: 您瞧，瞧见了吧？
0: 什么桃园结义、伯牙子期，那都是戏文。

0: 你唱的，人看富贵眼，难顾三家穷。海默，你说吧。海默，顾先生不但要悔婚，还要赶咱们走。
1: 哎，不不不，您误会顾某的意思了。顾某只是说，这门亲事不成了，但万万没有赶你们走的意思。如果愿意，你们就把顾源当成自己的家，顾某也会把海默姑娘当成是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0: 走啊。
2: 太太小姐，你们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0: 啊，谢谢王妈。
2: 嗯，谢谢。

0: 你是在刑场被我们自己的同志给救的，没错。哦，知道这位同志叫什么吗？刘强吧，哪个部队的？
1: 新四军六师16旅新一团3营8连的，
0: 挺详细啊。那么这位刘强宝同志，他现在在哪儿？
1: 没跑出来，牺牲了。
0: 啊，你说的这个事情多少有些蹊跷。90号刑场其实说逃就能逃的。再有，刘强宝同志牺牲了，那依你说，谁是叛徒？
2: 老鹰嫌疑最大。
0: 你觉得呢？
3: 我也怀疑是老鹰。
4: 报告，
0: 进来。
5: 老鹰。
0: 好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代号老鹰的周正武同志，他是我们新四军驻苏州办事处的联络员。
5: 王科长，
0: 下面请正武同志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5: 怡园行动失败，四通米店被端。我派人迅速去通知胡志平同志，赶去的同志发现胡志平的住处都是鬼子，胡志平夫妇下落不明。我和胡志平早约好第二天在醉八仙碰面，我必须得去，我要确定特派员胡志平同志是否安全。
3: 可是你第二天并没有出现呀。
5: 谁说我没有出现？
3: 若彤是替我去的，我担心胡志平会遭埋伏。
5: 派肖若彤去通知胡志平，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1: 醉八仙，你说你去了，那良友咖啡呢？
5: 当时我在良友咖啡，没想到的是，段文涛会突然出现。
0: 谁是段文涛？
5: 江苏省委在90号的一个内线，代号飞鸟。他一直作为休眠者潜伏在90号。半年前，我到苏州新四军联络处之后，组织才唤醒了他。并把关系转给我和我单线联系，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3: 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
5: 我的掩护身份就是良友咖啡的工友，这个就是飞鸟用生命传递出来的最后一份情报。内有叛徒8号细胞。
6: 表嫂，这么做不合适。
7: 有什么不合适的？顾家悔婚，是他们对不起咱们。再说了，顾家少爷现在只是有女朋友，又没成亲，他一个公子哥哪说得准？没准过两天就玩腻了。但顾源这位置，咱们得先占上。
6: 来之前你不是说好了办完事就？
7: 咱们得置办几身行头。这苏州啊，跟上海一样是大城市，不像咱们广州那种地方。就你这身打扮，别人看了瞧不起。顾少爷连看都不想看。
6: 大管家，干嘛呢？女人的墙根子你也怕呀？
8: 不是，是老爷让我来打听一下，看两位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鲁菜、粤菜、潮汕菜，还是淮扬大菜，我好备一下。
6: 吃的我们怎么都行
8: 啊。
6: 大管家，以后别欺负我们女流之辈就好了。
8: 不会，不会。
6: 慢走。
8: 我再慢点。
5: 8号细胞，就是叛徒的代号。我们内部的确出了叛徒，而且这个叛徒，我相信就在这间屋内，就在我们这几个人之中。
0: 直接说吧，你怀疑谁？
5: 顾一中。
3: 不可能，弟弟不可能是8号细胞。
5: 顾一中，我问你，当天在良友咖啡你开枪之后，90号的人追你们了没有？
0: 你意思是说，90号的人故意把他们放走的？
4: 顾一中，你一个读书人，没有受过特殊训练，怎么可能在十几个90号特务眼皮底下顺利逃脱？读书人又不是笨蛋，在地下工作中没有受过训练，就是个笨蛋。
8: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你说的客气点。
3: 一中，
4: 小童，我希望你能向组织坦白。
9: 坦白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有撒谎。
0: 肖同志，你有什么可说的吗？
10: 当天晚上90号的人确实没有追我们，但他们朝我和一中开了好多枪呢。
4: 一次逃脱是侥幸，两次逃脱还能是侥幸？望树墩刑场逃脱，良友咖啡神奇突围，顾一中，你觉得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吗？下手不可言兵。
8: 这武同志，
0: 那醉八仙的事儿，我们中埋伏的事儿，你怎么解释？顾医生显然不知道我们的见面，还有我们的住址，房子是你租的，没人知道。
4: 顾慧中是顾一中的姐姐，怎么证明他们姐弟没有交流？
9: 怎么还扯到我姐身上了？
4: 你的嫌疑最大，不代表别人就是清白。
10: 一元行动是你制定的，所有参与行动的人除了我跟一中全部都牺牲了。那要说嫌疑的话，你才是第一嫌疑人。
4: 一元的行动是胡志平给我下达的任务，胡志平也脱不了干系。中西太郎的情报是他提供的，相片也是他提供的。
3: 你竟然怀疑志平？志平38年被日本人捕过，被狠狠拷打了一个月，上线下线一个也没被捕，你竟然怀疑他对党的忠贞？
4: 你以为只有你丈夫一个人有这样的忠贞吗？我们谁没有？每一个受过战场洗礼的战士，谁身上没有伤？谁他奶奶的不是九死一生？
0: 这是干什么呀？我们是共产党，不是街头的地痞流氓。比刀伤，比枪眼，成何体统？
11: 那份婚约跟我这儿保存的一模一样，是我跟玉泉兄的手笔。
12: 师长，早不来晚不来，这事透着古怪呢。小鬼子逼得紧，少爷一身麻烦，娃娃亲就来了。
11: 海默姑娘跟小时候的眉眼倒是很相像，家里情况也对得上。
12: 海默姑娘看着单纯些应该没错，但是那个表嫂翁泰来路不太正。
11: 对这个表嫂要严加提防。
12: 明白。
11: 照理说这婚不该毁，可是

易中跟萧小姐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哎，孝悌忠信，咱顾家先失了信呐。

0: 全水到苏州了，不会是黄兴斋那伙人炸你的吧？这个代号是他跟我联络时专用的，除了你没有别人知道。那他这个时候来苏州，什么意思呢？
1: 他不是跟徐仁增去重庆吗？泉水是中统的老人，宣曾一直都很看重他。这次派他亲自到苏州来，恐怕是冲你我来的。郭景琦被杀的案子，我感觉跟他没有关系。
0: 那咱们怎么办？反水，回去
1: 反水，反得了吗？我跟李先生是换过帖子的，我走了。
0: 他能放过我。再说了，过了几年再回去，徐仁增能相信我们？我觉得现在90号就挺好的。今天的局面啊，换来不易啊。那咱们就跟着日本人干。
1: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0: 哥，要么咱们先下手为强？
1: 哎，不行。
0: 哥呀。
1: 要我说，泉水留着就是祸害。行了，
0: 跟我再说一句，我听说当年老丁的事就是中统策划的，美人计他们。
1: 哎，行了。再怎么说，当年也是我先对不起他的。
0: 哥，我心里有句话，想问你好多年了，一直也不敢问你。
1: 那就别问。
0: 当年，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你跟泉水特别般配，为什么最终没有在一起呢？
1: 我们泉水是1927年认识的，他是我的初恋。后来在一起没多久，大家因为不同的阵营就分开了。1931年的时候。 顾顺章叛变，我不是被捕了吗？我也不知道是天意还是有人刻意为之。就这么巧，审讯我的人就是泉水，我们俩就这么遇上了。我们要不是因为当时我有家庭，又非又刚出生，恐怕我们又在一起了。
0: 这次泉水，见识不见？
1: 以他的脾性，见不到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去见他吧，然后打发他回重庆。那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一定要绝密。如果让日本人、让李先生知道了，恐怕你我脑袋都别扛。
0: 明白。

0: 同志，同志，站！喂，站长，收到电报，西太湖冲山岛八号，
1: 马上抄送给近藤。
2: 这就是我在顾一中手里拿到的这张纸上，详细的记载了冲山岛根据地的位置。
3: 这不可能，顾一中他根本就不会使用电台。
2: 坐下。
3: 说什么我也不相信是顾一中。
1: 六师十六旅新一团已经给我们回电了，他们团三营八连根本就没有叫刘强宝这个人，而且军医在替顾一中处理伤口的时候，觉得他的伤口。
4: 非常可疑，不排除有自残的嫌疑。
5: 你听我解释，
1: 而且他清楚的知道，
6: 这人真的不
1: 这个地方。
7: 坐下，
8: 我是被
9: 叫冲山岛。
10: 坐下，
11: 顾一中他一直在撒谎。
12: 我们顾家是一个把名誉看作比性命还重的家庭，
13: 一中
14: 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
15: 坐下，
16: 我是被，
17: 请你坐下。
18: 行行行。
19: 魏忠杰，怎么样了？他们还是觉得易中是啊。
20: 狄文科判了顾一中死刑。
19: 什么？怎么会啊？
20: 审判委员会三票对两票，这只是市狄文科的一个判决，事情还需要向上级申请。别急，我会想办法向新四军政治部提出申诉的。我相信上级领导。
19: 会明辨是非的。
21: 若彤，
19: 易中绝对不可能是叛徒。他从小是我带大的，他是一个很正、很有是非观的人。你要说他冲动，可能；但是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21: 会忠，当务之急是马上转移，根据地暴露。
22: 是叛徒，人不是我杀的，
23: 我当然相信你，根据你暴露的大部队全部都转移了。

0: 不同。
1: 徽州，你给我站住！徽州，你给我站住！
2: 陈国臣，
1: 徽州是叛徒，你怎么能放他走？他有没有组织进行？
2: 那不是。

0: 怎么可能是叛徒呢？你要相信我。
1: 根据地是怎么暴露的？你看看外面，那么多同事都牺牲，都是因为你。你要相信我。
0: 我相信你，你为什么要他们？我还知道为什么。
1: 姐，
0: 你到底想什么呢？你到底想？
1: 风向最高，这是基地点。
0: 哎，可是，
1: 姐夫，带我走走，我去应该鬼子，带我先走，你走。

0: 把车弄来海陆空，
1: 居然还是让新四军给跑了！混蛛！谁说不是呢？周站长，这回出大洋相了！
0: 出什么洋相？哎，
1: 说谁出洋相？
0: 阁下，
1: 我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新四军就在冲山岛，是否歼灭，跟我们有什么责任？ 是不是八号细胞给的？闭嘴！现在只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新四军他的指挥部被暴露了，接下来首当其冲被怀疑的是谁？那就是顾一舟。很快，他叛徒的身份就会被共党坐实，这样一来，他的父亲顾惜行只能参加和运了。你说过。
2: 顾惜行是一个自己的孩子被杀也不会参加和平运动的男人，不是这样的吗？以前，顾一忠是共党，老头敢这么说。但如果他是个叛徒呢？我们不杀他，自然有人要他的命。那时候，顾惜行和共产党之间，那就是血海深仇了。这样一来，顾惜行很快就会下水。
3: 皇，你的意思？这事说起来话就长了，太君。《三国志》云：“攻心为上。”
2: 行了，你们都出去。

0: 刘俊飞，等一下，忘记了，有一个好消息。帝国文部省下发了苏州地区两个小学生的留日名额，贵公子榜上有名。
1: 太君，不行，我儿子太小了。
0: 周，这是帝国对效忠我们的中国人的最高奖励。直部长的儿子，蒙院长的女儿都在名单上。 江苏省就高主席的孙子跟令公子两个名额，你要好好珍惜帝国的荣誉。
1: 知道了，谢谢栽培。
2: 晋成太君什么意思？你要是把儿子送到了京都，那么就成了日本人的人质了。
1: 你这么喜欢日本，要不我跟太君说说，把我儿子名额让给你儿子好吗？
3: 这不行了，我儿子还小了，而且你是站长，我就是一副的。

0: 海豹姑娘，行了，老夫已经听得酣畅淋漓了，都出汗了。
1: 顾先生，海默献丑了。
0: 哪里，谈得好啊！我跟令尊结识，就是听了他的这个东北开篇。你现在唱得跟他一样好。
1: 他老人家教我的时候说，家传的张派余调其实融合了马如飞的马调，讲究的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0: 知音仍存，斯人不在啊！自从日本人占领了苏州，薛先生、沈先生去了重庆，我就再也没听到过这么好听的苏州评弹了。
2: 哎，王妈，快带吧！
1: 顾老先生在呢。
3: 买了这么多东西，
1: 谢谢。
4: 这观前街啊，从头走到尾都没怎么下手，就置办这么点东西。
1: 都说这苏州比上海繁华，我看也就比香港。
5: 您还去过香港呢？
1: 我们在广州住过，那自然去过香港呀。哦，
6: 翁太太，
1: 哎，
6: 以后要到观前街买东西，让富贵跟你去，让他给你递了多少。

0: 你呀、啊，不把人家静藤放在眼里，得罪人了。小四才这么点年纪，留什么洋呀？我跟你讲，不行，我不同意。
1: 你去跟东洋人说。
0: 我跟他们说不着，你工作的事情我不管，孩子必须给我留下。老周，你去跟静藤服个软，我存的那几十条黄鱼都可以给他呀。
2: 他还喜欢什么呀？
0: 古董爱啊，家里那几个明代花瓶是吧？都给他。
1: 我是不会跟静藤服软的，我给静藤低了头，我以后怎么领导九十号？
0: 你当个汉奸怎么还当出个荣誉感来了？我不管啊，我不管，孩子是绝对绝对不能送走。我的天哪，就我唯一的儿子啊，你给我送走了不行。要不然我去上海，我求李先生可以吧？他不是跟那个什么秦气左的了熟的吗？
1: 你别再丢人现眼了，行不行？我们算什么呀？梅先生的大小姐，还有周部长的少公子，现在都去了东洋。这一届的江苏省主席，他的孙子也在名单上。你是跟人家比官大，还是比钱多呀？我周世威算个屁呀！
0: 老周，走不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被送走了我就去跳太湖。
1: 你们就一个都逼我，要跳我们一起跳，全家死光算了。我要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我需要给日本人低头吗？我需要大汉奸。

0: 阿爸，对不起，横有些粗了。
1: 没关系，粗了就粗了吧。今晚上先写到这里吧，休息。
0: 我再练练。

0: 进来怎么不敲个门啊？
1: 自己屋还敲门，旁人看来不更怪？
0: 把老爷哄得挺高兴，事情办得漂亮。
2: 老爷子是真懂评弹的，还给了张书场月票呢。
0: 老爷子还说什么了？
2: 没什么。
0: 我不是让你去打听大小姐和少爷去哪儿了吗？又不听话，来之前就跟你说了，听见什么看见什么及时汇报。
2: 我不是你们这行的，不会。
0: 什么叫我们这行？我们是哪行啊？你要是敢坏了我的事儿，我不杀你，你弟弟的命也保不住。飞行大队大队长还等着我每个月的回信呢。

0: 一中，怎么浑身是水啊？你真是把我给害惨了！下午来了几个拿枪的人，哎，说是有你的消息，让我通知九十号啊。
1: 一中，你，哎呀，你怎么发高烧了？一中，啊，
0: 我去给你拿药啊。
2: 老鹰是谁啊？
3: 望树敦刑场逃脱，良友咖啡神奇突变，
2: 你觉得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3: 组织上已经核实过了，根本就没有叫刘强宝的这个人。啊！为什么要当叛徒？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团。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
3: 还活着，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3: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他到底还是没来。哦，见一面就这么难吗？就是他实在太忙了，有时候我都见不着。但是我哥托我问问您，这回来苏州，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那也得当面跟他说呀。
0: 吴姐，我都这么说了，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这个面不能当，你当面万一在……
1: 万一什么？把我把他也清理了。
0: 没有没有，他不怕，但是我们这帮当兄弟的，我们担心。
1: 叙叙家常总可以吧？
0: 曾经中统头号女杀手，跟现在的中统头号叛将，两人叙家常，怎么可能啊？谁信啊？如果你真是想为他好的，我求你了，真的，你别再来找他，别见了。
1: 我是在帮他，徐老板说了，只要他回头就既往不咎，不然他就是下一个郭锦基。你看，你看。
0: 我哥早就说过，郭锦基就是你干的。但是我希望你还能听我一句劝，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都很危险，非常危险。
1: 我也希望你听我一次，安排我跟他见一面。

0: 你去告诉他，要是再有下次，扎的可就不是这个地儿了。蚊子的品肾都被扎破了，大夫说没有三个月下不了床。
1: 你看，人家这还没动枪呢，就搞成这样，
0: 见血了就停不下来了，哥。
1: 看来老徐那边动真的了。你们找到他下落了吗？
0: 二组的车辆之前跟上了，一直跟到平江路口附近，跟掉了。但是我已经安排真心科全体出动，我让他们用最短的时间把苏州所有的殡仪馆、旅社全部排查一遍。哎，没用的，把人撤回来吧。啊，他不会住在这种地方的，一定是住在一个你我都想不到的地方。
1: 那我们接下来等他出手没有伤人命，证明还是想跟我们和平接触的。哎，被他这么一弄啊，我现在都想知道徐恩曾究竟派他来要给我递什么话。放心吧，他肯定会联系我们的。

0: 其实他我倒不太担心，我主要是怕灾星和锦腾他们听到什么风声。黄心斋这王八蛋一直在找疙瘩不是吗？
1: 像黄心斋这种军统出身的人抓不住中统的把柄的。
0: 那倒是，论搞特务工作，代理他们军统还得是咱们中统的徒弟啊。

0: 我看你恢复的也差不多了，起来喝碗粥吧。周志飞的车牌号，你要的手表、望远镜，你该吃药了啊。周志飞家呀还没打听到，这家伙啊疑心病重，神出鬼没呢，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枪呢？枪啊，我实在是搞不到，我又不能直接找你爸去借。
1: 一壮，咱90号不去不行吗？这事不仅关乎我，也关乎我爸的声誉，不办不行。
0: 你是为了肖若彤吧？
1: 我为了这里所有的一切，我绝不是叛徒。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 什么狼捕蝉？
2: 一桌，分开了，
3: 。好，慢点，跟上。
2: 被发现了
3: 啊！
2: 倒车，快倒车！

桂州，你们胆子不小啊，连我们站长的车你都敢跟啊！把我表哥放了，这事跟他没关系。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的，既然进来了，吃生果总是难免的。这些饭菜都是我们站长特地为你准备的，放心，里边没有毒。 酒之后还是日本人说了算，日本人的手段可没有我们客气啊！来，吃点吧。

0: 你别对他动粗啊！我没有。来了，周德栋，
1: 人呢？完好无损，还给你了。武锡行那老东西啊，在重庆方面有很多熟人，老蒋都要给他三分面。 所以这个功劳咱们不能抢。如果将来贵重死了，这个账必须要记在金头头上。

0: 玉公子久仰大名。日本战国时期，大名织田信长，摘了俘虏以后，会一直观察。第一口吃鱼背的是穷人家的沙雕，第一口吃鱼鳃的是有钱人家的留着。
1: 他那么聪明，最终还是被家臣明智光秀烧死在本能寺。
2: 贵公子很了解大日本的历史吗？你们那点历史有什么值得了解的？
1: 在下近藤正男，死者特工站顾问。你们特工站的厨子不怎么样，该换了。
0: 很风雅嘛，没听说夸祖上入风雅的。不吃了，走吧，还是望树灯。看来贵公子是误会了。我呢，很敬佩你的父亲。在中国，除了鲁迅以外。 在下最佩服的，就是令尊了。当年黄埔四大教官邓演达、恽大英与令尊齐名，北伐的时候跟吴佩孚打过仗，是蒋介石为无物，在苏州很有名望。
1: 这一年来，本人时常登门请教。我父亲没让你进过门吧？还不如对面马路的大黄呢。
0: 大黄。
3: 老子不得搞，
0: 别带官司。你的脾性和令尊很相似，在下十分佩服。你们可能对近藤有些误会。在昭和7年的冬天。 在下就在姑苏盘桓半年，我去了很多地方，拍了很多照片，也包括你的家，故园。
3: 中国有句俗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0: 扬州一里梦苏中，梦掉花桥，水隔头，把居易的诗。在下。
3: 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苏州，
1: 苏州的好，是我们中国人的好，跟你们东洋人没有半毛钱关系。
0: 在我看来，日中之间最不应该的就是相互敌视，要共存共荣，相互提携。
1: 这是我听过最侵略、最无耻的解释了，难怪我们中国人都叫你们倭人。

0: 我讨厌暴力，我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只希望令尊能够出任无限之使一职，出面维持苏州的治安，为日州提携尽一份力。只要你能说服你的父亲，我马上送你回故园。
1: 我们中国人更讨厌暴力，所以才希望赶走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一场战，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会输。
0: 错，日清战争你们已经输了，这次你们还要输。
1: 是，甲午战争我们是输过一次，但那是大清。现如今，我们会让你们输得一败涂地。
0: 不服输？哥，那你服什么？死吗？

0: 这是什么？
1: 不是，任忠和平吗？
2: 老子不干了！每月才给老子多少钱？让老子演这个演那个？老子干特工的，又不是演戏的。

他们就是要把顾玉忠送回去，顾玉忠这口气不用，他心里就不舒服，真是个中国通啊！卓方曹都学会了，让他慢慢玩去吧。

0: 快脱阁下了！这顾家公子的方子家里可晕了吗？不是，这是什么情况？这是胃癌啊！这个人就是病，这个人就是病。这个人，不可能！别来了！这家伙，我让你别来，听见没有？
1: 对，
0: 我让你别来了，听见没有？文芳，把少爷带回去，快！别拍了，你还拍？往后退，别拍了。

0: 你给我跪下！
1: 义兄不知因何而跪。
2: 吴人用汽车礼送你回来，你敢说不知？
1: 是他们陷害我的。
0: 外面那么多记者，还拍了照。全苏州城都知道我们家出了个汉奸。你爷爷、你太爷爷、你太太爷爷、列祖列宗，你对得起吗？
1: 反正我问心无愧。
2: 爸，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0: 我相信你有什么用？吴人盯着顾源也不是三天两天了，从苏州沦陷那天起，我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怕的就是吴人趁虚而入，结果还是……站住！你要去哪儿？
1: 我给您和顾源闯下的祸，我自个儿去处置。
0: 站住！你处理得了吗？副连长。
1: 到，
0: 把他拉回去关起来，不许他出去。
1: 爸，
3: 少爷，就听师长这么一回吧。
1: 爸，
3: 给老夫个面子！
1: 你放开我！
0: 给老夫个面子！
1: 放开我！
0: 爸。

0: 朱贵，这谁啊？
1: 少爷，回头还是你自己问吧。走吧。

为了日中的友好，我们来场比赛。 结束吧，下次再继续。

0: 你们这帮年轻人眼睛瞎了！你就别看了，走！老沙，老沙，这帮记者怎么胡说八道呢？那天少爷都跟记者急了。哎呀，
1: 这怎么乱写呢？
2: 报纸到了，
3: 老爷在书房催呢。哎呀，
0: 还不姑娘，今天就给市长申报，江苏日报就别给了。
1: 这江苏日报怎么了？
2: 我给你看啊。
3: 顾少爷怎么会和日本人在一起？
2: 这一看就是小日本鬼子搞的鬼，你不能信。
3: 对呀，那这报纸我烧了去。
2: 好，烧了它。
1: 对对对对，
2: 郭新星，郭新星，
3: 哟，赵和来了，
2: 快，快进来，
3: 不用，
2: 你自己看。

0: 赵虎，义忠这小子虽然平日里放荡不羁，但此事过于重大，有关忠信。我想这小子不敢胡来，这是倭人的诡计，你不能上当。陆征和义忠，他俩同时被捕，而义忠呢，现在已供送回你的姑父，而他的表兄。
1: 还羁押在牢中，你怎么能让我不多想啊？
0: 要不，我把义忠叫出来，你当面问他。
1: 这倒不必。
0: 许晴啊，自2500年前，伍子胥驻苏州城以来，苏州八大姓，路过为先，义荣聚荣，一损俱损。你心中应该有分寸吧？
1: 那当然。
2: 我这个无信之士，你敢去就职，就别怪我这个姓陆的，不是你这个姓顾的。
3: 赵虎，不可能，这一定是日本鬼子故意陷害。我们也希望是这样的。苏州的内线传来消息，已经证实了。
2: 顾义忠确实是日本人，送回顾源的。照片上这个向他鞠躬的日本鬼子，就是苏州特工站的日军顾问近藤正男。
3: 王科长，那顾义忠的事，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顾义忠呢？组织上认为，不能就这样让他逍遥法外，准备组织一支小分队，潜回苏州。
4: 捉拿汉奸顾义忠，我能不能参加这次行动？去，把这给顾少爷送回去。饭菜自有王妈会送。我去干嘛？你们这坛词里就没有英雄落难、小姐援手的唱段吗？有啊，但是我不会。那我现教你。
5: 顾少爷现在是人人喊打的汉奸，他那女的跟他能不能成为两说呢？这就是你千载难逢的机会，送过去。不去。
4: 我的事情要是没办完，你就别想回重庆和你弟团圆。
5: 我知道你在动什么心眼。
4: 让你去你就去，你是他原配，咱们是有婚约的。

0: 告诉师长，老子十六旅一团三营八连刘强宝，
1: 哪月才给老子多少钱让老子演这个演那个？老子干特工的，又不是演戏的。

0: 你是谁啊？哎，等会儿，小姐，你能帮我个忙吗？帮我把这个锁打开呗。
1: 没钥匙开不了。
0: 我知道，钥匙在富贵身上，就是我们家的管家。你想办法帮我偷过来行吗？我不偷东西。哎，这样，前面那房间是我的书房。 你帮我取个工具箱过来，这样总可以了吧？拜托了，
1: 明哥。

0: 报告。
1: 啊，若彤同志也参与这次行动。
2: 彭亮，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若彤同志，你能不能保证在这次行动中绝对服从周连长指挥？
0: 能。
1: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我
1: 是这样考虑的，若彤同志去有他的作用，你们五个大老爷们儿身上还揣着武器，怎么进入苏州城？这一路上怎么过敌伪检卫所啊？我帮你们想好了。是这样，你是江西来的少东家，你就姓周啊。若彤同志假扮你的太太，你们一行六人从婺源坐船来到苏州，为了照看一下家里的生意，到仁和车行去查账，顺便带着夫人在苏州游玩。
2: 方科长，您这都安排好了呀？
1: 地下工作啊，容不得半点马虎，能不能完成任务？
3: 保证完成缉捕汉奸，不义中的任务。

0: 你要去哪？
1: 把这帮我递一下。
0: 不，是要去找那照片上的人吧？
1: 什么照片上的人？你是谁啊？在家里我没见过你这样的亲戚啊。
2: 还说平潭里没有英雄美人的故事，
3: 西厢唱的蛮好的嘛。
1: 你干嘛？
2: 什么我干嘛呢？少爷，
4: 老爷没发话，我是万万不能放你走的。
1: 不是，你是谁呀、啊、你？
3: 我啊，我是海默的表嫂，那自然也是你的表嫂了。
1: 什么表嫂？
4: 哎，少爷，
3: 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你跟我们海默的亲事可是令尊早些年就定下来的，你甭想抵赖啊。
1: 什么亲事？你别胡说。
3: 哎呦，装，你可真能装呀。虽然现在是什么新文化运动了，但是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我们海默可比那个姓肖的学生妹来得早。
0: 行了，没过门少说话，省得王妈说我们闲话。
4: 哎，干嘛呢？
0: 这是他的东西，
4: 现在是我的东西。
1: 不是，你把话说清楚，什么亲事啊？
4: 别瞎嚷嚷。
5: 怎么兄啊，你刚才说这事儿是难为兄弟了。
6: 兄弟不能，这九十号放个人还不是站着您一句话的事儿。那布行的刘老板呀，他不是外人，是我那三姨太表哥家的连襟。你说这关系，我实在是抹不开这个面子呀。他们家愿意出十根黄鱼，请站里兄弟喝茶。
5: 九十号呢，还是日本人说了算。
6: 志飞兄，这全苏州都知道，九十号是您一手创立的呀，您才是撑大场面的。
5: 你这话在外面不要乱说，掉脑袋了。
6: 嘴上不说，这全苏州谁心里不明白？志飞兄，您上眼，这是刘家祖传三代的宝贝，据说呀是从宫里流出来的，绝对的稀罕物事，给嫂子带着玩。
5: 哎呀，泽明兄，客气了啊。你说那人叫什么来着？
6: 刘光达。
5: 行。
7: 站长，抱歉抱歉，站里临时有事儿，来晚了。那个王会长，不好意思啊，我自罚一个啊。来，
5: 金海啊，九十号有没有一个犯人叫什么？
6: 刘光达。
5: 有吗？
7: 有。
5: 犯了什么呀？
7: 贩卖私布，

0: 沈勋科应该都知道。嗯，
1: 连科长，请兄弟们喝茶。
2: 把人放了，
1: 往大内就写无人证物证，查无实据。
2: 明白。去，把刘国拿放走。
1: 振飞兄，连科长，感谢，用劳了。

0: 快快快快，搭把手！哎，好好好，少爷、少奶奶，您可算来了，来吧。少奶奶，我带您去房间吧，这边请。
1: 车行的这批货车，都是今年征的新兵，工人居多，还有学生、小知识分子，在车行当车夫掩护。王科长说了，这些新兵配合你的行动，政委同志。
2: 你们这儿几个人？几条枪？
1: 9个人，5条枪，
2: 加上我带的家伙还有人手，咱们够1个班的。
3: 尊敬的夏肉头小姐，我遇到你之前，我没想过结婚；遇见你之后，结婚这事儿，我没想过和别人。我正式在此向您求婚，允则意中此生之信。民国30年10月8日，于姑苏。
4: 来介绍一下，这是根据地来的老周。张琴，
1: 你好。
4: 你好，
1: 那边情况怎么样？
4: 我表一直在固原，没有离开过。姓郭的好像被打的软禁起来了。
1: 固原周边的情况怎么样？
4: 固原前头林南石的街拐角，这几天突然摆了个包摊，像是90号的头，感觉是在保护姓郭的。还有啊，泾河这边有周鹏，总有三无不明的人。
1: 看样子。
4: 咱们不能成功。
1: 顾义忠的父亲顾锡行，北伐的时候就是国民党的师长，底下的官家是他特务连的连长，骁勇善战，家里的花匠、厨师、打杂的，都是当年的士兵。不仅会耍枪，听说顾源还存了不少的军火，平时防范甚严。
5: 张龙镇，你回去叮嘱，
4: 只要他们一出门，我们就动手。
5: 静海来了，
6: 嫂子，
5: 正好，要给我们小四看看，穿成这样精神吗？啊，
6: 精神的。
5: 来，给爸爸看看。给做了4套夏的，2套秋的，3套冬的。但是老周，人家都说京都冬天冷的要死，要不要搞件小貂毛过去？
6: 不用，做件呢子大衣就行了。
5: 在东阳那边，小学生冬天不让多穿。哥，嫂，
7: 尤飞什么时候启程？下礼拜。
5: 哎，静海，
8: 不用不用不用。
5: 那个，会谢谢静海叔叔。
7: 谢谢静海叔。
8: 这是我跟小兰一点心意，给尤飞。
5: 充当行色。礼拜天，松鹤楼我们摆一桌，静海。
8: 你得来，
7: 一定来，
9: 把小兰也叫上。
8: 好了，哥，
7: 哥，
9: 嫂，
5: 啊，
9: 下
7: 回了。
9: 妈，你就知道奎芳兄最好。
6: 别学你妈啊。
7: 芬嫂，太太。

0: 照相馆的林老板打电话过来，说刚子隔夜车上午10点钟来拍照。
1: 我没有约他来拍照啊。
2: 我约的。我想着刘飞去东阳之前，咱们周家来一张全家福。
3: 哎，好，开心点啊！好，
1: 来吧，儿子，走。
2: 刘飞啊，你来一趟，我跟儿子说两句。
1: 好。
2: 还记得家谱吗？再背一遍。
4: 我先祖世居宜兴国山，始迁祖方，生于明洪五年间，卒于成化间，因靖难之变迁居东阳堂里，分礼义仁智四支，三支周仁科升高祖周求山，高祖周求山生祖父周秉才，祖父移居城下里，生父行周之飞，周之飞生周佑飞，我周佑飞江苏宜兴国山周氏十一代孙。
3: 太君，按照您的吩咐，我隔一天就在江苏日报发一则顾惜星要出任无线知识的小道消息。可是这个顾惜星也挺能沉得住气，既不承认事实，又不声明造谣，还有人往他们顾院过分。
5: 顾惜星一直以苏州民事自居，我们就看看他能坚持多久。
3: 顾家父子现在里外不是人，日子自然不好过，就怕他们溜之大吉。不过太君您放心，我已经加派人手前后门盯住顾院，顾一中插翅难飞。
5: 让你的人先撤离顾院。
3: 撤离
5: 最好准备，如果共党的人冲进来，让他们先打起来。
3: 明白。顾家和共党的矛盾越深，无限知识这个事儿顾惜星最后不当也得当。

0: No.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6: 秋蝉还活着，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爸，怎么一点没动啊？可惜了老刘的手艺了。爸，你相信我，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顾家的事儿。
1: 哦，其实倭人所为是冲着为父我来的。他们一天不把我拖下水，就一天不死心。我思前想后，只有一策，那就是你走，离开苏州。我有个老部下叫陈汉宇，在香港做狱工呢。你拿着我的信件去找他，他会照应你。
0: 爸，我不走，我又不是叛徒，我得留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1: 你有证据吗？
0: 爸。90号里有人能证明我的清白，就是这个人。
1: 90号里的特务，你斗得过谁？我，你表哥现在还关在里面呢。这是你的吧？
0: 这是若彤给我的，怎么在您这儿啊？
1: 日本人送来的。李忠啊，我老了。我发过重誓，不离开苏州，不离开你妈，不离开这列祖列宗治下来的故园。可你不一样，你留下来只会成为倭人威逼我的工具，所以你得走。至于被误为叛徒汉奸的事情，时间一长自会有转机。
0: 爸，可我要走了，东洋人更不会对你善罢甘休了。
1: 走。李忠啊，民国17年，倭人悍然对我北伐军开枪，我下令还击，痛击倭寇。可是蒋总司令怕事情闹大，命令我撤军。这是谭凡专员蔡公时被害。济南被屠军民10000余人，自此一役，我愤而辞去革命军。但是“雪耻”二字，为父一天也没忘记过。你先避其锋芒，远遁他乡。你得活着，为父不怕。为父60岁的人，死都不怕，还怕倭人吗？
2: 啊！师长，都准备好了。少爷的行李我已经早早让人送到火车站了。
1: 送去了？
2: 嗯。
1: 那，走。
2: 少爷，走吧。您就别再让师长为难了。为了您的事，师长这几日都不眠不休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走。
0: 爸，我忘记跟您报喜了，解生了。
1: 男孩女孩？
0: 只听见孩子的哭声，但哭声很重。
1: 啊，恭喜你啊，你当舅舅了。
0: 哎，是。
3: 哎，顾少爷，去哪儿啊？这是。
4: 不关你事儿。
3: 什么叫不关我事儿啊？他们俩是有婚约的，他就这么不清不楚的走了，我们海默怎么办？
0: 富贵，这两位怎么回事啊？
2: 少爷，陈年旧事了。
3: 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是你表嫂，海默跟你爸爸早年间给定了娃娃亲了。
0: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
5: 再来日再议行吗？我们现在真的很急，走。
3: 哎，我跟海默可是正经姑娘。
5: 哎，
3: 少奈，是你随便碰的吧？
5: 你让开。
3: 我不让，想不认账是吧？
2: 你让开，
3: 我就不让。
5: 你让开，
3: 我就不让。
1: 翁太太，厉害啊！
3: 顾老爷，您来了。
1: 我会把海默当成亲闺女一样对待的。
3: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1: 你想要什么？咱们以后再谈。现在情况紧急。副官，
6: 到。
1: 走你的。

0: 院前有两组九十号的特务，都是监视你的。这两天胡同口越来了几辆黄包车，应该也是冲你来的。
1: 叫我带了吧。好，今天我们就带我大伯去火车站。啊，
0: 少爷，
2: 走。
0: 哎，几位老总，我们少爷去关前街走走，可不可以啊？
3: 可以啊，但是我们几个得跟着。哎，
0: 愿意跟就跟，我们不管饭。
1: 少爷，就是他们。
4: 加钱炮射掉他们。
5: 好的，爷，做好了。
4: 快点，他们还跟着呢。

0: 市长，怎么回事？市长，我对不起你，少爷在半路上跑了。
1: 易中呢？这个认识吧？是他的，他人呢？跑了。
2: 这张是他去上海的车票。若涛，坐。若涛，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他有没有可能还在苏州，或者逃了？
1: 不会，顾以忠他不是逃避的人，应该还在苏州，他会主动联络我们的。
3: 哎，我们这些做特务工作的，是拎着脑袋过日子。太太们每天也跟着我们提心吊胆，有他们在，我们才晚上有一个得以安稳睡觉的地方。太太们辛苦了，静涵，咱们一起吧。
4: 好，
3: 敬太太们，谢谢。
4: 应当的。
3: 这第三杯酒，我要敬我最重要的人，我们家公子周佑飞先生。季平，哎，给你外甥倒满酒。
5: 好嘞。
3: 我们家佑飞啊，马上要离开苏州，要离开中华民国了。佑飞，到了日本，你永远要记住，
6: 你是一个苏州人。
5: 记住。
3: 来，爸爸敬你。让我们家佑飞给大家来一段我们的周氏族谱，怎么样？
7: 好。

0: 哥，咱们去哪？
1: 见回九少，你马上部署，尽快找到贵州。
0: 人咱们已经送给金腾了，现在人跑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1: 日本人手滑，你别相信。万一问你要人呢？
0: 明白。

0: 我们进去。坐。你还真没死，你应该感谢我。谁让你害我的？ 你叫刘强宝，
1: 老子连强宝，
0: 到底姓连姓刘？连，你是新四军六师十六旅的，怎么在九十号？不是，那你为什么要假冒新四军战士的身份？

0: 罗妈，电话。
1: 喂，你好，这是顾源。
2: 你是海默姑娘吧？是我，顾医生。
1: 顾少爷，
3: 有个事能劳烦一下你吗？

0: 站住！
1: 我是约在前面的茶馆进的。
0: 先选了吧。
2: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还在苏州？
1: 哎，那家里有事上哪儿找你去？
0: 我跟你讲，我现在是个大麻烦。咱们俩见面的事，谁也不允许说，包括我父亲和富贵，也包括你的儿子。

0: 怎么样？各大路口都设了关卡，查得紧。顾院门口还多了很多90号的特务，没敢靠近，情况不明。阵仗够大，
1: 日本人要搬到顾老爷子、顾一中市长后背，即便90号盯着，我们也要想办法到顾院去探探虚实。
2: 让我去吧。
1: 顾家的情况我最熟悉。如果顾一中真是叛徒的话，别人去都会有危险的。谁去都会有危险，
2: 但也轮不到你。我不同意。我们需要有人去把他找回来，当面跟他对质。如果一中是叛徒，我一定亲手毙了他。但如果他不是呢？老何同志，那说明叛徒。 还在我们之中，我们需要一个一个排查清楚，包括我和你。

0: 人家忙啊！开门！开门！人家忙！站住！开门！
1: 屋里没人。你怎么知道？哦，我刚下楼的时候看到他坐车走了。
0: 往哪个方向？
1: 那大概是平江路吧。
0: 哎呀，夏晨，
1: 不客气的。

0: 云阳路三宝赌场，他最近又怎么去那儿？
1: 走。你们说多少次了，不许回国，不许回国，就他妈不听，今天非得揍他一顿。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那天见面，你带了一把雨伞，我就猜你应该住在附近。那把伞就放在门口。
1: 钟苏仙，他来找过你。小老头，他在哪儿？跟你说什么没有？
0: 他就说了一句：“如果有你的消息，我一定要告诉他。”那你能联系上他吗？
1: 嗯，我们约好了，每天下午6点，他就会往雇员打一个电话。如果我有你的消息，就转告给他。这事都谁知道？我谁都没说。好，你帮我转告他，我找到能证明自己清白的证人了，我马上要见他。
2: 海木姑娘，您吃饭了？
3: 啊，知道了。嗯。

0: 喂，
1: 喂，海默，是我。
0: 明天下午2点，张继锋镇大面。
1: 他抓到了一个90号的特务。
2: 海默姑娘，
1: 谁的电话？
2: 啊，打错了。哦，那赶紧吃饭吧，饭都凉了。

0: 张局奉朕大命，义忠约我明天下午见面，他抓到了一个90号的特务，能证明他的清白。
1: 张局奉朕大命在哪？
0: 离故园不到200-300米，我们以前经常在那吃饭的。
1: 会不会是个圈套？
0: 我请求一个人去，就算中了埋伏，我不会连累大家。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0: 我一定要当顾义忠带回来。义忠不是叛徒，那叛徒另有其人，我们这个联络点都会有危险的。老何，郑武同志，不管如何，我们应该给义忠一个证明他清白的机会吧。
2: 是啊，我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是我党的一贯原则。
3: 郑同志，
2: 大仗你是行家，就请你来做周密的安排吧。
3: 是。
4: 连襁褓怎么会没消息？
3: 这厂区的几个地方都找过了，然后钱庄刘老板说他最近赌博输了，应该是躲债去了。
4: 你把苏州那几个大庄家都问问，我是不大相信一个赌徒会没下落的。
3: 明白。
4: 就这，顾园门口那些黄包车夫查清楚了吗？
5: 问到了，太湖那边的。
4: 果然是四爷啊。有他们的窝点吗？
5: 还在查，
4: 抓紧时间。
6: 报告。
4: 进。
6: 站长，您订的糕点到了。
4: 我没订过糕点啊。别动。
3: 别动。
4: 往后退。往后。你站着别动。屏住呼吸。出去，把门锁上。

0: 很好吃啊，应该是老季啊，看我上班累，给我送来的。酒糟拿回去给兄弟们吃。
1: 谢谢站长。哎，
0: 老先生。

0: 泉水，还要见你。有人奇怪，泉水这个人见面一般不会在室内和封闭空间的，
1: 只会约在面馆。会不会有危险？
0: 约几点？2点。马上召集站里所有兄弟。
2: 哥，我帮你作证，你可得担保放了我，还得帮我跟四爷解释清楚。刘强宝、贾新思君，我在根据地跟你说的那个人，
3: 我认得你，你当时也在卡车上。
2: 真名连强宝，不关我的事儿，长
0: 官，别给我油嘴滑舌的。老头，他们就是用他作剧，掩护我离开刑场的。
2: 我也是被迫的。
0: 老头，只有他能证明我没有说谎，我不是叛徒，更不是不好细胞。对了，还有他给我写的口供呢，
3: 收起来。先收起来，我们不在这儿说。
0: 啊，
3: 跟我走。
4: 这三位怎么走了？面不吃了？
3: 人带来了，
0: 带回去。
5: 是故意中和梁千宝，
6: 别让他们跑了。

0: 九十号的人，他们怎么会来？
1: 林小宝，走！林小宝，走！林小宝，走！林小宝，快走！林小宝，
2: 你为什么打死他？那个人就是林小宝失忆踪的证人。
1: 九十号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就是雇佣的陷阱。
2: 还有谁知道这个事情？
1: 除了那个海默，没人知道。
3: 鬼中，你就是八号细胞。
2: 我不是八号细胞。

0: 你干什么？
1: 肖总，快把他带回去。
2: 没了，狗狗被没了，什么证据都没了，没有人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了。
0: 叶总，你看着我，你先跟我回去，组织一定会想办法证明你的清白的，你跟我走好不好？
1: 再不走，我们都得死这儿。
0: 叶总，来不及了，跟我走。
3: 你清白的了，让你哥们回去一证叛徒。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兵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父42年，与父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8: 秋蝉还活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周老师，今天为什么喊您来呢？因为这个山上出现过野生大熊猫，
1: 真的，
0: 所以找你，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他说周路已经在等我们了，
0: 走吧，周老师。
3: 周老师，哎，我们找着熊猫了。
1: 是的，
0: 熊猫在哪儿呢？
3: 熊猫在这儿呢。这儿还有惊喜呢，
2: 周老师，你看两边都有熊猫。
3: 我们设计的是所有的大熊猫围绕着您。哇、
1: 哦，搞得太好了！
3: 您再退后几步，就在这儿看它的全景。哇，怎么样这个感觉？哎呀，
1: 太棒了，太棒了！
0: 你看一车都是熊猫。
1: 谢谢谢谢谢谢。
3: 我们把您的作品都放到上面了，我们不知道摆的好不好看，可能这个展看的不是那么正式，但是我们充满了深情。
0: 从您的这个拍摄的作品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对大熊猫足够的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周老师的这一张母子情的照片，因为我也是个妈妈嘛，所以我从您的这个照片当中能够感受到那种母爱。
1: 我当初拍这种照片让我最震撼的就是这个熊猫妈妈的眼睛
2: 眼神，
1: 你看母亲妈妈就是谁也别想把孩子抢走的感觉，所以母亲保护幼崽的一个本能一下出来了。
2: 作为动物摄影师啊，我想说一句话，我觉得周老师肯定感同身受，就是在咱们按动快门的每一个瞬间，如果你心里没有爱，你是拍不到一幅好作品的。嗯，
4: 这张也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
1: 这张有个什么特点呢？实际上我和熊猫之间是一个互动，它离我有3米远的时候，我要陪到它，我就往前倾。这个熊猫看见我往前倾了，它要在树上撑起来往前倾，四目相对的时候，一下我把它抓下来了。啊，
0: 这张照片就是双向奔赴。

0: 今天我们属于运气特别好，因为在来之前我查了各种攻略，有可能我们在一路长途奔袭而来，却仍然看不见花花在第一时间在早晨起来出来。但是今天来到这里，就看到花花在安安静静的在荷叶的旁边，他在吃竹叶。
1: 特别的，它的肩带，它不是那种很长的，是中间有一个 V 字，然后断了一点。
2: The shoulder markings of giant pandas are a unique feature, with various shapes, including V-shaped,

0: 过来。
1: 华华。

0: Wawa loves to interact with visitors. When we softly call her,
1: Wawa,
0: she even responds.
1: 他看我了，看我了，他看我了，华华，华华。
0: Every interaction with Wawa acts like a shot of adrenaline, bringing people a moment of peace and joy amidst their business and fatigue. Some have summarized Wawa's philosophy of life as being optimistic, carefree, striving to grow, and never giving up.
2: 来，好了，各位游客，他刚才已经结束了，来跟上往前走。
3: 这刚几分钟的时间就到时间了，
4: 三分钟。
3: 这三分钟这么快吗？
2: 来，跟上往前走。
5: 要不咱再拍一次？再拍一次。
6: 其实这里面的真的粉很多的，有什么从广东飞过来的就过来看几天花花又回去，然后有时间的请个假又飞过来的，每天早上过来，在早上跑一轮，然后看了花花之后再上班的。不过他今天是休息，所以没穿西装
7: 了，是吧？
8: 工作日就上班之前来看花花。
9: 你们上班几点钟？
8: 上班的话九点左右。
9: 九点就要上班，然后你几点过来排队？
8: 七点左右。
9: 你上班地方离这近吗？
8: 大概十公里的样子。
9: 十公里是吗？
8: 十公里。
9: 为什么要这么执着的来排？
8: 喜欢花花吗？
9: 喜欢。
8: 对对，热爱嘛。看的话就很开心。
10: 花花给你带来了什么？
6: 带来了快乐呀，就是快乐，就是幸福。
11: 下班后很累，所以我就喜欢看他的视频，充一下电。
7: 啊，充一下电，对。
11: 对。
12: 你喜欢花花吗？
6: 你喜欢了，国宝我们都喜欢。
0: Pandas are China's national treasure.The black and white color of their fur symbolizes balance, the harmony in Chinese culture. The contrast of black and white not only showcases the beauty of nature, but also convey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 This elegant, yet simple black and white beauty magnetically attracts every soul.
13: 为什么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都那么喜欢大熊吗？
7: 其实我们人类对于大熊的喜爱啊，它是由基因决定的，由进化来决定的，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叫做康拉德·劳伦兹，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婴儿图式理论 （Baby Schema）。就是所有长得可爱的动物，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和人类的婴儿特别像。人类的婴儿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眼睛很大。
13: 对，
7: 看见没有？大熊猫，它虽然眼睛很小，但是呢，它有个黑眼圈，把它的眼睛放大了10倍，所以它看起来眼睛很大。

0: This panda, who is charming the veterinarian, is Meng Lan's brother, Meng Lan. He gained popularity online for his expressive face while breaking bamboo. We are fortunate to have captured Meng Lan's health check process exclusively.
1: 口味食物的时候就已经在观察他的口腔，观察他的眼睛，观察他的眼周。然后现在我们主治大夫是在这个给他触诊，现在摸摸他的这个腹部，看看他的这个腹部的状况。现在是做智能听诊，他的心跳有力，非常规律。听一下腹部，胃肠的蠕动音也是比较正常。接下来是要给熊猫做这个 B 超检查。现在在给熊猫涂那耦合剂，咱们做 B 超的时候都用这么一个试剂。

0: On this heartwarming land, the Beijing Zoo, thanks to a dedicated team who guard the giant pandas with endless love, the pandas can enjoy carefree, pure moments in this paradise.
1: 饲养员，我们这儿使命有一句口号，就是动物的守护人。特别是大熊猫这块，北京动物园呢，对他们的饲养管理会更加精细，使该物种不断的繁衍壮大，最终是达到一个物种保护的目的。
2: 他特别喜欢熊猫，然后他去每一个地方玩都需要去动物园看一下所有动物园的熊猫，
3: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治愈的动物，很多不开心的时候都是通过短视频啊刷这种大熊猫度过来的。我非常喜欢大熊猫，所以我想去考取相关的专业，然后近距离的了解它们，
4: 想让小朋友过来看一下。

0: 我现在眼前的这个大飞机呢，就是从奥地利归国的大熊猫，乘坐的一个航班。检疫人员已经登上了飞机，我已经看见熊猫了，我看见熊猫了。
1: 圆圆洋洋回家喽，我们都想你们了。

乖乖，他比较紧张。洋洋，洋洋，洋洋，但洋洋就不一样，洋洋他是很早的时候就去了奥地利，就20多年。洋洋，来过来，坐着，坐着嘛，要走啊。因为长时间没有什么转移过他，也没有换过环境，一换环境他就比较警惕。现在是我们慢慢的去，爱情思维啊，慢慢的去尝试去接触他。喂。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

0: 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2: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3: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4: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5: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6: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7: 秋蝉还活着，
8: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9: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草皮其实是我们每3到4个月左右会更新一批新的，我们买回来的时候也是需要经过化验，达到里面的成分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才是能用在我们动物的运动场里面的。我们观察过他在西川的一些活动，我们想给到一个树洞给他，他也可以选择在里面睡觉休息，有一个他隐私的地方。我们这个灯是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去调的，毕竟香港跟四川的日照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们想贴近它原生的地方，就是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什么时候太阳下山。我们这个空调的温度，我们冬天的时候调低一点，夏天的时候调高一点，尽量去做到这个温度的变化。
1: Kirka prefers to savor her food slowly. The tree's dome-shaped seat is Kirka's favorite. Whenever she is in good mood, she gracefully takes her seat, becoming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for visitors.
2: 是来看熊猫的，这个好像是最近新开的吧，然后就特意跑过来看这个熊，就觉得它们吃东西的时候很可爱，很解压，然后那个脸鼓鼓的，对。
3: 我喜欢看熊猫。
4: 今天是我的生日，进来看看熊猫，很可爱。
1: For the newly arrived An An and Ke Ke, adapting to life in Hong Kong.It's no easy task.
0: 基本上广州的竹子都是比较叶子比较大比较宽，但是西川的竹子都比较细比较长。另外的就是广州的竹子基本上就没有这个竹竿，我们也会把这个竹竿带到来香港，一步一步慢慢的添加一些广州的竹子在他们的饮食当中，然后看一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再调整一下。我们自己广州的竹子，一个星期有两次运竹子来香港。西川的竹子竹笋也是按照我们的需求，现在大概也是一个星期有两次左右。
1: The keepers prepare 5 to 6 chosen bamboo treats daily for An An and Kirka to enjoy.To help them adjust to their new home, their diet has been thoughtfully adjusted,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from Sichuan-flavored bamboo

0: 郑璐，你知不知道在都江堰有一个顺口溜特别流行？
1: 你说哪一段？
0: 70岁不算老，80岁满街跑，90岁随便整，100岁老人精神的不得了。
1: 这个顺口溜的意思就是说，都江堰这块地方，山好水好，气候好。适宜人养老居住，而且这儿的老人都能活过100岁。
0: 说对了，那你知道咱们大熊猫在哪里养老吗？
1: 不会也是都江堰吧？
0: 对呀、在我们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呢，有一个老年大熊猫的康养中心。那儿的食物啊、环境啊，都特别适合老年大熊猫它们生活。而且我听说呢，那儿的护理团队也是国际顶尖的。
1: 那意思就是说，都江堰这块地方不光养人，还养猫。那就是迫不及待想看看他们的老年生活。
0: 好，
1: 咱出发吧。
0: 出发。

0: 不会那么怕，他就不会那么凶。
1: 你看，咱说这个人如果老了之后，都会觉得像这个老小孩，老小孩就越老越像小孩。你们会给猫提供情绪价值吗？
0: 那个过程是他们在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1: 为什么这么说？
2: 一早来上班，我们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门过后观察吧，就观察十只大熊猫，然后一个见一个见的看，那个成就感挺好的，每个都在活蹦乱跳的。

0: 他们上次说是怀疑是腱子瘤，
1: 对，
0: 是不是？从目前的这个羚羊这个胃肠镜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良性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其实它今年的话，感觉比去年还是要好一些的。
2: After the veterinarians performed the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the tumor in Ling Yang's digestive tract is initially assessed as benign. This is undoubtedly reassuring news.

0: 这几天跟着你们一起工作，又看到你们每一天工作的一些日常。你们的工作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很辛苦。
1: 其实这份工作，很多人会羡慕你们啊，也会有很多的辛劳。
2: 人和动物相处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纯粹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1: 因为咱们这儿特别特殊嘛，都是一群百岁的老猫，
2: 它们确实和成年的熊猫是比不了的，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就是要额外付出一些照顾它们的那种精神。
0: 照顾老年大熊猫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耐心，很多的爱心，责任感很重。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纪念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好。这个是
2: 翘眼吗？
3: 这是高高。这个是西蒙。
0: 就你们一看就知道谁是谁，嗯，对不对？
2: 这个是音频。
3: 音频。
2: 羚羊，孩子，
3: 孩子，
2: 这都是我们这边的猫吗？这滴滴蓝色你们在哪里翻到的？
3: 以前的照片，确实，白的也是以前的照片。
2: 啊，你们怎么把他们都弄过来？
3: 这个我不想看了。
2: 下一个纸巾我都知道，我看一下纸巾吧。
3: 不想看了。

0: 突然给我看了这个照片，我一看到，我突然，哎呀，我就心情一下就想到他。陪伴他的时光，叫他的时候的那种，突然想到，所以心情一下就说不出来。
1: 每天喂他们就像喂孩子一样嘛，对吧？

0: 我更想在后面贴新生的毛，快乐地迎接他们新的生命。
1: 不管是上面是贴已经离开过我们的猫，还是说即将可能我们需要我们去照顾的猫，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永远都要有一个词，就是盼望，对未来的盼望。

0: 从七月盛夏到腊月隆冬，我们的足迹跨越了四季的更迭，也穿越了中国的辽阔大地。这是一场关于自然、生命与探索的非凡之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那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熊猫基地启程，深入贵州腹地，探访神秘莫测的双河洞，从北京动物园到香港海洋公园，这一路我们跋山涉水，穿梭密林，攀越高峰，一路行进1.6万多公里，历时180多天，在风雨兼程中，以无数个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为这次奇遇旅程刻下永恒的地标。在贵州双河洞的时光长廊里，
1: 来，快！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发掘第47具大熊猫化石的全过程。在神树坪基地孕育新生命的摇篮里，
2: 出来了！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新手大熊猫妈妈灿灿诞下龙凤胎的全过程。

0: 从洋溢着母爱的育幼室出发，我们第一次全面记录了大熊猫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全过程。在大熊猫自然栖息地未开放的区域里，第一次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细节。我们在神秘莫测的卧龙腹地第一次拍摄了野生大熊猫曾生活过的树洞。我们在风光旖旎的宝兴山区第一次报道了野生大熊猫妈妈待宰的珍贵画面。
1: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打滚呢，嬉戏呢。
0: 我们在幽静高远的天台山第一次记录了正在野培的大熊猫贤贤和贤贤大崽的最新野培成果。我们在风景如画的唐家河第一次展现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因保护大熊猫所激发的散户效应。
2: 人和动物之间其实是可以像这样相视而望，和谐共生。
0: 从诞生到成长，从野化到栖居，从茁壮到养老，我们一路陪伴并见证着国宝绚烂多姿的一生。恍然间，《熊猫奇遇记》已至尾声，岁月翻新篇，迈入2025年，我们的主人公们如今都生活得怎么样？
3: 现在这个是老大。

1: 我们怕它刚出生，很小小一只，只有100多克。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0: 我们可以出箱了，我们脱离这个育婴箱了，我们长大了。
1: 现在它长到已经10斤了。小朋友，我第一关键哦，哎，要成大朋友了哈，你是哥哥哟，回家照顾你妹妹哦。
2: 熊猫灿灿以优雅转身，成为资深妈妈。带娃日常温馨又奇妙，
1: 还是很不错了。她是新手妈妈嘛，她母性还是很好的。

0: 神树坪梵语园是见证千分之一生命诞生的奇迹之地。在这里，我们记录了2024年首对诞生的双胞胎幼崽盼青崽姐妹花。自诞生之日起，盼青崽便万众瞩目，尤其是盼青大崽以独特浓密胡须成为基地最亮的崽。6个多月的成长，雄样渐显。
1: 最大的变化是变好看了。最开始他们两个嘴唇都是黑的，就已经没那么黑嘴巴了。他们的体型也活力啊，也比其他的幼崽要大一点，活跃一点。
0: 2025年的第一天，盼青崽品尝到了雄生的第一口竹笋味道。命运的轮盘在这一刻悄然转动，两只幼崽将紧随妈妈的步伐，感受世界的万千奇妙。

0: 新的一年，做好自己，向阳生长。陈树平基地的小品之家，才艺不断，萌趣横生。奶妈李荣依旧会像陪伴自己亲孩子一样，看着熊生的成长。
1: 姐姐跑快点啊！仔仔，快来，跑起跑起！开饭喽！哎呀，天天饭量越来越大了。你儿子新年好，嘎，好好的吃饭，好好长大，嘎。哎，我们弟弟最乖了，嘎。
0: 两个月不见，七岁的辣妈蕊蕊依然在跑上跑下撒欢，还尤其喜欢和孩子们打闹。一岁多的亲闺女蕊蕊仔依然喜欢吃饱后爬上高枝，安静眺望远方风景。一岁多的干儿子贤贤仔依然喜欢缠着蕊蕊干妈，在摔跤里学习战斗技能。属于他们一家的2025年依然是欢欢笑笑，热热闹闹，有奶妈和粉丝们陪伴的美满小生活。成长是贯穿熊生的主题词，也是我们探索未知的行动线。越过沟坎，翻过山峦，无惧一路挑战。

0: 来到神圣的天台山野培基地。在这里，野培成绩优异的闲线仔从一个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小家伙成长为可以在野外独立生存的六边形战士。
1: 森森，慢慢吃啊，你的邮件我都看到了，手机拍得到不啊？
2: 拍到了，这个小黑点点又在最近又找到了一棵新的树爬着玩，看看着它一天天的茁壮成长，太开心了。
0: 而闲闲仔和木奶爸的双向奔赴也令人动容。
1: 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崽崽。
2: 闲闲母子今年要在我们的野花培训圈过春节，到时候我们会给闲闲准备一个小零食，秘制的冰糖葫芦。这一年闲闲辛苦你了，
1: 我和闲闲向全国人民拜早年了。
0: 探索大熊猫成长和环境之间的关联，我们的足迹又来到了雅安基地。
3: 这个是给冉冉一家准备的小玩具，新年嘛，他们收到玩具肯定会玩得很开心。然后这个是给小鲁、小将他们准备的，他看见的话也会去玩，因为是新的事物嘛，他会去探索啊，会去玩这些。
0: 新的一年，目之所及皆是美好。小鲁、小将、冉冉一家的圈舍中，悄然增添了几份新年礼物。奶妈马青松的爱，依然在她平淡的唠叨里。
3: 小蒋，不要一天到晚打姐姐欺负姐姐哈。小蒋还是喜欢玩土，还是喜欢去烦姐姐。冉阿姨就在树上，冉英还是那么黏妈妈，还是不太喜欢上树。他们还是很开心，每天都很快乐。
0: 新的玩具，新的一年，小鲁小将向着更聪慧、更强壮、更健康的方向继续放肆生长，成为熠熠生辉的新星。冉冉一、冉冉二兄妹之间也将更加和睦。或许现在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依然期盼他们新一年的成长。环境不断优化，族群不断扩大，清晨第一花的挑战赛里全力奔跑，热情投入。揭秘老年大熊猫在都江堰康养区的安逸晚年。过去美好，未来可期。
3: 新的一年，让你们感受一下鞭炮声。
4: 哎，看看，今天过年都是2025年了。看看，新年快乐！
5: 这马上新年了，给盼星洗脸、煮水。小新，来，乖乖，听你的新年的歌声。
6: 2025年了，

0: 第一次当妈妈，恭喜灿灿啊！
1: 恭喜恭喜灿灿，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我们
2: 的梦想是让树木这个宝宝长得好别致啊，嘴黑的好别致，就成长过程中总有坎坷嘛，没有那么。
3: 灿灿，哇，我感觉在学习这边你更强壮了，特别美啊！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衣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

各位朋友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真假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0: 秋蝉还活着，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北川安昌公园，死四奇故事的诞生地。每次复制死四奇之前，这里是王烈勋必来瞻仰的地方。
1: 死四奇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北川。
0: 有一群来此参观的学生，王烈勋给他们讲起了死四奇的故事。
1: 这户人家姓王。
2: 王爷爷，旗帜中间为什么有那么大一个死字呢？
1: 这是王建堂的父亲王泽成要他的儿子视死如归，向死而生。这个悲壮的故事得从80多年前讲起。
0: 1937年7月8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民族抗战。一时间，全国抗日热情空前高涨。25岁的安县曲山场青年王建堂深感义不容辞，组建了100余人的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到县政府请求上前线杀敌。
1: 我们大伯父从军的时候，当时我们爷爷王泽成托人送去了这面死字旗，目的是要叫我大伯父忘掉后顾之忧，像死字旗上面写的一样，我不愿意在我近前尽孝，只愿意在民族文人尽忠。
0: 出征当天，安县社会各界在县城公园口的大安游艺场举行群众大会，为王建堂及杀敌队送行。安县县长在会上展示了王者成送给儿子的死字旗，顿时全场掌声雷动，群情激愤。夏日的人民公园，风和摇曳，茶香四溢，人们在这里享受着现代都市难得的清凉与安适。然而很多人未必知道，这里曾经是四川将士出川抗日的标志性起点。1937年9月5日，这里人山人海，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将士大会在此举行。大会上，时任第二

0: 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代表北路川军讲话，他说道：我们现在把家也忘了，亲也忘了，身也忘了，我们要上前线去了。我们出川抗战，要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更希望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
1: 当时出川的部队呢，这个前前后后一共大概是六个集团军，北边的主要是22集团军，还有李佳玉的47军，东部呢就是刘湘的部队，还有呢就是当时住在贵州的杨森的部队20军，一共有300,000成建制的部队出川抗战，前前后一共征集了300,000兵员。
0: 那时川军兵员总数占全国抗日部队的1/5，装备却十分粗陋，粗布单衣、草鞋、步枪、土制手榴弹、大刀和斗笠，这就是抗日征途上川军将士的单薄身影。王建堂带着同样粗陋的装备，跟其他新兵一起经过3个月训练，于1938年初春东出四川，奔赴抗日前线。
2: 我伯父参加了武汉会战、大洪山保卫战、漠西会战、长沙会战等大小战役数十次，4次赴昌，多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多次立功受奖，其中2次获得战区最高长官部发给他的佳节勋章。
0: 在一次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冲杀中，王建堂有惊却无大险。然而那面父亲给的死字旗，在王建堂不知哪一次负伤嗜血或血战拼死时遗失了。
1: 川军出山抗战啊，那十分英勇啊，前前后后20多次大会战的所有会战都参加了的，整个抗战下来川军阵亡人数都有26万多人，受伤的是36万多人，然后还有26000多人失踪，一共伤亡是64万多人，付出的这个牺牲是极其惨重的。
0: 正是这一事实，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在发表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中指出，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2: 这个就是根据我大伯当年复制的那面十字旗的影印件组成的一个模板。有时候啊，复制一面十字旗啊，就感觉非常吃力，特别是那个十字呢，要反复的描几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大伯复制这面十字旗的时候，它是一气呵成，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十字旗已经在他的脑海里深深地印下了。
0: 不幸的是，王建堂亲手复制的那面十字旗，在地震时被掩埋于北川老县城的废墟中。
2: 我在想呢，因为我是王家的后人，我理应承担起复制传承十字旗的历史责任。
0: 今天王烈勋把复制死字旗当作崇高的荣誉，他认为这是责任，也是使命。死字旗，父亲寄望儿子在抗日疆场上向死而生的一面旗帜，他的原件像烈士们的身躯一样殉国于历史的长河中。然而不断被复制的死字旗早已成为川军抗战的精神符号，永存在世人心间。这永存的是川军将士英勇抗日的铮铮铁骨，这永存的是不朽的伟大抗战精神。

0: 尊敬的赵小妹会长，听说藤乡抗战纪念馆已经筹措完备，正征集资料以充实展览。为此，我呢赠送桂冠几份资料，其中重要的是周少蒙将军的家属照片，望你稍后回复。这封家书来自抗日战争最前线的火线当中的一封信，写这封信的人呢是124师参谋长周少蒙，他的子女留在了四川。
1: 1938年3月10日，第41军第124师上校参谋长邹少梦随师部一起进驻藤县城内，和2500名转战山西山东的四川子弟死守藤县城关。就在日军频繁出动、步步进逼之时，邹少梦收到1500公里之外四川老家的一封信，令他十分不安。宁儿如晤，日前接得汝外祖父手谕，解析汝去岁下学期成绩甚坏，名列丙等，想汝天资不甚坏，只要稍微勤奋，最优等虽不可得，优等量必可能。3月11日夜，军务间隙，邹少蒙给寄住于外祖父家读书的长子邹汝宁写了一封家书。
0: 那么在这个时候，藤县教旨又使军一味缩款，长称以弊务所成，对国家社会无补，国家何须有此国民，家庭何须有此子弟。
1: 因战事日促，尽管是航空挂号邮件，也是在4天后的3月15日才寄到成都。等送至10岁的长子邹汝宁手中，藤县城破、守城将士全部成人的消息已传遍烽火连天的中国。邹少蒙于1938年3月17日为国捐躯，时年43岁。这封家书成为他与儿子的永诀。
2: 朱爷爷问大爷，你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大爷说的，我很听话，我很乖，我在好好学习。结果呢，就说他的成绩考了一个丙等，所以说爷爷就写了一封信，就批评他。
3: 爸爸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也是传来爷爷噩耗的时候，从此以后呢，他就按照爷爷信中的嘱托，努力学习，奋发向上。最后呢，他考上了四川大学的政法系。
4: 因我身属军人，刻在前线抗战，万一不幸以身殉职，完成我军人天职，则今后捍卫国家与复兴中华民族责任端在汝背，而是否能兼此重任，则是汝等幼时之修养造诣如何。
3: 诚实向上，做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爷爷从抗战前线传回来的教诲啊，对我们周家5代人有非常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也把它作为家训传承下来。
5: 这个地方就是我父亲的书房，因为我父亲是彝族子，就在我爷爷牺牲了以后他才出生的。我父亲从小受我爷爷的很大的影响。这些就是当时我父亲收集的这个川军参战将士的名单，因为我父亲说，牺牲了的是烈士，活下来的也是英雄。这一本呢，就是当时这个38年的《良友》杂志，这本杂志的扉页上，就是我爷爷的这本家书。

0: 一时间，这封家书成了抗日救亡书，激励着大批爱国青年投笔从戎，前仆后继地奔赴抗日前线。抗战十四年，万千家心，每一字每一句都诉说着出川抗战将士的生与死，荣与辱。死后愿为沙场鬼，生前不做故乡人。倭寇未灭，何以为家？成功成人，在所不计。惜汝等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未来的成功，未来的抗战，恐怕还是要靠共产党吧。你现在一切也不必问，埋头只去读你的书，只要能学来一个健全工人，健全的技术家，我也就无恨了。今天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档案馆内珍藏着上百封家书。
1: 现在前方的战士非常沉默，部队每天工时非常繁忙。
2: 我父亲在泉州抗战的时候，就认识我母亲，走过大街叫潘少全，在泉州，是有地名区的。
0: 时任第十战区第七军中校参谋长潘觉民在给妻子洪颖珍的信中表达了对家里的挂念之情。
3: 潘老弟，
1: 你看这封家书就是你的父亲当时写给他的这个要书的一封家书。指南现在第六师三十六团六连服务，春间由山东白二庄杨村在火线上左右手受伤。
0: 方寸家书却是纸上山河，这一字一句在历经抗日烽火的摧折和岁月的沉淀之后依然清晰如初。无数川军将士的手在拼死杀敌的同时，向远方的亲人写回了一封封纸短情长的家书。这些家书让后世之辈理解这个民族为何历经沧桑仍薪火相传，又为何饱受磨难却仍能生生不息。

几乎每年何允中都会替父亲来这里看望王明章将军。88年前，王明章就是从这里走向了藤县保卫战的战场。

0: 今天，这场战役的发生地山东滕州，一座新的纪念馆正在紧张地筹备着。
1: 这些牌匾，这个王明章将军的那个遗殿、保安令，这个一定要放到纪念馆比较显要的位置。现在的展厅主要展出的还是藤县保卫战相关资料，因为打藤县的两个连队，一个是步兵第四连队，一个是步兵第六十三连队，我就开始注意收集这两个连队相关的资料。从2015年一直到2024年，才算把藤县保卫战相关资料全部收集齐。
2: 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把这两项，把我方和日方两方的这个材料对接起来。
3: 正是因为没有路，来的人少，山上的工事才能保留下来。
0: 为了丰富展厅的展陈，顾栋和徐文博再一次来到藤县战役，一处遗址。

0: 对，
1: 当地村民说到这儿，大约当年守了一个连。
2: 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企图从南北两端沿津浦路夹击徐州，进而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山东省滕县是鲁南战略要地，要保卫徐州，必须保住滕县。
3: 日方是从东关和南关开始进攻滕县的，当时我们打的是相当的惨烈。3月17日的时候，日方调来了重炮，这个把南城墙炸塌了。
2: 东关陷落的同时，南关也几乎被夷为平地，中国守军大半阵亡，剩余部队被迫向西关车站转移。王明章师长亲赴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挥督战。
4: 王明章他当时职务是第122师的师长，四十军代军长，
3: 他是主心骨，他就坚定了要誓师守城。
2: 烈火烽烟中，王明章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3月17日下午3时许，他向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立道临城军长孙，若友军深夜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直王明章寇。
5: 我父亲呢，进入抗战的时候呢，就直接受王明章指挥。我父亲有一篇文章就在这本书里。西门城楼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迎面来的就是机枪子弹扫射。王文章一看城门都堵死了，就下定决心，我就不出城了。四面都对着他打来了，这完完全全暴露在火网下面。这个时候打过来的炮弹机枪子弹打中了他，下倒下来了。
2: 1938年3月17日下午5时左右，王明章血洒滕县，壮烈殉国，时年45岁。5个月后，王明章将军的遗体被运回他的故乡四川新都，魂归故里。滕县保卫战共阻击日军4天半，108小时，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关键时间。而台儿庄大捷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作为川军后代，何允中把川军抗战史研究作为一种使命长期进行。
5: 他是一位民间的幼民。
2: 这些年对他研究帮助最大的是山东的人事干。
6: 有一个战士，他的穿的这个军衣上面带一块布条，上面写着8个字：生在四川，死守山东，就是要叫牺牲之后叫父老乡亲，我们亲爱的同胞们，你知道我是为国而牺牲的，我的家在四川。
2: 生于四川，死守山东，这就是义无反顾血战到底的四川将士。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关头，300余万川军以决死的勇气出川抗战，捍卫国家，保卫国民，转战全国6大战区12个省区，上海、江苏、浙江、山西、山东都有他们抗日的身躯，不朽的英魂。他们当中固然有王明章、饶国华。

华、许国璋、李佳玉、乐以琴等家喻户晓的川军将领，但更多的是血染沙场、壮烈殉国的无名英雄。这通抗战期间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创作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上，没有华丽的墓志铭，唯有镌刻着四川军民全力抗战、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雄壮历史。它让每一位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四川军民不朽，它永远矗立在中国大地上，屹立于人民心间。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你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人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3: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4: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15: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6: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17: 秋蝉还活着。
18: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9: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我们打穿了山，填平了河，听说不久就有许多车子打这里经过，他们从老远的外国开进来，每天喝
1: 在上海时
0: 汽油，
1: 有这样一些人，
0: 几百里路，
1: 他们把自己叫做乐二代，因为他们的父辈为抗战在四川修筑过一条交通大动脉乐西公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乐二代们相约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举行观影活动。民族万岁中修筑乐西公路的场景，让乐二代们回到了父辈那段艰苦卓绝的筑路岁月。1939年夏天，著名道路市政工程专家赵祖康从美国采购交通机械设备，刚刚回到国内，就被交通部任命为总督修，亲自领导修筑乐西公路。
2: 他就是觉得开边蓄筑路，救国葬书生，这是他从交通救国开始以来的一直的这个思想。再大的困难，你在这个位置上，那就是当仁不让。
1: 乐西公路是抗战时期构筑的一条国际物资运输战略通道，用来连通滇缅和中印公路。这条公路横跨那时的四川省和西康省，起自四川乐山，终点为西昌，全长525公里。

0: 这张照片是1942年在成都，我2岁时候拍的。我是出生在1940年3月，抗战最艰苦的时候，父亲接到命令要抢通乐西公路，他就开到雅安去了。40年年底一定要抢通，抢不通的话，以军法来论处。
1: 乐西公路的设计和管理团队是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工程师。施工过程中，各方面先后从乐山、峨眉、前围、汉源、西昌等36个县征调民工24万余人。
2: 乐西公路过了大渡河，进入后面大小梁山这个地方，那真的是崇山峻岭的。
3: 我父亲呢是担任乐西公路的副总工程师，他负责的这段路段的话呢，就是乐西公路最艰巨的一个蓑衣岭，还有燕窝沟。
1: 蓑衣岭位于京口和大瓦山北侧，海拔2800米，那时是川康两省的界山。这里常年云雾缭绕，雨多晴少，人迹罕至。由于工人难征，工料难筹，工粮难运，直到1940年10月初，蓑衣岭工段才集中了20000名工人动工修路。冻土坚硬，照样用羊镐掘深下去；大石笨重，照样一块一块接连滚下山坡。我望着这一群与狂风浓雾抗争着努力工作的工友们，不禁感动得流泪了。尽管为了抗战大义，民工们宁愿冻死在蓑衣岭，也奋力施工，但因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长期给养跟不上，打通蓑衣岭时，民工冻死、病死、累死的达3000多人，蓑衣岭成为死亡之岭。
0: 乐西公路难是难在两点，

0: 一个是自然条件，还有一个是人为的因素。为什么呢？两个省，两个行政机关，两套巡署，
1: 一层层的官员互相之间的牵扯啊。这里的工程师不仅要处理这个工程技术上的问题，还得要处理这个行政和各方面的，从民工一直到他领导之间的这些关系的问题。
2: 这些千头万绪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困扰着在现场监督施工的赵祖康，他因过度操劳而瘦得皮包骨头，患上了卡血病。燕窝沟位于蓑衣岭南麓，是一个三面峡谷的地质断层，海拔2000余米，沟深1500米，宽800米，悬崖绝壁，陡峭险峻，崖壁上几乎全是三叠纪石灰岩层。
3: 这个地方公路施工碰到一个什么问题的话呢？就是公路都没有办法造进去了，它是一个凸出来的一个岩石，想个办法就从顶上面把它呢垂直的硬硬的劈了一条缝下来。
4: 它是为了打通燕窝沟，挑选了体力好反应敏捷的民工，组成了干事队，用木制出的麻绳吊到悬崖峭壁上，轮流的打钢钎填炸药实施爆破，有的这个吊箩筐的麻绳在岩石上磨断了，民工就摔死了，有的民工啊被山上掉下来的岩石砸死了，还有的在实施爆破的过程中没有来得及拉上来被砸死了，惨得很了。
2: 正是这些冲锋在前的死士，以瘦弱的钢剑身躯凿石开山架桥一年半，于1941年1月打通了乐西公路。1942年7月20日，大渡河悬索桥落成，乐西公路全线竣工，完全具备了通车条件。筑通这条路，死亡超过4000人，平均每公里死亡8人。乐西公路因此被称为血肉筑成的长路。总督修赵祖康在卡写中提笔撰写碑文，蓝缕开疆，立碑于蓑衣岭。这块筑路人鲜血和意志凝成的纪念碑，注视着这条大通道天堑变通途。这条抗战危急关头修筑的公路，战时运输国际物资和兵员，今天在当地人民的交通出行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0: 然后就走路连续。
1: 可以读连续。
2: 以前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五块头的大飞机，这条跑道是我们以前修的，好多年没来过了。当时我只有13岁，这时候是从南河边、西湖边，现在我们又把吹来，就那铺的跑道。这些石头呢，跟我呢很有感情，又跟他们俩会面喽。
3: 焦清泉老人所站之处，81年前是荒烟蔓草。那年13岁的他，与数万人一起来到这里，他们要做一件光荣又接近疯狂的事情。仅仅用双手和原始的工具筑起抗日战争时期亚洲最大的轰炸机机场新津机场。眼前这几个大家伙是放大数十倍的拉磨石碾，也叫石滚子，小的重

0: 5至8吨，大的重达15吨，需要近100人才能拉动。在这些十年磨砺的沟壑中，掩藏着关于徒手造机场的秘密。时间回到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关键阶段，美国启动马特霍恩计划。该计划打算在印度和中国部署 B-29 重型轰炸机，以中国为基地轰炸日本本土。经中美商议，最终在四川成都周边选定新津等四地扩建或新建4座轰炸机机场，同时在华阳等5地修建5座驱逐机机场，统称华西特种工程。
1: 当时我15、16岁岁了，家族我们是下面过来的帮的，突然来了很多人，带了工具、生活用品，我才想修机场，我就跟着他们一路跑去修机场。
0: 1943年12月，四川省政府发出征工令，成都周边29个县32万民工被征调，加上伤病、减员等，最终征调的民工达55万人。人力之大，为2000年前修筑长城以来所仅见。
2: 那时候我13岁，就接到通知叫去修复机场。一到机场点名的时候啊，我就站到最后，班委何老师呢，人家就把脑壳从那顶领出来嘛，就看到说有几头在。方案化的最后。
0: 肖清泉和江有才两位老人曾参与修建的新津机场是整个特种工程中规模最大的。这座机场累次征用土地共5151亩，相当于500多个标准足球场大小。开山凿石，肩挑背扛，民工们用汗水与意志浇筑出庞大的机场基座。作为轰炸机机场，新津机场修建要求是主跑道长2600米、宽60米、厚1米，还需要修建2个副跑道及各类附属设施。在修筑跑道的关键工序中，数项性能指标皆需压路机反复碾压平整，才能达到轰炸机起降的要求。然而，在抗战困难时期，压路机是天方夜谭，工程进度又刻不容缓，如何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这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1: 这个是修机场的要跑道的施工，它要从小到大前期以后才开始碾压，碾压都要用小型的，因为它是土软，越大的就生皮，也是不叫平整，而是坑道。够7、8尺，他就那个拉弹的那个号子也喊叫，
0: 民工们以血肉填技术，用人力拉着石滚子碾平机场跑道。声声号子响彻天空，句句吆喝牵引着人力压路机不断向前。
2: 但是这个修机场这个生活是相当艰苦。东南街都是没得铺盖的，北梁草街，啊，草头那沙子啊堵得很，耍起玩意儿的时候就把那个鞭子撕下来，火柴铲起，啪啪啪啪啪，那啊沙子烧得爆的嘛。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五角飞机来了，晓得这个飞机轰炸日本熊，民工就拍拍了，那是上万人嘞，大家就都拍，只能拍。
3: 55万的民工，每人每天他们的报酬呢，仅仅是1.4升的白米。但这个工程量对没有现代化机械工程的中国民工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是纯粹靠人力来完成这一项工程。
0: 1944年上半年，规模空前的特种工程终于陆续完工，新津机场成为美军第20轰炸机总队指挥部所在地。1944年6月15日傍晚，68架满载炸弹的5个头的大飞机 B-29 重型轰炸机，从新津、邛崃、彭山、广汉4座机场轰鸣升空。

目标日本本土，航程2500公里。16日凌晨，日本九州八幡制铁所在一声巨响中燃起烈焰，从此开启了轰炸机从中国起飞不间断轰炸日本本土的序幕。至1945年1月，从四川所见机场起飞上千架次 B-29 轰炸机，不仅持续轰炸日本本土，还摧毁了大量日本在华工业设施。四川人民用血汗修筑的机场，为中国抗日乃至太平洋战场筑起空中利刃。今天新津机场旧址的一部分已成为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的训练场，一架架训练机引擎的呼啸声与80多年前沉重的拉碾耗子声在历史的回音壁上交织，这声响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更是复兴路上嘹亮的号角。

0: 冰天，为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想到前线抗敌的将士，我的享受实在太过分。今年是兴亡之关键，每一个人都是这关键之中的一个，都有极大的责任。
1: 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公，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我对他的所有记忆都来自于他的文字。

0: 谢老师，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在整理老校长的日记，还有他的一些科研的一些资料。我们发现了，在全面抗灾爆发前夕，他所获得一个四川当前的稻作征收计划任务书的原稿，您可以看一看。
1: 封面这个字也是我外公的字，他是1936年的时候发表的。那这个很难得，潘馆长，我们可以复印一份。
2: 这份来自近一个世纪前的文稿，曾刊登在1936年4月《民国》期刊《现代读物》上。彼时，中国正面临多方面的生存危机，日寇的侵略，动荡的时局，让身在中国西部四川乡村教育学院农业系任教的杨开渠教授对战时的粮食问题感到忧虑。
0: 他当时已经预判四川将成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的一个最后根据地，那么也就预判了四川肯定会有大量外来的人口的涌入。但是根据他的测算呢，当时的四川粮食生产能力呢，将和四川将要承担的这个粮食供应的任务相比，还有6000万担左右的粮食缺口。
2: 在这份稻作增收计划书中，杨开渠认为，川省之米粮对本省之需要或可勉强供给，然如欲负起重大之使命，则实不敢乐观也。如米粮不能设法增进，则虽有三峡之险、剑阁之雄，结果亦唯有恶必一耳。
0: 他提出的一个主要的应对思路呢，在四川全面的试验和推广双季稻。那么据他的科学测算认为，只要在四川全面的试验和推广双季稻呢，可以四川每年增产1450万担粮食，可供给中国抗战军人250万士兵的食用。
2: 这份20000字的稻作增收计划书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一年面世，书中极具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的方案设计，立即得到那时四川稻麦试验场负责人杨允奎教授的认可和关注，并在当时的四川泸县开设四川稻麦改进所分厂，与杨开渠。

0: 提到积极开展双季道的规模化试验。
1: 昨晚睡得不很好，情绪颇为愤性，尽想着再生道的推广与实行问题。睡后却梦到道感的鸣虫很多，再生道完全无望。
0: 1937年底，华东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杨开渠在增收计划中所制定的中长期增产计划因抗战形势紧迫而无法实现，他继而重新寻求快速高效增产方法，再生稻的栽培研究。
2: 当时再生稻是作为一种一个是自然灾害啊，还有就是因为丢荒啊造成的这个粮食损失的一个补救措施，所以当时杨开渠教授啊就对这个再生稻开展那些品种筛选、绿装高度、收获时期等这些进行了一些实验。
3: 它推广再生稻之后啊，可以每一年使得我们的粮食增产每亩75公斤以上，这就无异于给当时大敌当前的中国啊绝地逢生一般的带来了这样一种粮食供应的重大的转机。
0: 这本《生命的点滴》是杨开渠1938年的日记，记录了他在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带领学生一起研究推广再生稻的心路历程。在纷乱的战争岁月，面对技术突破、经费短缺、观念更新等诸多问题，种种困难与压力常常让他夜不能寐，也让他感到困顿和焦虑。
4: 我妈逃难，经过2个月才到成都，但是 那天上午我老爸还去新都那个烟草试验场工作，从当时的父亲的工资收入，我妈妈可以乘飞机，但是我老爸尽量把工资能够捐献支援抗战。很多年以后电视上就放了以前的老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它里面就有一些记录的这种轰炸的那种场景，他一看了就非常伤心的哭，就在床上躺很久。
5: 他似梦初觉，奇怪地问我为何在那里，他还不知道已经到了目的地。大小均安，在小姐一方面来说，这是可喜的。所望此后的国事也千难百折的能日臻胜利，达到最后的胜利。
0: 抗战时期，杨开渠提出的双季稻和再生稻试植，经任劳任怨的四川人民辛勤耕耘，得以大面积推广种植。这使抗战期间四川粮食增产达3000万担以上，有效支持了战时前线粮食的供给。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8000万担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1/3。
3: 我们正在为中稻最后一次施肥，为下一次再生稻提供营养。
0: 今天，中国再生稻面积已达到1600万亩，在当年杨开渠大面积推广的四川泸县，再生稻亩产最高可达到450公斤。这种在世界最早开始的水稻栽培技术，经过多代技术革新，对缓解当代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6: 新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我们为何要赢？以何为赢？赢在何处？答案就在这片土地，

千年文明到现代枢纽，从雪山之巅到改革前沿，我们以开放之姿迎接世界，让梦想在这片热土乘风起航。

以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为创业未知的路浇筑更多确定性，以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为破浪逐梦的人激活更强动力源，以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发展新智生产力，赋能万物，澎湃新生。在这里，企业不只有机会，有动能，更有通道，有未来。赢是全力以赴的答案。从《哪吒二》登顶全球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低空经济》引领全国，到五百强纷至沓来。从项目落地生花，到企业蓬勃壮大，在这里，世界看得见，理想可触达。赢是赢纳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这叫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没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看嘛，五一年曙光的小学毕业的那个照片，我是小学毕业生噻。
1: 今天是侯亮平一家和亲人团聚的日子，他们是自贡盐商侯策明的后代。每次欢聚的时候，他们总会讲起自贡盐业对抗战的贡献。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败，我国东部沿海淮阳等地的海盐产区都被日军控制，湖北湖南等食用海盐的地区出现了盐荒。为了弥补海盐无法供给带来的盐荒，国民政府将财政部盐务总局迁往乐山五通桥，积极鼓励四川产盐区起赴废井新填郭口支援抗战。
0: 因为当时抗日战争很紧急的时期，沿海的盐进来不到，因为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所以这个西南两湖的食用盐就完全要依靠自贡。
1: 吉鲁熬盐产盐，自贡是深海井，至今仍采用传统制盐工艺，每天产盐2000公斤左右。抗战时期，深海井等自贡各大盐厂以他们丰裕的产量，为保障全国食盐需求和经济供给做出了重大贡献。

0: 1939年9月1日，国民政府划出富顺县第五区和荣县第二区的产盐区，取两大盐场自流井和贡井第一字组成市名，正式成立自贡市。设市当年，自贡就产盐457万担，1941年更是增产至526万担。自贡市切实承担起了川盐增产赶运的历史使命。然而，自贡市开足马力全力生产食盐的同时，日军也对其产盐区进行着疯狂轰炸。
1: 从1939年的10月到1941年的8月，日军对自贡盐场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盐阻断专项轰炸，共17批次、483架次的飞机，不仅炸毁了大量的盐业生产设施，同时还炸死了365人。
0: 日军企图通过大轰炸摧毁自贡井盐生产能力，切断食盐外运通道，从物质上和心理上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但是自贡人民并没有被日军的狂轰滥炸摧毁意志，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1940年6月，由自贡厂商联名书写的富荣盐场增产与抗建万盐书呈送政府，表示要戮力同心增产食盐支援抗战。
2: 因为自贡是天然气量不够噻，就把威远黄金沟煤矿的很好的煤啊，就运到自贡来煤炭来烧的灶来熬盐噻，来满足抗战时期的半个中国的食用盐。
0: 侯策明作为自贡商会会长，率先扩大盐业生产规模，在天然气不足的情况下，他首开煤炭井烧煤制盐，支持抗战。
1: 自贡的盐商这一时期就已经采用了电力机车提捞卤水，而且也改进了盐的盐锅和这个叫盐灶，推广了真空制盐技术。
0: 一泉流白玉，万里供民食。抗战时期，自贡盐场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万吨，为中国1/3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证。当地盐商累计上缴盐税达20多亿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3: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候，红一强将军到自贡来宣传组织抗日先进运动。那么在自贡市，
0: 1943年至1944年，抗战正处于关键时期，冯玉祥两次到自贡开展节约现金救国运动。自贡市成立了自贡市现金分会。
3: 侯策明作为捐款的尚武烈士，在这一个捐款的这个整个活动过程当中，四处奔走，积极宣传。
0: 1944年7月22日，自贡现金大会在曙光中学运动场举行，总计近4万人参加大会。会上群情激昂，贡井盐商余树怀说道：“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义不容辞，决定捐献1000万元。”余树怀的讲话鼓舞了整个自贡盐场的募捐活动。自贡盐商余树怀、王德谦各捐款法币1000万元，宋俊成、黄学周各捐款法币600万元。其余的盐商在罗从修等的倡导下，组成了7期现金团，每人每月捐献法币1000元。
3: 因为他自己是现金的主要领导人，他也不出这个名，所以他在捐款的时候就没写上他自己的名字，就写无名氏，捐了600万。
0: 在整个现金运动中，自贡盐商、盐工和各界群众累计现金达法币1.2亿元以上，人均捐献法币五百。

百余元，一举创下20几个全国现金纪录，这令冯玉祥都为之感愤。今天现金运动的这份感愤依然在自贡市中国传统制盐工艺景区流传。抗战时期，自贡共有170余口盐井，每一口盐井，每一粒盐，都是广大盐商和盐工在民族危难时刻负重前行，以一己之力保障战时军需民食、经济增长和社会救济的例证。

0: 哇，儿子啊，啊，
1: 欢迎
0: 哎呀，你看我又来了，
2: 哇，就是，欢迎你，欢迎。
3: 定居成都的阚文勇
0: 啊，对对，
3: 每年都会回李庄省亲，拜祭先辈，和亲人们一起缅怀李庄80年前的那段特殊岁月。
4: 李庄祠是两个牌坊，一边是微笑之祠，一边是孝服祠嘛。
5: 我小时候是经常听到我的家人们说下江人和同济大学他们在李庄是足足地待了6年。
3: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北京、南京、上海的众多文化教育机构陆续辗转迁往云南昆明。1940年，日军对昆明的轰炸十分猛烈，1000支昆明计划建校的同济大学被迫终止，决定再次搬迁。当时在昆明龙泉镇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也准备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6: 是四川是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区域，因为四面都是山，那么日军要想攻进四川非常困难。四川盆地嘛，物产丰富，财政也比较充裕，找到地方来办学也比较容易一些。
3: 于是同济大学把目光投向了四川省，并托在川校友代为寻觅校址。
5: 罗贝西呢，他是李庄人，他就告诉罗兰盖一个事情，就说他认识钱之林，因为钱之林呢是同济大学的校友，就是钱之林跟他讲同济大学准备从昆明迁到四川。
3: 得知这一情况，李庄各界有关人士到杨街8号聚义，对昆明机构迁川一事进行讨论。然而原本只有3000人的小镇李庄，如何接纳即将搬来的12000多名文化学者和师生？李庄古镇坐落于四川省宜宾市，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20世纪20年代，李庄青年张守恒、洪默深、罗卫芬等人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中共李庄区委建立，因此李庄接纳学者和师生，支援抗战，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李庄人民经过商议，准备把镇上的9宫18庙腾挪出来，用作同济大学各个学院系科的教研室。1941年春，原本计划给同济大学开设门诊部的孝父祠，由当地征收局第4分柜使用。李庄人民认为孝父祠为全镇公产，接纳同济大学是全镇人民都支持的大事，但征收局却不愿搬迁。
5: 不管动用各种关系来催，或者是跟他们交涉，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李庄的本地人他们就联名写了一个信。
2: 您好，这是您要找的档案。
3: 因此，李庄32名居民代表给四川省第6区行政督察员冷勋南写了这封联名信，请求他致令征收局把孝父祠交给。

0: 同济大学。
1: 两个该小学子对于抗战贡献甚大，该安定同大间接及增强国家力量。
0: 收到联名信后，冷旭南于4月29日发出训令，要求征收局配合迁出校服祠，交给同济大学。为了保护中华文脉，李庄人民不仅让出了9公18庙，还让出了各家的祠堂和院子，热情接纳了同济大学和迁来的文化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战时新闻社等文化机构都迁至李庄。李庄也因此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为四大抗战文化中心。一时间，李庄大师云集，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李济、曾昭玉、陶孟和、董作宾、梁思永、童地周等著名学者都在李庄工作和生活过。在李庄人民的接纳和帮扶下，尽管烽火连天，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然而迁至李庄的文化学者和师生们没有消沉，他们弦歌不辍，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培育出大批人才。同济大学在这里培养了3000多名学生，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董作宾的英历谱、李林灿的某些象形文字字典，以及学术论文集《六同别录》等著作也都在这里完成。抗战期间，落脚四川的高校有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同济大学、金陵大学等56所，占内迁高校总数的45.2%。在川高校占中国高校的半壁江山，四川成为战时中国高等教育中心。6年相处，相濡以沫，同济师生、文化学者们和李庄人民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情感。1946年5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离开李庄时，大师们留下了“留别李庄，立风碑铭”。
2: 辗转如川，始知落土，而来5年也。
3: 山高水长。
0: 拳拳感恩心，依依惜别情，跃然悲伤。
4: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
0: 如今抗战的烽火已经远去，李庄人民与同济师生、学术巨擘们结下的深厚情谊仍在延续。同济大学每年都会挑选优秀的研究生到李庄义务支教，文化学者的后人们经常到这里追忆先辈的足迹。80年前，李庄保护中华文脉的义举，不仅给学者师生们安放了一张张平静的书桌，也记录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伟大抗战精神。

0: 一个老气功逼我到十岁死了，如果再到第六关搞这样的特别搞不起，这也是宝贝当中的宝贝了。
1: 耄耋老人王连春珍藏的这幅拓片足有30多平尺，拓自墙上这块近80年历史的匾额。1946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亲笔题写“公谋鲁弼”四字，以此颂扬乐山人民保护文物的功绩，堪比

0: 藏书，并做成七块匾分发表彰。今天唯一保存完整的只有这块赵家祠堂的牌匾，它的背后隐藏着一段峥嵘岁月里的动人传奇。1933年，为防止故宫文物落入日寇魔掌，故宫博物院及有关单位的19600多项文物被打包编号南迁上海。1936年，又由上海迁往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库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垂危，这些文物又不得不分三路从南京往西秘密迁移。南路80箱文物精品经长沙、贵阳，于1939年1月迁藏安顺华严洞。北路7286箱文物经宝鸡、成都，于1939年6月迁藏峨眉大佛寺和武庙。中路文物最多，共计9361箱，经重庆、宜宾，于1939年分批抵达四川乐山的安古镇。
1: 这是日本鬼子炸我们的819那一天没有爆炸的炸弹。今年1月11号，我们工人清淤在岷江里头挖出来的，这是新的罪证。日本把我们
0: 乐山文史专家魏义雄正在为自己即将复印的抗战史书增补新的史料。
2: 然后这是他们归零
0: 点。1939年8月19日。日本对乐山城进行第一次大轰炸，造成乐山一半城市被毁，10000多人无家可归。恰恰在这一天，从宜宾运离的第10批西迁文物运至乐山。
1: 日本鬼子轰炸时间是中午12点半左右，刚好我们从宜宾运到乐山的轮船是下午到达的，所以这算是躲过了一劫。
0: 分批到达乐山安古镇的文物安置在安古镇的古佛寺和宋、赵、义、陈、梁以及朱、潘、刘三世的6个宗祠里，他们在中国西南的这个小乡村里得到最严密的守护，并在此安然度过了近8年时光。
3: 这是七个金牌以来最佳嘉奖，其他6个片呢是各地金子。这个片呢是我们和罗父子的音乐片生怀了，因为当时这个3世宗祠朱潘刘的城隍文物最多，在我们安古9000多箱文物当中，有2660箱放在我们3世宗祠，相当于安古7个库房总量的1/3。
0: 刘文龙是朱潘刘三世家族中刘家后人，在他看来，每一块镌刻着公谋鲁弼字样的匾额就代表着每一个家族的荣耀。
3: 这个是宜世宗祠的产品，这一个呢下面有个梁子，是梁世宗祠的产品。
0: 岁月沧桑，物是人非，当年的宗祠大多已经破败或者消失，当年用于表彰的7块匾额，除去这些残片，大多都不知去向，唯有这块赵家祠堂的匾额被完整保存下来，成为这段历史极为珍贵的文化遗存。
4: 不远大的先生生前用过的椅子坑坑洼洼，有很多残损，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它上面所镌刻的和承载的文物南迁历史记忆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所以我们非常的珍惜。
0: 故宫文物迁到安古镇后，故宫博物院在宋祠设立了乐山办事处，管理7个库房，欧阳道达任办事处主任。今天原址进行1:1复原后，这里已成为承载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的陈列馆。依据当年库房的存放原则，工作人员正在尝试复原当时的场景。

0: 它的堆放原则呢也是非常的讲究，搭建木架就保证和地面和这个箱体之间呢有一个架空，这个木架的底部还要刷这个生酮油。一个木架是四只脚放上在我们大渡河里面采集的鹅卵石，而这个木架和地面呢就有5公分左右的一个距离，在这个我们的鹅卵石和地面之间都要撒上石灰。第一个它是要防潮，第二个它还防蚁，就是每天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库房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趴在我们的箱子的底部看地面上有没有小隧道，如果有一些小隧道的话就提醒这个地方可能有白蚁，这个要及时处理。
1: 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点手职员探索总结出的这套文物武防技术与库房保管流程，成为文物南迁期间重要的文物保护规则和程序标准，至今仍被故宫博物院沿用。
2: 这块工某鲁币牌匾是我们按照标准样本复制的，抗战期间文物存放乐山安古峨眉近8年时光，乐山人民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无私的奉献。
1: 工某鲁币的背后是点手者不敢辞其责的担当。抗战烽火中，故宫人和当地百姓想尽办法守护中华文化瑰宝，这种鲁币藏书式的精神确保了这些文物重返故都时几乎无一损毁遗失，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奇迹。
3: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4: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3: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4: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3: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5: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3: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3: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6: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7: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8: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9: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

0: 全都赶出去！
1: 没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辽阔的巴蜀大地是一场由造物之力书写的跌宕传奇，从沃野千里的平原到世界屋脊的边缘，大地在此骤然折叠，如同山河史诗中最艰深难解的一页。而桥便是穿越这重重褶皱的最初的语法。在这延续千年的语法中，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它不用一丁一卯，仅凭木石相叠，自重相压，便能跨越激流，连接绝壁。它是人与自然对话的结晶，是高原深处生存的动脉，也是记忆与记忆的载体。它就是藏式深壁桥。
1: 藏式的这种深壁桥，在现代的力学来说都是非常聪明的，它利用每一层的这个悬壁结构，一点一点的去托起这个桥，实现了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实现了大跨度。因为木桥木质结构呢，它不可能做到很大跨度。也有人说，就是它为后面这个中国斗拱艺术斗拱技艺奠定了基础。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叠往外伸，这个少数民族很多的石砌的房子，它就采用的是这个深壁结构，我伸进去一个石头，再伸进去一个石头，好，做个门，这些事情有一定是这个民族大团结一起的智慧创造的这种。
0: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桥正以不同的方式走向沉寂，有的活在记忆深处，有的活在血脉之中，有的则活在倒计时里。这里是四川省凉山州的木里县，镶嵌在横断山脉最深的腹地里。这里山峰如刃，峡谷深切，充满了原始、雄浑与多元的视觉震撼。在这种落差极大的自然环境中，曾经建造出无数藏式深壁桥，它们星罗棋布地分布在河流之上，成为连接此岸与彼岸的生命线。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与河水的冲刷，如今整个木里县仅存有四座藏式深壁桥，它们散落在人迹罕至的河谷，成了地理与时间的双重移民。曲公桥是木里县现存的藏式深壁桥中最年长的一位，它位于木里县麦日乡曲公村，是一座民国时期建造的木结构深壁桥。曲公桥全桥均采用原木和石料建成，通过木榫和木楔进行固定连接，体现了当地藏族人民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建筑智慧。
2: 这个桥呢，就修建于1921年，也就是民国初期建的。我呢，就这儿的土生土长的人。那么我们呢，从小时候可以走路的时候就过这个桥，那么可以说是一天过两次。小时候我们父母去喊我们早上去放牛，牛撵起来这方放，下午又把牛咬回来，这种咬回一天要过两次。那么这个桥来说呢，是

0: 对我们感情太深了。
1: 百年岁月弹指一挥间，曲公桥始终静卧于此，见证着孩童的成长与乡村的巨变。他聆听着茶马古道最后的马铃声，也默默送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如今曲公桥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的结构已出现明显老化，被当地一位老木匠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格荣翁丁从事木匠工作40余年，与曲公桥相伴已有半生。据他所说，当年他的师父就是乡里唯一懂得如何维修藏式深壁桥的人，而当师父年迈，这座桥的安危便来到了他和他的徒弟肩上。
2: 我的我能看我的两门都顶住的，我能师父的金的他师父把小子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手工巧活的饺子嘛，那吃开开，我那俩干，我那不去。我得讲，你要见见没来许多，走路没来钱，你要见见平一些。
1: 和传统的藏式深壁桥一样，曲公桥的桥梁主体并不依赖桥墩，而是在两岸利用天然岩体或经由人工砌筑的碎石桥台作为基座，采用圆木或方木进行水平向层层叠制。每一层木材均向核心方向水平伸出，上一层木材反向压住下一层的伸出端，通过木材的自重和相互压叠形成的摩擦力，构成稳定的悬臂梁结构。当两岸的悬臂梁结构相向逐层伸出，最终会在核心处完成交汇，并以横梁连接，形成完整的桥跨。特殊的桥梁结构让藏式深壁桥对桥面水平的要求极高，格荣翁丁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带着徒弟来检验。
2: 现在讲的通啥意思，通啥就是卡我松心的给心卡我给人嘛，所以通啥卡他的嗓子没跟着吃了，这是我的标准，你咱们喝了的他就忘记我输我很乱了，这个我的宽度的卡银币价值，我的宽度的入档情况下，宽度它前走的入档亏档，宽度入档的参加和乱的入线宽度的入档，我这种切线上的宽度。
1: 拉水平线是格荣翁丁从师傅那里传承下来的老办法，这个办法已经沿用了百年，凝聚着世代木匠的经验，也是最直观的检验智慧。而曲公桥之所以能够历经百年风霜依旧屹立不倒，除了仰仗建桥师傅的手艺之外，木料的选择也大有文章。
2: 最重要的看水平发展的，这喝着电的没有二个个电，我都爱一米中不住的，擦过爬过年爬平中不住，水平就行，啥啥板结的，不是的，中木木料你没拉上，这那。擦过把过慢慢的，等你当中午么了呢？一路的，一路突然，一路突然，一路突然，一路突然的噻。说，等你慢慢跟人，小师傅嘛，看的是人嘛的说，我讲也他妈都在求嘛。等你看，两个喉咙都是给，两个那喉咙的水平啪啦的起来，我都是给。等你第一天工，第二天喉咙没人，第二天说了嘛，喉咙怕人，等你第二天就不来。
1: 在格荣翁丁的心目中，曲公桥的交通功能虽然早已被代替，甚至注定迎来消失的命运，但是他依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延续着老桥的寿命。而在四川另一端的川西高原，面临着同样困境的藏式深壁桥远不止这一座，它们由于结构老化、木材腐朽、技艺失传等客观原因，都在酝酿着一场无声的告别。带着对消逝的忧虑，我们继续前进，

0: 若尔盖县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高原湿地分布区。黄河在这里蜿蜒曲折，形成黄河九曲第一湾，白河、黑河等河流纵横，滋养了大片沼泽，形成了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之一——若尔盖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和中国高原湿地之冠。90多年前，红军长征曾经过这里，留下了一段写满血泪荣光的史诗。而90多年后的今天，虽然许多痕迹已被牧草覆盖，但这段历史仍被妥善安放在山间河谷里，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这是位于阿坝州若尔盖县的求吉乡，曾是松潘古道的必经之地。在求吉乡龙曲河静卧着一座木质深壁桥，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被称作崖沟桥。相传崖沟桥已有500年历史，原本是一座露天长栏桥，由于常年风蚀雨淋，易于朽败，维修的次数多，难度大。为了尽量延长老桥的寿命，后来在重修时被改建为板壁盖棚廊桥。崖沟桥不仅是汉藏工匠智慧的结晶，更是红军长征途经若尔盖时的重要历史遗迹。
1: 1935年，红军进入草地后，在包头战役当中，俘了重伤的，基本陆陆续续通过这个桥来。集中在崖沟这个地方有红十字方面集体四军的医院，所以说我湖北没有说这个桥就是救命的桥，生命通道就这个桥。1935年3万多人，1936年的7万多人通过这种桥叫北上抗日。
0: 1935年8月，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在位于若尔盖县境内的包座地区打响了关键一战。这里地处松潘通往甘南的咽喉要道，地势险要，是红军北上甘南的必经之路。经过连续3天的激烈战斗，红军不仅全歼包座守敌，更将来援的第49师几乎全部消灭，毙伤俘敌近5000人，缴获大批物资。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将红军困死于草地的计划，更打开了红军北进甘南的门户，为长征继续前进奠定了重要基础。
1: 我的父亲是红十字方面军的，在包头战役当中俘了重伤后，沿着这个桥，通过这个桥把我父亲救回来了。所以如果这种桥没得，耽搁了那种生命的这种抢救时间的话，那我父亲不可能生命。所以说我非常感恩这种。当然父亲妹妹在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特别注重的就是包座战役是过了草地后没得准备的下，我们的先辈们，我们的先烈们顾不得休息，疲倦之时赢得了这个包座战役，所以说非常他去怀念包座战役的战友们。第二个，他是感恩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他因为他的幸运者活下来了。
0: 枪炮声开辟了前行的道路，而红军精神真正凝聚了人心的力量。为了铭记这场决定性的战役，更为了将伟大的红军精神代代相传，当地百姓将这座桥命名为红军桥。岁月流转，红军桥历经风雨侵蚀，依然巍然屹立，恰似一道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
1: 整个我们若尔盖境内这种深壁桥是越来越少，前头我们听老年人说只有3处，其他2处都是通过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向他们学，不仅是我们藏族的文化，有汉地的文化就融合在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桥的结构上那就有了翻天覆地。原来我们就只能在桥上加一个桥的独木桥的这种简易的这种桥，不是。

0: 这种神秘桥，这种结构是我们不敢修的。
1: 与传统的藏式神秘桥不同，红军桥是一座板地盖棚廊桥，为两墩接崖二孔上廊下桥结构。整座桥的桥面横盖板均用两股压条板固定，第二层走廊装有板壁，板壁上部为条房简易通风窗，桥顶是斜度适中的简易板棚。红军桥的桥廊北端设置有两扇带风栓机关的厚实板门，桥门西端以崖墩为基础设有桥头堡垒，堡壁依靠崖壁设有射击孔，可容纳几十名武装人员。
0: 500年的时候，这个桥的结构不是这个样子，是简易的。当时的老百姓生产生活都是非常简单的，带来桥建桥的技艺也不是那么好的，所以说独木桥用到200年了。后300年，就现在这个桥就已经300年了。这个桥在修桥这个桥的这个老百姓有了一定的智慧。人们生活生产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需要比较大的桥，这个桥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这个里面有了核心的就是藏海融入的一个技术，来自于汉族内地的有些很好的技术，通过这种技术，藏族本地的这种先民们通过他的智慧才构造出这种神秘桥。所以说这个呢，对于我们老百姓不仅是这个垭口寨的一个贡献吧，对整个茶马古道唯一的一个路，所以说至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桥。
1: 桥上的一石一木凝结着民族融合的智慧，交融着汉藏文化的精髓。数百年来，它默默守护着两岸的往来，马帮铃声回荡其间，生产运输络绎不绝，古桥仿佛吞吐着乡村发展的血脉，百姓依赖它通行交往，也感念它带来的安稳生活。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以珍重之心小心守护着这座承载记忆与生计的古老纽带。
0: 我们维修的时候就2013年吧，就当时的桥面上比较锈烂，但是整体我们就不敢动，因为它的结构上，它的这座架构上是非常有那种技术性的。都像我们整个我们当时想修的时候，也在收集了召集了垭口这个寨子的德高望重老年人参与到这个里面，基本在少的越少，所以说我们就害怕整体我们动起来以后整体结构上的就破坏，所以说我们只能在面上去维修。所以说我们通过老年人的指挥吧，我们年轻人不敢那样轻易地想动它，只能保护不能破坏。
1: 在人们的精心守护下，红军桥始终静默伫立，成为了贯通岁月的情感信物。当高原每一次风起，河水每一次流经，都是历史在回响。而在距离红军桥不远处，还有一座名为元帅桥的藏式神秘桥，和它一起记录着岁月的荣光。元帅桥原名狗军桥，位于若尔盖县求吉乡狗军寨边的求吉河上游，是一座木质深壁式楼桥，被当地人称作风雨桥。1935年8月底9月初，右路军到达巴西求吉一线时，国民党为阻截红军北上，将求吉河上的数座桥梁拆毁，仅剩给嘎山下狗军寨旁的这座风雨桥。1935年9月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一军从风雨桥走过。1936年8月初，红二四方面军主力均从风雨桥出川北上。除了正在南方打游击的陈毅元帅，共和国历史上10大元帅中有9位元帅都从这座桥上走过。后来，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段伟大的历史，将它改名为元帅桥。在若尔盖的河谷深处，桥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连接，更成为了记忆与精神的载体。

0: 红军桥与元帅桥隔河相望，彼此呼应，共同绘就一幅完整的精神画卷。从恢宏的历史叙事到温暖的人间烟火，桥因承载信仰，凝聚情感，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在红军精神的持久滋养下，若尔盖这片土地不仅守护着过往的荣光，更孕育出独特的地域文化与鲜活手艺，百姓在此安居乐业，传统技艺代代相传，生活如草原上的格桑花般静好绽放，诠释着精神传承之下实实在在的美好日常。
1: 我们这边现在目前的话有11个人一直在做，一直在做的话，现在还是带动了一些当地的经济和就业的问题。我们这个手艺的话，在我们当地是比较有名的，因为这个有传承的那个嘛，很多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就现在慢慢就没有了嘛，还是要靠一些下一代人要去传承这些东西。
0: 木桥会老，石阶会旧，但精神的印记却永不消散。正如若尔盖的羊毛匠人指尖捻转的记忆，那一捻一枝间的温度与坚守，如同被高原长风卷起的种子，轻轻翻越群山与江河，终于在数百公里外的稻城山谷中找到了另一片落地生根的土壤，生长出不同的姿态，续写着另一段人间烟火的故事。

0: 这是位于稻城县赤土乡的红军小学，由贺龙将军的后人捐建，承载着跨越时空的红色情缘，更延续着老一辈革命家对革命老区教育事业的深切关怀。校园里的每一块砖瓦都沉淀着革命后代对老区的反哺之情，每一间教室都回荡着新时代长征路上的读书声。
1: 我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从这里读书的，
2: 因为我们没有文化的话，我们什么都学不了。
3: 我长大以后想当老师，因为老师可以给学生传授知识，
4: 读书能成为医生呀那些，因为我想保护他人。
0: 当高原阳光洒满操场，我们仿佛看见革命精神的火种正在通过教育的力量薪火相传，照亮着雪山脚下新一代的成长之路。而当读书声传出校园，融进稻城的风里，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也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稻城县位于四川省甘孜州，是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连接川滇两省的重要通道之一。这里的地势高亢起伏，地貌类型极其丰富，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地势地貌，不仅造就了其震撼人心的自然风光，也塑造了其相对封闭但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了香格里拉意境的最佳地理载体。就在这片被山河史诗萦绕的土地上，在稻城县赤土乡的河谷中，我们遇到了这些石墩，它们曾是贾拉同深壁桥的根基。如今桥身早已随风雨消散，只剩下这些石头，就像大地裸露的骨节，沉默地标记着一条早已淹没的古道。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绝对的失去，这让我们接下来的追寻有了一个清晰的起点。在时光的冲刷下，究竟有什么能够比石头更坚固，比桥身留存得更久？答案的线索依旧藏在山间河谷里。

0: 这是位于稻城县赤土乡的灌河桥，曾是将赤土乡与木拉乡连为一体的咽喉。和刚才看到的石墩相比，灌河桥的处境显得稍好一些，至少它还保留着桥的骨架。然而当我们逐渐靠近，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脊柱已经断裂，而伸向对岸的手臂永远停在了半空中。他叫格刀墩，是土生土长的赤土乡人。据他描述，当新桥还没修建的时候，灌河桥是通往河对面木拉村的唯一的路，也曾得到当地百姓悉心的照顾。
1: 建这个桥的时候呢，我们沙田村呢有卢氏师傅，卢氏师傅呢每家每户要参加一个人，而且是男女最小的，女娃娃不得行，全部是男娃娃。最后我们就分成几个组，15个人一起一组嘛，围着院子去看，看了过后呢，把那个该剥的皮皮去把它剥了，过一年过到了山上再干嘛，再干完了就再去又成小组嘛，15个人一起去拉一根杆杆，但是那个杆杆呢长也有点长，反正在5米左右，近的地方没得，必须要到远的地方去。而且那个时候呢，我们车子也没得，只有人工来抬。
0: 没有号召，无需酬劳，只要木桥需要，村民们一直都在。懂木工的上山选伐杉木，有力气的肩扛手抬，有手艺的匠人垒石叠木。而在村民们自发的背后，是最直接的生存逻辑。桥的这一头是赤土的村庄，那一头是木拉的牧场与集市。妻子回到娘家，牧人卖牛羊，孩子去上学，都绕不开这座桥。桥是这座村庄里所有人回家的路，护桥即是护家。
1: 这边老百姓是靠的是山松茸虫草，而且是以前呢，就我们去宿舍那些旧房子那些必须要木料嘛，没得现在的那种水泥啦、钢筋啦那些没有，全部是我们是实木结构，必须要经过这个桥，所以呢，就我们就不辛苦也不得行嘛。这个是为了自己了村上的发家致富的嘛。
0: 灌河桥的桥长约30米，跨度约20米，宽约3米。它的桥基为原木叠压而成，桥身及桥面各处也拼合有尺寸不一的原木，整座桥仅靠石材与木材，不用任何的铁钉或绳索固定，就这样陪着周围的居民走过了上100年。充满智慧的石木结构不仅运用在连接两岸的桥梁上，也融入在当地百姓的生活里。比如这些传统的藏式民居凝结着当地人世代传承的智慧，它的建筑材料完全取自本地，墙体主要用天然的片石干垒而成，只在楼板、梁柱和门窗使用木材。这种实木结构能有效地应对高原温差大、风雨侵蚀墙的问题。同时这些房屋整体呈梯形，底层墙厚可达80厘米以上，向上逐渐收分。这种稳重的外形能有效抵御强风，并增强建筑的抗震性能。而狭小精巧的窗户既能在冬季最大限度减少热量流失，又能满足夏季通风采光的基本需求。
1: 这个呢，以前的旧房子呢，它是石头是哪种样式的啊？它也没有啥子砌过啥子东西，它是原有以前的形式是哪种的就整成哪种的。新修出来的房子就不一样了，它的条式也好，长度、宽度都差不多是一样的。以前这种旧房子呢，是它大的就大，小的就小，没得啥子规格的。以前呢，是我们这儿一层呢是宽旧的，不是人住的啊。第二层呢是我人住嘛，第三层是靠那些青稞啦、土豆啦，就这么样子的。以前我们这个村呢，就只有15户，现在就成。

0: 那一杯一舒服了。
1: 石墙围拢一方烟火，木桥牵起两岸乡音。赤土乡的片石墙垒的是安居的根基，守的

0: 第八代传承人。每隔一段时间，他便会踏进深山，俯身聆听土地的呼吸，寻访那些沉睡在大地深处的馈赠。
1: 这里的话是我们挖土的地方，这个土的话是养育了我们阿西祖祖辈辈已经好几代人了。这个的话是这边才有这个做那个这个罐子的那个原料，就其他地方没有。
0: 这种红色粘土一般藏在川西高原最深的褶皱中，它富含矿物质，质地细腻，可塑性极强，即使是反复揉捏也不易开裂。更关键的是，它能承受住上千度窑火的淬炼，烧结后质地紧密，敲击有清越之声，这才成就了阿西土陶坚如石、薄如纸、亮如镜的美誉。和其他土陶制造技艺不同，阿西土陶最大的特点就是要完全依靠工匠的双手拍、捏、搓、接，将泥料塑造成茶壶、火盆、酒具等各类器物的形状。中间只有极少部分的对称器皿会使用简单模具辅助定型，其余的主体全部为手工制作，多年来从未改变。
1: 我以前学这个的时候，这个打的我已经差不多了，我爸让我学了足足三个月，就是打这个的时候，那个我爸说，基本功练不好，你以后就做的再好也没用。
0: 阳光下，刺针正在父亲的指导下完成烧制前最后的步骤。对于他来说，父亲不仅是他的启蒙老师，更是阿西土陶在当代得以振兴和发扬光大的重要人物之一。如今，刺针已经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他不仅完整继承了父亲传授的传统技艺，还积极创新，将现代审美与实用需求融入到设计中，吸引了不少来自高原地区以外的客人。
1: 他们这香格里拉的店有一个体验的，也是我们一起合作的，现在的话已经是那种暑假嘛，现在暑假完的话，那种小朋友的话就过来旅游的话，可以体验我们的这个阿西土陶。
2: 现在文创产品主要是得有文化底蕴，还有就是要一定有差异化。这种它是每一个壶、每一个杯子，它都不是完全一样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可能买到第二个一模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2: 它每个是有差异化、有灵魂的。
0: 如今的阿西土陶早已不只是器皿，更是成为连接平原与高原、融汇汉藏文化的生动纽带。每当刺针凝视这些带着温度的作品，仿佛也望见了民族交融的无形桥梁。他常会想起自己在这片土地生长的岁月，山峰、陶土、笑语，还有那座横跨河谷的古老木桥，桥上来往的足迹、潺潺的水声，都沉淀为他心中割舍不掉的温暖记忆，质朴、深沉且历久弥新。
1: 这个桥嘛，是我小时候去玩的地方。小时候嘛，我爸的话就很担心我掉下去。现在这个桥都已经好多年了。在这里的话就有假装钓鱼，那时候小的时候吧，很喜欢的那种鱼，然后呢假装那里去钓鱼呀，钓着就是待半天一条鱼都没有。读书的时候回来的话是从那边回来的，进去的时候是从这边进去。这个桥比如说以前的话就是一点点磨损、一点点老化的话，就是全村的人要不修的话，人走不进去也走不出来。这个桥的话就是感觉怎么说呢，也是我们这边的最有功德的一个桥了。
0: 洛荣刺针心中所愿是构筑一座能穿越时间长河的记忆之桥。

0: 他俯身于陶土与窑火之间，指尖承载的不仅是家族八代的坚守，更是一份静默而深远的寄托。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个阿西土陶，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么一个阿西土陶。我想把这个黑陶传承下去的一个目标吧，也是一个梦想。

曲工桥上，格荣翁丁正带着徒弟做好每日必须的检修工作。红军桥下，共产正怀揣着感恩的心，要将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永远讲述下去。灌河桥旁，洛荣次真兢兢业业地传承着父亲的手艺，希望将他带去更远的地方。从墓里的古桥到计时，到若尔盖的血脉传承，再到稻城的记忆与心声，我们走完了一条关于桥的完整路径。墓里的桥悬于记忆失传的边缘，若尔盖的桥活在民族精神的深处，稻城的桥则孕育着文化的新芽。高原上的藏式深壁桥或许终将完成它的物质使命，木头归于尘土，石头没于荒草，但我们记录下这些并非只为唱一曲挽歌，我们想记住的是桥的原理，那种不用一丁一卯却能勾连天堑的东方智慧，我们想记住的是桥的重量，它曾托举过岩茶、火把、生命与整个民族的未来，我们想分享的是桥的温度，匠人掌心的体温，众人围坐喝一碗热茶时升腾的暖意。桥会消失，但连接的渴望却永远存续。从隔绝到相通，从遗忘到铭记，从濒临消逝的记忆到永不磨灭的精神，这些散落在高原上的飞鸿终有一天会引入苍穹，而它们所横跨的从来不只是河流与深谷，而是那些连接着你我通往记忆灵魂深处的天路。

0: 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啊，
4: 走。
5: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6: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

0: 我才会愿意来的。
1: 什么？
0: 走，
2: 休息去吧。
3: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4: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5: 通道里面堆满了
3: 东西。开始6分钟，
6: 请
3: 听
6: 我传统一来。
3: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0: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7: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8: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9: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7: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0: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1: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2: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16: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7: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18: 秋蝉还活着。
1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2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寒舍了？请坐。
1: 孔教授是我局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0: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1: 孔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孔教授，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0: 怎么，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1: 哦，那倒不是。对了，龚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副副长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份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0: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0: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了。

0: 撞的劲儿太小，大一点。太慢了，速度有点急。撞啊！
1: 表里使上劲啊！别偷懒。改平。

0: 么教你的吗？站住！
1: 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儿。
1: 不是，子娜，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干嘛呢？哎，喝咖啡你这靠上。
0: 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点！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小官人，别急，我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
2: 那变戏法啊！
1: 哎。
3: 姐收你这徒弟了，嗯，教你真功夫。
1: 嗯，
3: 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3: 走，
1: 来，悠着点。
3: 干嘛不喝呀？
4: 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样吧。
1: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3: 小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也不会享受，
1: 对，
3: 来混。

0: 咱别睡啊。
1: 那咱别睡行不行？
2: 谁睡了？谁睡了？
0: 把扶你回去吧。
2: 我回去了。
0: 回。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疼卡嗓子了。你看看，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啊？
1: 姐呢，不受任何人指使。我虽然是个特务，但是我不是个坏人。
0: 陈乃霞，你放开我！
1: 大声一点！
0: 放开我！别喊行不行？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1: 不用姐帮你喊了。
2: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3: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2: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3: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警卫。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他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了，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
3: 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没事，用不着等待一会儿。走，走走走，快走。开车。

0: 房子是你的了，啊！姐，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小陈，先生，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龚雷伟的人。先生，小陈，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
1: 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团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16

0: 미리라.
1: 야씨, 걸들이야 왜 불끈세자.
2: 너! 아!
3: 看，整个一个军

0: 全军覆没！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我军都撤到哪儿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呢？
1: 糊涂！我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
2: 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1: 凯文，我听说。 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萍，是吗？有问题吗？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萍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
3: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哼！
1: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你们这些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你们这些饭桶，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
0: 滚出去！滚！
2: 宫教授，
1: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1: 邢局长。 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卡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立刻更换密码。
3: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4: 你说我们一天天在重庆干什么呢？
5: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4: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
5: 你看看这个。
6: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一群窝囊废。
7: 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6: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3: 谁呀？

0: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1: 说吧，让我干什么？
0: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1: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0: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2: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严会不会让我回家？
0: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我。你干什么呢？你知道你这是没事，陈光。我的事不用你管。
1: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着？说吧。 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我信不过别人。哼，你信不过？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也不会在天津被杀。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
0: 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呢？
0: 邢局长，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3: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1: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4: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巩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5: 是。
4: 警察局把此事交给了我们，我们就得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虎哥
5: 在，
4: 全面调查巩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5: 是。

0: 妈在干啥子你在
1: 头儿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0: 钱你又下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干活去滚快干活去大家干快点在这儿下去拿我的老板的钱
2: 哎吃饭了吗
3: 没有、哦
4: 杨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5: 他才来重庆多久能知道什么
6: 怎么了
2: 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4: 杨飞什么话什么直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2: 二位
4: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2: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6: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2: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都不用管
6: 啊
7: 故弄玄虚
4: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不要儿戏
2: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站在山巅。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3: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1: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4: 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2-3分钟就做好了。
1: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详尽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

0: 奖，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发现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2: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1: 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2: 特别费时间。
1: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2: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1: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
2: 嗯，
1: 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2: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
2: 哎，
3: 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2: 哦，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2: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2: 嗯，适中哈，
3: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2: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2: 直接打。
3: 对啊。
2: 哦，
4: 这也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2: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沙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嗯，
2: 好，我们割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
0: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

0: 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0: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0: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0: 再放点盐。
1: 盐。
0: 盖好盖子。
1: 好，
0: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嗯。
2: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3: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1: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0: 香吧？
1: 嗯，对。哇，好细腻啊，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0: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0: 又简单又方便。嗯，
4: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5: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6: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0: 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2-3分钟就做好了。
4: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7: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8: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9: 先伸右腿再伸左腿。
7: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0: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1: 杰斯，放个斜方上身，
12: 加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7: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3: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10: 你能走到多远？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你这是要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0: 你做了多么好的吗？
1: 分明是恩将仇报。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
0: 立伟，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你休想，
1: 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0: 还由得你选吗？啊，立伟，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1: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
0: 你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小珍，
1: 玉儿，快，没时间了。

0: 全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すぐに中継の方で連絡を取り、奴らを援護、そして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もらうかは
1: 必ずや今度やつを背負わせ。
0: は
2: っ。爷，简单，
3: 嗯，老总，
2: 杨明站呢？
3: 站上去了。
2: 是你吧？
3: 是是是。
4: 情况怎么样？
2: 走，我走了。
3: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2: 哎，你呢？
5: 我和胡克去了龚立伟家里，跑了。
2: 哎，后边的跟上啊，快点快点。杨明正，走啊。
4: 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布置的吗？
6: 放心，全是按照你的要求。
4: 走。
7: 等等，人太多了，伤及无辜。

0: 顾先生，没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军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巩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那龚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2: 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呀。
3: 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你要去哪儿？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2: 你要回去？
1: 我会跟何野先生交代的，后会有期。
3: 小镇，
4: 哎，
3: 你去哪儿？
4: 你先走，
3: 快去跟我。
4: 跟不动。
3: 快走。 你糊涂！你个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去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
5: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3: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

0: 你们这些人，哪有我们的人呢？
1: 如果不是梁飞，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
0: 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董永仁那么多的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就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0: 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3: 仓库里装那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2: 继续查。
0: 是。
3: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0: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
2: 说，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1: 我们
2: 听候局座指示，
0: 防守
2: 找我活了，你还听我指示？
0: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1: 滚！
0: 是。
2: 蠢货！
4: 真是一群饭桶！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
5: 大英雄回来了，还怎么还负伤了？
4: 这都看见了。哼，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
0: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坪九号仓库的？
4: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
5: 瞎猫碰上死耗子！<笑>
4: 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别，这不敢当。
0: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4: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吗？
6: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惜为敌人，惜为不久将会进城的。
7: 大敦亚公安局，中国和日本将会携手合作。公教学习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
6: 不敢，皇军威武。 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公子，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啊，<笑>
8: 龚先生。
6: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天珠。
8: 久仰，久仰，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

0: 私不得其解，我有罪。那是各位执政，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副手。不敢当，请多多指教。不敢。共产，你认为你离开后？
1: 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
2: 非常好，好。

0: 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公寓文件箱子，他会把家底儿给剁光。你说
1: 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真情认了。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
0: 怎么回事儿？这是。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可灰头土脸了。 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科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享福吧。嗯，走了。
2: 注意安全。
0: 谢谢。
2: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3: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2: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3: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2: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你是不是害怕了，梁飞？
3: 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行，
2: 消消气儿，行不行？看上你这么大。
3: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2: 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吧？Sit down, please。请坐。
4: 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

0: 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1: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0: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1: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0: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里美，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井一郎。
0: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这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主席，
2: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扩役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3: 是。
2: 司令姐，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做好。之前重庆销售那个店又出现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好，你看一下。

0: 哎，
1: 董事长，
2: 我是邢广义
0: 啊，邢局长，请讲。
2: 我们接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2: 就是“前驱”。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2: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2: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0: 啊，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
0: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0: 皮查科带回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您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1: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1: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1: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文必须执行。
1: 拿胡克压我，你真办事。
0: 吃完晚饭，行动。

了。

0: 闪电。
1: 染发，
2: 洗发，
1: 染发，
2: 洗发，
3: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2: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4: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2: 鲜花洗白发，
5: 白发黑黑黑。
6: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2: 鲜花洗白发，
5: 白发黑黑黑。
2: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还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9: 染发要健康，
10: 认准百花黑。
11: 染发要安全，
10: 认准百花黑。
1: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1: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9: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任何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2: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

0: 1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海民老师。
2: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3: 方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3: 嘿，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看这水。清灵灵的，还是干干净净的。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3: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3: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3: 是啊，
2: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3: 嘿，
2: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2: 是帅小伙。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3: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1: 好，开始。
2: 好，
1: 黑了，还真的是黑了。
3: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哎，特别舒服。
1: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您看没有，这水还是清的。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3: 没错没错没错。
1: 是啊，你看啊，不光水是清的，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衣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3: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1: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1: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

0: 量有限，仅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2: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天天风吹日晒的，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四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3: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里面不含任何违禁的化学成分，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他代言，敢为他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4: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五十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五十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染发、
5: 洗发、
0: 染发、
5: 洗发、
6: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3: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7: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3: 鲜花洗白发，
8: 白发黑黑黑。
9: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3: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3: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4: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10: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还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11: 染发要健康，
12: 认准百花黑。
4: 染发要安全，
12: 认准百花黑。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4: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11: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任何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3: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

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

0: 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海民老师。
1: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2: 方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0: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2: 嘿，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看这水。清灵灵的，还是干干净净的。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嗯，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2: 是，
0: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2: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1: 这也太快了吧！
2: 是啊，啊。
1: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嘿嘿，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0: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1: 是帅小伙。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0: 好，
2: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1: 没错。
0: 好，开始。
1: 好。

0: 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哎
1: 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嗯，
2: 您看没有，这水还是清的。嗯，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啊，你看啊，不光水是清的，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衣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

0: 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1: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天天风吹日晒的，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四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2: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里面不含任何违禁的化学成分，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3: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五六七九，手扶锦绣春天。
6: 我们那群老头儿，没有钱也是老实，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7: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16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从门外汉到土专家，他种的西瓜超长待机，西瓜甜又好的秘诀是什么？我的乡村好安逸，一起去认识这位种瓜能手。入伏了，大家走进成都的这些个地铁站，感受纳凉的惬意，不仅可以歇歇脚，感受清凉，阅读区、休憩区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0: 我的乡村好安逸，这一站呢，我们要一起去遂宁市船山区龙凤镇。在那里的棕树村，有一位村支书种的西瓜，能够从5月初1一直卖到10月，采摘期长达近半年。那么这个西瓜到底有什么门道？下面我们一起去现场挑瓜，探索一下它超长待机的秘诀。
2: 大家好，我是棕树村的书记陈建，也是那个遂宁市忠诚种子家庭农场有限公司的场主。我们那个农场一共种植了100多亩西瓜，西瓜能亩产达到3-4千斤的样子，总产值在40万斤左右。采摘期从5月中旬到10月，我们遂宁的老百姓整个夏天到初秋都能吃上我们的瓜。
0: 老师，那在吃瓜之前肯定要挑瓜，有没有什么挑瓜的技巧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有，走吧，跟着我走。
0: 好的。
2: 你看我们那种瓜，我们第一个都是看它的纹路，比如说那两个瓜，第一那个瓜它纹路比较紧凑，好，这个瓜它的纹路就比较舒展，那个瓜是没熟，那个瓜肯定是熟了的。好了，我们第二个看啥子？看它的须须根蒂嘛，相当于它那个还是青油油的。好，然后那个呢，它都已经变黄、变黑、变老了，所以说那个瓜是肯定熟了的。第二个我们都是听，然后呢，比如说我们那个瓜敲起，它都比较清脆，没得回声，所以说它那个肯定是没熟的。那我们那个瓜啷起出来一敲，咚咚咚的，它回声比较大，所以说那个瓜是绝对熟了的。还有一种瓜敲起来噗噗噗的那种，那都是熟过了的，已经里面已经空了，已经犯沙了那种。
0: 所以说我们现在挑瓜就是要认准，一它的花纹要舒展开，二它的根蒂要稍微有点偏老，三呢声音要比较刚好，在中间闷闷的，但是没有噗噗的那种熟透的感觉，才是真正的好瓜。
2: 这里有个大的，
0: 哇，这个好大！
3: 好，来看一下这个瓜。
2: 这个瓜好沉。
3: 哇塞，在我们的精挑细选之下，选了一个超级无敌大西瓜，我们去看一下它到底有多甜吧。嗯，

0: 又脆又甜，太好吃了。不愧是我们选的瓜，
1: 这份清甜能够超长待机的秘诀就藏在这片大棚之中。与传统露天种植不同，棚内温度、湿度、水肥供给全程可控，相当于为西瓜打造了一个最适合糖分累积的微气候。
2: 我们西瓜为啥子会那么长久呢？就是因为我们个大棚，它能控温控湿，抓住西瓜的吸热的特性。二一个啊，是我们科学施肥，使用高价肥来给我们西瓜保甜，又用水溶肥补充微量元素，既护苗又护根。最后一个，我们还实行精细管护，每日巡棚监测，病虫害早防早治，三管齐下。
1: 今年43岁的陈建是土生土长的遂宁船山人。2014年，他回到棕树村，流转了150余亩土地，开始种植西瓜。
2: 以前呢，啥子技术都没得，一边做一边学，那种死了几胚苗子。后面呢，有了比较科学的管理体系，才慢慢好起来。从育苗、移栽到水肥管理，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标准。这样种出来的东西，消费者吃了放心，市场也认可。
1: 经过10年摸索，陈建从一个农业门外汉成长为获得船山区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的种植能手。他的家庭农场还被评为市级示范场，西瓜更是凭借良好的品质畅销重庆、南充及遂宁本地市场。产业发展起来了，陈建也没有忘记村里的乡亲。
2: 农场建立以来，我们吸纳30余名村民就业，其中有15个是建档绿卡脱贫户。村民通过土地流转、租金、信任务工，每年征收4000余元，然后村集体征收40000余元。
3: 陈书记那个农场对我们帮助比较大，我们在他那里头务工一年，工资啊挣18000块左右，我们在我们家门口就可以把钱挣到，我们家里面大人小孩都照看到了，日子越来越好过。
4: 我得他已经打工10多年了，在那行啊住又近，我们些老年人又骑不走车，只有走路，把家也照顾到了，钱也挣到了，生活嘛比原先的生活好些嘛。
2: 接下来我们计划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规模，多承包一些土地，在种好西瓜的同时增加蔬菜种植，走瓜菜轮作的路子，产业振兴是基础，农业搞好了，既能丰富大家的果盘子、菜篮子，又能带动周边农民就业增收，壮大集体经济，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我们也更有信心把这条路走稳走远。
0: 最近几天呢，一些喜欢拍摄夏季星空的朋友迎来了夏季银河星空拍摄的黄金期，也是出大片的绝佳时机。在成都，不用奔赴远方，家门口就藏着顶级星空浪漫。
5: 7月12日夜晚，趁着成都城区难得的通透好天气，记者奔赴龙泉山对窝坪观景台，用镜头定格下盛夏震撼的星空夜景。漫天星河翻涌，梦幻星云绽放，解锁成都近郊绝佳观星画面。晚上9点，澄澈夜空褪去喧嚣，璀璨银河横贯天际，温柔铺展在龙泉山的夜空之上，细碎星光层层叠叠，氛围感直接拉满。

多款知名星云惊艳亮相，形态各异，美不胜收，尽显宇宙的浪漫与壮阔。NGC 七千北美洲星云会同一旁的 IC 五零七零鹈鹕星云携手亮相，其轮廓独特，如云似雾的气态结构，宛如宇宙雕琢的绝美画面，温柔又磅礴。而大名鼎鼎的 M 十六鹰状星云质感十足，星云层次丰富，纹理清晰，标志性的宇宙尘埃结构清晰可辨，深邃又震撼。

0: M8 交弧星云朦胧前卷，色彩通透如何，在夜色中静静舒展，藏着星河深处的温柔秘境，和一旁的 M20 三列星云宛若一场华尔兹狂欢。城市灯火藏烟火，漫天星河覆人间，在龙泉山静谧的夜色中，银河璀璨流转，星云绚烂绽放，每一处光影都是宇宙赠予人们的独特浪漫。
1: 入伏了，大家走进成都的这些个地铁站，感受纳凉的惬意，不仅可以歇歇脚，感受清凉，阅读区、休憩区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2: 今天是7月16号，早安。荷叶田田，盛夏未央，藕花深处，风染清香。今日早安寄语：夏天最美的事，和你相见。
3: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夏日出游。炎热天气，夏日户外出游、进山亲水、山野打卡的热度持续攀升。近期呢，有部分未经规划、未对外开放的、无安全管护的山林、溪谷、滩涂、崖壁、库区等区域，被网络平台提及成为了网红野景点，吸引市民游客私自前往徒步、溯溪、露营和探险。此类未开发、未开放区域，未经安全评估、无防护设施、无专人值守、无应急保障，暗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任何个人及户外组织、自媒体、旅行社，严禁组织带领招揽游客前往各类未开发、未开放、封闭管控的山野、溪谷、库区、保护区，开展游览、徒步、露营、溯溪和探险等活动。擅自进入封闭危险的区域呢，无视警告公示，违规冒险游玩，属于个人主动置身危险。一旦发生了安全意外，相关责任需要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倡导大家文明合规、理性出游，坚决远离野景点，选择正规的景区游玩，要做好户外的安全防护，自觉守护生态环境，主动劝阻危险行为，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四川的避暑推荐地。最近呢，2026年四川避暑生态康养目的地推介活动上，集中推出了全省80余个优质的避暑康养点位，面向全国游客送上专属夏日清凉康养出行方案。其中呢，成都都市圈多地入选。此次成都都市圈入选的优质避暑康养点位位于成都市和眉山市。成都市包括了大邑县的西岭雪山、大飞水、都江堰青龙岭和温江区北林绿道。眉山市呢，主要有洪雅县七里坪、玉屏山和瓦屋山。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天气炎热，除了去近郊避暑，城市当中呢也有纳凉地。在成都的这个地铁站里，已经有不少人感受到了惬意。阅读室、小憩空间都给市民朋友们的夏季纳凉提供了更多选择。
4: 最近几天成都的天气啊，大家也感受到了非常的火热啊。那么在众多纳凉的区域选择当中呢，最近有很多人关注到了这么一个地方，那就是在地铁站当中。通过我身后的场景，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此时此刻呢，我们是来到了成都地铁中医大省医院站的 F 口。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非常多在地铁当中乘凉的人啊，大家可以随着我们的镜头看过来，很多人在这里在看报告，在等人，在打电话，在看手机。你看整个这个通道啊，其实大家坐过地铁就应该知道，地铁的它那个入口通道其实平时是比较空旷的，但这个地方呢被打造成了一个你看可以休息的，甚至还有人可能在这儿吃个午饭垫垫肚子，大家在这里休息。这个桌子、灯还有凳子都安排得非常的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地铁里头可以乘凉纳凉的这个地方。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在这儿专门过来纳凉，还是在等人，还是怎么？
5: 不是
6: 第一次来。
5: 我们在这休息一下。
6: 我们在这候诊。
4: 哦，候诊。
5: 是
6: 对对对。
4: 到医院里看病，但是这里很凉快。

0: 是吧？嗨，你好。
1: 你好。
0: 是专门在这儿乘凉还是干嘛的？
1: 就是，周末没事在这里，放假了没有什么事做也行，就在这里乘凉了凉。因为这里人很多，也很热闹，而且氛围也非常安静，很好，适合是一个非常适合浪凉休息的地方。
0: 哦，所以是专门找到这儿来的，是从哪个地方看到这里是可以纳凉休息的？
1: 我是在道峰那边看见的。
0: 专门过来的吗？
1: 对，因为也没什么事情，然后就在这里来浪凉。哦，
0: 啊，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吃烤肠的小朋友，来问一下妈妈。你好，你好。嗯。我看到还有小朋友的作业哈，今天是专门带小朋友到这来做作业吗？
2: 对的。
0: 是家离得很近是吗？
3: 家离得也不近，因为我们家外面那个地铁站它只有纳凉区，没有这个写作台。对对对对，
0: 所以就专程到这儿来。整个环境氛围啊什么的你感觉怎么样？
3: 挺好的，早上还看到有其他的小朋友在这儿做作业。
0: 好，我们看到一位市民朋友，他自己带了一个小椅子来这儿，来问一下。你好姐姐，打扰一下，我们四川观察的。我看您还自己自带了椅子哈，是在这儿等人还是专门来这个地方纳凉的呢？
4: 纳凉的。
0: 纳凉。家就住附近吗？
4: 就住附近。
0: 感受怎么样？
4: 这还可以。
0: 能干啥呢在这儿？您跟我说说。
4: 没事，看下手机吧。买东西方便吧，想吃什么也有那里，是不是？
0: 好嘞。那我们在这个地铁站里头看到了很多休息的地方，大家可以在这里看手机等人，单纯的休息，或者是带着孩子来这儿纳凉做作业，在这里也能够满足大家就是一站式购物的这样需求，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甚至还能在这里自助式的购入一些看起来非常清凉绿色的植物。那我们在这个休息站点也看到他们非常用心的去准备了一些植物这样的一些设置啊，让大家坐起来更加的舒适。那今天我们也是有请到了这个站点项目的负责人周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整个站点的站为什么要在这个位置设置，以及我们具体是哪些内容在这里能够呈现。
5: 哎，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医大这个站的，这个是成都地铁打造的首个轨道融合共享新的场景。然后我们选择中医大这个站呢，第一也是因为它的客流量是在一个大的换乘站，在成都是前五的一个客流量，所以人员比较多。然后因为又靠近我们的那个中医大，为方便后续就医的群众和到附近那个景点游玩的群众提供一个方便。我们在这个站呢，创新采用了一个固定商业，然后加慢生小店加免费休息区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模式。通过盘活那个站内的闲置空间，满足了市民通勤中顺路消费然后临时歇脚的日常需求，也为本土品牌提供了一个展示空间，让便民服务和商业活力双向赋能。
0: 那它算不算是一个专门的纳凉区呢？
5: 其实我们这个不算一个专门的纳凉区，它是我们为方便市民提供的一个休息区域。
0: 好的，那其实我也知道在其他的地铁站点里面有专门设置纳凉区域，那些纳凉的区域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镜头再去看一看。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成都地铁火车南站的站内啊，在这里呢有一个地铁驿站，它呢也是能够提供给市民朋友来纳凉休息的区域。那我身旁呢是这个站点的负责人小婷老师，来带我们进去看一下，就整个这个驿站内部是个什么样子的，大家在这里纳凉休息可以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用到。
6: 我们目前成都地铁在我们成都设置了有火车南站，然后世纪城、成都东客站等站点设置了这个地铁驿站。然后呢，我们的地铁驿站就起到一个便民的作用嘛。然后这个地铁驿站呢，在地铁营业时段中都会就是随时可以进行，然后进入休息。然后我们是365天全年无休。
0: 哦，我看到了，这里是地铁书屋，它可以图书借阅哈。比如说我等人等的久一点的时候，我可以借阅图书。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可以用到呢？
6: 这是我们驿站内的大长桌，然后提供给我们的上班族，然后呢或者是平时备课的这些学生啊。然后或者是我们平时民众路过这里想在这里阅读一下我们的书籍啊，都很合适。
0: 就是说如果说我有还有余的时间，那我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完成工作也好，完成作业也好，甚至在这里坐下来

0: 来清清静静的看会儿书都行。
1: 对的。
0: 哦，我们看到那边也还有充电宝可以借。
1: 对。
2: 我是重庆的。啊。啊，对对对。
0: 第一次在这个地铁的这个驿站里头休
2: 息。嗯，是的，是的。
0: 嗯，
2: 对。
0: 整体感受怎么样呢？
2: 特别好，然后还有休息区，然后也有免费的凳子，挺好的。
0: 那在这个地方等的话，感觉还比较舒服吗？比如说温度啊、环境什么的。
3: 对，非常舒适。在这地方，我可以看，也可以选择看书，也可以选择在这里坐着自己玩，然后这个环境也是非常舒适，温度也是非常，空调也非常凉快的。
0: 嗯，是在等谁呢？
3: 等我的奶奶。
4: 除了中医大省医院 F 口这样的轨道融合共享新场景，火车南站等多个站点的地铁驿站之外，截至7月7日，成都地铁全线网车站纳凉区全面开放，超400余座车站均可纳凉。纳凉区根据站点实际情况增加休息座椅，动态调整站点温度，让市民能够有地方可以休息。地铁站点纳凉是一种便利，但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文明纳凉、有序纳凉、安全纳凉，维护好自身和他人安全，共同维护良好的乘车环境。
5: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在成都，年轻工程师们正书写着一种超越语言的技术叙事，通过 AI 技术的应用平台，将全世界的年轻人汇聚在此，让每一种文明都能用自己的方式与未来对话。
6: 成都，年轻工程师们把和而不同写进开源协议，通过 AI 技术的应用平台，将全世界的年轻人汇聚在此，让每一种文明都能用自己的方式与未来对话。
7: 海易 AI 呢，目前支持16种语言，在我们看来呢，支持16种语言绝非简单的翻译菜单，每一种文化呢，都值得用母语被完整的表达，也值得被世界看见。目前呢，海易全球注册用户超过了5000万，日均生成超2000万张图片。在这个庞大的共创社区里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跨越半球的创作者基于同一段提示词，他们融入了各自的本土元素进行再创作，互相启发，也能够经常看到不同国家的硬核玩家，他们为了优化一个模型训练的微调细节，跨越语言障碍展开了热烈的技术交流和联合优化。在数字世界里面，大家不需要互相的同化，而是各自展现自身的美，互相欣赏，一起创作。
5: 四川卫视文明交响，让我们共同聆听世界文明和民共生的时代乐章。文明交响第6期《美美与共》将于今晚的9:10播出，敬请期待。好，我们继续掌上观察，跟着记者一起来开箱测评。但是呢，我们测评的主角有点特别，它不是最新的数码产品，也不是网红零食，而是成都市青白江区迷木镇的狮子村。
8: 说到测评啊，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它的核心组件。那对狮子村来说呢，朱家湾飞行基地就是它的核心组件之一。
9: 我们基地呢是专业的航空模型爱好者的一个飞行基地，聚焦了青少年航空模型的教育，成人爱好者的飞行俱乐部，以及民航文机执照的 CAC 培训，还有我们相关的关于涡轮喷气式各种体育竞技飞行的赛事的举办场地。
10: 我们过去的时候，你看小朋友飞的这些飞机都是手抛型纸飞机，对不对？我们现在是科技型的。
9: 我们学这个航空模型一般就是1到2个小时。这个要平飞就放，啊，油门可以再推下来一点，俯冲往前。
11: 最开始我是喜欢真飞机，爸爸妈妈给我买乐高飞机拼，然后后面他们发现了航模，然后就让我去学，我觉得航模很有趣。
8: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测评一下这个被称作会飞的村。

0: 狮子村，它的低空观光到底值不值？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完成了我们整个全面地区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在空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美丽的家乡。那以后我们这种飞行器用于我们低空出巡、低空观光是非常的方便，解锁了我们对天空的一些向往，承载了我们一种飞行梦想。
1: 最后呢，我们再来测评一下狮子村的生态配套，这低空经济啊，到底能不能够接地气的带动村子的发展呢？
2: 在我们发展低空经济以来呢，整个园区的游客是翻了一番，在去年达到了50,000人，园区也为我们村民提供了200个就业岗位，村民也能够再就近就业，也能实现收入的一个增加。去年园区整体营收达到了600万。
1: 测评完这个会飞的村子，结论就是一句话：这次真是
3: 哎，三伏天了。今年的三伏时长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三伏天呢，是一年之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那么三伏为什么叫三伏？在这个特别热的时段，又有哪些讲究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关于三伏天的那些知识。
4: 全体都有桑拿开始，不是夸张。接下来你可能会热到想和空调拜把子，老祖宗早就看透了这一切，还给这个魔鬼日子起了个名字——三伏。60年40天 plus
5: 30天，真的会热到离谱吗？实际上，三伏的长短和历法有关，和热不热没有关系。那为什么说三伏天一年当中最热？这是因为我国大多数地方在这个时候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使得高温持续时间长，比如最近我们四川盆地的高温正是
6: 根据四川省气候中心的预测，7月至8月预计盛夏期间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全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但是低于2022和2025年的同期，盆地的西北部和中部会热得比较明显。
4: 咱们说三伏，那么三伏的说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最早可追溯到春秋秦国，秦德公设立出伏福季，距今已有2700多年历史。伏的本意是饮伏必胜暑，古人会举行伏祭，闭门避暑，安稳度过酷暑。南北入伏有什么习俗？北方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而在南方，吃伏羊和伏茶晒伏姜，天气养生花是进步。一用伏三伏贴的销量直线上升。不过三伏贴并不等于万能哦。
5: 三伏贴核心作用是温阳上寒祛除体内的陈年寒湿，适用于常年反复咳喘、过敏性鼻炎、手脚冰凉、寒湿性关节
0: 闻秋凉见。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进入三伏，不少地方呢已经是酷暑难耐，而在阿坝州阿坝县这段时间呢正迎来油菜花的盛花期，宛如天地间铺开的美丽画卷。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独属于川西北高原的清凉夏日。

0: 峨眉山市阵雨转雷阵雨26到36摄氏度，黄龙阴转阵雨6到20度，青城山阵雨转雷阵雨22到32度，德昌阵雨21到33度，庐山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达州晴28到39度，蒲江晴转雷阵雨25到35度，岳池晴转多云28到38度，大邑阵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延边阵雨转雷阵雨22到34度，岳西阵雨19到32度，银青阵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德格阵雨14到27度，小金阵雨转多云16到30摄氏度。
1: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0: 大家都闷了半天了，到底是去不去，表明个态度吧。
1: 何坚，
0: 你先说。我不去。大姐，我觉得吧。
1: 哎，你觉得什么？我觉得你明天就当新娘了，什么也别想，听大姐的啊。大姐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
0: 嗯，这样，明天是云飞和高寒大喜的日子，不能耽误，你们按计划结婚。何坚，你留下来帮忙。 我和智博去昆明，明早出发。
2: 啊！我同意，
1: 就这么决定了。哎，你不是说了吗？听大姐的。嗯。

0: 坐忘酒华碧，浮云生小寒。
1: 老僧言下无，绕无皆松竹。
0: 时局不等人，
1: 我徒为师受伤，尽快安排我出殿。
0: 都已安排妥当，东西给我，自然会有人送你出去。
1: 等一下。

了。

0: 你这个混蛋，这么多人连一个受伤的人都抓不住，还让他带着情报给跑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1: 我已派出送礼社的人，全力补救。
0: 补救？你现在让我怎么向总部解释？
1: 总部要是怪罪下来的话，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0: 蠢货！你承担全部责任，那还要我这个社长干什么？现在我命令你，3天之内一定要抓住吉川，不得有半点闪失。
2: 是，
0: 滚！
2: 是。

0: 怎么了？
1: 你看，日本人从本土派出行动高手支援昆明，看起来跟美军基地失窃案有关。
2: 从本土派出高手，看来日本人是不惜代价了。
1: 所以这次行动，你们一定要小心。
2: 高寒，对你来说，结婚才是现在头等大事。云南的事你就别管了，我和你欧阳大姐足够应付了。再说了，不是还有老于和军统他们的人吗？
0: 是啊，高寒。高寒，电报的内容别告诉马云飞和何坚，我不想让大家都担心。
1: 嗯，
0: 说好了，走了。好了。大喜的日子，别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3: 哎，欧阳，你不是故意的吧？怎么也得参加完我们的婚礼你再走啊？你说是不是？
0: 不用了，任务太紧了。云飞，高寒可就交给你了啊，你要好好对他。
3: 欧阳，你真行。你，
0: 何坚，
4: 啊，
0: 你怎么了？
4: 你们俩要走了，我这不难过吗？
0: 婚礼主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不许搞砸了。
4: 哎，放心吧。
0: 好了，我们走了。
1: 大姐
0: 啊，
1: 我也要去，回来再结婚吧。
0: 净说傻话，等我和智博完成任务回来，一定热热闹闹的给你们俩补办一次婚礼啊。

0: 还没照完呢。
1: 哎，我说我结婚，你玩命打扮什么呀？啊？
0: 哎哎，凭什么你结婚我就不能照镜子，我就不能打扮好看点？
1: 你穿那么好看干什么呀？下去备车去，去。
0: 马云飞，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你不但抢我媳妇儿，你连照个镜子你也跟我抢。
1: 哎，不是，你说清楚，我怎么抢你媳妇了？高寒什么时候成你媳妇儿了？
0: 哎，高寒要不嫁给你，很有可能有一天她就是我媳妇儿。哎，我哪点比你差了吗？
1: 哎，
0: 你说。
1: 哎，我错了，算我错了啊！下辈子，你等下辈子啊！
0: 你小子别蒙我，哪来的下辈子
1: 啊？行了，你醒醒好不好？去去去，备车去。哎，行行行，哎，我陪你去啊。哎哎，别生气了啊。高寒，好了没有？我进来了啊。哎，你快点儿，那教堂可不等咱们。
2: 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1: 等你啊。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

0: 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

0: 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嗯、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

0: 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嗯、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嗯、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嗯、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嗯、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厚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厚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嗯，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嗯、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啊、以家

0: 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